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任何人读中国教会历史，都无法避开庚子教案的血腥惨烈。可那些无惧赴死的宣教士们，却没有留下任何的仇恨与后悔的言语，反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的后代，继续将自己的生命为中国摆上。这其实正是福音的大能。正如使徒保罗放弃自己优越的身份地位，不远千里为传福音受凌辱、被鞭打、受监禁，甚至受死，也在所不辞。因为他们带着使命与盼望的信心，早已超越了死亡的威胁。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3章1到3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3章1到35节，就讲述了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奉差遣在塞浦路斯以及比西底的安提阿来去传道等故事。那么教会中的确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人的，把巴拿巴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马念和扫罗这五个人团结在一起的，就是他们一同在基督里的坚固信心了。所以呢，我们绝对不可以排斥任何一个被基督呼召来去跟随他的人的。好，那么教会呢就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做神召他们来做的工。那么分派的意思就是为特别的原因而奉献。我们也应该献上我们的牧师、宣教士和基督的工人来为神工作。我们同时也可以奉献己身，运用我们的时间、金钱和才干来为神工作。好，那么这里就记载了保罗他第一次的布道旅程了。虽然差遣保罗和巴拿巴的是安提阿教会，但是呢，这却是神计划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保罗和巴拿巴会到这些地方去呢？那么原因呢有以下的几点。首先第一，就是圣灵带领他们。第二，他们沿着罗马帝国的交通路线前行，这样旅途不至于太艰辛。第三，他们到人口稠密的主要城市和文化中心去，以便能够尽量的来多接触人。第四，他们到设有会堂的城市，首先向犹太人去传道，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并且可以协助他们把福音给传开。好，方伯他是罗马高级官员的一个职衔，那么职责就相当于该岛的一个总督，他们一般呢都会雇佣一些术士。巴耶稣他知道，假如方伯相信了耶稣，那么他便会失业了。那么圣灵就引导保罗指控巴耶稣他的罪行。我亲爱的朋友，在基督徒的属灵成长过程中，有时需要友善，有时呢需要责备的。所以求神指示你如何分辨，并且赐给你勇气来按正义去行。好，圣经没有提到约翰马可他离开保罗和巴拿巴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有学者就提出了以下几点可能的原因。那么第一，就是约翰马可他想家了。第二，是领导权由表兄巴拿巴转到保罗身上，可能让约翰马可感到不太满意。第三，约翰马可可能生病了。根据加拉太书的4章第13节经文的记载来去推测，可能当时巴拿巴、保罗和约翰马可他们三个人都生病了。好，那么第四，约翰马可呢不能够忍受布道旅程中的艰苦和危险。第五，约翰马可可能计划只走某一段路，但却没有事先告诉保罗和巴拿巴。好，那么在《使徒行传》的15章37到38节，保罗他就指责约翰马可没有勇气，不能够完全显身，那么就拒绝让他参加另外一次旅程。然而，从保罗后来所写的书信里边来看呢，比如《哥罗西书》4章10节。以及提摩太后书4章11节，保罗显然对马可产生了敬意，而且呢，他需要马可来帮助他工作。好，那么这里所提到的比西底的安提阿，跟前边11章26节所提到的叙利亚的安提阿是不同的。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呢，是第一所外邦人教会的所在地，那么信徒被称之为是基督徒，也是从那里来开始。

且能够推翻罗马政治的王。但是耶稣他却是一位服侍人的王，要战胜人心里的罪恶。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就尝试向犹太会众来显明他们所读的圣经正是指向这位耶稣的。好，那么会堂里的崇拜聚会是怎么样进行的呢？首先他们会诵读《申命记》的6章4到9节所记载的释马，那么接着呢是祷告，然后呢便读律法书中的一段，那么再从先知书里边抽出一段去读啊，阐明律法，最后呢有人来去讲道。会堂领袖就决定由谁主领敬拜以及讲道，每个星期呢都选不同的人来去负责。那么会堂领袖呢还会邀请到访的教师来去讲道。所以当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进会堂时，他们都受到欢迎，被邀请来去讲道。然而保罗他们一提到耶稣就是弥赛亚便遭到拒绝了。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他们是不会被宗教领袖再次的邀请的，有时候呢甚至会被驱逐出城的。好，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会堂里边向犹太人所传达的信息，首先他就强调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由于所有犹太人都以自己是神的选民而自豪，所以呢保罗就以此来获得听众的赞同。那么接着保罗便继续解释福音如何成就这约，但是这个信息就让一些犹太人难以接受了。你看保罗他选择以听众的背景来开始，然后呢向他们去介绍基督。因为保罗正向一些敬虔的犹太人去讲道，他就以立约、亚伯拉罕、大卫及其他他们所熟悉的主题来去开始。那么后来呢在使徒行传的17章22到32节，当保罗在雅典向那些希腊哲学家讲道时，他就以在城内观察到的情景来做开场白。但是无论对什么样的人讲道，保罗他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强调耶稣他的复活。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当你和他人去分享福音时，你要根据听众的背景来做引言，然后呢向他们去传讲基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13章36到39节，经文记载保罗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好，你看保罗他就解释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那么目的呢就是邀请会堂里的众人啊，决志相信主耶稣。好，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是使徒所传福音的核心，但是犹太人却认为神以人的形象降世，这个是对神的亵渎啊。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0章第33节，当耶稣质问犹太人因何事拿石头打他时，他们就回答说了，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你看在犹太人的眼中，耶稣的死不过是假先知的死，耶稣的复活呢不过是虚假的法术。他们不顾旧约以赛亚书第53章有关弥赛亚受苦的预言，他们确信弥赛亚是政治性的。在使徒行传的13章33到35节，保罗呢他就引用了诗篇的2篇第7节以及16篇的第10节，包括以赛亚书的55章第3节这3段经文，试图证明耶稣他就是弥赛亚。人若能够正确认识旧约圣经，那么就不会否认耶稣成就了旧约的预言了。在马太福音的5章第17节，主耶稣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0: 亲爱的朋友，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的话，其实有丰富的圣经知识也不能够让人去明白耶稣就是救主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好，那么罪得赦免和因信称义的真理呢，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主题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废弃律法，不是，而是成全律法。律法所有洁净的仪式呢，象征基督他的代赎。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四节，经文记载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然而，执着于人的遗传或者是仪式的犹太人，他们却把耶稣的死当作突然的。那么形式主义的律法反而跟神为敌了。罗马书七章六节，保罗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保罗也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十到四十一节就记载保罗说，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你看，保罗就劝众人不要拒绝福音的。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好，保罗的讲道忠于神的话语，就刺入人的肺腑了，那么就是很多人听了之后立刻来接受福音，并且饥渴慕义。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你看，成功的讲道呢，就是忠实的去传讲神的话。好，众人一直在讨论保罗他的信息，那么下个安息日呢，几乎全城的人都过来要听保罗讲道。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十五节经文记载说，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好，那么这一次就发生了大暴动了。为什么呢？因为会堂里的犹太宗教领袖呢，他们反对保罗和巴拿巴。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经文记载，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好，我们又看到不断循环的模式了。福音先是传给犹太人，他们拒绝福音，于是呢，使徒就把福音 传给外邦人了。好，那么传福音呢，当铭记两个救赎的原理。第一就是嫁接原理，神的应许首先赋予了以色列百姓，那么后来发展为凡信耶稣的人都可以成为立约的百姓。在罗马书的11章17到20节，保罗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好，那么第二就是剪枝原理。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拒绝福音，也照样从神的约中被剪除了。那么保罗呢，通过对比来揭示这个真理。好，从保罗关于神的预定之论述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他绝对的主权。神他不仅是创造主，他也是掌管人类的历史的。根据启示录的1章第8节经文的记载，神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加，他不受时空的限制。得到永生的人是按着神永恒的护理在创世之前就预定的。所以呢，永生不是靠着自己的善行或者是努力赚取的，而是神的恩典。那么由此呢，就孕育出了预定论的思想。好，使徒行传的13章第50节经文记载说，但犹太人挑唆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好，保罗和巴拿巴被赶出去了，那么实际上呢，他们是被迫离开的。使徒行传的13章51到52节经文记载说，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好，那么犹太人的习俗就是到外邦国家旅行回到本国之后呢，就跺掉脚上的尘土，这表示他们不愿意把外邦的尘土带回到以色列。那么两位使徒的行为就表明，将来审判之日逼迫者的遭遇跟使徒是毫无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使徒已经尽了他们自己的本分了。那些人不但是不接受福音，而且还迫害使徒，那么审判临到时呢，他们是已经无可推诿的，他们只能够接受被审判的结果。好，请注意，这些福音使者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是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好，使徒行传的14章就讲述了保罗和巴拿巴面对加拉太省的异教徒的攻击。那么根据加拉太书的记载可以知道，加拉太省这是保罗面临最困难的一个宣教合场。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呢，措辞很严厉。为什么呢？因为对象是一群在灵性上失迷的人，他们偏离了神的正道。当时的加拉太是罗马的一个省，以哥念、路斯德、特庇诸城都是加拉太省的城市。那么加拉太省的许多城市呢，都是有教会的。那么加拉太教会就是这些城市教会的总称。那么正如我们现在提到的广东教会，指的就是广东省各地所有教会的总称。好，保罗探访加拉太教会的次数比其他教会呢都要多。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就是见到加拉太省的。那么许多年来，加拉太人一直保持原有的习俗和语言。保罗在第一次宣教之旅中所建立的教会呢，也包括了加拉太地区的教会。于是保罗就以区域名称为教会来去命名。好，那么加拉太人呢，他们是金发碧眼白皮肤的东方人。该撒就说他们是缺少决心啊，个性善变，不得信任的民族。那么又有人形容他们是诚实、冲动、心软、聪明、反复无常的极端分子。那么这是过度自负的结果了。保罗针对加拉太人的需要呢，就写了一封非常严厉的信来给他们。那么以上这些背景可以使这部分读起来比较有趣一点。 马丁路德他用加拉太书呢做宗教改革的基础，因为加拉太书是写给像我们这样的人的。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说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好，保罗和巴拿巴就越过狭长的西流基岛到庞菲利亚的别加，那么再往北进入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再到以哥念、路斯德、特庇，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加拉太省的城市。所以呢，保罗和巴拿巴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小亚细亚的中央了。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到四节经文记载说，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好，保罗和巴拿巴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总是先向犹太人去传福音，他们使用会堂做跳板，然后呢再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好，不顺从不是指单纯的不信或者是不关心，不是，而是指强烈的反对拒绝福音。你看诽谤福音的不是外邦人，而是大部分的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执着于形式主义，结果呢他们就跟神的道渐行渐远了。那么正如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十章第三节他所说的，他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使徒的神迹呢只是传扬真理的一个有效手段，所以信徒应该关心福音的普世传播，而不是只关注使徒的某种神迹或者是启示。好，众人就分党了。那么这让人就想起了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十章第三十四节他所说的话，人要为了耶稣的缘故互相敌对。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五到七节经文记载，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好，因为在以哥念的人迫害使徒，他们就逃往路斯德、特庇这两个城市去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呢，还会经过以哥念，那么显然那里呢有一些信徒。好，从以弗所到伯拉的罗马大道绵延到南加拉太中心，此路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就分为两条路了。保罗一行经过思考，最终就选择了以哥念方向。以哥念是罗马的殖民地，这里呢是繁荣的罗马化城市，居民有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等。路加就简略记载了以哥念的事工，那么后来呢这个地方就成为宣教的一个扩展中心了。可能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事工和以哥念的事工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呢，路加只是简略地概括了保罗一行在此地长时间的停留。直接接受罗马统治的大都市呢，绝对不允许发生暴乱。那么相反，以哥念他远离本土，那么暴乱呢就时有发生，而且是相当的频繁。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
0: 带你回归圣经。
2: 如果不明白基督是人类的救主，我们就无法理解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为何会舍弃一切效法基督的死，也不会明白历史上的宣教士们为何甘愿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去他国办学校、建医院、冒死传福音。因为基督福音是永生的道路，是死亡的出路，得此奥秘者就得了永远的平安。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好快又到了周末时刻了，小朋友，在进入今天的奇妙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参孙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来听听小朋友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问题。那么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打针要打在屁股上呢？
0: 诶，小朋友，你是否有和恩佳一样的问题，为什么打针要打在屁股上呢？通常当我们感冒或生病很严重到医院去的时候，护士阿姨会在我们的屁股上打针。但是不知道小朋友你是否发现，有时候在学校打预防针的时候却都打在手臂上呢？那么打针在屁股或手臂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先来看打针这件事。打针呢，是把液体状的药物直接注射到皮肤下的肌肉，使它发挥药效。通常呢，都是在希望药效赶快发挥，或者是无法吃药的情况下，才会采取打针的方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打针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风险哦，因为呢，这样直接将药水注射到血管内，也可能会引起抗体反应而导致休克，被注射的部位也有可能被细菌感染。那么回到恩佳问的问题，为什么打针要打在屁股上呢？其实打针打在屁股上，是因为屁股上的肌肉血管分布比手臂多，药效可以吸收比较快的缘故。此外呢，小朋友，当我们在打针的时候，如果肌肉紧绷的话，针头会比较不容易扎入，你也会感觉比较疼痛。所以呢，在打针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放轻松，不要紧张，也不要用力。这样护士小姐在帮我们打针的时候才会比较顺利，我们也不会感到那么的疼痛。今天生活放大镜的单元就先和小朋友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好听的圣经人物参孙的故事咯。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欢迎来到奇妙的果园，小朋友，今天圣经人物的主角是参孙。参孙这个名字是从太阳这个字的字根来的，原来的意思呢是好像太阳，或者是太阳英雄。参孙可是一个大力士，他那非凡的力量是来自上帝，为的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来听圣经中最有力气的人参孙。

从前有个人叫马诺亚，他的太太一直都没有怀孕生产。有一天，天使突然出现在马诺亚太太的面前，告诉他，你将怀孕生一个儿子，不过你要小心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而且不可以用刀剃他的头发，因为他一出生后就要献给上帝做拿细尔人，而且上帝要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欺压。过了不久，马诺亚的太太真的怀孕了，而且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就替孩子取名叫参孙。参孙渐渐长大，他的爸爸妈妈很小心地教导他，要他记得不能喝酒，也不能剃头，更告诉他，他的使命就是打败非利士人，拯救自己的同胞。参孙渐渐长大，力气也越来越大。有一次，参孙跟母亲经过一个葡萄园，遇见一只既凶猛又饥饿的狮子对着他吼叫。此时上帝就赐给参孙力量和勇气，他毫不畏惧地将狮子压倒在地，并且赤手空拳地把他的身体撕裂了。参孙因为上帝赐给他力量，他常常反抗那些欺负以色列人的非利士人，与他们作对。非利士人因为参孙时常与他们作对，处处找机会想报仇，想把参孙捉起来关，但又苦无办法，因为参孙的力量很大，于是非利士人就欺压参孙的同胞，攻打他们。同胞们苦不堪言，问非利士人说，你们为何这样对我们呢？非利士人狡猾地说，你们参孙怎么待我们，我们就怎样回报啊，除非你们交出参孙来。于是族人并成群地去找参孙，问他说，你难道不知道非利士人是我们的统治者吗？你把我们害惨了，我们要把你绑出去送给非利士人，免得再继续遭殃了。此时参孙为了不让自己的同胞受到伤害，只好同意他们用绳子把他绑起来，并交给非利士人。当非利士人高高兴兴地要把参孙押回去时，上帝又赐力量给参孙，他用力挣扎，绳子就断了。就这样，参孙成了以色列人的士师，无论在生活上，在各项事情都帮助照顾他的同胞。有一天，参孙到非利士人的城里去找朋友，非利士人知道参孙在城里，就包围那地方想要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发现城门被锁上，许多非利士人埋伏在城门附近。他一生气就把门给拆了，扛在肩上拿到山顶丢弃。看到的人都非常的害怕和惊喜参孙的力量。后来参孙爱上了一个女人，名叫大力拉。非利士人的首领就偷偷去见大力拉，对他说，大力拉，请你帮个忙，我们想知道参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要怎样才可以捉住他，只要你告诉我们，我们就给你一大笔钱。这么简单就可以赚到一大笔钱，大力拉当然心动了。于是大力拉天天甜言蜜语地问参孙，参孙没有办法，终于把他的秘密告诉大力拉。参孙说，我的头发从来没有剃过，如果我的头发被剃光了，我就会失去力量，跟平常人一样。大力拉知道参孙已经把秘密告诉他，就派人去对非利士的首领说，参孙已经把秘密告诉我了，这次是真的。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银子来，等参孙睡着后，他们就把参孙的头发剃掉，并简单地把他抓住了。当参孙醒来想要挣脱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的力气消失了。非利士人就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关到监狱里，要他每天做苦工。被关在监牢里的一段时间，参孙的头发又慢慢长出来了。有一天，非利士人的首领们聚集在他们的神庙一起庆祝，他们就把参孙带出来戏弄他，让他站在两根柱子中间。虽然参孙的眼睛瞎了，但他感觉得到这间庙里有许多的非利士人和他们的首领。参孙祷告说，上帝啊，我知道我犯了错，
但求你再一次给我力量，我要替同胞们消灭非利士人。此时上帝听了三孙的祷告，赐给他惊人的力气，他用手撑住神庙的两根柱子，用尽全力推动着，顷刻间整间神庙就倒塌下来了，压死了庙里所有的非利士人和领袖，而参孙自己也牺牲了生命。

亲爱的小朋友，参孙从上帝那领受非凡的能力，并背负着特别的使命，那就是做以色列人的士师，要来拯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欺压。可是后来参孙却因为放纵自己的心意，面对诱惑时不能坚持，到最后造成自己失去力量，被非利士人抓住又关在监狱里的命运。所幸在他瞎眼又被抓的时候，他依然记得他的力量的源头是来自上帝，因此参孙再次向上帝祷告求取力量。虽然最后他还是丧失了生命，但也完成了他特别的使命。小朋友，透过这个故事你学习到什么了呢？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更认识耶稣基督，在他的真道上长进。目前我们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这次我们要继续思想启示录的分辨泪液这个题目。与此信息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一章一到八节。这个信息有五个重点。第一，启示录的序言。第二，书中所提到的人。第三，启示录的出版者。第四，书中的个人奉献。第五，启示录的意义。在上两次节目中，我们已经谈了前三个重点。上次节目结束时，我们提到按启示录一章第五节所说，针对耶稣，约翰做了三个描述。他这样写道，被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让我再次跟你分享最后这个描述，耶稣基督是世上君王元首，他的全能是从那位君王元首而来，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圣经谈到他的时候，经常以君王来形容。例如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七节称他为天上的王，马太福音二章二节称他为犹太人的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称他为勇士的君王，诗篇二十四篇七节称他为荣耀的王，启示录十五章三节如此形容他，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易哉成哉。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称他为万王之王，启示录一章五节称他为世上诸王的元首。我很喜欢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五节，那里形容他为万军之君，没有一个地上的王超越他，他管理诸王，他是耶稣基督，他是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生的。约翰说，当他在拔摩岛看见这个启示，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时，他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人比他更为尊荣全能，他统管万有。请仔细看，约翰并不是说耶稣将成为王，约翰说他是王。在小亚细亚的教会拿到这封信时，是处于患难中，受尽罗马帝国的逼迫。当他们看到这些书信时，会说他是王吗？如果他是王，为什么他不做一些事呢？这是不是很特别？约翰没有花时间去告诉小亚细亚的众教会去围攻那些在逼迫他们的人，也没有叫他们去向罗马人示威，因为约翰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基督的国度，他知道谁在掌权。美国当代宗教哲学家艾热曾经写过非常重要的陈述，现在就让我来读给你听。我们现在来到约翰信息的核心，就是约翰特别想给这七间教会所领受的。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的那样，这七个教会表面所看到的，也是我们表面大致上所看到的。地上的君王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们有实力去驱动事情，他们的行动决定了历史的进程，而我们近代的基督徒行动主义者也是这样看事情。 我们以为要改变事情，就先要改变权力的中心。我们都在努力要改变地上的君王，但是这些努力好像又没有什么样的成果。其实在约翰的启示录里头提到，这些地上的君王，约翰完全没有明显或者暗示。基督教有责任去改变或者倾覆地上的君王，约翰只是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因为内心的软弱而一一的倒下去，至粉身碎骨。埃勒继续说，不，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子，跟他们过分膨胀的观点相反，那一般人不能支配历史。约翰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宣称有一个统治者，而他们是被统治的。这个统治者是殉道者的见证者，他从死里复活，他已经赢得这场决定性的战役，设立他的政权。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会让你比较轻松地看待这个世界。你不必等待他的掌权，因为他已经在掌权。问题是，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上帝的大能看起来是无力，而邪恶的能力其实是真正无力的。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耶稣是主，不止我们这些围炉的接受他的统治，而且每一个人都接受他的统治，甚至包括世上的诸王。以上是艾勒的陈述。当我读这些的时候，会忍不住在想，如果耶稣是王，我很高兴他掌权。当我读启示录其他章节的时候，我想如果他没有掌权的话，我会感到很惊惧。但他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掌权，让我们这些上帝的百姓大声地说阿们，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谈第四个重点，启示录里的个人奉献。启示录的封面内页还有另外一两件事情，就是个人的奉献。约翰现在将奉献他的书卷，每一个人都会这么做。当我写第一本书这件困难的工作时，我就把它献给我的妻子。如果没有它，我将写不出一个字。我也将它献给其他的人，如我的女儿与我的父母等，就是很直接的献给某一个人。猜猜约翰奉献他的书给谁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第五节的最后与第六节的内容。他，本书是他的，他爱我们，愿自己的血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出来，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约翰的意思就是说，我主耶稣基督，我要把这本书奉献给你。现在请注意，约翰以三个方式来描述耶稣。他爱我们，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出来，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首先，耶稣爱我们，他给我们自我价值的源头，他透过爱我们，使我们变得有价值。曾经撰写《启示录注释》一书的赛斯在他的书中说道，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爱是过去式，因为他的爱是现在式。他说，我们很容易认为上帝的大爱是过去式。当他献上独生子为我们受辱受死的时候，已经消耗了最大的能力，并且达到巅峰。但这是错误的观念。上帝的爱是一个现代式的爱，那种强力的程度足以将耶稣基督送上可怕的十字架上。其次，耶稣释放我们，给我们新的自由。约翰不是说他过去爱我们，而是如今他爱我们。这本书是献给一位爱我们的主，他爱我们，并且洁净我们。洁净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跟希腊文的释放是相同意思，代表释放，他释放我们。第三，耶稣高举我们，从经文中 看来他高举我们成为他国度中的子民，所以我们能成为上帝的子民，他高举我们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让我们觉得对上帝来说我们是非常有愿的。启示录的封面内页是一个非常棒的献身，不是吗？这本书是奉献给耶稣的。可是让我在这里停几分钟吗？圣愿上帝接受我们这个谦卑的渴望，奉献这一系列的研读给那一位在书中跟我们揭示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自己。好了，第五个重点，启示录的意义。最后一件我要谈的事情是启示录的意义。第一章第七节与第八节也是从书的封面内页而来，这就是这本书卷的概要。有时概要会出现在序言，有时则会出现在前言，这是这本书卷的概要。第七节与第八节是研读整本启示录的小插曲，这两个句子描写即将发生的事情，两件发生在启示录里的事情。首先是第七节说的君王的出现，其次是国度的计划。第七节写道，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约翰在说什么呢？这本书的概要谈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最终他必得胜。你可以想象，当那七个教会的人收到这封信时，他们正面临罗马帝国的逼迫，他们因着信仰，因着已经接受了基督并且为主做见证而被蹂躏。他们收到这封书信，就在书信的最开始，这卷书就出现了它的概要。约翰说，我们要写这卷书，这样你们就能够了解耶稣基督将会再来，他会战胜一切，所有他的仇敌都将在他的脚下，他终究会赢。这些被压迫与蹂躏的老百姓，他们失望沮丧，并且怀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们读这封信的时候，他们突然了解这是真实的，因此完完全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他们发现自己站在得胜的这一边，胜负已定，而耶稣已经得胜了。圣经说他会再来，这个来字的意思就是再来。让我告诉你再来的意思，再来是希腊文中来到出现的意思，但是在这里的预言中代表耶稣基督的来到，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不是指他的被提，是他的第二次来到。希腊文的言外之意或许会对我们有帮助。希腊文再来的意思是指一个角色一进场就完全改变了整个场面。我可以用一个例子跟你讲解，当老师不在教室的时候，教室内爆发黑板擦大战，突然之间老师再来，亲自坐进教室，这个行动对当时的情况有决定性的影响。老师一进来，在教室内飞来飞去的黑板擦立刻停在半空中，突然之间学生们的表情变得非常的认真，他们的脸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近前的神情，老师的再来使得一切完完全全的不同。让我跟你分享一些事情，当耶稣基督再来时，他便使一切完全不同。当他来到的时候，事情会完全不同。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请看你的圣经，启示录一章七节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

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而当敬拜的帐幕在旷野设立时，出埃及记40:34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当耶稣变相的时候，马太福音17:5说，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和他的门徒。当上帝升到天上时，使徒行传1:9说，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但以理预言弥赛亚将会来到时，他在但以理书7:13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圣经说，每一个人都会看到他的来到。这不是悖题，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见到悖题。悖题来到的时候像什么呢？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上帝将来把我们偷走。当人们隔天醒来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有很多人不见了，有些家庭中的成员会不见了。但是将不会有人看到悖题只会发生在上帝子民的身上。但是7年之后，耶稣的再来又是不同的一件事情呢。圣经说，当他在他的荣耀里来到，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那不是进行卫星传送所看到的画面，我们不需要及时传送的画面。他的再来将如此的明亮，如此的荣耀，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我实在无法想象那时的情况将是怎样的，但这是圣经所说的，众目要看见他。你说啊，这个世界不可能会这样啊。但是你要知道，是即将再来的那一位创造这个世界，众目要看见他，特别是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是间接指着犹太人说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撒加利亚书12:10看到相关的经文，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现在约翰说什么呢？约翰说的是，我只是要你们知道启示录的主题就是他会再来，你们最好预备好，就是荣耀君王的来到。第二点要注意的是1:8说的国度的计划。启示录1:8说，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谁会来呢？就是以利沙代那位全能的上帝。他在说什么呢？我掌权，我让你知道，在我来之前，在我来的时候，在我来了之后，我是王，我掌权。当耶稣用阿拉法与俄梅伽的时候，他是用希腊字母首末两个字，他的意思是，我是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开头 A， 也是英文的最后一个字母 Z， 用阿拉法与俄梅伽来表达耶稣不仅说出他是永恒的这一事实，并且也指出他是完全掌权的那一位。在他的大能里，阿拉法与俄梅伽表达出他超越时间，他在创世之前，并且他一直活着到人类结束的日子，仍然活着。他是阿拉法与俄梅伽，是永恒的，是全能的上帝。当他来的时候，要重整所有的事情。启示录是上帝在世上统治的描述，这本书谈到他跟教会的关系，他被天父指派坐在宝座上，他对抗撒旦邪恶势力的战役，还有他最终的得胜，他永恒国度的建立。这本书卷以这节经文概述说，这本书卷是关于将来的王与国度的计划。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伽，是起初与末后的，是以利沙代全能的上帝，他掌权，全能上帝统治世界。在第二次

0: 世界大战中，日本军方接管了韩国的民间政府。当时整个韩国有40个小浸信会，加起来总共5000会众，他们还是很忠心的一起聚会。于是日本军队就把当地浸信会的主席找来，开始诘问他一连串的问题，不断的质问他，要求知道韩国浸信会所相信的是什么。他想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在经过无数个小时的诘问之后，最后他们谈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于是这位日本军人说，你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牧师与会议的主席说，我们相信同一位耶稣基督怎么离去，也将怎么要再来。这位日本军人说，所以呢？这位牧师回答，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这位日本军人说，也包括我们伟大的日本天皇。牧师回答，先生，是的，包括你的天皇，因为我们的救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日本军人说，是只有你相信，还是你所有的人都相信呢？这位牧师回答，先生，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于是他们把40位牧师都送进监狱去。在经过了3到4年无法想象的残酷逼迫与试炼之后，牧师群的主席还有回答问题的那位牧师都死于过度的劳累和可怕的囚禁。接着一个牧师接着一个牧师的死亡，最后只有少数几位重获自由。有两位在重获自由之后死亡，这就是上帝有信心的门徒。是只有你自己相信，还是你们所有人都相信呢？这位牧师与会议的主席都回答，先生，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今天我们都要说，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看了他驾云降临，是的，他要来到。圣经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就是启示录这卷书的信息。耶稣基督要来，他掌权，无怪乎我读到这些会非常兴奋。我有生之年从来没有见过今天如此疯狂的世界，因此我必须回归到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表面看来似乎如此，但实际上不是，事情不是他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耶稣在掌权，他很快的将会再来。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这篇讲道分享到这里，希望你能够来信谈谈收听这个系列讲座的感受。如果你有任何信仰方面的问题，或研读启示录这个书卷时有任何疑问，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一起探讨。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下一次我们将继续研读启示录，探讨逃离江陵的黑夜这个系列，请记得准时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保守你直到他再来。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请到了真儿非常非常喜爱的，也是才认识不久的一对长辈，牧者神所重用的他的忠心的仆人 Dr. G 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的我家会客厅。那为什么真儿会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呢？是因为在前不久，几个月前，真儿和他们呢在共同服侍于一场特别的特会，就是在谈到了世代共荣信仰在中华教会的这个大的范畴里面的一个传承。那 Dr. G 和他的儿子也是另外一位牧者呢，他们二位站在台上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在子女教育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真实的见证。而整场特会当中，真儿唯一泪流满面、深深被触动的，就是他们父子二人的生命见证。所以当下，真儿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一定要邀请他们，希望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谋得一个福利，能够采访到我们亲爱的 Dr. G。Dr. G 呢，其实是刘志远牧师，他本身呢和师母两位都是受过极高的神学的装备，两位都是博士，但他们呢却委身于教会的牧养。可是同样的，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过许多被神重用的牧人，他们自己呢却由于成长在一个传统的华人的文化背景当中，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因着信仰使他们的子女教育就轻省很多，照样和我们一样的又流血又流汗。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非常非常的欢迎 Dr. G 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
1: 谢谢，
2: 谢谢，谢谢，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平台跟弟兄姐妹聊聊天，讲讲我们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里面能够荣耀神，也给弟兄姐妹一些参考。
0: 哇哦，非常谦卑的两位牧者。真儿呢也在那场特会当中有幸认识了师母啊，师母真的好可爱，超级可爱，又美又可爱。所以他们二位呢，我自己虽然认识很短的时间，但是实际上过去也有对他们稍微听过一些他们的见证，但是今天呢，真儿就要洗耳恭听，和所有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里。所以能不能够请我们亲爱的刘牧师和师母，你们二位能跟我们分享一点点简单的介绍你们的婚姻家庭的背景，还有就是你们是怎么信主的，然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慢慢的来，我们就先从你们二位目前正在服侍，然后是怎么样开始走上这个服侍道路的。我们先请牧师来分享好吗？
2: 好，我是从香港来的，师母是从台湾来的，等一下他自己会讲讲他关于他自己。我是很早的时候，在青少年时期我就来到美国，按照这里的那些的说法呢，就是我是1.5
0: 这个1.5代
2: 1.5代但是呢，我个人是因为对中国的文化跟传统很喜爱，所以我一直都 keep 着能够讲中文啊，写中文啊等等，这些都是。来到这里之后呢，当然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了，在青少年时期，尤其是一下子就跟我的朋友全部隔离了，你知道，所以呢就是造成了不少的挑战呢，对于我的成长。后来呢，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正式的信主。我为什么讲正式的信主呢？因为我相信我在之前还没有正式接受主的时候，我的主因眷顾我了，所以呢，我是在大学那个时候正式接受主的。后来呢，就是因为进研究院的缘故，我就去了 UCLA， 在 UCLA 碰到师母的。那我还在念书，然后念我的硕士学位，他已经在做事了，然后我们就那个时候在交往。他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是基督徒，我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我就带他去教会啊等等。后来他也信主，我们就在洛杉矶的那个教会圣道堂结婚。后来毕业之后就去了圣地亚哥 做事，在圣地亚哥电力公司做空气污染的那个专业。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蛮多的专业人士，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都在圣地亚哥北郡那个地方定居下来，所以我们在那边开始了，觉得主有这样的感动，就开始了主恩堂。那主恩堂到现在也将近40年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蛮有系统的、蛮成熟的教会了。
0: 是。
2: 我当时建立主恩堂那个时候是跟另外一对夫妇建立的，开始的时候只有5个达人，后来就很蓬勃，神的祝福很蓬勃。
0: 哇哦！
2: 后来呢，我们后来请了林祥元牧师过来，于是呢，我就开始想到我现在可以去进神学院，所以我们开始主恩堂的时候，我都还没有是传道人，我只是一个信徒。Wow。后来呢，就是神的感动，不单只是念了我的 MDiv， 当地圣地亚哥那个 Bethel Seminary， 后来神感动我去了爱丁堡，拿了我的博士学位，是做那个基督教伦理学的。
0: 是。
2: 后来呢，回来的时候呢，就主恩堂已经非常壮大，所以我就没有留在主恩堂，那就我开始去另外的教会牧会。后来又进入华神教书等等这些。
0: 是是，其实刘牧师他的履历已经是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位非常专注于专门去那些神所需要他去的地方。他呢不锦上添花，他非常喜欢雪中送炭，所以在还没有神学装备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执堂现今这个圣地亚哥非常非常具有系统的一个大型的华人教会，就是我们刘牧师建立起来的。那他和师母两个的刚刚他分享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看到神专门对你们二位的拣选，虽然都是华人，但是一个是台湾背景，一个是香港背景，所以我们就要来听听师母这边的故事，因为师母也是在这一个 Biola 神学院的一个博士，所以他同样是受在无论是神学装备上还是他的生命的履历上也是非常非常丰盛的。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呼召让我们的师母也照样的走上这条路呢？让我们来从师母的角度来听听您信主的经历和这个受装备的经历。
1: OK， 我父母都不是基督徒，我是在台湾长大的时候，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大概8、9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朋友带我们去教会，带我跟我妹妹去教会。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其实我就知道我并不是很拒绝相信神，我觉得只要是真的我就可以相信。所以很多同学呢，初中的时候啊，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都有请我们去布道会。那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呢，我考学校的时候呢，我跟神求了一个很特别的祷告，那神让我也很奇妙的碰到了他，就是发觉说真正有一位主，有一位神真的是听我的祷告，而且很奇妙的答应了我的祷告。后来我来美国以后呢，我也是去了 Ohio， 所以那个时候 Cincinnati 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常常来接我们去听布道会。那时候我记得台雅格牧师在里面讲过一次道，完了以后他们就问我们说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他们马上就说啊已经信了，我说没有啊，我说我是觉得很好而已，但他们那时候当时就觉得我是信了。那后来我就从 Ohio 到了洛杉矶的时候，我就碰到了刘牧师。那我们那时候是在我们两个都喜欢学画那个中国画，所以我们都去了同一个老师周世新老师那边学画，就我们就碰到了他那时候就带我去教会。那他也发觉我们已经蛮接近了，但是我还是没有信，但是到 有一次呢，我们的那个李迪生牧师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有一些人说我们是迷信，但是有一些人其实是迷不信。我后来就想想说，其实我就是那种迷不信，明明神已经让我听到、看到，就是说知道他在那存在，而且听了那么多道啊，都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基督教是唯一的，我们不需要具备什么，我们不需要长得漂亮，我们不需要有钱，不需要有地位，我们只需要有信心。那信心是唯一、我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那我觉得这是最合乎道理的。那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不信呢？后来我就去觉知了。
0: 哇、好可爱，我第一次听到这么精彩的，我说迷不信迷一般的不信，就是属于 C.S. Lewis 所说的，有些人不是不信耶稣，是除了耶稣什么都信然后坚决不信。但是非常感恩师母在分享的过程，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都觉得师母真的好可爱。您跟牧师两个遇见的时候，你们都很年轻，那个时候两个人共同的兴趣就是学国画哈。其实你们有没有一些就是中华文化对你们两个后来的这个影响？因为虽然你们两个都信主了，但你们组建婚姻之后，这个传统的文化是如何影响你们的婚姻关系和你们子女教育的？就是虽然我们刘牧师刚刚说他是1.5代，Suppose 应该它是一个非常接近于北美的文化的，然后呢，可能有没有对你们二位来说，有没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身份危机 identity crisis， 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还是说在你们的那个 generation， 虽然是 1.5代，其实可以说在脑子里面、在思想上、在价值观上，更多的是倾向于华人的文化呢？就这个文化对你们有没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你们两个的婚姻和你们的子女教育？请刘牧师先来分享一下。
2: 好，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婚姻都是很持久的，像父母那是结婚70几年。
0: 哇，感恩啊，这多大的一个恩典。
2: 我想我妈妈已经过世了，但是呢，就是她那个时候超过75年了。
0: 超过75年，那是几岁结的婚呢？
2: 他们16岁就结婚了。
0: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传统。哇，那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哇，太美了。
2: 而且呢，我爸爸跟妈妈分开了15年。那个时代呢，就是很多的中国的家庭啊，都是这样的，男的为了谋生啊，就去了外地。
0: 是。
2: 后来才把家人接过去的，我爸爸也是这种的情形，所以啊，我爸爸跟妈妈分居两地，他在美国，我们在香港，15年之后，我们才再见面。
0: 是，
2: 但是呢，我爸爸呢是很忠诚的一个人，他就是没有抛弃他的家人啊，或者是在外面遇到其他的女人等等这些事情。我记得我在成长过程里面呢，我妈妈常常为这个事情担心的，所以我知道我妈妈的忧虑。
0: 是，
2: 但是我爸爸始终都是 faithful， 很 faithful， 但是呢，就是也不会因为他的 faithfulness 来减少我妈妈的忧虑。那我妈妈一直都是在忧虑中来过她的生活的，所以我是真的了解。所以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啊，到后来还是完美的，但是没有啊破裂的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啊，但是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
0: 是，
2: 师母他的父母也是这样子，等一下他自己可以分享一下。但是呢，这样子的婚姻，我常常都很佩服我爸爸这样。他那个 faithfulness 啊，他在外地孤单的一个人15年，这种还是持守他的婚姻的承诺，那是很了不起的。那这个当然是对我也影响很大，对我的婚姻观影响很大。
0: 是。
2: 那么当然后来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晓得这样的婚姻观也是合乎圣经的。
0: 是。
2: 所以呢，加起来的话呢，对我的婚姻观之类完全的起了很大的作用。
0: 是是，所以父亲的一个榜样 虽然因为谋生，因为那个世代的一个特殊性，让他跟您母亲有分开15年时间，但是他的忠诚和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对您有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

0: 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吴爽，欢迎你。认识一位牧师朋友，婚后数年没有孩子，多年的祷告过程中更是经历了很多的磨折，最后夫妻俩放弃了希望有个小孩子的想法，心想没有就没有吧，如果神的美意如此，那就这样吧。话音还未落，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某一天清晨，妻子在小区跑步，突然感觉不舒服，莫名的难受，看医生后被告知她怀孕了。说到孩子，说到下一代，吴爽今天想跟你聊的是那个叫做以撒的孩子。多年求而未得的亚伯拉罕和撒拉，等待了25年后才迎来了这应许之子以撒。从开始在小信里的戏谑自嘲，到如今由衷的喜乐开怀，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这也是他大摆断奶庆贺宴席的原因。一切的聚餐都是为了分享彼此的喜乐，诉说上帝的奇妙，神的应许。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收听。

最美的聚餐日当是圣诞之日，可是另一种戏笑叫人担忧。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原来那奴性的儿女不认小主人，反倒非分地想觊觎不属于他的产业，又仗着属血气的旺盛逼迫那位属灵的应许之子。到底谁才是那真正的后嗣？谁才是承受产业的子孙？谁才是在上帝喜悦的面光之下与神子基督同坐后嗣，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的真儿女？新约给了你我答案，他们和祖先一同走在了因信称义和背十字架的道路上。于是朋友，你想过吗？你我虽是肉身的外邦人，反倒成为了与圣徒同国神家里面的人，都是因着那真正的应许之子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敬拜赞美之泉带来，请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回看那段记载，35年来，从离开乌尔进入迦南，从罗德分离又再救回，从伊什玛利的出生到以撒的出生，亚伯拉罕的信心实在是经历了磨练。神却在这个时候带他到摩利亚山，经历最高峰也是最严峻的考验，就是将他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献为燔祭。莫说当事人亚伯拉罕，就连隔着书页陪伴他们的读者你我，也难免在整个的过程里胡思乱想。但谁又能知道，这一个发生在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撒身上似乎不人道的遭遇和考验，竟着着实实地落在了上帝和他儿子基督的身上，无罪的被定罪，十字架上活活的死去，竟然是这个世界对上帝和他儿子的礼遇和接待。千钧一发之际，天使的呼唤将以撒救回，是因为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那扣在稠密树林的公羊，不正预示着那挂在十架的人子是怎样的担当和代替了以撒？为此，在基督的死里面，以撒死了又活了，你我也死了又活了。于是，与主同死同活的亚伯拉罕，在信心的预先看见里，承受了更美的应许，而且是上帝指着自己启示的担保，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

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这仇敌的城门。圣洁荣耀的主，赞美之泉出品。

时间继续着，撒拉离世，亚伯拉罕老迈，上一代人即将过去，他们所承受的应许之地似乎仅有从当地人手里买来的一块地。可圣经说，他们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看神的应许要比这寄居客旅的地上生活真实的更多，就为这个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亲爱的朋友，有些事情我想你我等待了很久，久到几乎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等。一个工作机会，一段迟迟还没有变得美好的关系，一个盼望已久的孩子，甚至是一句迟来的道歉。我们常常以为等待就是没有答案，可是创世纪里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让今天的你我看见，神的应许虽然迟延，却从不失信。信实的神，请收听

0: 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撒拉呢，也早已过了生育的年纪，人的条件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是神的作为才刚刚开始。有时候，生命中最难熬的阶段，实际上是神让你我学习一件事，不要只根据眼前的环境判断未来。可是信心不意味着人生从此就没有风浪。亚伯拉罕后来甚至面对把以撒献上的试炼，那是一个父亲无法轻易想象的痛苦。可是他仍然选择相信神。山路之上，以撒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神必自己预备。”生活里，人总想把每一步都安排好才敢往前走，然而真正的信靠有时是常常不是看清整条路才触发，而是在只能看见下一步的时候仍然愿意迈出去。亲爱的朋友，愿你我在各自漫长的等待里不着急着否定自己，意味着也不着急着否定神，因为有些种子需要埋在黑暗里很久才会破土而出，就是现在。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谢谢你们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在过去有48集当中呢，我们一同来探讨了以西结书，而今天我们就要进到最后一课了，以西结书第49课。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7章的13节一直到48章的35节。以西结书第47章的13节一直到48章的35节。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好，下面呢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以西结书第47章的13节之后的经文。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看以色列史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里，神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经过旷野，然后要抵达迦南美地。进到迦南美地是要去定居的。到迦南美地之前，神已经把迦南美地面对12支派的分配已经分配好了。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就有记载着这12支派怎么样被分配土地。然而到了以西结书，仿佛是一个 New Exodus， 新的出埃及，新的经过旷野。在历史中我们看到神的儿女怎么样得罪神，但经过神的管教之后，他们再次被提升起来。到最后的高潮就是神赐给他们产业，就犹如当年进到迦南地那个分配土地一样。当地业被重新分配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其实神的恩福是要留到外邦的，连寄居的外邦人也同得地业。神的恩典是普世的，新出埃及。从以西结书40章一直到46章，新的圣所已经被建立起来了。但新的摩西呢，有 New Exodus， 但是不需要 Moses， 不需要摩西，因为神自己成为那个 New Moses， 神自己成为领袖，神自己成为君王，神自己引领他的儿女进到神的应许里。首先我们来看47章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12支派分地为业，约瑟必得两份。在13节，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的话，必得两份那里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出现。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必得两份那几个字。可是在拉丁文的译本还有亚兰文的译本里面就有被标注出来，但这标注其实也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照理说约瑟应该只有一份的， 但以法莲和马拿西各自成为一个支派，而各支派得一份，约瑟的两个儿子就加起来共有两份。利未支派呢，在十二支派当中是不承受地业的，所以不列入其中。约瑟两个儿子得两份，再扣掉利未支派，不算到那个承受地业里面，所以以色列依旧是十二个支派。十四节，你们承受这地为业，要彼此均分，因为我曾起誓应许将这地赐予你们的列祖，这地必归你们为业。我们知道神引领以色列百姓进到他所应许之地。在民数记第33章50节一直到民数记的34章15节都有提到分地业的事情。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了上帝赐下恩典，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彼此均分。均分所代表的就是公平，就是均衡。这也是上帝恩典的原则，公平均衡。但有时我们基督徒是一位蒙恩的基督徒，我们生命却没有活出恩典的原则。保罗就清楚掌握到这个均分，这个恩典的原则，保罗就清楚掌握到那个公平，还有那个平均。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面，保罗提到了奉献，保罗提到了捐书，就是在效法基督的舍父为贫。当你多的没有余，当少的没有缺，当你懂得看到需要，把你手中所拥有的也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你愿意奉献的时候，那个奉献的行动，那个捐书的行动，其实是在效法基督论，其实就是在效法基督的舍父为贫。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接下来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四节，保罗说均平。什么是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保罗还特别引了在出埃及记第16章第18节玛纳的故事，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换句话说，今天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丰富，让我们有钱，让我们有多的资源，我们不是为了顾自己的享受。保罗说，当神给你恩典，你要思想的是，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富余可以去补弟兄姐妹的不足。而且保罗也很尖锐地指出，如果你不给，如果你不去帮补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金钱如流水，你现在的丰富并不保证你一辈子丰富，你有可能瞬间就没有了。而当我们富余，我们愿意给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四节的中间的部分，保罗说，如果有一天当你所帮补的人富余了，而那些人也可以回头来补你的不足。爱是需要流动的，约旦河之所以没有成为死海，是因为它有进也有出。死海之所以为死海，是因为它只进不出。像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五节那玛纳的故事，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4: 马呢，你就拿你当得的那份，你如果多拿，没有办法，到隔天被虫咬，被虫吃，就坏掉了。有一位西方的学者叫做 R.J. Sider， 赛德 Sider， 他推动了一个运动叫做慷慨奉献的基督徒运动，也就是塞德在鼓励基督徒说，当你赚得越多的时候，你是否给的越多呢？塞德说，他愿意来鼓励基督徒说，我们向神来立志，我们聆听上帝的呼召，我们以圣经为榜样来照顾穷乏的人。
2: 我亲爱的朋友，恩典，上帝赐你我恩典，而我们是否是一个恩典人呢？彼此均分。
5: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6: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7: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6: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5: 真道分解，九月中起与你一起研读
8: 但以理书，
6: 一起追求
8: 敬虔事主，敬候主再来。
2: 接下来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的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呢，是在应许之地地的四界的一个分布。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里面提到了外邦人的地位。二十二节说，要捻阄分这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二十三节，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你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所谓的外邦人是指着这一群非以色列人，可是他们选择永久接受以色列中的准则、宗教还有生活方式，也愿意在他们那里定居跟生养儿女。类比成现在呢，就是他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不管他是非犹太人还是各个种族的人，只要他接受这份信仰，他都可以同得地业。我想这个观点在新约当中就更清楚了。在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福，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救赎之恩也临到了外邦人，外邦人也得着了最宝贵的应许，就是神的灵。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也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你再回去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个外邦人同得地业， 其实也是遥指着在基督里面那两下合而为一的救赎。在应用当中，我们是否也有这种想法呢？有时我们在讨论说，哎，我们教会里面是哪一种人比较多？哦，我们都是会计师了，我们是会计师团契。哦，我们都是建筑师了，我们都是建筑师团契。哦，我们教会呢都是博士级的，都是白领的。那么请问那下岗的工人如果也来到你们教会聚会，哦，不行了，我们教会不适合他，他来教会里面呢我们浑身不对劲，哎，不可以。神的心意就是上帝的选民与外邦人一同在基督里面可以合而为一，不分彼此，没有阶级，没有敌视，没有轻视。当南北战争结束，南方的领袖李将军在战争结束，北方赢了，林肯赢了，解放黑奴了，而李将军就回到他过去所参加主日崇拜的那间教堂。那个主日刚好是要领圣餐，他们的传统是呢，当领圣餐的时候是两个两个到台前跪在圣餐的饼杯前面来领受圣餐。而那天有一个黑人进到李将军所聚会的这个白人的教堂里，白人很不习惯，过去我们教会是不能够有黑人进来的，可是因为南北战争，北方赢了，解放黑奴了，黑奴黑人可以自由的，不再是奴隶，可以自由的去聚会。而这黑人很有意思，他就真的进到白人教会里面去聚会。哇，那天聚会呢，所有的白人觉得浑身不对劲啊，因为有一个黑人在他们当中。到最后要领圣餐的时候还不打紧，这个黑人竟然第一个跑到台前跪在那里。这下糟了，因为领圣餐按照传统，按照那间教会的传统是要两个两个一起领的，在座有哪一个白人愿意也到前面去跪在那个黑人旁边和他一同来领圣餐呢？没有人愿意，大家生气的已经到了那临界点，这黑人怎么可以第一个到台前去呢？这时候牧师也很尴尬。可是你们猜谁，你们猜猜看，是谁走到台前去跪在那个黑人旁边和他一同来领受饼杯呢？李将军。李将军南北战争打败了，但是他清楚圣经的教导，他就起来走到前面去跪在那个黑人旁边，同黑人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来领受主的杯。因为他清楚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九节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有经验是经过试验的人，经过试验的人疾风知劲草，板荡是忠诚。二十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若是有分门结党，包括林前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下文所说的个人只顾自己的话，那个算不得是在领受圣餐。因此弟兄姐妹，有时我们读以西结书第47章22节23节读起来很容易嘛，但真的应用在生活里面，我们心中不能有歧视，我们心中不能有轻视，我们心中不能有分门结党，我们心中不能说，哎，这是我们的团体，你们不能进来，我们是白领阶级耶。没有的，同德帝业。
9: 以西结书37章5节，主耶和华 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2: 到了以西结书第48章，就是讲的这12个支配他们是如何被分配地业。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48章的最后一节35节：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所在的希伯来文是 Shama， 因此耶和华的所在也被翻译成耶和华沙马。换句话说，在以西结的最后一章的结语给了这座城一个新的名字，这城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马，耶和华在那里。对整卷以西结书来说，那是一个最高潮，那是天上荣耀以及世上所有一切一个最终的成就。以西结书的读者到最后被引导到那个盛大的终点，就是神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就犹如在启示录第21章第3节所说的：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成为他的百姓。我们查完以西结书，很清楚的，这座城绝对不是一般的城，它是圣城，它是上帝永远同在的城，它是神永远居住的城，它就是那永远的新耶路撒冷。有学者说，整本圣经指出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最后基督的国度要完全的实现。在新约，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Basileia tou Theou， 神的国是耶稣的中心信息。比方说，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4节到15节，当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太福音第4章23节，马太也记载着耶稣的传道事工，说的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路加福音第4章第21节，虽然路加福音的序幕并没有提到神的国，但是路加福音第4章21节却引用了以赛亚书，有一段关于神国度降临的预言，然后呢，才记述耶稣的宣告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什么是神的国呢？什么是新约当中所谓的希腊文的 Basileia tou Theou 呢？有学者说，神的国就是两件事，一个是上帝的同在，一个是上帝的治理。如果把 Basileia tou Theou 拉回到以西结书第48章最后一节第35节，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以西结把读者拉到那个最荣耀的终点，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神的治理，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需要思想，当我们在背诵主导文说愿你的 Basileia， 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4: 我们真的是否愿意说，主啊，让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主啊，如果整个历史是走向神的国，是走向神同在跟治理，那么主啊，让我现在就学习回归到那个次序里面，让你在我生命当中来掌权，让你在我生命当中来作王。因为我知道巴西利亚突飞物神的国，就是将来有一天神要使这万有归回到让你掌权的那个次序里。最后，如果您以为上帝的城耶和华撒玛是指着将来，那你就错了。其实不是的。如果以西结书第48章这座城，就是等于是新约耶稣所说的神的国，那么这座城其实已经存在，已经在我们当中，只是没有完全的实现。在新约神学上面，我们把它称为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神的城已然未然，神的城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但现在已经开始了，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完全的实现。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最有力的明证呢，就是马太福音第12章第28节，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换句话说，耶稣说，当他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运行的时候，就是代表着神的国其实不是将来才来的，神的国已经来到弟兄姐妹的中间了。神的国 Basileia， 神的掌权已经来到，借着耶稣他十架的救恩以及他传道的事工，神的国新约神学叫做已经闯入了人类的历史里面，并且基督的十架救赎已经征服了邪恶的势力。虽然那最终的拯救，最终神国的实现，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才会出现，但路加福音第17章第20节，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的回答也是，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原文是中间的意思。只是神的国不是按照法利赛人所想望的方式存在，但是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也可以翻译成在你们中间。因此最后我们需要思想，神的国在我们中间吗？神的国在我中间吗？神的国在我里面吗？在我生命里面是否已经活出了那个 not yet 的那神的国？若是没有，我们需要悔改，求主在你我生命当中来掌权，而不要像那一批失败的以色列百姓最后倒在旷野里。愿神赐福这阵子与德人一同研读以西结书的弟兄姐妹，愿神赐福您。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多多，邀请你和多多一起共度这个夜晚的时刻。今晚多多陪

控诉里，那就是我的价值就是结婚。好朋友，或许你听过魏雅蕊的故事，今晚让多多和你透过这个女孩的故事来谈谈我们面对生命价值的

陪你聊生活，今晚多多要和你聊的话题是一个女孩的悲情遗言。这是一位28岁的女子留给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这辈子没真正自由过。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她穿着婚纱站在寒冷的窗前，这个时候正是河南鲁山县12月份的刺骨寒风。这一天本该是她的大喜日子，是她的婚礼，就在两个小时前她被送上婚礼车，但是她没有化妆，也没有穿上洁白美丽的婚纱，而是一件黑色的上衣加上一条浅色的牛仔裤。她一身素净，像是在服丧一样。在她出嫁前的最后一刻，她还在和父母争吵抗争，但是即便是如此，也是争吵跟抗议都无效。当她被推上了婚礼车的时候，车子启动载着她开了40公里之后，娘家把她运到了婆家。抵达之后，她对周围喜气洋洋的人群说了一句，我先上楼换婚纱，之后她就把房门反锁了起来。10分钟之后就听到重物落地的声音。她叫魏雅蕊，本该是一个拥有光明未来的女子。她是河南省示范高中的历史老师，当初她是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学生们对魏老师的评价是，她讲课很温柔，从来不乱发脾气，170公分的高个子，长得很漂亮，性格内向，常在暴雨天会主动开车送学生回家。当班里的贫困学生没有钱买书，他会掏钱帮学生买教辅资料。所有认识魏雅蕊和他接触过的人，不论是同事还是学生还是邻居，对他的评价都是很好的。他们说这是一个好姑娘。有人说在这个世界里，往往就是这样的好姑娘活得最累。这一位好姑娘，她在自己的婚礼现场，当所有人等着喝喜酒的时候，她选择了永远离开。离开之前，魏雅蕊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封长长的告别信。在信里，她冷静地写下了自己银行卡的密码，拜托朋友帮她料理后事。她希望在有太阳、有大风的日子，把她的骨灰给扬了。而她在信的最深处还藏着一句戳心的话，对抗了11年，我失败了。11年，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在他17岁的花季年龄到28岁生命的终结，这本该是一个女子一生中最好的年岁，她到底在对抗什么？她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又经济独立的优秀教师，为什么连不结婚这三个字的权利都没有呢？更诡异的是，在她坠楼的前一天，她明明已经在朋友圈公开宣布婚礼取消了，可是第二天他还是被强行的送上婚礼车。他的事件被网友们转发了几百万次，大家都在疑惑，到底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会把一个心智成熟的28岁女子逼上了绝路呢？可是令人感到震惊的是，魏雅蕊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就在一年多前，同样在河南，同样被逼婚，一位19岁的女子在订婚后的第17天，她把手机和整齐叠好的衣服放在河边之后，她把自己沉入在那条河里。女孩没有留下遗书，只是在此之前她问过，人死了以后会去哪儿呢？

发生不幸之后的24小时，有人哭，有人骂，有人转发了他的新闻，但是可能很少人注意到他所写的遗言里的第一句话说，

清楚地认识到我最大的价值就是结婚。这句话实在很荒谬，这可是一位全县笔试第一考进重点高中的历史老师，他读过很多书，精通很多历史的兴衰，可是他却在自己28岁的人生总结里，这一切都不算数，他唯一的价值竟然是结婚。他从念大学开始就被父母亲催婚，毕业之后父母亲升级为逼婚，为了反抗，他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包括吵过、闹过、发过疯，甚至还绝望地举过刀。但是父母的态度就像是一堵墙，魏雅蕊用了一个词，他说父母是以死相逼，这是好可怕的一个逻辑，所谓的亲情变成了一种最高级别的勒索工具，亲戚里面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会站在父母那边，指责他不孝顺，因为不结婚就是不孝，有自我意识也是不孝。魏雅蕊在他的遗言里面写下那句令人心酸的话，说我懦弱，我不行，我下不定决心，所以我听话，我相亲结婚。有人说魏雅蕊不是想不开，而是被推进了一个没有退路的系统里。其实我相信魏雅蕊已经不再是一个名字而已，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受难者同盟的符号，因为正有许多女孩正在面对如此巨大又无法抗拒的一堵墙。另外，这其中许多父母嫁女儿是为了得彩礼，风光的彩礼除了有面子，还可以拿来作为家中未娶妻的男孩的彩礼。我真的好想探寻一个问题，在这个由人情、面子、金钱所构成的巨大墙壁前，有没有任何硬性的力量可以保护这些女孩们呢？答案是没有，可能连法律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因为当父母对你说着你不结婚我怎么活，这是全家人道德审判的压力。魏雅蕊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请求甚至不需要谁记住他，他唯一的愿望是在一个有太阳的日子能够变成风里的灰。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凶手是一堵墙上写着的你必须结婚，你的人生才完整，你不结婚你就是个失败品。但是这都是谎言啊，人的价值不附着在婚姻上，不附着在彩礼上，也不附着在传宗接代上。女孩们，你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你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或是谁的女儿，你之所以珍贵，因为你是人，你拥有独立的灵魂，你拥有不可被剥夺的尊严，你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而且你是无价之宝。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我们今晚所聊的这个话题是一个女孩的悲情遗言。在分享这个事件时，多多的心情真的很沉重。我特别想说的是，女孩们，如果你正遭受到像魏雅蕊这样一个强大的压力，我还是要告诉你，不要以这么决裂的方式面对，请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将你自己交托在顾念你的上帝的手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只要在基督里，生命绝对不是待解的难题，所以请珍惜自己的生命。我想再说一次，女孩们，你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你是谁的妻子，是谁的母亲，或是谁的女儿。你之所以珍贵，因为你是人，你拥有独立的灵魂，你拥有不可被剥夺的尊严，你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而且你是无价之宝。愿所有的女孩们能够依靠上帝，面对这个难解的困境。多多仍然请你相信上帝能够帮助你的。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力。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47章还有48章。因为耶利米书第47章的经节只有1到7节，是耶和华神论到对非利士的预言，而48章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所以多多要将第47章还有48章一起读，一起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读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以及第48章的1到25节。分享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神论到非利士与摩押的预言。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还有48章的1到25节这段经文，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四十七章。法老攻击加萨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涨溢的河，要涨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余剩的人。加萨成了光秃，平原中所剩的雅什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化身，要到几时呢？耶和华的刀剑啊，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雅什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焉能止息呢？

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波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什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马德冕拿，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你因倚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抹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行毁灭的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至荒凉，无人居住。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

0: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也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慌张，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住在底本的民啊，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保障。住亚罗尔的啊，要站在道旁观望，问逃避的男人和逃避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嚎呼喊，要在雅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亚杂、米法亚、底本、尼波、伯迪比拉泰因、基列廷、伯加莫、伯米恩、加略、伯斯拉和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邑。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以及第48章的1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非利士与摩押的预言。耶利米书第47章到第48章是先知耶利米记录了耶和华神对以色列周边邻国，也就是非利士还有摩押的审判预言，主要就是记载凸显了耶和华神掌管列国的命运。这并不只是对犹大百姓说话，更是代表神向周边邻国宣告主权和审判。对我们来说，也是借着读这两章的经文，警戒我们不要因为富有而骄傲，也不要想要倚靠势力自夸。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是神对非利士人的审判。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在埃及法老进攻加萨之前对非利士人所发出的预言，神所发出的预言形容将有一股力量就如同从北方发起的洪水席卷而来，会淹没大地和城镇。这个在历史上就是象征着神要借着巴比伦大军对埃及毁灭性的入侵。在经文中很生动地描绘了灾难临到的时候的景况，是父亲因为双手无力，甚至顾不得回头照顾自己的儿女，还有加萨人成了光秃，雅什基归于无有，连推罗和西顿的帮助也都将被剪除。在这一章的最后一段经文，是非利士人询问耶和华的刀剑要到几时才止息入鞘，耶和华随即给出了答案，就是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的任务，要攻击沿海一带，所以刀剑绝不歇息。弟兄姐妹，这是多么没有盼望的惨况啊。

进入第四十八章，焦点转向了位于死海东岸的摩押。摩押人是以色列人的近亲，他们是罗德的后裔。原本他们享有丰富的资源，他们的农业和葡萄园是丰富的。在今天所读这一段段落经文的描述，很生动地揭露了一个因为长期富足安逸，却走向属灵和道德败坏的国家，是如何在一夜之间被神倾覆的。摩押长期安逸的生活未曾遭遇过重大的亡国之痛，导致他们因此心高气傲，倚仗着自身的军力和财富，还有他们所崇拜的神明基抹而自夸。可是神宣告他们的骄傲和崇拜的神明基抹必会为他们带来羞辱以及彻底的毁坏。先知耶利米用大量的篇幅描绘摩押的惨况，说到尼波、基列亭、米基加、西比玛的葡萄树等城镇都会面临荒场的命运，他们昔日的欢乐都会被夺去，他们所拜的神明基抹也将连同祭司、首领一同被掳去。在这审判的混乱当中，我们看第十节发出了神非常严厉的警告，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这就是说明巴比伦作为神审判的工具，必须彻底执行任务，也同时提醒我们属神的人，在神所托付的事情上不可以敷衍了事。到了第21节到25节，描述审判临到摩押平原的各个城邑。先知耶利米用一句话来形容摩押的结局，说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圣经中的脚通常是象征力量和骄傲，膀臂则是象征权势，这两样都被折断了，就代表神的审判必使摩押完全瓦解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还有第48章的1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非利士与摩押的预言。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虽然是历史上神对特定国家的审判预言，但是它背后所展现的属灵原则却是我们应当省思的。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every day。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14章19到20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这段经文呢其实只有两节哈，但这两节当中呢有一些特别微妙的顺序的调整哈，云柱火柱的调整以及包括明暗的调整。为什么圣灵一定要在出埃及记当中详细的来记载这个微小的调整呢？
1: 这幅图景让真儿在很多的景况当中一下子心里面会有极大的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站在他的百姓和仇敌中间，所以他不仅仅保障行在我们的前面，他更是在所有患难的时候让我们所有的事情在没有经过他之前不会临到他的百姓。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分享，就是我从小到大听我们家的长辈从祖父母到父母亲一直强调的，就是神若不许可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这件事情是如何成就在神的儿女身上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相信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是先临到神的身上，而神呢站在了他自己的百姓和仇敌的正中间。他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不单单只是领着我们义无反顾地往前行，更是在我们的身后保护我们。所以他前后左右四面环绕，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没有一个角落他不保守的。因此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是在他的同在当中，值得我们深思和感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最容易感受到就是孤独、恐惧，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正在经历的处境。但是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前面、后面、左面、右面、黑暗、光明，无论如何神不许可任何事情都不会临到我们。你看中夜两下不得相近，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上帝不许可，任何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危险都不可能临到我们。因此呢，只要有神的同在，我们会发现它会让我们的生命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就是一边是黑暗，一边是光明。我们因为有神的同在，哪怕我们行走在其间，神的同在会保守我们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能够去对应当下的环境。不是因为环境本身没有挑战，而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样的一种奇妙的保守、奇妙的描述，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怪不得耶稣会说，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苦难了，我赐你们的平安是世人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夺取的。今天呢，有可能我们的弟兄姐妹正处在黑暗和光明相交的这种边缘，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也是经历所有世人经历的一切的痛苦、患难和挑战。但是最宝贵的事情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站立在我们和我们的仇敌中间，越门的保守、前后的保守、上下的保守、里外的保守，因为他的同在，我们行在他与我们同行的道路当中，我们必不怕遭害。
0: 另外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自己觉得说我们的神啊，他是一个灵活改变的神。当然我不是说神的性情会改变，而是说神做事啊，在面对我们很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根据我们当下里的所需所求来带领我们改变他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他不是一个我就是要带你们出埃及，所以我云柱在前面我就一直在前面。他会根据我们的现实所需，甚至包括我们当下里的状态来调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我们的神有救恩，可是你知道当这个救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成为一个概括性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是很难信靠的。但是呢，如果神能够在我们经历当中他的这个改变，让我们突然一下，哦，他真的与我同在，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体验和感

0: 的房子，你为啥又要让我两年以后就要搬离？那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祷告的时候，在车上边祷告边哭，因为真的害怕。其实现在回头去想，就觉得那个时候自己还挺蠢的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结果在我那天祷告完，我的车上就出来了一首歌曲，就是 You Already Know， 就是你已经知道。在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就唱到，你在我的前面，你在我的后面，你在我的左边，你在我的右边，无论我去到哪里，你都已经在那里。哇，这一句歌词在当天一下子就安慰了我，因为我突然发现说，没错，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德州，我对这片土地完全不知道，可是我的主已经在那里了，他在那里等我，而且他还在我后面断后，他在我的生命的生活的困难当中，他是断后，他是托举的，他能够帮我收尾啊。当我们经历了神因着我们的这些环境以及所需所求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再次意识到他是真实的。
1: 是，
0: 因为从木星的角度来说，哇，我这求房子，哎，你就让我买了一个特别合我心意，能够从中看到你一步一步带领的房子，那才两年你就变了，你让我现在要起行去另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神是固定不变死板的神，那我们就错了。但当我们知道他的性情不变，可是他因为爱我们而不断的来改变他的方法和策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多了一份安全感。
1: 是，罗马书十二章有学过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常做新事的神，但是他的保守和信实不改变，他的做事的法则呢，是根据他的信实来调整，并且让我们所知道的。刚刚在木星妹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想到一点，就是从我们的人的视角来看，我们往往觉得，哇，现在我怎么可能打得赢这场战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状态，整个的环境都看起来是很容易让我们失败的，体现我们软弱的。但我突然发现说，其实对于信徒来说，我们的这一生有个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打仗得胜，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信靠和顺服，这个是我们要做出来的选择。而打仗得胜的是在乎耶和华，是神自己在保守，在做事，在恩待，在带领，在断后，他在我们的前后左右，他在开道路，同时呢他也在断后，甚至我们说擦屁股这种事情我们自己做不到的，神都在为我们做。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信靠和顺服。以色列百姓从头到尾，他们持续不断的每天都要做出的选择，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他需不需要相信，他要不要相信神除了出埃及当时的月门保守之外，在旷野在行军的过程当中，神会为他们划定疆界，他是一个非常有边界的神，他是站在我们与仇敌中间的神。那这个是我们需要选择信靠的。
0: 是，
1: 因为很多的时候说，哎，不会啊，你看现在这种情况我都看不到他的作为啊，那不是因为他没有做事，而是我们里面先选择了不信。所以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像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以色列百姓一样的，每天我相信他的云柱火柱在我的前面和我的后面为我开路和断后吗？我相信吗？当我相信的时候，我会看到神的作为会让我们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换句话来讲说，所有这一切我看着看着马上就要大难临头的这种痛苦黑暗和惊忧，如果神不许可，什么都不会领导我。
0: 是，
1: 如果我能够以这样的信心去顺服并且去相信的话，我们必定会经历他的保护。但是每一次经历的时候，我们千万千万要牢记，因为我们太健忘了，我们跟以色列百姓一样的，每天经历神迹，但是隔一天睡一觉就忘记了。贞儿自己也是这样的，哇，我每天丰富的经历神的同在，但是每天早晨仍然要同样的做出再一次的选择。我相信若无他的许可，我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吗？
0: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讲过，埃及法老呢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兵马哈一起来追赶，而神此刻将云柱挪在了以色列百姓的队伍的最后面，也就是说这个云柱完全挡住了他们的视野，看不见埃及呼央呼央来了的这些军兵弟 兄姐妹们，这个太重要了。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不会多那些乱七八糟七上八下让自己非常痛苦和焦虑的一些事情。而在痛苦和焦虑当中，往往我们会做出错误的

0: 选择，就是失去信心，失去判断，失去了对神的信号。所以神的这个举动对于百姓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保护。往往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也会让我们有的时候看不见一些事情，或者说听不到一些事情。我觉得反而我们要换一个角度说，主啊，你太爱我了，你知道我承受不了，所以你让我看不见也听不见。但当我成长更新，你认为我可以去承受的时候，你又把一些事情放在我的面前，让我直面困难和挑战。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永远都按照我们的生命的能力丈量过，给我们挑战，给我们担子，给我们苦难，但同时他永远都是那个在我们的身后托举我们的主。
1: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若我们是当初的以色列百姓，我们是否能够活在神同在的恩慈的这个主权当中，知道他为我们开道路，知道他为我们断后，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信靠和顺服。
0: 对于我们今天的新信徒而言，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虽然已经没有了云柱和火柱，前面带路，后面断后，可是我们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在黑暗当中，在风浪当中，在挑战当中，无处可去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回到圣经，回到神的启示当中，用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也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一步一趋的跟随主基督耶稣，而不是说在我们的困难和环境当中忘却了回到神的话语的启示当中。因为我们太容易在困难当中，在风浪当中就忘却了自己的本位，以至于我们手忙脚乱，以至于我们有一点张牙舞爪，最后失去了我们自己生命最最重要的那个锚，就是主基督耶稣。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感恩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小翠、小玉和小妮他们这三个不同的品质的器皿，他们的一生。我们透过他们的生命呢，来学习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重新来调整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真正的将我们的价值能够奠基在神的真理的磐石之上，好叫我们一生都不偏离左右。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先来向他祈求。

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爱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成为您的儿女。求您帮助我们深深地感戴您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也能够因此以爱来回应。愿我们的生命都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好的，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税吏他像一个强盗一般粗鲁地拿出了小翠，然后迅速地戴在自己腰间的带子上。当时小翠觉得非常的恶心头晕，差一点没昏过去。就这样，小尼和小翠落入了一个人见人恶的税吏手中。税吏把他们带回家，就顺手交给了仆人。仆人向他报告了一些家务事儿，然后就开始像往常一样汇报一些小道消息、八卦新闻。
1: 咦，主人呐，你知道吗？最近附近的村庄据说有一个拿撒勒来的木匠可火了，专门医病赶鬼，行了好多神迹异能呢。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听说啊，他还敢进入会堂教训人呢，连文士和长老们都辩不过他。听说今天他会到我们城来，好多人都等着看热闹呢。
0: 税吏觉得好好奇，连忙问道，一个木匠能够有多少人跟从他？他们都图什么呢？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不过我倒真想去看看这热闹，咱们必须去凑凑。
2: 小尼和小翠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也生出一种渴望，好想见识一下这位传说中的人物啊。可是仆人却放下了小尼，准备和主人出门。在睡里腰间佩戴的小翠连忙告诉小尼说，小尼别担心，我保证把所有见闻一五一十都和你分享。于是睡吏和仆人出门了，顺着人群的方向加入了热闹的队伍。街上真的好像过节赶集一样热闹呢。无奈睡吏实在是太矮，走在人群中就好像走在移动的森林里，除了人的背啥也看不到。平日里都是他欺负人，这一次大家看到他外凑热闹，却谁也不想给他让道。所有的人都把他的视线堵得严严实实的，啥也看不见。这时他灵机一动，看到路旁有一棵不高不矮的桑树，就兴冲冲地跑过去，二话不说就往上爬。仆人着急了，在下面喊着说，主人使不得呀，你可是达官贵人呢，爬到树上有失体统啊。没关系，我不在乎，如果能够看到这位神人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哈，这果真是登高望远啊，他终于比所有人都高了，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2: 众人开始讥诮他像一个熊孩子一样爬树的举动，但显然他好像已经习惯不被人喜欢了。但这时小翠觉得好幸运啊，自己因为是一个挂件，所以可以随着主人出门，主人爬到树上以后，让他也有机会看见一切。他看见人群拥挤的中央，有一位穿着素净的青年男子，虽然没有加型美容，但却有一种人间没有的气质，不单单吸引人的眼球，而是凡与他有目光交错的人都会立时感到心灵深处的那种无法言喻的震撼。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您还记得自己遇见主耶稣那一刻的感受吗？还是说你像真儿一样从小信主，但却在成长过程中才真正遇见耶稣？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因为我们生来就带着无可摆脱的罪性。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明白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无论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只要我们真的渴慕悔改，渴慕重生，渴慕与神面对面，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翻转，就好像税吏撒该一样。我们原本是贵重的神的创造，却因为罪的影响，让我们统统成为卑贱和虚无的。唯有重新回到基督里面，靠着他的救赎大恩，我们才能够再一次恢复那荣耀、尊贵、美好的身份。如果我们在世界上依靠其他方法来衡量价值、确认身份，那么我们就和所有的人一样，走在退后、污秽和虚无的道路上面。今天，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与耶稣面对面，渴望遇见他。

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为并非我遇见了您，而是您放弃一切尊贵荣耀，为了在我的人生中寻找我，遇见我，好叫我因着您的降杯而再一次恢复我尊贵美好的身份。求主让我一生纪念您的大爱，到老都不偏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诗篇5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从不犯罪的善人呢？第二，为什么神会救赎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呢？期待透过今天的故事、读经还有讨论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上帝为了让我们恢复这尊贵荣耀的身份所付上的无比贵重的代价，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再选择那卑贱的事，而是用爱、用诚实、用忠心来回应神的爱。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恒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真儿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婚姻家庭的生活里面的律法主义，就是不断的在对我们身边的人说，你要够乖，你要够好，你成绩要好，你不要跟父母顶嘴，你的灵修生活一定要做到，完全没有给孩子们给自己的配偶喘息的机会。所有以爱之名或者是以控制的方法来表达爱表达关心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1: 是的，
0: 我在想我们有些时候对律法主义呢有一些误会，就是我们觉得哦，是不是在家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是很严谨的，然后一定要这么去做的才是律法主义。其实并不是，我觉得这背后就是讲了，因为有不幸，因为没有恩慈，因为有很多的自我的这个控制，因为我们需要透过这个来获得安全感嘛，所以呢它其实表现出来的很多时候是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我们自己做王的最终的一个彰显。因为律法主义就是弃绝福音，弃绝神的恩典。
1: 是的，
0: 就是我自己按照我能够确定的得到安全感的方法来运作我的人生和运作我的关系。所以一个被律法主义充斥的家庭是很可怕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因为没有神。
1: 是的，
0: 耶稣不是他们家的主人。
1: 对，圣经上跟我们说律法是让我们知罪，但是真的让我们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是在使用律法来让我感觉安全，但是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成为了律法的奴仆，而不是因着真正的真实的恩典而得到自由。
0: 是，
1: 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的女儿她是在学习上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那他会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在焦虑的时候，有时候到了这种，那我们姐妹是非常了解这种情况，当你非常焦虑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看得很可怕，
0: 是，
1: 每个事情那个 what if， 如果我少了这一点，如果我错过这一点，我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样焦虑就会起来。那我以前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说，没有关系啊，那你可以在其他地方补足啊，那你就多花点时间在这个上面啊。但是这样子的方式反而让他更加的焦虑。
0: 是，
1: 因为我是在告诉他，你可以这样子做，让你的表现更加的好。那他其实还是让他的眼光在他的表现是如何上。
0: 是。
1: 后来我也是查了很多，也读了很多的书，也了解了一些。那我后来跟他说的时候说，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吗 panic 的时候，这样子非常非常焦虑的时候，任何一个东西都变成了十倍大。
0: 是，
1: 就像一个很怕蜘蛛的人，哪怕一个小蜘蛛在他面前，他看到他的那个大小似乎都是放大了十倍一样。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要所做的是就是相信神，你是在神的手里面，你是安全的，你哪怕是做不好，你依然是被爱的，依然是安全的。 Take a deep breath， 不要担心，去回到神的面前，去 take a shower， 去洗个澡，把这个放下，然后明天你再重新来看，你要知道你是安全的。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是学习到一个真实的恩典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律法主义和这个恩典是非常非常难以去分辨的一个界限，在这个里面你都是在试图在安慰他，但是真正让他得到安慰的是他在神里面，他知道神的恩典和慈爱。
0: 感谢赞美主。 下面我们就要聊到底这个恩典慈爱和这个律法主义的不同的切入点是带给我们生命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影响力。子琳师母分享的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实际上恩典和慈爱是让我们以真理来爱人，在真理里面去爱人，所以呢最终我们是让他回到他的身份和爱的安全感当中去，完全的赤露敞开坦然无惧的在神的施恩座前，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让他重新出发的时候去看到生命该如何更新，他的这个方向该如何的去导正，然后他的行为该怎么样的去做出调整。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先在他的身份和安全感的这个基础之上才有可能重新出发。这就是恩典慈爱和这个律法主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起点，因为我们是被神先爱了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在我们毫无能力讨他喜悦和爱他的这一个最初的这个起点，最最斑驳、最最破碎、最最绝望的那个光景当中，被他一把抱在怀里先接纳，然后呢才在塑造。
1: 是的，
0: 就像这个浪子回头那一刻，全身都是这个污秽，然后不洁，然后臭气熏天的时候，他的老父亲一把把他抱在怀里，这是恩典。
1: 是的，
0: 我爱你不是因为你表现好，虽然我知道我也对你期望是你更好，并且能够反映出那容美的形象，然而我不会因为这个少爱你一点点，我也不需要你在我面前为我爱你争取任何的半分钱半毛钱的这个付出，你唯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被我抱在怀中，享受我已经带给你的这份你不配得的这个恩典。这就是恩典和慈爱的起点。
1: 是的，
0: 在我们最最深的本相当中，我们先能够接受神白白赋予我们的这个身份和安全感，否则的话我们任何时候的起点和出发都是错的，因为我仍然是在自己的那个虚假的巴别塔上面去望天或者是去望地，我没有办法看我自己合乎中道。
1: 是的，
0: 所以带给儿女子琳师母的这个见证我觉得很美很感动，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也好，或者做传道人做老师，我们习惯了就是提供方法还有指引或者是纠错哈，这都是一个人基本的一个日常的操练，尤其是真儿自己。那每一次当儿女跟我分享什么的时候，我需要刻意的提醒我自己不要给答案和方向，不要在这一刻让他觉得更加的无所适从，从一个累得不行的爬到一座高山，然后陷入低谷之后，我告诉他，哎，你爬错山了，爬另外一座。然后你要讨神的喜悦，那这个可是更加难的一个高山去让他去爬。
1: 是的，
0: 但是我发现我必须刻意的才能够阻止我自己往律法主义的这个方向去迈进，否则的话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出来了，不由自主的就会给他一个他根本不需要的一个建议。
1: 是的，
0: 其实当儿女们到我们面前，甚至包括我们的配偶，他们非常软弱，非常需要我们扶持的时候，他们会回家的缘故，他们会来到我们面前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期待家是一个充满恩慈、恩典、慈爱、良善的地方。
1: 是的，
0: 而不是一个被律法主义捆绑和充斥的地方。
1: 是的，
0: 但很可惜，就是大部分时间我们没有意识的是以律法主义去面对我们的最至亲的人。好比今天我回到家，我说啊，我太累了，然后我的先生可能就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不是告诉你要早睡吗？对吧？那你看这句话，它其实是直接的就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反应， 因为我们不在乎对方现在目前的感受是什么，我只在乎说你怎么做，你就不会陷入到你的疲倦当中。当然待会儿我跟子琳师母会再讲一讲，就是不要混淆哈。我们现在先专注在讲恩典慈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必须要先接纳，才能够想到怎么样引导。
1: 是的，
0: 必须要在这个恩典当中充满了，然后才能够让人懂得在恩典和真理的充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允许他按照他自己的本相开始他最基本的那第一步的。
1: 是的，
0: 而不是给他某一个属灵的高度，或者是某一个律法的标准，让他求也得不着，然后持续不断的在那种泥潭当中打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去要求我们自己刻意的去做到
1: 的。是的，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珍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和你一起读这一本孤儿之父乔治·穆勒的自传呢。这是一本日记式的自传。乔治·穆勒牧师的生命历程非常非常的特别哦。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呢，刘文有一个感受想和书香家人分享哦。这是一本日记式的传记。那日记式的传记呢，可以说是呢比较琐碎的记录日常的生活，上帝如何供应。乔治·穆勒牧师的信心最特别之处就是他每日的祷告，专心仰望神的供应哦。那我们从这本书当中会看见呢，上帝如何透过他和同工们的祷告及时的供应，但是呢，也会看到他经常的落在试炼当中哦。总是已经捉襟见肘了，但是上帝又及时的差派天使来供应，并且呢，每一次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乔治·穆勒牧师，他总是不向人提出他的需要，只向神诉说，甚至于有人写信来请他告知目前的财务状况，要就目前的情况呢给予资助和奉献，他仍然呢是只向上帝求，没有告诉对方目前需要的资金呢。这样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而刘文呢在读的当中，我深刻的去体会到呢，每一个人信心的大小不一样，那当然呢，我们的信心也不是用大小来衡量哦，而是我们所领受的是不同的。那么除非呢是圣经当中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否则呢我们在应用看一些属灵伟人的榜样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轻易的就照本宣科就完全的照着去实行啊。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呢有非常清楚的领受，并且还有一点就是呢，我们不是求神迹，而是求这一位供应我们的神，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他，让我们透过生活当中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呢，能够更清楚明白这位施恩的主，他是独行其事，他是绝不误事的主，但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试探主哦。有些人说呢，只要行个神迹我就相信，那么其实这样是试探我们的主。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神迹。刘文今天可以在空中和你说说话，分享好书，这也都是神的恩典，这也都是神迹。我们能够呼吸，我们能够观赏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甚至在狂风暴雨中神如何带我们走过，这都是神迹，你说是吗？好，在读《天堂家园》这一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你目前为什么事情忧虑呢？神愿透过祷告，我们将一切忧虑卸给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指望的门，经文在何西阿书第二章14-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第二章14-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何虾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其中说道，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指望的门，神对你的心是如此温柔，他渴望花时间陪伴你，和你说话，所以带着你的忧虑到神那里，你可以向他倾倒心中所有焦虑的念头，卸下心头所有的担忧，将所有搅扰你的灵以及阻止你定睛于神的每一件事都告诉他。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神必定会倾听，然后他将用温柔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倾倒他的智慧，并以他的爱来遮盖我们。他也会用他的平安和同在来施恩给我们。当我们发现之前，他已经将我们绝望的黑暗幽谷转化为闪亮的希望之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感到迷失在幽暗的灾难谷里，我要寻求你，向你倾心吐意，恳求主带领我找到在你里面的盼望之门。在苦难中，我仍然要称颂你，赞美你，仰望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宜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先为你送上这一首《我的指望在乎你》。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张志强弟兄翻译的《天堂家园》，孤儿之父乔治·穆勒的生命自传及信心历程啊。我觉得这样的信心真的是太特别了。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发现呢，乔治·穆勒牧师好像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在祷告祈求神供应，但是他的事工之庞大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本书主要是更多的记录上帝如何按时的供应玛纳，让乔治·穆勒牧师的事工呢能够荣耀神的名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十一章，凡事信靠神。1838年的9月16日主日下午，我们再次聚会，为孤儿们的供应祷告。我们内心很平安，盼望在于神。尽管昨晚至今只收到一个先令，我们相信神将会帮助我们。9月17日试炼不断，每天对我们的信心考验都很大，但我坚信我们继续等候下去，神一定会伸出援手。一些人给了我们几个先令，解去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可以支付当下的开支和购买日常用品，我们的需要获得满足。由于大额的奉献迟迟没有来到，我的信心备受试炼。当我翻开圣经寻求安慰，诗篇第39篇大大释放了我，使我前去与亲爱的同工祷告时喜形于色。我向他们读出这首诗篇，以当中珍贵的应许鼓励他们。9月18日，我们得到1磅8先令，足以购买需要的肉和面包以及牛奶，还有少量茶给其中一家孤儿院。我们的需要得到供应，神不仅供应这一天的需要，我们还有剩下的钱预备接下来2天的面包。可是现在我们再次落在困境里，资金严重不足。几位同工虽然只有少量金钱，但也不留分文，全部做了奉献。此刻我们看见神如何帮助我们了。一位来自伦敦的女士带来一个邮包，连同一些金钱。她在男童孤儿院旁边租了一个房间。今天下午她带来了3磅2先令6便士。我们原本打算卖掉一些用不到的东西，然而今天早上我祈求神以另外一种方式供应我们。这一笔钱几天前就在孤儿院附近了，只是尚未送过来。这向我证明，一开始神便要帮助我们，但他也喜悦他儿女的祷告，容让我们

长久的祈祷。我们备受试炼的信心使神的回应更加甜美。起先只有我一人大声赞美感谢神，到了晚上我与同工相聚，一同祷告和赞美，他们的心大大欢喜，这笔钱供应了每个人，解决了明天的需要。9月22日，昨天和今天我们都聚集祷告和赞美，我们没有急切的需要，但到了29日，三所孤儿院的租金便到期，我的安慰来自永活的神。在这个星期，他以这么奇妙的方式帮助我，使我更多的认罪悔改，在面对困难时竟然不信靠他的帮助。这个早上没有收到任何奉献，但到了大约2点，平日都是这个时候支付老师们的薪资，我们收到了一磅，足以支付老师们这星期的部分薪资。我发现社间这个早上收到一磅，连同这一笔钱，我收到了此刻所需要的资金，这一天我们又得到了帮助。9月25日，我们仍然每天祷告，众孤儿院的租金还有4天便到期了，但我们身无分文。此外，三所孤儿院的经费也用光了，愿神施恩怜悯，继续帮助我们。在9月29日，我们多日来为租金的事祷告，今天租金到期了，我虽然连一毛钱也不知道从何而来，但我期待收到奉献。这个早上社监来找我，我们一起从10点祷告到11点45分，12点到来了，我们需要支付租金，但没有奉献。多日来我不断有个糟糕的疑虑，神会不会不应允我们，要我们开始每一天拨出一些钱应付租金呢？这是过去4年又6个月以来事工第二次祷告完全没有蒙应允。第一次是绿色城堡教室于1837年的7月1日到期的半年租金，到缴款当日才筹得部分资金。我现在更加觉得每天或每星期为租金做出预备，即使神兴旺我们的工作，这也可以是一个见证。愿神帮助我们因此想法做出安排，而他会蛮有怜悯的供应我们。10月2日，过去3天我们得到丰富的供应，孤儿们收到了5磅的奉献，神是多么的仁慈。昨天我们收到奉献并支付了孤儿院的日常开支，神也帮助我支付了租金。今天我们学习更谦卑的祷告，一位同工卖了他的书，将钱用来买牛奶给其中一所孤儿院。男童孤儿院的几个女看护这个早上奉献了2先令，我们考虑用这些钱来买面包，但面包师傅送给我们75个面包后，我们考虑改为晚餐买多一点肉。10月10日，幼童孤儿院的煤炭用光了，另外2所孤儿院的也所剩无几，此外药物也几乎没有了，我们求主赐下新的供应。10月11日，孤儿之父我们的主再次向我们彰显他的看顾。一位来自德文郡的孤儿女童昨晚抵达，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奉献以及银制的书卷，我们以16磅售出，因此我们之后几天沉重的开支得以解决。10月12日，我们的团契有7个弟兄姐妹加入，愿神派来助手协助这项事工。在10月15日，我知道几所孤儿院这个早上有许多事物都需要资金，我的心因此在祷告中更加迫切。在我准备与同工聚会一同祷告时，我们收到了几磅的奉献，容许我们购买药物和许多煤炭。然而现在我们未来的供应必须依靠神的爱，因为我们再一次身无分文，同工们也再没有什么可以奉献了。在10月29日，神今天再次供应我们的日用所需，虽然在早上我们完全不认为会及时收到这些供应，我们每天都学习信靠神，我们耐心等候他时，他信实地以不同方式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很大，但神的帮助同样巨大。
11月10日这一天由始至终都好像一片漆黑，但神解决了我们所有财务上的需要。多个星期的祷告，我们终于能供应孤儿院97个人的需要，不用欠下债款。10月21日三所孤儿院没有剩下一分一文，然而我们享用了一顿丰富的晚餐，我们互相分享食物，顺利度过这一天。当我们祷告完后，与弟兄姐妹道别前，我告诉他们，我们必须等候神的帮助，看神这段时间会怎样解决我们的需要。我肯定神会帮助我们，但我们的情况确实很严峻。当我离开聚会，只觉得需要多一点运动，于是选了比较长的路程走路回家，大概离我家20码远，我看见一个弟兄迎面走来。我们短暂交谈后，他给了我10磅，作为给贫穷的信徒购买煤炭、毛毯和暖衣的奉献。他还奉献了5磅给孤儿院，另外5磅用作解决圣经知识协会的其他需要。这位弟兄来找过我2次，但我都去了孤儿院。我若是迟来一刻，就遇不见他了。但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带领我遇上了他。11月24日，这是很奇妙的一天。早上我们手上的资金相当少，但眼前却需要好几磅的经费。然而蛮有怜悯的神，他的话语充满了安慰，表明凡信靠他的人都不会失望。这一天他赐下了帮助。当我在为资金祷告时，有人告知我一位男士想见我。他表示一位女士订了3袋马铃薯送给孤儿院。这些奉献给予我鼓励，继续期待神的帮助。在11月28日，这天可能是有生以来最奇妙的一天。当我早上祷告时，清楚肯定神会赐下帮助，尽管表面上看一切好像黑暗无助。到了12点，我如常与弟兄姐妹一同祷告，那时只有一个先令的奉献，但已经花掉了2便士。三所孤儿院的晚餐已经有着落了，但不论是幼童孤儿院或是男童孤儿院，我们都没有足够的面包作为茶点，也没有钱买牛奶。我们一同祷告，将这个困境交托给神。当我们祷告时，门外有人敲门，一位姐妹便走出去开门。当两位弟兄和我大声祷告后，我们在祷告中沉默了一会儿。我的心仰望神，求他拯救我们。我求神指引，看是否除了等候他，还有其他正途的方法为孩子们找来食物。我们最后站起来，我说神必定会帮助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便看见桌上有一封信，那是我们祷告时送来的，里面是给孤儿们的10磅奉献。昨晚一位弟兄问我手上的资金目前有多少，是否足够应付各项经费，因为付款期限已经到了。我回复时说，神若喜欢，就能成就这大事。第二天早上，这位弟兄便向孤儿们奉献了10磅。这笔供应我们需要的奉献，在我早上出门时送出，便很快地交到我的手上。11月29日，神大大地祝福我们的祷告会。我们迫切为孤儿院、日校和主日学的孩童们祷告，也为我们自己和老师们祷告。愿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带领这些孩童，教养他们，归荣耀给神。我们也为团契和教会中的信徒代祷，特别祷告，希望我们的工作可以促使教会有更加单纯的信心，紧紧地信靠神。这些聚会没有突然，我们收到很多奉献，有的50磅，有的更是100磅。一位姐妹告诉我们，她是遵从圣经的劝告做出奉献的。提摩太前书6章8节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马太福音6章19到20节说道，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50磅的奉献，作为学校开支，购买圣经和支持宣教事工。
我们没有资金时，便不会订购更多的圣经。我们不断为购买更多的圣经祷告，求神若是符合他的旨意，便充足地供应我们，好使我们在公开聚会时能再次地述说神恩典的供应。否则，就好像我们安排聚会，只是为了告诉人我们有多么贫穷，好使他们慷慨解囊。12月16日，毕士大教会的奉献箱内有一张匿名字条，内附了4磅10先令。字条上写着，作为孤儿院由1838年12月10日到12月31日的租金。诗篇第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之后这位匿名的弟兄每一次定期的奉献，刚好就是3所孤儿院所需要的租金。神的恩典何等奇妙。来到了一年的最后一天，过去一年来我们的开支很大，但我一生中没有任何一段时期经历过神这么丰富的供应。显而易见，所有人都会看得出我服侍的是一位仁慈的主。对于短暂的事物，遵照神的旨意而行是好的无比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自传《天堂家园》。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我们今天从天堂家园看完了第十一章凡事信靠神，再次觉得乔治穆勒牧师的信心非常的特别哦。每一天呢都在为资金而向神祷告，但是他仍然可以成就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么奇妙的事工哦。好，他的生命见证呢刘文在这本书当中呢不会逐一的每一章和你分享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聚焦在他对神的很特别的信心，就是相信神必定供应，神的恩典一定够用。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十章，在恩典当中的回转、敬畏并侍奉神。今天我们将学习最后一个段落，《生命记》第十章的12到22节，神要求以色列百姓遵行他的道，爱他，并且侍奉他。这也是今天你我所该学习的宝贵功课。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第十章12节到22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十章12节到2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十章12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以前呢，是让我们了解到以色列人的背景是蒙上帝多次赦免，这是以前。今后呢，他们应当要更多的了解神的心意，行事不要违背上帝。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所要的就是神的要求。这里神的要求是敬畏他，不要惹神的怒气，是遵行神的道不可偏离，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并且侍奉上帝。13节，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诫命就是10条诫命，律例是指律法，是神向人的要求。遵行神借摩西所吩咐的话，更多的在神的里面得享福气。14节，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天上的天是指3层天，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12章第2节，也就是神所在的至高之处。15节，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这里的意思是拣选，拣选不在乎人的定义和行为，乃在乎神主宰的选择。 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也就是说，借着神的能力，我们要对付自己，除掉污秽，不要再印着景象，不要再一味的自己想什么就做什么，要在神的里面得洁净。十七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指至高的上帝，他是以色列百姓至高的上帝，是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他也不受任何权势跟财富力量的影响。因此在这里说不受贿赂，不以貌取人。十八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服。孤儿寡妇寄居的代表一切弱势的人们，上帝同情，上帝体恤，为他们伸冤，怜爱他们，赐给他们衣食，并且呢，为他们寻求好处。十九节，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所以表示这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神怜爱他们，第二个因为自己呢也做过寄居的。二十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敬畏神，侍奉神，并且要专靠神，也就是牢牢的连结，紧紧的依附着，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的名也就是代表神的所事。二十一节，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而可畏的事是复数词，包括了降下石灾、过红海、跟在旷野当中所有的神迹奇事等等。二十二节，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当初只有七十个人下埃及，但是现在呢，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多到难以数算，因为上帝是眷顾百姓的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可以说也是《生命记》的核心之一。摩西问以色列百姓，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想的问题。如果今天神问我们，我最希望你给我什么，我们可能会想到聚会呀、奉献呐、服事啊、读经啊、祷告。但是神告诉我们，敬畏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地侍奉他。原来神看重你我里面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仰就是要为上帝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上帝更在乎的是我们的心是否属于他。在第十六节又告诉我们，要将心里污秽除掉，不可以再印着景象。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不认识神，而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心。其实今天我们也是常常如此，明明知道了神的心意，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明明知道要放下却是不愿意，明明知道要信靠却是依然选择忧虑。所以真正拦阻我们亲近神的，可能往往不是环境，而是我们里面那颗不愿意顺服的心。在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神是万神之神，神是万主之主，是大而可畏的神。接着也告诉我们，神是眷顾孤儿寡妇、怜爱寄居的。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只是伟大的神，也是充满怜悯的上帝。 他不只掌管宇宙，也关心孤单的、受伤的、被忽略的人。因此，越亲近神的人，我们就越知道神的心意，也就越多的信靠神，也越来越多有爱人、怜悯人的心。弟兄姐妹，但愿你我都敬畏神，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但愿我们也都爱神，不只是嘴巴上说爱，而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选择顺服于他。但愿我们都认识神，更多认识他，不只知道他的伟大，更是学习活出他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拥有一颗真正爱神、敬畏神、也愿意爱人的心，这也是神所喜悦的生命。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要透过思想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17节，来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作为个人、家庭、教会，或是整个民族，我们最渴望的是从人那里，或者是从这个世界上寻求到安全感、帮助，并且呢，能够在人生当中完成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些事。所以，无论是我们做人，还是建立关系，我们各自都有动机，也都存着不同的目标。但是今天的经文却帮助我们思想，当我们动机不纯，目的不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我们自己的期待，被我们自己的决定所捆绑和缠累，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活不出上帝创造我们，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好的那个更高级的目标。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耶利米哀歌4章17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段经文之所以宝贵，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当初的犹大人，他们的动机未必是邪恶的。在一个国家被围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当然想活下去，想保住国土，想脱离巴比伦的攻击，这些愿望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而他们的目标也是得救，能够寻找出路，寻找安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他们的目的成了自己的最高的目标，他们就完全选错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当他们仰望从人而来的帮助，甚至到眼目失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完全看不到上帝才是真正的拯救者和帮助者，他们心灵的眼目是昏暗的，所以他们只能够在看得见的肉身当中去等候政治盟友的帮助，但是这却是不能救人的国。犹大的问题就存在于，他们的动机是想要保全自己，摆脱痛苦，他们的目的只是国家存留，结束他们的困境，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投靠神的，他们却去仰望人的帮助，希望透过外交关系、政治盟友能够带给自己临时的、短暂的，甚至是肉身及时的一个解救。就像这几天真儿呢，常常觉得头疼脑热啊，只想吃一片止痛片，让我可以少一点痛苦，然后可以睡个好觉。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背后到底是什么引起我的头疼脑热，我不知道病因是什么，我就只是吃一片止痛片，短暂的解决一下我的痛苦，那么它很有可能会让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和那些吃毒品上瘾的人其实并没有两样，因为他不在乎怎么去解决他真实的问题，他只想当下是快乐的。真儿不知道您的问题是什么， 在正二的生命当中呢，遇到过这两类的人，都是明知道行不通还要行的人。一类呢是固执己见，偏行己路，而另外一类呢则是依靠上帝，信靠神能够做成。同样是明知行不通还要行，为什么两种人是截然不同的呢？怎么区分他们呢？单单从行为来看，我们的确很难分辨，但是如果看动机和目的，我们就会非常清楚，非常容易将这二者区分开了。因为一个呢是愿自己的意思成就，另外一个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一个是固执己见，一个呢却是信靠顺服。但悲哀的是，我们一方面渴望有人引领保护，指点迷津，不用我们去操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渴望全然自由，无人管束，随心所欲。这就导致我们的生活常常落入一个失明失焦的状态当中。我们会盲目的追求偶像崇拜，不是自己就是别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不会到神的面前，整天称他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极少尊主为大，很难信靠顺服。我们本来该追求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但现在我们却是容易被奴役的，无论是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或是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容易将我们奴役起来，使我们不得自由。而且最可悲的，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所盼望的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就好像当初的神的选民一样。每天我们需要面对放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重任，正儿数一数自己的角色啊，母亲、妻子、传道人、老师、牧者等等，哎呀，我诚惶诚恐，因为实在是任重道远。如果不是因为有主可以仰望，每一天的挑战会让我丧胆。我的仰望，我的倚靠是谁呢？我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个更轻松、容易、舒适、享乐的生活呢？我说，这完全不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喜欢主为我预备的生活。其实也不尽然，我的确是想要休息、放松，我也很喜欢过一个没有责任、没有每一天日历满满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呢，也会让我陷入僵局。我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带给我内心真实的满足。当我每一天面对压力，我不敢在神面前抱怨，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是能够带给我喜乐、盼望的。我不敢抱怨，因为能够服侍他，就是荣耀、是特权、是恩典。但是，我的力量来源在哪儿呢？必须是天天倚靠、仰望那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如果我可以活在他的里面，活在福音里，而不是律法，不是我的成就当中，那么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并不会以结果来衡量我自己的价值。因此，在神里面会不断地纠正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我们会不断地透过自由选择意志走在神的命定当中。虽然刚刚正儿讲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有一点矛盾哦，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天天的选择，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选择不依靠自己，而是完全的信靠顺服。所以自由选择意志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它检验我们真的爱他吗？真的相信他吗？真的顺服他吗？在很困难、很痛苦、很累、很弱的时候，我们真的仍然选择信靠顺服他吗？因为有他的同在，带给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接受吗？我们拥抱吗？我们以他为乐吗？哇，这些 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每一天唯有顺服他的旨意，才能够让我们将头抬起来，才能够让我们在一切境况当中勇往直前。亲爱的父啊，孩子除了依靠你根本没有出路，求你帮助我每一天学习顺服你的旨意，不是成就自己的意思，在每一天仔细地去看动机和目的是否合你的心意，帮助我仰望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而不是盼望一个不能救我的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蒸小馒头的日常哈，要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可以用的一些方式方法了。前两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有一位姐妹说她最近在听我们的蒸出旺仔小馒头，特别的激励她，让她能够意识到如何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带领自己的孩子。但她在信件的最后呢，也说能不能给点方式方法。今天我们的方式方法就来了。
0: 很多的人以为门训呢是需要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方法、固定的仪式感的。当然，没错，我们的的确确需要让它成为一个固定的尾声的方式。但是呢，我首先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教导儿女应当是24小时7天的工作。它绝对不是来我们上门训课了，哦，来我们读经了。要让读神的话语和神的话语本身成为一个最最日常的，不是仪式感来的，哦，只有某一段时间才读神的话。不要让神的话充斥在你的儿女的一天24小时他的生周围365度无死角的这种状态里面。但是是不是可以从小建立固定的读经，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觉得哎，他没有办法坐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家孩子从母腹当中开始，我就每天会给他有10分钟我读经给他听，到他牙牙学语的时候一样的我读经给他听，等他慢慢开始可以认字的时候我读他学，一直到他们可以自主看圣经的时候，我仍然要带他们读经。然后呢，我给他们一个小任务，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贴花日程表，你每天自己读圣经1分钟两分钟之后，我给你贴个小花。他们就是这样的开始建立他自己读经习惯。但是不要忘记，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是需要有榜样的。你如果自己不读经，变成是他来打卡读经，很多的家长都是这样的，把这个变成是另外一种学校的学习方式，就像中文学校、圣经学校、主日学、正常的学科一样的，让孩子觉得只是在要求他们，但是父母亲却没有。可如果我们也明白，哇，读神的话语真的是何等的甘甜，诗篇119篇最长最长的里面谈到多少神的话语的甘甜。以色列百姓呢，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真的把蜂蜜放在这个圣言之上，让孩子去舔，告诉他说这是很甜的，比蜜还甜的，让他们从小爱上神的话语。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去做哈，你把圣经拿出来放个蜂蜜，我的意思就是要让孩子爱上这一段和你一起读神话语的时间。如果你说啊，我自己年纪大了才信主的，我的儿女都已经大了，那我现在呢是面对我孙儿孙女的属灵的教育，同样的要让这个过程呢成为孩子喜悦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以前我们家庭呢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周日的时间会买一些孩子喜欢吃的甜点，然后呢我们把那个时间变成是专属的他们非常期待的全家一起敬拜的时间，因为敬拜完了之后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去品尝我们最喜欢的甜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习惯。你不要每一次就想一步登天，最重要的是习惯的养成，而不在乎说多长多深多么的完整啊，不是不是的，它是养成一个节奏一个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有没有走在孩子之前？昨天讲到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的百姓，神是行在他的百姓之前的，神又是断在他的百姓之后的。我相信蒸出旺仔小馒头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我作为父母亲，我要行在孩子之前。我在学习神的话，在跟随耶稣的事情上面，我要行在前面，我也要断在后面。我要让我的儿女感受到 哇哦，原来父母亲不仅仅是在读经的事上，跟随耶稣的事上，他们是认真的去做的，而且呢他们用祷告托举我们。我的儿子有一次他跟我分享说，妈妈，我这20年的时光啊，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每次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妈马上就知道了。神真的是听你的一个祷告，因为他记得小时候我跟他做过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让我的孩子做错什么事情让我及时可以知道，让我可以及时的去跟进和教导他。这一句话从我儿子的口中亲自听到，他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这个祷告的功夫我们要做，不单单带他们祷告，我们自己也要以祷告来托举他们。
1: 生命记第6章6到7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父母而言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细细的琢磨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神仙要求的是我们，神说的是我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家庭的门训者，我们自己先得把神的话语律例典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刻在心板上，记在脑子里哈，然后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以神的话为自己的一个标准。当然我们的信仰要融入我们的生活，可是也需要有一些特定的仪式感，或者说一些特定的时间的设立，比如说家庭一起读经，家庭一起祷告，亦或者说家庭有一些旅行，旅行也是一个敬拜嘛，也是去大自然当中去看神奇妙可畏的创造，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定的时间哈，就是曾经珍儿姐就鼓励我说，哎，你可以跟孩子有一个约会的时间。后来我就发现哈，我每一次带孩子出去约会的这个时间，是我们的谈话质量最高的一段时间，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跟他讲一些事情，他真的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哈，他可能同样的话在别人口里说出来他就听了，父母的话他就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所以当我们跟孩子约会，带他去喝他喜欢喝的奶茶，和他坐在某一个甜点店里面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然后一起分享这一段时间自己在生活信仰学习当中的一些挣扎，以及包括妈妈的一些忧虑，妈妈的一些渴望，妈妈的一些期许的时候，哎，我发现往往他的接受程度就比在家里说要高得多。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刻意的去设定一些时间段，让这个时间段呢成为你和孩子的非常重要的门训时间，也成为你门训孩子献给主的一段特别重要的时间。
0: 除此之外，当然我们分享的就是你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都可以门训的儿女，关键不是你想要告诉他什么，而是你要明白他的生命目前需要的是什么。他就要求我们做父母亲的呢，跟儿女之间建立一个对话的日常，你需要问问题，你需要聆听。最近呢，珍儿在珍爱住我家做了生活神学系列，就是关于聆听的，因为这个聆听是我们最难做的事情。我们一讲到门训的时候，想到就是我该怎么教我的儿女，我要跟他说什么，我要教他什么，我计划我自己的课程的所有的内容。不，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在你教之前你要先听呢？无论是多大的孩子，他们自己内心深处是有他们那个年纪正在挣扎，正在需要福音去光照，去带领，去重建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需要走进我们儿女的生活里。前段时间我分享了我陪伴两个女儿去看电影的过程，那一场电影我真的是付上代价的去提前学习，进入到他们文化当中去。也正因为那场电影呢，让我们有了最深层的一个门训的对话。因为这个电影是他们 Z 世代的孩子们最热门的一个，里面谈了很多很多关于信仰、身份、安全、价值，还有活着的意义等等这些话题。正因为我不是以为说，哦，只有读圣经才可以门训他，不，你要把你的所有的信仰活化在、落实在你的生活的所有的层面。所以说你玩游戏的时候可以，你看电影的时候可以，你吃饭的时候可以，你约会的时候可以，甚至是在最日常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你都需要认真的去聆听你的孩子现在对神的话语的需要是哪一部分，然后呢，你再把神的话语翻译成为他们这个年龄所能够明白的，他们这个文化所能够接受的那个语言，让他们和 神发生直接的个人化的这个关系。我鼓励父母亲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福音的能力，你需要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在家里，在日常，在教会里都要谈论。那么就要求你自己是活在福音当中的，
1: 是
0: 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否则你怎么可能看到某一个光景你可以联想起神的真理和神想要告诉我们儿女的话呢？除非你自己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刚刚牧心妹提醒的也是我们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说，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然后呢迫切的以祷告作为一个铺垫和托举，同时呢也要让你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一个角落都可以门训的机会。
1: 是
0: 你要跟神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然后呢跟儿女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以至于你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持续不断的去门训你的儿女。
1: 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名词，但是这两年的我们所有的报道当中，感觉这个原生家庭出来的时候就一定是一个贬义词啊、就一定是一个让我们痛苦挣扎受伤非常难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成长环境。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的一个根基。如果我们夫妻相爱，彼此之间接纳包容勉励劝勉，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的婚姻会照着这个模板去建立。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但他的确是以父母的婚姻作为一个模板。你看这些年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结婚，因为他们在父母那里看到的就是婚姻的破碎，一地的鸡毛，彼此之间的抱怨，吵来吵去哈。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说他怎么可能对婚姻充满盼望？他怎么可能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的生命状态，就是孩子去面对他所要面对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模板。当我们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认为有一些伤及面子的事情的确是一个让人丢人的没有自尊的事情，他们也会把自己的一些事情隐藏起来。那同样呢，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觉得哎呀彼此道歉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说道歉哈。我即便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歉意了，可是我用别的方式来给你做顿好吃的，给你买个礼物来搪塞过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孩子也不会说 I'm sorry， 我对不起哈。当我们不会用言语去表达，不会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不会。这也是木星在前一段时间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们好像不太会说哎，我爱你啊，你真棒啊，这样的一些赞美的话语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我们不会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当他大了，你用一些肢体语言开始表达的时候，他还有点躲闪，怎么回事？我妈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奇怪啊？但是你又必须刻意去操练，因为这些都是爱的表达方式之一，缺一不可。所以弟兄姐妹们，原生家庭它真的就是一个名词，它不带有任何的贬义。可是今天我们所塑造的，我们所建立的就是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无论是他们的生理的原生家庭还是他们灵里的原生家庭。当然还有一个最最值得我们盼望的，就是我们都有统一的原生家庭，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也许我们个人的原生家庭也有很多的破碎，也有很多的伤害，但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靠着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孩子力量。
0: 今天呢，我想我们鼓励每一位亲爱的父母亲，如果你想要在家里门训孩子，让你的整个家要建立全新的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文化，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把神的话语变成日常而不是某种仪式，让你的整个悔改成为日常而不是完美，让你的家里充满了恩典而不是律法主义。只有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福音被孩子们看见，透过父母亲的生命被孩子看见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全方位无死角的来门训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儿女也可以效法基督。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是无所不在的”。她说：“亲爱的雨泽木心，你们好，我儿子的公交卡已经找不到好几天的时间了，在我今天写见证的时候呢，是周二。那么早上的时候，他就问我是到底自己坐车还是我来送他。我说，如果你要自己坐车的话，” 得先找到公交卡才行啊！我说你赶紧祷告，然后呢，他祷告完再找，还是没找到。我就说没事儿，妈妈给你做饭，你就继续祷告。如果找到了，我们就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这事儿做见证。然后他继续祷告，过了一会儿呢，我饭还没做好，他就跑到厨房找我说：“妈妈，我的卡找到了。”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恩，神真的是无所不在，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我问儿子这卡是在哪儿找到的，他说我刚好要给书包里塞卫生纸。 然后就看到了公交卡，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神真的是无所不在呀，随时听我们的祷告。我告诉儿子，你出你入，我们都得祷告，把你的学习、你的健康、你的一切一切啊，咱们都得交托给神，因为上帝真的是无处不在的。前两天啊，孩子有点焦虑。 他们现在啊，才上小学，同学啊都有对象。他说他没有，然后同学就笑他是单身狗，孩子就有点忧虑，不想上学。我就跟孩子说：“我说没事啊，你看你这么小的事儿，上帝都管，何况你说同学嘲笑你呢？我们有什么事儿啊都不怕，我们都可以告诉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你最好的帮助，他随时都可以陪着你。妈妈不能够时刻在你的身旁，但是上帝可以啊，他就是保护你的阿爸父，真的，无论是大事。” 小事，上帝时刻看顾，我们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是无所不在的，多有意思！就是孩子这么小就已经有对象，并且没有对象呢，成了一个单身狗。你看这个孩子跟我来聊聊，看看我们在这个单身狗的季节当中怎么经历主他自己的慈爱。
4: 雨泽叔叔是单身狗当中的化石，
3: 真的感谢主，在我的这个季节当中，我也看到了神他自己的恩典。<笑>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广东的谢弟兄哈，他说：“亲爱的木心姐妹。” 雨泽弟兄，你们好，主内平安。我在2023年11月啊，在广东受洗。尽管信主的年限不长，得到主的恩赐和爱却很多很多。我一直都在听馒头的对话和认识你真好等福音节目，在你们节目的 APP 上找到馒头的对话，从开始的2021年1月第一集一直到现在，而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却不到一年的时间。在这儿啊，感谢你们的付出，让我对耶稣基督的真理有了更多的认识。谢谢你们。为你们所有参与节目的同工都蒙主的赐福。 愿你们平安。
2: 我要做三个见证。第一个见证的题目是天赋的拣选。两年前呢，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到医院做手术，隔壁床的病友家属向我传讲了福音，让我去附近的教会信耶稣。我们小区以前啊，有老人也向我传过福音，那个时候就认为这是一种迷信，我就错过了。可是这一次出院之后啊，我就到附近的教会参加了星期日的一个主日，接待人员呢接待我，顺利进入了出信班、洗礼班学习，洗礼参加团契生活，很感恩主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回想起以前生活的点点滴滴，哪有那么多的好运气啊？其实是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赐下圣灵看顾保守我们，真是谢谢天父的慈爱，阿们。
3: 第二个呢，就是天赋的医治。由于患有小脑萎缩的病，前两年呢，我这个病啊就影响到自己的说话，说话呢就不是很清楚。在主的带领和保守下，现在沟通是没有问题了。虽然需要慢慢说，但已经很清晰了。和一年前给朋友发的拜年语音信息比较，简直自己都不相信去年的语音是自己发的，因为那时候我的说话表达非常不清楚。
2: 第三个见证就是信主之后的转变。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信主前我就是埋怨自己，哎呀，哪没有做好，要是这样做可能就好了。但是信主之后啊，我会向主祷告，求主怜悯并赐福于我，赐给我有一颗平静的心，在主的引导和带领下平稳地度过。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谢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事情当中，都能够看到神他自己的恩典的印记的时候，已然就给了我们太多去在神的面前感恩和赞美的理由。并且呢，谢谢我们的谢弟兄啊，其实在馒头对话来讲的话，这是我们真的非常忠实的听友了，从2021年第一集的节目一直到现在。那我真的是也要谢谢我们的谢弟兄，不管是在认识你之后，还是在馒头对话当中呢，默默的在背后所给予我们的鼓励，给予我们的肯定。也希望这些节目真正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带来更多的帮助，同时也希望在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更多我们谢弟兄的见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一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我在去年的7月30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年的暑假之旅啊，我们特别选择了位于肯塔基州的创世纪博物馆和诺亚方舟博物馆，以及大燕山国家森林公园。在博物馆当中见证了上帝的创造和智慧，在大自然当中敬拜上帝的荣耀与大能。今天呢，我们前往创世纪博物馆，两场关于神创造的电影正式开启了我们的探寻之旅。在博物馆当中，我们看到了完整的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对比，也在馆中看到了许多考古的证据。从动物的骨骼变化到地质的改变，无不颠覆着传统的进化论科学，但明显的铁证又让神的创造无可推诿。其中一个问题是，恐龙和人共存过吗？这个问题吸引了我。曾经啊，有小听众也写信给馒头的对话，在博物馆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而可信的答案。神在六天当中创造了所有的动物和人，因此两者是共存的。创世纪一到二章明确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万物。然而自然科学家无法证明这一答案，但并不代表着恐龙没有和人共存过。本着圣经无误论，我们确信人的有限和这个宇宙的浩瀚。人类只是揭开了宇宙的一个小角，却盲目自大地认为已经主宰了这一切。在整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起初神创造天地，短短七个字承载了万有。这句话于现在的我而言，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陈述，而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根基，也是一个绝对自豪和骄傲的理由。因为 为我是这位创天造地的万能之上帝的女儿，可以毫无畏惧地去面对每一天，哪怕有风浪，有黑暗，有挑战，但依然充满盼望。主啊，谢谢你向我们显明你的伟大计划，谢谢你拣选我们回转向你。主啊，你创造万有，你统管一切，这是我们的底气，也是我们的福气。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感动和激励爸爸也能够认识并臣服在你的爱中。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线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整部圣经的最开始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起码给雨泽自己带来一个思考，就是在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谈到过什么女娲补天，我们谈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但是呢唯有在圣经当中讲得特别清楚，并且把世界怎么或者宇宙怎么创造的经过也都记载下来，而这也是在很多其他神话故事当中都没有提及的地方。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自己都不知道世界的起源，所以呢在圣经当中神透过很多的作者，透过很多的文字，他亲自来告诉我们，并且这样的一个讲述，这样的一个陈述也被翻译成了几百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神借着很多翻译者的口，翻译者的智慧，也在向我们传达着他自己的爱，那就是他希望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世界创造背后的过程，同时也认识世界宇宙背后的主，从而每一个人都来到上帝他的面前。中文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并且将来能够进入到永恒当中。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没有说起初有宇宙，也没有说起初有物质，更没有说起初就有人。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起初有神，在这里指出其实神甚至早于起初，因为起初是一个时间开始的时候，但是神却不在时间当中受限制，因为他创造了时间。所以其实在

0: 本小说、整本故事之外了，反而是这个作者创造了或者书写了这本小说。同样，弟兄姐妹，我们呢，活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但我们的上帝却站在时间的长河以外。虽然他在时间长河里面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要讲到的是，神他自己的能力远远超过时间，因为他创造时间，并且我们上帝的大能早就已经越过时间长河本身。正因为如此，所以就出现很多的现象，比如说很多弟兄姐妹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见证的时候，讲到说，以前虽然那时候我不认识主，但是我回头来看，那时候神就已经认识我，那时候虽然我悖逆，但神却用他的爱吸引我，以至于我在我的悖逆当中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又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就像当年的扫罗一样，在他的悖逆，在他对基督徒的逼迫当中，他依然明白了神的爱，经历了神的爱，成为了后来的保罗。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到时间的长河。那时候的我们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那时候在悖逆当中的我们嗤笑基督徒，觉得基督徒可笑，却看不到未来有一天我们可能甚至为了福音大发热心，甚至愿意为了福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自己目光的有限，更是在时间长河当中我们的有限。但是因为神跳过了所有的这一切，并且蛮有慈爱，所以我自己试着在想象，也许那时候对于我们上帝来讲，他看到的是更加美好的未来。虽然当下我们很悖逆，但是我们主却看到未来有一天，我们这个悖逆的人可以为他大发热心。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扫罗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扫罗，但是在扫罗他逼迫基督徒的当下，虽然我们的上帝他内心充满很多的难过，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为他的国度，为了福音大发热心的保罗，而这个是保罗自己包括我们也都没有想到的。
1: 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只有七个字，也就是说这七个字才真正的开启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哈。那这七个字本来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七就是一个完整数，这七个字其实也完整了整个的宇宙、人类、生命，这个所有一切有生机的被造物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面你会发现只有一个主语，就是神哈，所以整本圣经都围绕着一个主角，就是神。我们每一个被造物的主角只有一个，就是神哈。神创造了这一切，神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救赎，神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第一要素，然后我们才有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丰富美好的一些事物。如果没有神，如果大家真的去回头想一想，如果把圣经当中的神去掉，你会看到圣经里面的都是什么？有凶杀，有暴力，有欺哄，是吧？就是如果大家光看创世纪里面这些东西都有了，有谋杀哈，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争竞，然后到了约书亚记有征战，有攻击，然后有苦难，到了约伯记，然后有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有自然当中所莫名其妙降下的灾害等等等等。如果把神拿掉，整本圣经就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苦难记。可是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因着这样的一个应许，神没有离开任何一个黑暗的地方，所以你看整本圣经到最后就变成了希望之书、盼望之源，就成为了我们喜乐的根基。而这七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当我们相信并接纳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和视角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是在科学论当中长大的，我们知道有宇宙大爆炸，我们知道有进化论，我们都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宇宙当中的各种化石的诞生是因为经历了地球的这个上亿年的变迁，所以才有了这些化石，所有的这些微量元素，什么石油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在地底下的某一种化学元素的这个结合，所以导致。那我们再往上追呢，那这些元素来自于哪里？这些所有的你说产生了科学动力的这些元素来自于哪里？那生命如果是一个细胞诞生，那这个细胞来自于哪里？你说当然是从父母的精子卵子来，那父母又是从哪里来？其实科学论是没有办法经得起推敲的，但是我们都曾经在科学论的大网当中一直在苦苦的挣扎，或者说我们一直就是蒙着自己的眼睛说对对对，科学就是对的，哦，没有科学就没有我们今天。可是弟兄姐妹们，或者说你还没有成

成为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只是无意间听到了这期节目，或者是你身边有基督徒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那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够倒推去寻找那个根源。如果你不断的去，不管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物理的方式，化学的方式，数学的方式，音乐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倒推推到源头，其实就是这七个字儿：起初神创造天地。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谈到神起初创造天地呢，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小的时候不管那时候我们有没有信主，包括后来很多朋友们信主之后呢，包括我们在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说我们的上帝创造了这宇宙还有世界万物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神到底是谁创造的。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那就是说好像这个假设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被创造，可是神的定义就是他是那位没有被创造而永恒存在的主。如果神也需要被创造，那么创造神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神，因此最终一定要有一位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永远存在的神。神在圣经当中也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告诉我们，神是唯一无限永恒不改变的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万有都是从神开始，在神里面持续的都归于他。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假设，就是好像所有的这些东西或者所有这一切呢都需要有一个创造主，其实除了神以外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创造主，但是唯有神他自己是不需要的。另外一个很多人常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伊甸园当中，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神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后来呢就给亚当创造了夏娃。所以很多人就说神创造人类啊，是不是也是因为一样的原因，就是神看他自己独居不好，所以呢就创造了人类。其实弟兄姐妹，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问题。在创造世界之前，神其实并不是孤独的，也不是孤单的，不像亚当那个样子，因为神是三位一体，有父有子有圣灵，在永恒当中他们一直都是彼此相爱的。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甚至也能够记得说，耶稣当时祷告的时候他已经说，父啊，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就意味着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有一个相爱的关系了。而神创造世界不是因为他缺少爱，不是因为他孤单，而是因为神本来就在爱中，他创造也是爱的流露，并不是爱的不足。这就相当于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社交媒体当中刷很多的视频，就看到很多孩子被收养到其他的国家。一个幸福的家庭决定收养一个孩子，不是因为他们家缺少快乐，反而是因为他们愿意把这个健康的爱分享给更多的孩子，在他们力所能及还有经济上各方面都能够去做到的情况下。所以同样，神创造人不是为了填补自己的孤单，而是邀请人进入他本来就已经创造好的爱的团体当中。
1: 的确，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我们丰丰富富的从基督里面得到爱，我们才能够把爱流淌出去。上个礼拜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后面坐了一对夫妻哈，他们抱了一个大概只有一个多月两个月的婴儿，而且是一个黑人宝宝。可是这一对夫妻呢却是白人夫妻，这个宝宝实在是太可爱了，他真的就像一个黑色的小洋娃娃哈，所以我很多次呢都忍不住的要回头去看他。但我心中也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定不是他们夫妻自己的孩子。在敬拜结束之后呢，我老公就跟我讲说，哎，我今天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一对夫妻呢抱着孩子啊从我们这个门出去，然后和我一起服侍这个老爷爷呢就认识他们俩，还跟他们俩聊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这个孩子呢是他们两个人领养的，而且他们本身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其中有自己生的还有之前领养的。我跟我老公就在探讨这个问题，说都有五个孩子了，即便在美国养孩子可能会比较的轻松，然后政府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补助，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美国领养一个孩子的手续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对于你的经济基础、你的房屋条件、你的家庭成员的结构，还有包括你的经济收入等等哈，包括如果是领养的孩子，你给他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政府有标准的，而且这个标准不是一个低标准，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哦，我在这个什么这个一元店里面买一个东西给孩子 ，no， 不是的，甚至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给这个孩子提供的非常完整的物质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突然发现说，其实奉献或者是爱这件事情，真的就像是一个温度计。 而且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神，或者说被神所填满。这两天的时候，我的一个去短宣的姐妹，因为她是她第一次去短宣，回来之后她就激动无比哈，她就已经是告诉我说，说我一定要常常去短宣。她说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基督徒愿意去短宣，因为你后来发现在短宣的过程当中，根本不是你在服侍人，而是神在浇灌你。用这个姐妹的话说，我本来是带了一缸子的水去的，结果没有想到神还给我一缸水哈，就是他这个一缸子呢就是一杯水，但是神却给了我一整缸的水。所以他说我觉得服侍是会上瘾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被填满了。那同样回到基督徒领养孩子、奉献爱、分享爱这个环节当中，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先获益的是我们。所以我也越来越能够理解很多被主所祝福的弟兄姐妹们愿意甘心乐意的去做很多的服侍奉献。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生命成长和进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彰显，但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路径。其实那一天在跟我的老公聊完这个夫妻的领养的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激励。若是有一天神把给一个孩子完整的家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想我也会凭着信心迈出那一步。因为现在看来我们觉得啊，这不行那不行，这个条件不成熟，那个条件不成熟，可是那一天在跟我老公聊完的时候，我们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若是有一天主衡量过，他觉得这个担子我们挑得起的时候，那就勇敢的去挑这个担。所以弟兄姐妹们，除了像领养这样的事情，你的生活当中也一定有很多很多可能你想做但又不敢做的事情，那么就交给主吧。若主把这份感动放在你的心中，他也一定会把能力加在你的身上。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大概得20年前那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个华人歌手叫 Tank， 那他自己后来成为一位基督徒之后创作很多的赞美诗。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名字就叫做我要爱慕你，当然这个你是耶稣的意思。那么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版本当中呢， Tank 弟兄就坐在一个钢琴前自己弹自己唱，娓娓道来，主啊我单单渴慕你，虽然都是很简单的话，甚至歌词当中很多的话就是我们每天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娓娓道来的歌词却也把我们大家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愿意我们再一次借着这首诗歌安静在主的里面，同时也愿意神的心向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微一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我如何走出产后抑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和木星姐妹你们好，还有长辈弟兄姐妹们大家好，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听到了认识你这号的栏目，然后我就爱上了，每天早起都会听你们的节目，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特别让我感动，也让我非常受激励，在我写见证的明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想把我蒙恩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1: 我是2019年的9月14号受洗归主的，一路走来恩典满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2005年的9月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小姑送了我一本圣经和赞美诗，让我有时间啊去教会聚会多多听到。但是那个时候啊，我只是不反感信仰，在大学期间我没有去过教会聚会，可是福音的种子也许也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时间来到了2009年的上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们家二宝几个月的时候呢，我得了产后抑郁症，整夜整夜的焦虑失眠。产后抑郁呢是几件事情交织在一起，一是我哥哥和嫂子那个时候在闹离婚，我成了父母的情绪垃圾桶，我只有不断的劝慰他们保重身体，却不知道我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二呢是那个时候我和老公公婆甚至是我老公的弟弟关系都不好，甚至有些极端，我想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逃避的背后其实伤害自己最深，我现在苦读里面难以逃脱。第三个就是当时最大的心病，自从18岁的时候我被确诊得了白癜风，这种顽固性皮肤病难以根治，我就把自己的心门封锁起来。一方面我渴望家人的爱与接纳，另一方面我又非常的敏感自卑和焦虑，我无法接纳自己的这个皮肤病，甚至我会自己吓唬自己说哪一天自己会变成丑八怪，就再也不出门了。
0: 虽然表面上我很开朗活泼，但是一想到这个病我就很压抑痛苦。那时候和老公他家人关系不好，也是因为这个病，我觉得他们看不起我，不接纳我，我就像一个刺猬，在刺伤别人的时候其实伤害自己反而是最深的。我的生命进入到至暗的时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半夜三更万籁俱寂的时候，我却一点也睡不着，不是不想睡就是睡不着，神经紧绷，在阳台走来走去，想纵身一跃彻底解决自己的人生，但是想到生我养我的父母，想到两个年幼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一走了之，想辞职又不敢辞职。老公带我去上海检查，医生说我是双向情感障碍，至少要吃2年半的药才能控制住情绪。看了药回家，我吃了一次小小的白色药丸就不住的打哈欠，我想我这么年轻孩子这么小，我就要吃2年多的药，我以后怎么办呢？我不想吃药，我不想成为病人。弟兄姐妹，人的尽头还真的就是神的起头，上帝爱我，他一直都爱我，不离不弃的爱永不止息。等我走到死荫幽谷的时候，一位来自东北的姐妹，也是我女儿幼儿园同班同学的家长，向我传了福音，她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去坐坐。
1: 也许是圣灵的感动，也许是本能，我把他当作救命稻草，对家人对同事不能说的话全部都向他倾诉出来。他一直倾听我的诉说，然后眼神坚定地告诉我他曾经也抑郁过，不要害怕，只要我们全然信靠上帝，上帝能够医治我，他也一定能够医治你。然后这个姐妹拉着我的手为我祷告，上帝真爱我，又派了一位距离我们家很近的教会姐妹，她是湖北人嫁到我们这里的，每个星期六晚上啊，他们来我们家接我一起去教会聚会，参加青年团契。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团契里，我忐忑不安的心就被弟兄姐妹们的爱和接纳深深的温暖到了。长老和我说，晚上睡不着觉你就祷告，你就听赞美诗，我们也会一直为你祷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却成为了一家人，甚至比家人还亲。当我在台下听弟兄姐妹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个不停，感觉每首赞美诗都唱在我的心坎里。 情绪得到释放之后很奇妙，聚会结束的晚上回去之后我能睡着了，于是我就宣告我不要再吃药了，我要全然信靠主，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医治我。后来我经人介绍去杭州参加了一个心理学的课程，
0: 大半年的时间都独自不出门的我却顺利的到达杭州参加课程，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他一直在保护着我，派了许多的天使来帮助我。经过心理学课程的学习，我认识到人抑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爱自己，没有接纳自己。当我们无条件接纳自己的一切好与不好的时候，心灵就有了能量，但是人的爱都是自私的，也是有限的，只有上帝的爱才是长阔高深永不止息无限的。所以我从杭州学习回来之后呢，就决定要受洗归主，成为上帝的女儿。2009年9月14号，我一个人去教堂参加了受洗典礼，有点遗憾的是没有家人陪伴在我身边，因为当时他们都觉得我受洗太快了，加上我们家二宝那时候还小，需要他们在家照顾，老公那天又在上班，所以我也没有要求他们陪我一起。但是当我受洗的时候，我问在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爱我吗？愿意接纳我成为你们的姐妹吗？他们大声地说，我们都爱你，耶稣爱你，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我的心那一刻被上帝的爱，被弟兄姐妹们的爱所医治。当我从水里上来的那一刻，我感觉浑身特别清爽，心里所有的阴霾都消失了，我那双很久都没神的眼睛也终于恢复了光彩。写到这儿，我不由自主地再次高呼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是主耶稣医治了我，阿们。
1: 受洗之后，我的失眠、焦虑、抑郁症慢慢的消失了，我的内心获得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受洗之后，我也主动联系我的公婆和小叔子，因为上帝让我们要爱人如己，如果没有主的爱、圣灵的感动，在以前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所以主的爱是如此奇妙，上帝也垂听了弟兄姐妹们和我的祷告，他真的特别爱我们的家。哥哥嫂子离婚之后很快就复婚了，还生了二宝，我和老公的婚姻生活也越来越甜蜜。前年暑假我嫂子也受洗归主了，去年我妈妈也受洗归主了，我爸爸和我老公虽然还没有受洗吧，但是他们也蒙了上帝的恩典，我相信他们早晚也会受洗归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的家人们、孩子们、亲戚朋友们都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成为上帝的孩子。求主赐予我智慧和力量，让我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这一生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要传扬美好的福音。我的信仰见证就到这里吧，把荣耀颂赞都归于做宝座的救主耶稣，感谢赞美主，阿们。
0: 现在的我呢已经39岁了，白癜风已经伴随着我21年了，但我非常感恩一直这个病啊没有扩散，一直分布在前后颈项的部位。本来年前是准备做植皮手术的，但是怕疼心里不平安，向主祷告之后呢取消了植皮手术。爱里没有惧怕，我相信上帝大能的手会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听到有小朋友分享自己得了白癜风的见证，当我们无条件接纳自己的一切好与不好的时候，坚信上帝无条件爱我们的时候，就能够靠主刚强壮胆，靠主得胜。还有啊，抑郁症呢其实也不可怕，所有的疾病呢都是来帮助我们经历和成长的，苦难有的时候也是恩典，患难有很多的时候也能成为祝福。祝福雨泽和木心的家庭，祝福认识你真好栏目能够越办越好，也祝福大家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0: 这是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微一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深深的相信，透过你的见证，也能够给很多不管是正在经受白癜风困扰，亦或是正在经历抑郁症的朋友，甚至其他挑战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鼓励。的确，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真正遇见主的时候，患难也好，苦难也好，都能够成为经历神医治恩典还有怜悯的机会。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转发现爱。有人说啊，男人越老越值钱，甚至有人觉得说呢，其实女人呢也是越有年龄越妩媚，就像那红酒一般，对不对？如果那个年份够久，够纯，绝对是好酒一瓶，价值非凡。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很喜欢欣赏38到50岁之间的熟男熟女，那有的时候呢，着迷的不见得是他们的外表所谓的帅或者是很美丽，而是他发自内心散发出来的一种味道。味道你懂得的哈，绝对不是喷的那个香水的味道，而是它的内涵。所以究竟熟男熟女有哪一些特质特别迷人呢？今天现场有好几位，您也可以做一下参考。我们欢迎第一位男性代表，就是越熟越帅的何荣。
1: 哎，玉姐好，大家好。
0: OK， 接下来这两位他们都还没有到熟。就是你知道吃牛排不是要说几分熟的，他们是亲熟。我们先欢迎第一位亲熟，是黄小柔。
2: Hello， 大家好。小熟，小熟，
0: 小熟，小熟。那第一位，另外这一位是小小小小熟，欢迎小小鱼。
3: 大家好，我是小小鱼，亲的，亲手，
2: 亲，
0: 亲手，很亲，很亲啊，亲亲亲的不得了，
3: 可以可以。
0: 好，欢迎諮商心理师江尚文，你好。
4: 大家好。
0: 您算亲熟还是熟？
4: 嗯，你猜呢？
0: 五分熟。
4: 没有，不是哦，比你想的还更熟一
0: 点。哦，真的吗？哎，这种
5: 保养很好。哦，
0: 保养的好，保养那很重要。
4: 对 对, 对, 对，
0: 一定有看我们做运动那一集。
4: 对对对
0: 好，继续欢迎男性代表熟男刘根红。
6: 哎 ，Hello， 大家好。
0: 不过根红今天看起来很年轻哦。嗯，
5: 你这样坐那边，我以为你找个青少年来了。
0: 是吗？
4: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的打扮，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0: 真的。
4: 这我老婆讲了一句，就是我的穿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稍微热一点就是背心，运动裤，然后以前牛仔裤居多，现在都是运动裤居多。
0: 你因为你一直维持得很好，你有健身，所以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身体，事实上不需要太多遮盖。
4: 嗯，是是是，
0: 有保暖就好。
4: 像今天算是我比较有遮盖，
0: 就比较有这件遮，今天你遮的比较多，是是是，谢谢你为我们着想，
4: 谢谢啊。
0: 来来来，写板题，第一题是，请问你心目中的熟男熟女条件是什么呢？如果可以的话，麻烦请写下两项
4: 条件而已吗？
0: 条件，对，就是符合所谓的熟男熟女，而且这是正面的讲法哦，对不对？因为如果你不认同这个人。随着年龄的成长有进步，可能只会说哦，那个老先生跟那个老太太。
2: 哦，对
0: 对，所以熟男熟女是好的字眼，
2: 是好的，
0: 不错嘛，
3: 成熟成熟
0: 成熟成熟。好，何荣先写好，就先看你的吧。
5: 好，我觉得在我来说呢，会吸引我的熟女呢，就是第一个是要很有魅力的，然后第二个是要很有智慧的。
0: OK，
5: 啊，怎么说呢？我觉得魅力啊，就是不是只有外表，但你说、外表不重要吗？我觉得也重要。就你看一个熟女的时候，你当然也会看到她是不是把自己维持得很好。比如说她该化妆的时候，她还是化，要让你觉得说她在某些场合
4: 得体，
5: 哎，得体就是得体，
4: 不是得体哦，
0: 不是，不是，不是 D R T Y。
5: 而且我觉得熟女她们散发出的那种魅力哈，她不只是外表看起来是会吸引你，更重要是散发出的那种气质。谈吐就是其中之一，就他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他的声音也好，还有他所表达的那个内涵，你会觉得你会被他吸引住。
2: 你的解释
0: 真的，他在讲他老婆了。哎呦，你没听到？哎呀，
3: 从头到尾就是 Kelly 啊，就活生生坐在这个地方。现在
5: 是敬一杯，敬一杯，
3: 不是一个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您喝一杯，您喝一杯。
0: 还是我说错，你说的不是？
4: 这时候他
5: 说的完全正确。You are right。
4: 这时候讲完，他说不是，那事情更糟糕了。
0: 有的时候是叫顺着走，顺着走。
5: 是是是。
0: 小柔，看看你觉得男生熟男？
2: 我写的是我老公。
0: 先讲。你怕他没有听出来就对了。
2: 我很喜欢很绅士的男生，尤其是他是熟男，就是哥哥辈的，很绅士。那小男生就绅士就比较少，他们可能就是可能很活泼很青春，但他们就没有绅士这一块。然后再来，我觉得熟男一定要让人讲话会感到如沐春风，而且他的赞美不是那种哦你好漂亮哦。他就是会用一种很舒服的方式说，哎，你今天看起来不错耶，就是气色非常好。
5: 你今天看起来像极了爱情。啊，
2: 有类似这种的。喂，
0: 好麻哦。好，老公有这样对你说过吗？
2: 哎，没有。
0: 哎、欸，如果他这样讲，你会觉得这是熟男表现，还是像小男生表现？
2: 我觉得他在逗我。
5: 对。
0: 哦，那也很可爱啊。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偶尔，像比如说，如果是欣赏异性的话，我如果在一个场合里面，吃饭场合啊，或是聚会场合，有这样子的男生熟男，会让我特别注意。嗯。
0: 所以是一种很懂得用很诚恳的方式去表达，
2: 不是花言巧语。
0: 对对对对对。
2: 也不是有理有气，有种哎呀你很漂亮哦，那不行
0: 的。不是那种想。不是那种想加分的那种赞美，
2: 对，
0: 而是你知道说他是很诚意，但是你又听了会觉得很开心，
2: 因为这种人你就会看到他，你就觉得他看起来是好干净，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就是
0: 好 pure 啊，
2: 对，就是觉得哇，他在发光，身上就有那个香味。
5: 哎，我不知道这样解读对不对啊？其实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叫言之有物。
0: 对，
5: 那他听了以后才
2: 言之有物，跟讲话冗长是两件事。
5: 我讲话冗长，
3: 好明显的。
2: 没有
3: 说
0: 你讲
3: 半小时，
0: 没有。你今天这一杯不够，等会
5: 我跟你讲，讲话冗长在那边呢。
3: 等会等一下，
0: 不是，没有，
2: 是言之有物。
0: 不担心，不担心。
4: 德荣是祷告冗长，
0: 没有，
3: 那可以，那可以。
0: 小小鱼来看看你。
3: 我觉得熟男的魅力就是在于他有没有在规划未来，然后跟考虑家庭的部分。因为我发现就是年轻的男生啊，他比较会，像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把每个月赚的钱都拿去买公仔。他已经跟我一样快40岁了，可是他不管赚多少钱，他都觉得他很喜欢什么公仔，他就去花光钱。对，所以他比较不会考虑到他未来要有什么储蓄的习惯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他也没考虑到家庭。所以他的女朋友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就是他交往没多久然后他就被甩了。所以我觉得这跟年龄无关，因为虽然我们都是同龄的，都是快40，可是有一些人他思考比较成熟，就会让自己哦不要当月光族，可能存一点钱。那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现在要玩手机游戏，我就直接氪金把钱花光。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熟男的魅力是在于他会不会思考他的未来这个部分。
0: 对啊，因为有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哦。小朋友，如果你有任何话想和佳佳姐姐说的话，都欢迎你随时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除此之外，小朋友，如果你可以上网的话，你现在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就可以进到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收听佳佳姐姐制作的爆米花节目哦。今天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听佳佳姐姐和小朋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家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咯。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家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家，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耳朵进水对身体不好吗？
0: 诶，小朋友，相信你都有耳朵进水的经验是吧？像是在洗澡或者是在游泳的时候，水呢都会跑进耳朵里。通常很多大人都会告诉小朋友说，不可以用棉花棒掏耳朵，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中耳发炎，中是中间的中，中耳呢是在我们耳朵的深处，不过中耳四周呢有鼓膜包围着，所以即使水跑进去耳朵里也会被鼓膜给挡住，不会直接进入到中耳里面去，所以水跑进耳朵里不一定会导致中耳炎，一般来说呢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但有时候可能会因为耳屎结成块，使耳朵内部的皮肤变得很脆弱，这个时候如果你用棉花棒掏耳朵的话，万一不小心伤到耳朵里的皮肤，就会导致中耳炎哦。那么当耳朵进水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比较健康的做法是，你可以将进水那边的耳朵朝下，用毛巾压着，然后呢甩几下头，或者用棉花棒轻轻的，注意哦，要轻轻的把水吸干。那么最好的方法呢，还是让它自然风干。那么有些特殊情况呢，则需要受到治疗，像是曾经得过中耳炎，耳朵里鼓膜有破洞的，或者是因为治疗中耳炎时在耳朵里留下伤口，或者是中耳炎无法痊愈，上述这些的情形的话，在耳朵进水时一定要赶快接受治疗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到音乐咕咕中来欣赏好听的诗歌咯。
2: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音乐咕咕中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又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轻快的儿童诗歌，我要奋起。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我要奋起的歌曲吧。我要奋起。

哇哦，小朋友，这首歌是不是很可爱啊？歌词中提到，我要奋起向前行，靠万军耶和华的名，他已经战胜众仇敌，靠主名，全能名。我要宣扬主已掌权，倚靠他，我必不惧怕，我要奋起向前行，靠主名。小朋友，你是否也愿意奋起向前行，倚靠主得胜呢？接下来，佳佳姐姐要与你分享一个凭信心勇敢倚靠主的小故事，意外的人生。怡萍是一位快乐活泼的医学院学生，她希望将来成为一名外科医师。当她第一次外科手术成功时，怡萍感到无比的兴奋，她开始梦想能够借此帮助许多人。有一天，怡萍和她的朋友决定到郊外去野餐，要开车载他们去的这位朋友刚刚领到驾驶执照。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好不快乐啊。快到目的地的时候，遇到一辆车速非常缓慢的巴士。每当这位朋友试着要超越巴士时，巴士司机都会故意紧靠他们的车身，不许这位朋友超越。巴士的司机越不让他超车，他越是火大，越是要超越巴士。正当一个大转弯，车子要超越巴士的那一刹那，车子突然失去控制，撞上道路的护栏，滑了出去，连续翻滚了好几圈，车内所有的人都伤得非常的严重。怡萍是伤势最严重的一个，当时的人都以为怡萍在那场车祸中不幸丧生了。但等车内伤者全部送到医院后，怡萍才逐渐的恢复一点知觉。不过由于她的脊髓伤得太厉害，日后不再有站立行走的可能。怡萍想要帮助许多人的医师梦想就将这样被破灭了吗？此时怡萍对自己说，不，绝对不是的。经过一连串的挣扎，怡萍训练自己操纵轮椅，自己穿衣服，自己从椅子上移到床上，自己吃饭。有一天，她终于能够坐在轮椅上，再一次为病人施行手术。这次非常的成功，怡萍常常告诉她这位朋友说，我相信上帝救活我的性命是有他的目的的。就像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什么是无助。

从此以后，怡萍在一间医院服务，在医院里她开始对麻风病人特别有兴趣。那些人失去了他们的手，尤其是那些艺术家无法再拿起画笔来，木匠不能再拿锤子，身为母亲而没办法抱自己的婴孩的病人们，怡萍都为他们痛心。因此她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一名专门移植经脉到残障肢体的外科专家。她也教他们如何运用他们手术过的手，使手指能够恢复功能，做以前所做的工作。怡萍的病人非常的喜欢她，他们注视她愉快的眼神，每当他们注视怡萍愉快的眼神，她脸上的喜乐和劳苦，病人们就常常获得了新希望。他们知道怡萍医生了解他们，因为他也经过这样的历练，在他们的痛苦中有他来分担和帮助。虽然怡萍失去了健康的肢体，但是他以更坚强的毅力发挥了自己从上帝所领受的能力，他没有让缺陷来限制自己，让自己活在唉声叹气当中，反倒是把自己的能力完全的发挥，并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

亲爱的小朋友，依萍虽然遭遇到这样大的意外，但她依然倚靠主所赐给她的力量。这股力量指的并不是孔武有力的力量，而是她内在心灵里的刚强。这股力量绝对不是能够依靠人的智慧、聪明、知识可以达到的，乃是依靠那位真正能赐给我们平安、信心和盼望与帮助的主耶稣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佳佳姐姐也要在这里向小朋友说再见了。别忘了继续锁定爆米花的节目，佳佳姐姐与你空中有约。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话题，就是作为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我们究竟每天是在操练我们自己的身体呢，我们还是在操练敬虔呢？因为经文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讲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个真实的就在我们身边的案例。就有这么一位老姐妹，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来教会了，也有弟兄姊妹去探访她，那就知道她不来教会的原因是啥呢？当这个教会不开空调的时候，因为我讲的这是南方的教会啊，一般到这个秋冬天就不会开空调，但是不开空调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房间很闷，头晕不舒服。可是到了那个春天夏天，一般都会开空调。到开空调的时候，她又觉得太冷了。她得把自己捂得特别的严实，这样每次就要带很多的衣服啊。她觉得太麻烦了，所以她索性就不来了。但是当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去探访她的时候，她总是跟姐妹会抱怨说她的身体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然后姐妹就说，那你有没有祷告啊？有没有经常读经跟神去亲近啊？她说我也祷告了呀，但是神就是不听我的祷告。你看我这疼那疼，神从来都不医治我。所以她要经常去跑医院。可是到了医院，医生也查不出一个所以然。然后问到他有没有每天正常的读经呢，他就觉得读经也读不进去，看也看不懂。可是你一旦跟他去讲吃啊喝啊，他就特别的来劲，他马上滔滔不绝，而且
3: 兴奋
2: 得
3: 很，
2: 是特别的兴奋，讲得头头是道。他家里面是请的保姆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常常

0: 挑剔保姆的饭菜做的
1: 不好、
0: 啊、对，做的
1: 不合
0: 他
1: 的口
0: 味
1: 啊
0: 等等，所以他家的保姆也是经常换
1: 、嗯、
0: 他也非常的抱怨这件事情、嗯、就觉得神也不给我预备一个合适我的保姆、
1: 嗯、
0: 其实问题出在哪里？
1: 嗯，
0: 从这个姐妹的问题当中、
1: 嗯、
0: 这个话题其实就带出来我们需要去思考、
1: 嗯、
0: 什么叫做操练金钱。
2: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瑰花。
3: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1: 就是唐曼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很鲜活哦，我就很容易找到就自己在教会或者团契里面一些就是类似的一些角色，真的是比较相像的、
0: 嗯、
1: 我想这一类人为数还是不少的，这是一个哦、
0: 嗯、
1: 另外一个我有觉得是照见自己的，比如说那位阿姨，她对自己身体是要求很高的、
0: 嗯、
1: 她觉得要是达到了这个我才觉得满足的。那我们可能自己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就是我们可能对某件事情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满足了，但其实不是的，即便是到达了我们希望到达的那个要求，我们还是会不满足的，我们这个不满足的心会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焦躁，因为我们只有在神那里我们才会有满足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操练金钱呢确实又是让我自己有一个提醒了，我有没有操练，就是金钱我们觉得哎呀今天我也按计划读了经了、然后我也早祷也晚祷了啊、
0: 嗯
1: 我也有一些些的服侍了，好像觉得自己就交功课了那样子的、那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我完成了这个工作的感觉，而不是说我做完还想做的感觉、
0: 嗯、
1: 就如果你做完还想做证明你的心就在那里，你就是在操练金钱是吧。如果我觉得哎，我今天完成我就啊，好放松啊，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我就只是把这些作为一个任务。
0: 是的、
1: 嗯、
0: 真正的操练金钱就除了每天作为基督徒、
1: 嗯、
0: 我们需要去读经祷告，那其实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吗、
1: 嗯、对，
0: 那是我们必须要去吃的。
1: 是的，
0: 除此之外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1: 嗯、
0: 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所遇到的人，
1: 嗯，
0: 包括吃啊喝啊这些日常的生活需要，
1: 嗯，
0: 其实都是可以去操练金钱
1: 的。是
0: 的
1: 比
0: 如说我再举一个，
1: 嗯，
0: 我就举我自己的母亲的例子吧。
1: 啊，是，
0: 她这个老人家，
1: 嗯，
0: 也是个老姐妹了啊，
1: 嗯，
0: 她信主时间也很久了，
1: 嗯，
0: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妈妈她在时时刻刻的操练金钱、
1: 嗯、
0: 怎么讲呢，同样是吃这个问题吧，
1: 嗯嗯，
0: 因为现在我妈妈身边照顾她的人、
1: 嗯、
0: 实际上是不会做饭的，
1: 嗯，
0: 我也多次提出请求，就是妈、
1: 嗯、
0: 我给你找一个保姆好不好、
1: 嗯嗯、
0: 给你找一个钟点工、
1: 嗯、
0: 来帮你去煮可口的饭菜好吗、
1: 嗯嗯、
0: 因为我妈妈她的身体实际上是非常需要营养的、她营养不足、
1: 嗯、
0: 经常缺这缺那、
1: 嗯、
0: 她的身体快90岁的人了，
1: 是的，
0: 一身的疾病，她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再去给自己弄这个吃、
1: 嗯、
0: 弄那个吃、
1: 嗯、
0: 所以每天别人给她弄啥她就吃啥、
1: 嗯、
0: 她几乎是周一到周五，假如说家里面不发生什么特殊情况啊，
1: 嗯，
0: 他周一到周五日日三餐，
1: 嗯，
0: 几乎从压，
1: 嗯，
0: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会导致他的身体缺乏很多的营养。
1: 是的，
0: 所以我每次跟我妈妈通电话，说实在的，作为他的孩子，
1: 嗯，
0: 我是常常觉得我很亏欠他，因为我不在身边，
1: 是，
0: 我就想用我的方式来去帮他，
1: 嗯，
0: 但是我妈妈对这些东西他不是说他一点都不看重，
1: 嗯，
0: 他也会跟我说，
1: 嗯，
0: 哎，我到星期天、
1: 嗯、
0: 因为星期天会有不同的人过来去照顾他、
1: 哦、
0: 然后就会给他搞好吃的、
1: 哦、他就很高兴、
0: 他就很开心、
1: 哦、
0: 哎，我星期天吃的可多了、
1: 他已经很满足了。
0: 对，我透过他的这些描述、
1: 嗯、
0: 我能够感觉出来、
1: 嗯、
0: 他对周一到周五
1: 嗯，
0: 只是他能够去接受现状就是如此，所以他每天很喜乐，
1: 嗯，
0: 他觉得我有吃的就可以了呀，
1: 嗯，
0: 我已经有人照顾，我已经很满足了，
1: 嗯，
0: 我有神呢，我的身体如何、
1: 嗯、
0: 在于神。
1: 嗯，这个真是让我很感动哦。我不但看到了好像我们上集提到的那个话题，你真的信吗？在你妈妈身上她是坚信的。
0: 是的，
1: 因为她觉得那个从神而来的就是她所需要的，然后呢如果有一些些的调整，她也很感恩很感谢神了。
0: 嗯，
1: 所以她这种操练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嗯，对，我有时候我跟我妈妈就是这样的聊天，
1: 嗯，
0: 我心里又难过又生气，甚至有时候我想去跟那个照顾她的人好好的交涉一番，或者是好好的聊一聊，去把这个话展开来去讲，我妈妈就阻止我。
1: 嗯，
0: 她说你这么做是挑起不和睦。
1: 对对，可能也达不到效果，反而会影响关系。
0: 是，她说因为你都知道那是不可能改变的。
1: 是的，
0: 因为已经形成那种习惯了。
1: 是的
0: 啊，每次我听我妈妈讲完，她都会跟我说不用担心，我有神呢，我反正一切就交给神了。她说我活一天呢我就开开心心活一天，反正我跟神的祷告就是你只要让我每天不痴呆，就是不要糊涂，让我糊涂了我就把你忘记了怎么办。她就每天跟神这样祷告，只要让我不糊涂，我能读她的话语，我就好了。所以我就从我妈妈身上，我就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今天这个时代的我们特别的注重健康，你会发现
1: 是
0: 无论是年轻的年老的，我们常常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焦虑。
1: 是，
0: 尤其是我们这个物质丰富的年代，大家吃的特别好，但它反而是不健康的，导致人的身体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于是怎么办？通过运动来解决。于是我们去健身房，我们买了很多的健身卡，然后我们花大量的时间来操练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就想我妈妈，她没有任何的条件甚至力气去运动，甚至连这个唯一的她需要增加的营养都没有办法来去解决。但他从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没有丝毫的焦虑。
1: 是啊，他仍然喜乐，仍然相信神，真的是很鼓励到我们。所以也反观现在的人嘛，你刚刚说的很担忧自己这样那样身体啊吃喝啊这些，有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注重，另一方面呢也很多就是这种社会上的言论啊，或者是推广的一些信息啊，让我们焦虑。这也可以解读为我们把身体健康是否作为偶像呢？对吧，就是我们都说祭拜偶像是不对的，但有时候我们会变相的祭拜偶像，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奉为我们人生首要目标，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资源啊，我们的时间都花在那上面了，然后我们过度焦虑，那个就成为我们偶像了。
0: 对，
1: 嗯，
0: 如今这个时代人们为了保健康延缓衰老真的是想出了很多的方法。
1: 是，
0: 尤其是我们长者，我们特别需要留意的保健品。
1: 对，
0: 在我们身边包括我妈妈
1: 受骗的啊，
0: 对，我妈妈她身边也有一些老年人跟她坐到一起去谈保健品
1: 啊。是，
0: 我妈妈我讲过一个邻居的一个老阿姨，吃了很多年的保健品，她去世的时候
1: 家里吃不完，
0: 对，家里面一堆的保健品当垃圾一样的给扔掉了。这一切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这讲的都不要去做，都不要去注重，包括我刚才说是不是就应该向我妈妈学习呢，每日
1: 不是
0: 一日三餐就那个固定的就算了，反正你有吃有喝就当知足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在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格外的注重，甚至注重到一个地步神都放在一边。
1: 是，有时候那些你过度关注过度去干预它的反而会搞差的，把那个事情。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这样子去反思一下，我们把什么奉为偶像了，是身体健康啊，还是我们的肚腹啊，对吧？
0: 对，
1: 嗯，
0: 因为一旦你看重某一个东西是超过了看重神的时候，那就是偶像了。
1: 对
0: 对，其实无论我们怎么去看重这个身体，这副皮囊它终究有一天是会消失的，
1: 没错。
0: 但是 假如我们操练金钱，那我们是积攒我们的财宝在天上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都知道生命始终就在神的手中掌管，
1: 对对对，反正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要操控嘛，也不要操控别人，也不要操控自己，对吧？
0: 没错，没错，不要操控自己，这个说的真好，
1: 是，
0: 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最重要的是爱神、爱人和做讨神喜悦、顺服神的事情，这就是操练金钱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今天我们要来看最后一章。这段经文也可以说是总结，它的内容跟列王记下的24章18节到25章30节几乎完全相同，其中有一些记录也跟耶利米书的39章相同的。
1: 那既然过去已经提过了，又何必在这里重复呢？这会不会是多此一举啊？
0: 我想圣灵必有他的意思，这个附录乃是全书的总结，这是说明耶利米所预言得到的应验，也证明他是传神的信息的先知，以便使用那些个留在巴比伦的渔民可以准备自己重返家园，因为这也是耶利米曾经跟他们提过的。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章的圣经，请刘文念1章3节。
1: 耶利米书第52章1到3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莫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
0: 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父，是大卫王室的最后的一位君王，他作王11年，也是一个傀儡，必须服从巴比伦，却又经常抵抗想转向埃及去俯首称臣。他的母亲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与先知同名，但却是另外的一位耶利米。约西亚王以后的几个君王都不合神的心意，因为他们所行的都是神所看为恶的事，使神的怒气发作，以至于百姓被掳。
1: 从我们过去所读的书卷来看，西底家是一个优柔寡断、常常不能拿定主意的人。他虽然喜欢听耶利米的意见，但是又不能下决心，也就是说他虽然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却不能照着行，这样对他绝对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0: 是啊，因为这样国家遭到了灭亡，他的下场也是很悲惨的。请刘文念4到7节。
1: 耶利米书第52章4到7节，西底家被判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
0: 他最终决定抵抗巴比伦王，当他作王的第5年10月初10日，也就是主前588年的正月15日，巴比伦前来攻城，他拒绝开门投降，一直继续到11年4月初9日，也就是主前的586年7月18日，城中绝粮，城也被攻破，因此才与兵丁一同弃城逃走。请刘文念8到11节。
1: 耶利米书第52章8到11节，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
0: 他带着兵丁往北逃跑，却在耶利哥平原被巴比伦军队逮着了，结果全军四散，最后被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去接受审判，而结果呢是非常的悲惨的。
1: 如果他们听从耶利米的劝告出城投降，情形就不会如此了。
0: 是的，但是他们都不肯听从，因此落到众子被杀，首领也被杀，最后自己的眼睛被挖去，被带到了巴比伦去，就死在那里了。请刘文念12到16节。
1: 耶利米书第五十二章第十二到十六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
0: 尼布甲尼撒王十九年的五月十日，也就是主前586年的八月十七日，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返程焚烧耶和华的殿和房舍，然后拆毁四周的城墙，可以说是做得相当的彻底，而耶路撒冷全城都被毁坏了，不能够作为居住的地方。
1: 巴比伦的残忍可想而知，难怪在过去的两章对他们的报应说得也很厉害，特别是提到为神的殿报仇。
0: 尼布撒拉旦把所有的人都掳去了，但为了看守耶路撒冷城的一些个葡萄园，他仍然留下了一些个最贫穷的人来耕种修护，以作为酿酒的运库，其他的东西都被掳去，可以说是一件也没有留下。请刘文念十七到二十三节。
1: 耶利米书第五十二章第十七到二十三节，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杯、火鼎、碗、盆、灯台、调羹、爵，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并坐下的十二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厚四指，是空的，为十二肘。柱上有铜顶，高五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石榴。柱子四面有九十六个石榴，与网子周围共有一百石榴。
0: 耶路撒冷殿里边的铜柱跟一切比较重的铜柱物，为了方便搬运，都被打碎搬到巴比伦去。但是一切殿中比较精细的东西，包括祭司烹调用的用具和器皿，都保持原样，也都全部被洗劫一空。这些都是金银做的，相当的贵重。他同时也捉住国中的一些个重要的人物。请刘文念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1: 耶利米书第五十二章第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七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六十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
0: 在这些个被掳的人中，大祭司希莱雅不是那个把书卷丢在伯拉河的希莱雅，而是大祭司希勒家的孙子，包括国防部长以及国王顾问，这些个人都被带到巴比伦王的面前，结果都被杀害，以防后患。其余的犹大人都被掳去巴比伦。请刘文念二十八到三十节。
1: 耶利米书第五十二章第二十八到三十节，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在他第七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尼布甲尼撒十八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尼布甲尼撒二十三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人。
0: 你说的很对，这段记载的很特别，好像是一段补充的记录，因此没有出现在列王记下25章里。作者加上这段经文，是说明除了过去被掳的人数之外，还有其他被掳到巴比伦的，他们都是比较少的人数，因此这里补记在年代上也有不同的地方。这里的补记是为了说明犹大人的被掳可以说是已经完全了。总之，圣经的记载并没有错误，有互相补充的作用。现在请刘文念31到34节。
1: 耶利米书第52章31到34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一位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于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
0: 在约雅金被掳后的37年，也就是主前561年，当时是以为米罗达作王，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儿子，在位只有2年之久。他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使约雅金得到宽待，而且高升了他的官位，终身与王一同吃饭。对犹大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表明新的巴比伦王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也暗示他们苦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前面将要得到自由，回到自己的国土。
1: 想不到犹大国所遭的灾害，就像当年出埃及一样，都是走在一段冤枉的路上，在旷野兜了这么长的圈子。而不同的是，在这一场的苦难中，耶利米始终都对神忠心，真是那个时代的伟人啊。
0: 我们现在来复习这漫长的日子吧，也就是耶利米书的整个的内容。耶利米书的第一章是先知背景和蒙召，从第2章到第25章是论到神对犹大国的审判，26章到39章是耶利米跟犹大国的百姓和假先知的冲突，第30到第33章神对以色列国未来的应许和盼望，以及新约的设立，34章到45章是讲到耶路撒冷城在没有实现以前，以及实现当时和实现以后的事情，46章到51章是神对列国的审判，其中以对巴比伦的审判写的最多，第52章就是今天的总结。
1: 谢谢时成，你在这一段时间给我们的带领。耶利米所传的信息虽然不大受大众的欢迎，也许我们也不太喜欢看到犹大国失败的情形，但是他成全了他从神领受的使命，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崇高，神管理全地，是守信的神，更显出人的渺小和有限，叫我们不能靠自己，而专靠这位爱我们的神。他必能带领我们过蒙恩的生活，使我们不浪费生命，好好的为神而活，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请师承你带我们向神祷告好吗？
0: 好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看完了耶利米书，看到您是何等的可敬和可畏，我们为旧约的百姓的失败向您承认我们的软弱无能，谢谢您赐下您的独生爱子，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为我们死，代替我们的罪，完成了这宝贵的救恩。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您的恩典当中刚强，使我们能够被使用，能够传扬您的福音，过您所喜悦的生活。求主这样的赐福给他的众儿女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1: 阿们。

平静风和海，它也能平静你生命里的风浪。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

0: 新的一天，新的力量，愿天父的慈爱每早晨临到你。早上7:31，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直播节目。套用木星老师在第五空间说的那句话，欢迎欢迎欢迎每一位的到来。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我也套用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送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你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姿态，世界将还你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那现在就让我们呢挺起胸膛，给世界大声的一个问声，早上好。
0: 早上好，外国老师突然出场了，他的声音
1: 给一个最美的最有精神的姿态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哎呀，我们行程有一点紧凑啊。为什么呢？因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四，我们推出8集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那么昨天已经是第一集了，告诉大伙儿一颗鸡蛋的威力。还有晚上有黄金4小时，哪4小时呢？哎，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一点，请你重温昨天的亲子特辑啊。那么今天第二讲继续来讲讲父母可以做的，其实很小很细微，每位父母都能做到，但问题我们有没有做呢？所以今天呢就会特别提到呢，上帝已经给每一对父母呢大自然的妙药了，灵方妙药。那问题是父母有没有呢收到，有没有去用。那还有就是呢，今天我们会谈谈小朋友近视眼的问题。
0: 我觉得呢，今天的提醒呢，我真的太晚知道了。
1: 是吗？
0: 早知道呢，10多年前就应该用这个行动呢，可能会减少自己近视眼的那个程度。哎，
1: 你不要讲10多年前，那我应该30多年前、40多年前。
0: 我们就先卖个关子，我们太晚了。所以小朋友们呢，今天早上真的要竖起耳朵听清楚了。
1: 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请你们打起精神听清楚。
1: 对，阿姨叔叔都要听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耶利米书30:22的经文，我们呢要一起来查考认识这一节经文。文慧要再次的说，我们背了经文背了10年，从2016年开播到现在，我们已经背到先知书了。那有些经文我们可能背了就忘了，没关系，最重要是我们把经文呢吃进去了，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在这里要特别问候海南的听众。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海南昨天特大暴雨，那么这个降雨量呢打破了当地海南当地1958年来的记录，所以有些地方呢不但淹水，而且还停水停电。那今天一直到17号、18号呢会有雷阵雨，所以呢我们特别问候在海南的听众，还有海南的同胞，那么希望呢一切安好。想想看啊，1958年来的降雨量啊，我看了新闻图片好可怕，因为海南你知道它是一个岛，所以那些雨水啊，也有海水倒灌，
0: 对，
1: 所以看的真的是挺恐怖的啊。那我们海南的听众呢一定要小心哦，
0: 求主保守大家的身体，我们有个安全的环境啊。
1: 嗯，
0: 那么胡不归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说早上好，然后呢他加了一句感冒几乎痊愈的，文慧老师。
1: 我的感冒差不多2/3吧，还剩下1/3啊，有一点，不是有一点，就时不时呢说话多了会咳嗽啊。那但是我觉得已经往康复的路程了。对，
0: 所以呢通常我们见到身边的朋友感冒呢，要么就说多睡觉，要么就说多喝水。
1: 是，
0: 那么今天早上提醒你，秋天干燥要多喝水，但是请你小心一件事情。
1: 对了，特别是呢我们在公众场合呢，内地好像比较少，因为内地呢我看到很多人习惯带杯子出行。但是呢在香港这边呢，特别在教会，我星期天还做了这件事情。在教会呢我想喝水，我们教会呢就有那个饮水器旁边有那个免洗的 杯子，
0: 纸杯
1: 就一次性的杯子啊、嗯。那但是要告诉您呢，这个其实呢非常不好啊，因为研究团队通过试验数据推测，用一次性的纸杯连喝三杯热水，就可能损害我们的身体代谢以及生殖健康。
0: 对，有没有试过譬如家里突然来了很多客人，你不想洗杯子啊、
1: 嗯、
0: 我们都会拿这个纸杯直接倒热茶。
1: 对，
0: 我们都喜欢送热茶。
1: 嗯，
0: 可谁知道呢，原来这里头真的暗藏了很多的隐患呢。
1: 嗯，
0: 我们不知不觉就把那些微塑料喝进肚子里去了、
1: 嗯、
0: 所以呢真的非常的危险呢。
1: 是，
0: 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个医生他就建议，他说他自己外出喝咖啡基本上都是用瓦杯，要么就是自己的保暖瓶的。
1: 嗯，
0: 因为他说尽量真的不要拿纸杯。你刚才说教会那个纸杯倒是好一点，因为在外面譬如咖啡厅，
1: 嗯，
0: 他们为了防止那个纸杯漏水，
1: 嗯，
0: 内壁呢还会加一层塑料膜。
1: 对，是的，
0: 嗯，
1: 是的，是的。你如果就是看那个杯子空了，还有一些的水在里头，你就会发现真的是有那个塑料膜
0: 防水功效的。
1: 是，所以呢，不要以为呢一次性的就很安全。那如果你喝一次还行，但是如果你添水添了三次，那些呢塑料就会呢稀释，然后被你喝进肚子啦。所以请大家注意，就是呢出行还是呢最好带瓶水，或者是自己带杯子。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至死忠心的耶利米。耶利米书15章15到21节。
1: 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迫害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把我取去，因你不轻易发怒。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并未坐在享乐人的会中欢乐，因你的手我就独自静坐。你使我满心愤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可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以诡诈待我，像流干的河道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回转，我就使你归回，站在我面前。你若能将宝物和无用之物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残暴之人的手。
0: 因为百姓一直背叛上帝，耶利米书充满了神审判的信息。耶利米一方面要代表神宣告这些信息，同时声嘶力竭地呼吁百姓悔改，并且多次向神为百姓来代求，真的是两面不是人。刚在前面的一章14章19到22节就记载了耶利米再一次为百姓代求，但是对于这次的祷告，15章开始第1节，上帝却如此的回应：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这个回应令耶利米知道不用再多为百姓代祷了，他除了感到痛心难过，还要因着忠于上帝，必须代表上帝宣告更严厉的信息，自己也必然因此惹来更多的仇恨甚至迫害。因此呢，他做出了第15到18节的祷告：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迫害我的人为我报仇，因你的手我就独自静坐，你使我满心愤慨，我的痛苦为什么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什么无法可医，不能痊愈呢？而神呢，也做出了回应，第19到21节说，如果耶利米坚持保持着初衷，回到神那里，神必使他如铜墙抵御攻击，神也必纪念救助他。在第15到18节，耶利米对神的祈求，请大家呢特别留意哈，第16节，在那里他同时宣告了：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看重同胞的得救，也会担忧自己的安全，但神的话让作为神名下的他呢，能够超越这些自己所看重的一切。 耶利米也确实是至死忠心，明知道会令自己神憎鬼厌，生命因此而受威胁，但他仍然一生坚持宣告神的话。

耶利米对同胞的爱给了我什么启发呢？我身边有这样值得自己去爱的肢体吗？如果为神说一些当说的话，因而被人厌弃，包括自己最爱的人，那我会怎样做呢？

0: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书15章16节。
1: 长年期灵修，至死忠心的耶利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5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这首诗歌你让我勇敢，我要谢谢清风笑，因为这首诗歌呢不容易找到歌词的，但是清风笑呢已经把歌词呢贴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你让我勇敢，回应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耶利米书15章15到21节，至死忠心的耶利米。
1: 今天默想的经文呢其实很有画面感的，你就幻想耶利米独自一个人坐在一处，他的心满是愤恨，因为周围都是辱骂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林。
0: 是的，真儿跟子林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1: 是的，真儿老师有说到，我们常常需要刻意的告诉自己不要去急于纠正他，而是要去按照他的本相去爱他。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做到这一点，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也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
0: 是。
1: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在遇到麻烦，或者是情绪崩溃，或者是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到了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之所以想去给他建议，告诉他应该怎么做，那个原因常常是因为这个事情触动了我们心中的安全网。
0: 是。
1: 那我们的自然的，说是按照罪的本性的自然的安全网是在于我们看他的表现上。
0: 是。
1: 那当我们那个安全网被触动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直接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好，你如果避免那样做就会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当我们回到神对我们自己的恩典和慈爱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安全再重新在那，就是把那个开关再重新去打到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上、神的慈爱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那一个为我们的安全的港湾，然后去爱我们的孩子，是陪伴他，去体恤他，去陪伴他，去把他也指向神的这个安全的港湾。
0: 是。
1: 所以这是一个，虽然说是一个表面的，好像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行为、一个话语的一个转变，但是其实是内心里面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向。
0: 是是是，感谢赞美主啊。我在想，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懂什么是恩慈的，就是恩典和慈爱。因为其实只有福音，它能够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一个又真又活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直观的，也是很直接的经历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恩典不是说我们没有真理，但是呢，如果我们只讲律法的时候，恩典就不在了，那耶稣基督也不需要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旧约的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律法让我们 feel good about ourselves， 就是我们其实行律法的过程到最后都是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让我深切的感受到福音恩典真好，然后遮盖了我这一个一无是处的乏善可陈的罪人。
1: 是的。
0: 只有在恩典当中，我们的认罪悔改才是最真切、最深刻，也是最真实的、最有效的。因为只有恩典才能够让人悔改，律法是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改变的。律法只会让我们

0: 人陷入绝境。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就已经很清楚的说，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改变，真的想成长的话，我们真的想让我们的婚姻家庭有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像基督的这些品质，然后属天的这些美好的这些荣耀的形象的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恩慈呀。
1: 是的。
0: 绝对不是律法主义啊。如果不是在基督的福音的这个恩慈当中，我们持续不断的被基督的爱去激励，那我们是不可能有真实的悔改的。
1: 是的。
0: 我们会发现我们只能够带出恐惧感、逃避或者是推卸，这些都是没有真理的这个恩典所加持的时候，人在律法当中，而且律法就是白纸黑字，绝对没有通融的，没有 compromise, 没有妥协的。那这种时候我们除了绝望，除了一个死刑的判决书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恩慈的时候，真的是让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这是可选择的一条家庭的道路，其实我觉得这是绝路，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唯一的路，真的没有任何的其他 一条路是可以建造一个更讨神喜悦的婚姻家庭生活的。
1: 是的。
0: 下面呢，正儿跟子琳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律法主义，什么是恩典和慈爱，那我们来想一想看哈，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或多或少讲到一点了，就是表现。第一个是表现，就是孩子们的表现，是否听话呀，是否懂礼貌啊，成绩是否好啊，然后我们的配偶的表现，他是否成功啊，是否在外人面前能够让我有面子啊，他是否持续不断的在这个家庭当中带给我情绪价值啊，等等。总之就是表现 performance 其实也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桎梏。那我们今天也来谈一谈哈，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首要其冲的就是表现型的这种律法主义。不知道子琳师母是怎么看？
1: 是哦，因为表现是我们最快的能够去判断我们的孩子所处的状态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他表面，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看到他的内心。
0: 是。
1: 另外一个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他所说的话，当然这也是表现的一个部分呢。表现更多时候我们是看到他的成绩啊，他做事情怎么做啊，但是有时候他说的话也是让我们的心情是时上时下，尤其是在属灵的成长上，我们可能最近听到他们的话觉得啊，真的心里大受安慰，这孩子好像对真理的理解蛮透彻的，他对那个服事的看见也蛮有深度的，觉得非常高兴。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可能会很疲惫了，然后他说一些气话的时候，一下子我们的心就沉到谷底了。
0: 是。
1: 那其实这一个呢也是一种形式的律法主义，因为我们把孩子的属灵生命成长跟他所说的话和他一时所说的话挂上了钩。
0: 是。表现其实属灵也可以是表现型的行为的这个表达，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你有没有灵修啊，你有没有在教会服侍啊，你有没有聚会啊，你有没有十一奉献啊，变成是他是不是属灵的一个标签。
1: 是的。
0: 虽然没错，我们是有一些衡量的这些准则，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东西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话，我觉得他有他很大的潜在的危险。
1: 是的，
0: 就是当这些孩子以为他做到了，他就是爱主，那对他将来的属灵生命和与神同行的这整个过程是只有坏处没有益处的。
1: 是的，
0: 如果我们从小让他们知道说你跟神的这个关系是神主动的在牧养你，拉扯着你，扶持着你的话呢，你所要做的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的去经历他的恩典和慈爱，去认识他的这个过程，而不是说你只有做到这些这些这些这些，你心安理得的时候，哦，你才是配得称为上帝儿女的。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我们的《真理问答》。
2: 是的，我们这几期节目啊，再跟大家来分享圣尔公兹教会，要加深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和理解。要理问答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对于圣尔公兹教会相信什么？这个答案是，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可以说这个要理问题及其答案告诉我们，教会不是由人的善行、财富或任何属地之物所建立的，而是单单的由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
4: 这血的功效是完全的，它一次性的永远的洁净了所有选民的罪，使教会这个由污秽罪人组成的群体在上帝的法庭上被宣告为圣洁和无有瑕疵。所以说基督是教会唯一的绝对的主权君王和元首。
2: 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带着大家更好的来认识一下基督是教会元首他丰富的内涵。首先我们也知道啊，就像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的身体有生命的迹象，有感觉，有思想，有行动，实际上我们知道都是源于并依赖于我们的头大脑。那对于教会来说呢，教会一切的属灵生命、恩赐、能力、智慧和盼望，也绝对的唯一的是源自于教会的元首基督。所以说对于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首先就意味着基督是教会生命的绝对的源头。如果任何一个教会的肢体如果离开了与基督生命的联合，教会就不是衰弱了，而是死亡，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
4: 信徒被称为活的肢体，这个活呀，就表明了我们教会它的属性完全是因着与这一位永活的元首相连。马太福音16章18节中，耶稣宣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无论历史中出现何等残暴的逼迫，何等狡猾的异端，何等败坏的内部的堕落，永生神基督的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必将存留并最终得胜，因为耶稣基督是元首，是已经得胜的君王。
2: 是的，所以说对于基督是教会生命的绝对源头呢，我们真的是要更深的理解。当我们知道耶稣是教会绝对生命源头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肢体要连于这个葡萄树上，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可以称为是活的肢体。如果说我们过教会生活认为是可有可无，或者有些人觉得我现在也可以在网上听听到，没有必要去教会跟着大家一起去敬拜，其实这都是不符合我们圣经教导的，因为这就相当于我们断了跟教会元首生命的连接。
4: 是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都是他的肢体啊。曾经啊，有一位老牧师他讲过 他自己的一个领受，因为他在南非住了很多年，将近20年吧，所以他说在有一次他去探访一个南非当地家庭的时候呢，那个家呀有一个后院，后院还蛮大的，他说他们有一个凉棚，那个凉棚顶上啊都是一串串的葡萄，特别看着又阴凉又甜美又舒服哈。但是呢他发现就是那个葡萄啊只有顶儿，他找了半天，诶，他的根在哪儿呢？这个怎么只有藤蔓呢？然后他们就绕着这个整个院子找，没找到这个藤蔓的根在哪里。后来家主人说你再往前院去看看，结果这个牧师就顺着那个屋檐啊，跟着那个藤蔓一路走到前院，他们的那个葡萄藤蔓的根在他们正门口。
2: 嗯，
4: 然后这么多年长到后院都能搭凉棚了，但是看不到根。然后牧师那天就说，他说你们知道吗，看着教会纷纭在地上布满了各个州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家庭敞开家有聚会，大家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但是我们真想到连于头啊，连于元首啊，这个连结呀、你们知道吗，就像他看到那个藤蔓看不到，可是一定是根儿要长在耶稣基督身上的。
2: 对，
4: 耶稣基督在天上，他是那个头，他是那个根，他一直长啊长啊长啊，教会布满全球，就像枝芽枝蔓葡萄的藤蔓一样，但是那个根儿那个源头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离了那就是会断了的。
2: 对，基督不仅是教会生命的绝对源头，基督对教会的治理也是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要理问答里面说到，基督借着他的圣道和他的灵来治理他的国度，就是教会。那我们也知道啊，头对身体拥有不可质疑的不可抗拒的绝对主权，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四肢协调运动的总的指挥官嘛。所以说对于教会来说，每一个肢体也都必须要服从元首所发出的指令。当我们今天在地上各个教会能够看到有自己的带领者，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实际上这些都是人委身在基督里面服侍基督、服侍教会的，这些人都不是教会的主人和统治者，他们是基督所设立的仆人和管家。那对于仆人和管家，他们唯一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忠实的听命于主人耶稣基督，忠实的解释和应用基督在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话语。所以说当我们在看到任何人如果企图要篡夺和架空基督主权在教会的治理模式的时候，那就是对我们耶稣基督这位元首的背叛。
4: 是的，其实我们有神的话语是多么蒙福啊，神要是不给我们他的话语啊，咱们完完全全不知道该怎么敬拜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理神的家呀。
2: 嗯，
4: 所以教会就应当把圣经忠实的来解释和忠实的应用啊，这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也是教会聚集必须围绕的，因为唯有神的话语才是客观的、永恒的、不变的真理标准。凡是高举任何事物到了与圣经同等或更高地位的，都是在设立偶像，要特别特别小心。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要特别警醒，因为不自觉的时候我会高举某一个牧者或某一篇讲道高过了圣经本身，有时下意识的。
2: 是，如果我们过度的高举，实际上都相当于在设立偶像一样。
4: 是的，圣经与圣灵不可分割，因为圣道与圣灵是协同工作的。堕落的人心对于属灵的真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呀，是眼瞎耳聋，是死的，甚至于是敌对的，而且是从心里头直接敌对的。
2: 嗯，
4: 因此必须有圣灵绝对的主权，圣灵100%内在的工作，才能使圣道宣讲产生救赎性的果效。人心要有圣灵主动来改变，我们才有可能好好的来认识真理，认识真理啊。
2: 是，圣道和圣灵的工作的协同关系呢，就如同上帝大能的左右手一样，是神圣的、奥秘的、完美的协同运作的，两者是绝不可分割的。首先呢，我们也知道，圣灵是借着圣道来做工的。圣灵并非以一种脱离圣经真理，就是脱离神话语的这种虚无缥缈的神秘方式来做工的。圣灵总是要使用并尊荣神自己所漠视的话语，就是圣经。圣灵开启人的心，正是为了让人能够领受并顺服圣经的真道。
4: 是啊，圣灵其实亲自感动了很多人，跨越这么多年代写下的66卷圣经，这就是神所漠视的话语啊。
2: 嗯，
4: 圣灵透过圣经来启示我们，圣道也靠着圣灵产生果效呀。
2: 嗯，
4: 圣道若是没有圣灵的大能同在，我们人根本听了道也活不出来呀。有时候若是我们听了就仅仅留在知识，或者留在我们的耳中，或者停留在纸上，那就是死的字句。
2: 嗯，
4: 没有办法刺透人心，也没有办法有生命的改变，唯有圣灵来了，才能将人心刺得透透的，将人的生命彻底悔改。
2: 是的，
4: 任何企图将圣灵和圣道分离的教导都是灾难性的，会导致教会极大的苦难。
2: 对，在教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实这样的偏差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比如说这个极端的理智主义，他们就是忽视或否认圣灵重生大能和内在的见证，这就会产生一种冰冷的、僵局的、法利赛式的这种正统。所以这种信仰呢，是只有教义的骨架，却没有生命、血肉和温度，最终就沦为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4: 是的，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常常抨击这样子的人啊。第二种呢，是极端的灵恩主义，过分强调灵的主观经历和超自然现象，而轻视甚至废弃圣经道的客观权威和教育准则，会产生一种混乱的以个人感觉为最高权威的狂热。这种倾向最终必然导致异端、分裂和以敬虔为名的放纵。
2: 是的，所以说对于我们一定要知道，圣道和圣灵是协同工作的。那对于基督是教会元首，它还有一层含义，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是教会合一的唯一中心。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教会的真实合一其实并非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种族认同、地理位置、组织架构或者是情感共鸣之上的，而是绝对的建立在共同连于独一元首耶稣基督这一事实上的。其实所有的肢体啊，因为都是连于同一个头，才成为一个身体。看到教会里面可能有不同肤色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教会里合一的敬拜，也是因为我们背后连于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一元首。
4: 是啊，因此我们追求教会合一的唯一的正确途径，就是在共同降服于元首基督的真道，也就是圣经之下，在使徒所传下来、被记录在新旧约圣经中的核心教义上，保持忠诚和一致。这个教义的核心就是关于三一上帝的属性与上帝的位格，基督的神人二性与中保工作，圣灵的位格与圣灵的大能，圣经的漠视与权威。人因全然败坏而唯独要靠恩典，唯独要借着信心在基督里称义等一系列构成福音本身的基要真理。
2: 是的，在历史上，正统教会为了捍卫这些真理，对抗异端，在圣灵的引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信经和信条。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使徒信经，还有尼西亚信经啊、加克敦信经啊，以及教改时期的这些海德堡要理问答、比利时信条、多特信经、威斯敏斯特信条等等。这些信条它是忠于圣经，对圣经真道的精准的总结和释经史。这些信经信条的出现，对于教会抵抗异端在真理上合一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这些真理，这些要义问答的一个核心所在了。
4: 是的，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要停在这里了。关于永生神的教会啊，期待呢下一次我们跟弟兄姊妹再好好多学一学圣经留给我们的宝贵真理如何教导教会的。
2: 是的，我们下次节目见。
4: 下次见。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是很难相信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的。但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人有一定的认知，也了解他是可靠的，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值得信赖的人，那么随着我们对他的了解，就越能信任这个人。我们和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而对神的信靠也是如此的。我们需要在方方面面来认识我们的这一位神，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来信靠他。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说，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诗篇第九篇的一到十二节。先让我们一起把整首诗篇第九篇先听一次吧。
1: 诗篇第九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木拉便。
3: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

0: 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呀，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呀，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呀，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1: 这诗篇第九篇是大卫的诗，他是被神高立治理百姓的王。很早大卫就开始学习认识信靠神，在他还是为父亲放羊，是一个

0: 壮年的时候就学着认识神，信靠他。当时他自告奋勇去迎战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时候，扫罗王曾有很大的疑虑。面对少年大卫，他觉得怎么可能打得过巨人歌利亚呢？但是大卫对当时的扫罗王说，那曾救我脱离狮子的爪子还有熊掌的耶和华神必救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大卫他对神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对神的深深的信靠并没有让他蒙羞。那个时候他面对巨人歌利亚只用了一块小小的石子就让巨人歌利亚倒地身亡。他之所以愿意去迎战歌利亚也准备好了去迎战他，是因为他认识神的名，相信耶和华神必帮助他。大卫是通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名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想起神一切的奇妙作为。就如他在诗篇第九篇第一节写着，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他承认神也是那一位从未撇弃他的神，因为神的信实是他从未撇弃那些寻求他的人。就如同在第十节写着，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而且大卫还常常默想神的话语，因此他能看到神没有忘记受苦之人的哀求。因此他在第九篇十二节写着，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大卫对神的认识是有着深刻的亲身体验的认知，他对神的信靠是随着他经历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而日益坚定的。他越来越愿意放下自己来遵守神的旨意，专心一意行神的道路。实际上我们对神的认识应该是比当初的大卫更深的，因为我们知道了他所等候的那位救主的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认识他的也认识父。我们通过读圣经认识了基督，并随着越来越多的认识他而更加的信靠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仔细的来好好读圣经，竖起耳朵来听道，抓住一切的机会更深的去经历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对神的信靠也因此就会日渐坚定。随着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深的信靠他，我们会愿意放下自己，全心全意的只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学着用保罗的话来祷告，愿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甚愿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次打开神的话语，都能够透过神的作为来更深的认识他。也求圣灵保惠师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可以亲身的经历神，帮助我们日渐坚定的来信靠他。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 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更认识耶稣基督，在灵命上长进。目前我们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我们每一次都按章按节一起研读启示录。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继续思想的题目是启示录的封面内页。与此信息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一章一到八节。让我再次介绍这个信息的五个重点。第一，启示录的序言；第二，书中所提到的人；第三，启示录的出版者；第四，书中的个人奉献；第五，启示录的意义。我们在上次节目谈到第一个重点，启示录的序言。启示录的序言出现在第一章的前三节，这三节以浓缩的形式告诉我们有关启示录的事，以及为什么今天研读这本书是如此重要。首先，第一章一节说明这是一本预言性的书卷，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的揭示，因着耶稣基督的揭示，所以我们得以认识他，了解他。启示录第一章一节也说到快成的事，快成的事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这件事很快或突然就要发生。当有一件事开始的时候，就会开始一连串的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他自己向世界揭示那些快要发生的事，这就是启示录的内容，它是预言。其次，在第一章第二节说，这是一本图像化的书卷。约翰把在拔摩岛上见到的影像谨记在心，现在他再次将这个图像在书中描绘出来。在序言中，我们学到这是一本预言与图像式的书卷，是一本意象式的书卷，并且这是一本有益的书卷。好了，现在我们讲第二个重点，启示录第一章中被提到的人物。就在第四节的一开始说到，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使徒保罗写了七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这不是很有趣？你知道我们手上的新约圣经有所有这些使徒的书信，他送信到罗马、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和帖撒罗尼迦。保罗写了七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约翰做得更棒，他写了同一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这样他就不愿太辛苦了，他只是写了一封，并且把他们全部送到七个教会。有时当我们研读启示录，会知道在第二三章里面是一连串的信寄到七个不同的教会，也知道第四章开始之后是另外的话题，不是这样的。整卷启示录包括给所有教会的信都送去七个教会，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所收到的书信与其他的预言也跟腓拉铁非教会所收到的是一样。请注意第四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如果你想要知道是哪七所教会，请看第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腓拉铁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有人问了，为什么是这七个教会？ 再一次我们看到完全的七这个数字。亚细亚的教会不是超过七间吗？但为什么都没有被提到呢？当然不止七间，希拉波利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得到，甚至连被提到都没有。为什么他要选七这个数字呢？我们不断地碰到七这个数字，一个星期有七天，这星期我学习到我们身体的细胞每七年改变一次，你的脉搏跳动每七年会变得越来越慢。我们有七个主要颜色，钢琴有七个音符，上帝做很多事情都是以七为单位。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是你无法逃避的。我们的家庭祭坛正读到约书亚记，我发现约书亚记中耶利哥城倾倒时，圣经是这样说的，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真让我惊讶。利未记23章中提到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前一共说了七句话。马太福音中在天国比喻中的七个秘密，如果你的心对七敏感的话，你到处都会发现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这个数字代表结束完全，同时它代表所有的教会，代表了对古今每一个教会的全面信息。这七个教会被提到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在地理上成一个圆圈，而在圆圈的中心就是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站立的所在。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耶稣穿着祭司的衣冠，他看着四周的教会，随时注意教会的动态，一如他今天在我们教会和其他教会所做的一样。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约翰写启示录大约是在公元95年，罗马皇帝图密善当政时，一般传统认为图密善把约翰送到拔摩岛，在小亚细亚岸旁的一个囚犯营。虽然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无怪乎在书中出现了26次的海，因为这就是约翰所看到的，他所望之处都是海。他在启示录中有提到，约翰是最后一位去世的使徒。从第九节的预言中可以看到，约翰对他所写信的教会是非常熟悉的，请注意听，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非常的熟悉这些人，他是他们的朋友，所以当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知道在那天他们将经历患难，这就是圣经所提到的人，也可以说是圣经所提到的一些人物。有时在现代的书籍中有一个部分称之为致谢，就是致谢一些相关联的人，不是吗？约翰已经把那些都交代了。我们现在要来看书的封面内页，现在进入第三个重点，启示录的出版者。谁出版启示录呢？启示录从哪里来呢？启示录的出版者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启示录的作者是来自天堂的那位三位一体的出版者。请注意第一章四和五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的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愿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启示录是从圣父圣子圣灵而来。让我跟你说，这是让人很兴奋的。首先，启示录是从圣父而来。圣经的内文说，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而来，他是永恒的上帝，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上帝超越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上帝在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自称我是自有永有，不是说我曾经存在过，也不是说我将要存在，而是我是自有永有，自古到今到永远都存在的上帝。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圣父而不是圣子？我知道这不是圣子，因为第五节另外再提到又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刚才讲的是指圣父。第四节谈到上帝宝座前的七灵，启示录首先是圣父所做的，其次是圣灵。你说这里又在谈到七灵，上帝宝座前的七灵，这句话是圣灵充满的意思，他谈的是圣灵的能力与多样性，他谈到的是圣灵所有多样性的特质，

四、谋略的灵；五、能力的灵；六、知识的灵；七、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七种上帝的圣灵的特质，包括圣灵的丰富与一切。启示录是天父所作，又是圣灵所作的。第三点，启示录是由圣子所出版。第五节说，必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你必须了解，当约翰写启示录时的一些事情，这一本书是关于什么呢？它是谁的启示？它是耶稣基督。你是否注意过，比如有一个作者对他所写的题目非常感兴趣，他为这题目定了一个最喜欢的主题，他几乎写了所有的事情，他就愿三四页谈这个主题。我们谈话的时候常常这样，不是吗？我们对有些事情很兴奋，在谈一般事情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提到触发我们的敏感地带，于是我们会滔滔不绝地谈下去。好，那么谁是诚实做见证的？你必须习惯，在启示录中，每当约翰谈到这个主题，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描述被揭示的这一位。请注意经文中从耶稣基督，接着约翰用了三个名称来形容耶稣基督。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有三个名称，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请注意这里写的诚实做见证的这位启示者。做见证的希腊文是殉道者的意思。什么是殉道者呢？新约圣经或任何时候，殉道者的意思就是毫不犹豫地诚实做见证。一个殉道者是说出真理，随时为真理而牺牲。所以当圣经说耶稣基督是诚实做见证，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诚实地做见证，并且不惜生命的代价。请记住，启示录是一卷唯一用这个名称形容耶稣基督的书卷。耶稣是真实的见证者，因为他见证真理，而这个真理是可以以他的生命来换取的。但是大家不必担心，因为约翰接着以什么名称来形容他？从死里首先复活，这不是很棒吗？他诚实地见证真理，但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拿走他的生命，但是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他不只是唯一诚实做见证的，他同时也是那一位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整本圣经中，只有启示录见到耶稣基督被给予诚实做见证的名称。但是接着我们马上读到，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同时也以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来形容耶稣基督，因为他诚实做见证以至于死，所以他配得下一个名称。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他为见证而牺牲，但他停留在坟墓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后，他从坟墓里出来，从死里首先复活，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就是睡的之人出熟的果子。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保证我们有一天也要复活，如同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并且从坟墓里复活，有一天我们也有死里复活的保证。当他说他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时候，也就代表之后跟随的人也将如此。赞美上帝，如果我们没有背题，我们就有奉与这节经文的应许，他是首先的，我们将与他同在，我们同样也会复活。好了，请注意第三个描述的名称，为世上君王元首。他是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第三点，他是世上君王元首的。我很喜欢和合本的解释，为世上君王元首。他是世上君王元首，他的全能是从那位君王元首而来，从死里首

0: 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这里有些事很有趣，因为圣经谈到他的时候，经常用君王来形容。例如，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七节称他为天上的王，马太福音二章二节称他为犹太人的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称他为勇士君王，诗篇二十四篇七节称他为荣耀的王，启示录十五章三节如此形容他，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称他为万王之王，启示录一章五节称他为地上诸王的元首。我很喜欢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五节，那里形容他为万军之君，没有一个地上的王超越他，他管理诸王，他是耶稣基督，他是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生的。约翰说，当他在拔摩岛看见这个启示，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时，他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人比他更为尊荣全能，他统管万有。请仔细看，约翰并不是说耶稣将成为王，约翰说他是王。在小亚细亚的教会拿到这封信时，是处于患难中，受尽罗马帝国的逼迫。当他们看到这些书信时，会说他是王吗？如果他是王，为什么他不做一些事呢？这是不是很特别？约翰没有花时间去告诉小亚细亚的众教会去围攻那些在逼迫他们的人，也没有叫他们去向罗马人示威，因为约翰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基督的国度，他知道谁在掌权。美国当代宗教哲学家艾热曾经写过非常重要的陈述，现在就让我来读给你听。我们现在来到约翰信息的核心，就是约翰特别想给这七间教会所领受的。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的那样，这七个教会表面所看到的，也是我们表面大致上所看到的。地上的君王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们有实力去驱动事情，他们的行动决定了历史的进程，而我们近代的基督徒行动主义者也是这样看事情。我们以为要改变事情，就先要改变权力的中心。我们都在努力要改变地上的君王，但是这些努力好像又没有什么样的成果。其实在约翰的启示录里头提到，这些地上的君王，约翰完全没有明显或者暗示，基督教有责任去改变或者倾覆地上的君王。约翰只是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因为内心的软弱而一一的倒下去，至粉身碎骨。艾勒继续说，不，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子。跟他们过分膨胀的观点相反，那一般人不能支配历史。约翰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宣称有一个统治者，而他们是被统治的。这个统治者是殉道者的见证者，他从死里复活，他已经赢得这场决定性的战役，设立他的政权。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会让你比较轻松地看待这个世界。你不必等待他的掌权，因为他已经在掌权。问题是，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上帝的大能看起来是无力，而邪恶的能力其实是真正无力的。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耶稣是主，不止我们这些围炉的接受他的统治，而且每一个人都接受他的统治，甚至包括世上的诸王。以上是艾勒的陈述。当我读这些的时候，会忍不住在想，如果耶稣是王，我很高兴他掌权。当我读启示录其他章节的时候，我想如果他没有掌权的话，我会感到很惊惧。但他是王， 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掌权，让我们这些上帝的百姓大声地说阿们，哈利路亚。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这篇讲到暂时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研读启示录，分享启示录的封面内页这个题目，请继续关注本节目。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能够来信跟我谈谈这一系列讲座的感受。如果你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研读启示录这个书卷时有任何疑问，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一起探讨交流。来信请寄到本台信箱，或者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保守你，直到他再来，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千念乐和你打招呼。老听友应该都会知道的，我们逢周一到周五，我们会按照中文圣经的编排次序，逐卷逐卷的查考。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进入全新制作的但以理书研读。
2: 您是谁呀？
1: 我是苏小燕。您是谁呀？
2: 我是乐意。
3: 还有我姚谦。
1: 姚谦牧师好，乐意老师好。
2: 那我想问一问姚牧师哈，一个是信了几十年，当了几十年牧者的，另外一位是小燕老师，作为我们的同工也十年八载了。那么很坦白，但以理书你想起直觉是什么呢？没有对错，因为是你的直觉。
3: 很不容易，这本书太多疑难了，有时候
2: 所以就不容易哈，三个字。那小燕老师
1: 凭直觉说吗？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我只听神的话。给我第一个感觉，
2: 中心的但以理。我呢很坦白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1: 小秘密，
3: 来听。
2: 我今天悔改了，我从前什么呢，只爱看一到六章的故事，
1: 其他的
2: 到十二章
3: 下半集就不用理了。
2: 躲
1: 你代表了我们的感受。
2: 但不知道听友您听但以理书有什么感觉，或者想起什么感觉。但是小燕老师啊，我们真的觉得光靠感觉是不行的，对吧？看但以理书不能凭感觉啊。
1: 对，因为这样呢很容易走进误区的。一般来说要提防自己看但以理书走进以下四个误区。
3: 好，跟大家聊聊四大误区是什么回事。第一个呢，很多人把它当作一种的历史的密码大全，看到书中
1: 查
3: 到瘦啊脚啊
2: 小脚啊
3: 小脚啊七十个去，姚谦特别觉得这个很难，1290日等等，很多人就很急着对号入座，在猜啊，哎呀，这个是那一国那个领袖等等，
2: 哪一年呢？
3: 哪一年等等。可是呢，我们说这卷书首要的功用不是满足你我的好奇心，而是在患难中要兼顾神的百姓啊。这个是但以理书的第一个误区，不要当作密码。第二个呢，就是忽略这本书的历史的背景。如果不认识或者说忽略以色列人被掳历史的人呢，巴比伦啊、波斯啊、希腊这些帝国的基本发展的情况呢，
2: 都不理的话，
3: 就不理了。看但以理书呢，就很容易误解，或者说只是在
2: 瞎猜
3: 作者到底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特别是一到六章是励志的故事，看见但以理很勇敢啊，所以我们就要勇敢。他三个朋友不拜金像啊，所以我们也要坚持。那这样的讲法呢不是错，但是比较肤浅了。因为这卷书的主角呢不是但以理，是掌管历史的神。那么还有第四大的误区呢，就是念这卷书的时候呢，我们误会不理那个文体的问题。原来呢这卷书的前半卷呢主要是叙事说故事，那么后半卷呢我们晓得很多意象，那么意象用的是象征的图画
2: 或者符号，
3: 所以呢就不能够当新闻报道，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我们看见有人呢就把它硬套乱套啊，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误区。
1: 第一次读但以理书有个非常傻的想法，我像他那样吃素进食，那种饮食习惯会不会更属灵呢？好傻的想法。其实你不用拷贝他的菜单，因为重点根本不是吃什么，你要复制他的是什么呢？不让世界定义自己，靠的不是巴比伦供养他，因为他早就已经找到供应的源头了。所以我希望呢，这次再仔细跟两位跟听友们一起查考但以理书，我会有新的发现，新的亮光。
2: 我们一起努力啊。所以呢这一次呢读但以理书目标不是解释但以理书每一项的细节，而是希望帮助你掌握它的大图画哈。我们一直在推宏观读经啊，盼望你听完之后一想起但以理书随口说出什么呢，就是主要讲什么内容，它的神学还有对当代的信息是什么，而且希望你说这些的时候是比较准确和客观的，不是单凭感觉。我觉得哈，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这一次 次打算七看但以理书、
3: 啊、七看、嗯、
2: 啊，怎么看呢？第一看看时代背景，看这件书的内容发生在什么年代，神的百姓当时什么处境。第二看看结构和主要内容，其实结构和内容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放在一起看，懂结构容易记得内容。第三看看主要的疑难，例如成书的年代啊，历史的难题啊，四个国度是什么，七十个七，刚才牧师讲了哈，怎么算等等，我们会交代福音派的主流的解读。第四看是看但以理书的神学。第五看看但以理书和圣经其他经卷的关系。第六看看但以理书的当代对今天的意义。第七看看但以理书与我自己的关系。希望七看走完，我们就能找到一些方法去宏观但以理书，也可以运用这个方法去看圣经其他的书卷。那我们三个人准备好了啊、哦？
1: 准备好了。
3: 嗯。
0: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4: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0: 子民异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4: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0: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4: 一起追求
0: 敬虔事主，敬候主再来。
3: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第一看啊，就是但以理书的时代背景。那么但以理书的内容发生在被掳的时期。
2: 嗯，
3: 之前呢，我们了解呢，南国犹大呢，长期呢都悖逆神。
2: 嗯，
3: 那么先知一再警告他们不肯听，神就借着巴比伦管教自己的百姓。公元前呢七世纪末到六世纪初，古代中东局势呢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2: 对，
3: 亚述帝国衰落。那么那个是公元前612年，亚述的京城呢，就是尼尼微呢，被巴比伦呢跟米底联军呢来攻陷。公元前605年呢，还是王储的尼布加尼撒王呢，在加基米斯的战役中呢，击败了亚述残军跟埃及的援军。
2: 嗯，
3: 同年呢，他父亲叫什么名字？
1: 我知道，我知道，他的父亲叫纳伯帕拉撒尔。
3: 哇，真的很难念啊！他父亲那个
1: 名字
3: 纳伯帕拉撒尔
1: 去世了，
3: 去世了，
1: 主就死了。
3: 那么他赶回巴比伦做王了。巴比伦这里呢就确立了近东霸权的地位，他兴起了。
2: 嗯，你不讲一下。
3: 那么我们按但以理书一章一节的记载呢，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因为犹大王约雅敬呢在位第三年啊，圣经名言呢开端，巴比伦王呢尼布加尼撒呢就来到耶路撒冷，他把城围困，犹大可能呢因而呢归附巴比伦了。
2: 嗯，
3: 圣殿里面一些的器皿啦、啊，一批王室和贵族青年呢就到巴比伦。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呢也在被掳的人其中。按传统的推算呢，这个事件呢就发生大概是公元前605年。不过呢，现存巴比伦历史的材料呢，没有很明确的记载这次围城的经过。那么后来的灾难呢，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到公元前597年呢，犹大王约雅金跟王母啊、官长啊、军人，所有其他的工匠呢，都被掳到巴比伦。那么约雅金王呢，是约雅金的儿子，两个名字呢很相近啊，我念的不好啊。
2: 约雅金是儿子，约雅金是父亲。
3: 父亲，对，不要混淆啊。那么到了公元前587或者说586年呢，这两个字很重要。耶路撒冷呢再次陷落，那么圣殿被焚烧，最后西底家王呢被掳，大批百姓呢就被掳走。简单交代了神指明被掳的经过。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呢，刚才已经说过了，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呢，比后来呢还有公元前597年跟587或586年呢。被掳的神的子民呢，更早就已经在巴比伦的王宫里。
2: 第一批被掳了。
3: 对对，他们就面对四方面的主要的压力。第一，居住的地方改了，离开耶路撒冷，住进这个充满偶像崇拜的巴比伦了。第二，他们的名字被改变了，但 以理、
2: 哈
3: 拿
2: 尼
3: 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哇，四个名字都跟神的名有关，就在秘掳里面呢被改成巴比伦的名字。
2: 嗯，
3: 那么改名字就是要重新塑造一个人的身份，在外邦居住的人呢就有这种改变了。
2: 嗯，
3: 第三不但是改地方改名字，改思想，他们要学加利底人的文字跟学问，接受这个伟大帝国的教育。当然再来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又改变了。
2: 嗯，
3: 他们被安排吃王的饮食啊，喝王的酒啊，后来更面临要跪拜偶像、金像种种，他们的祷告生活可能被限制的考验。换句话说呢，巴比伦不只是要他们搬家，
2: 嗯，
3: 还要他们换他们的脑袋，
2: 嗯，
3: 换身份，换效忠的对象。
2: 嗯，
3: 不过但以理书呢就告诉我们，人在异邦却没有丢掉对神的忠心，
2: 对，
3: 神也一直保守看顾他们。所以呢，按但以理书的记载呢，但以理的一生跨越很长的时间，也很长命啊。他从尼布加尼撒时代开始侍奉，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呢，在公元前562年去世。
2: 嗯，
3: 往后呢，巴比伦又更换了几位的统治者，到
2: 伯沙撒
3: 在第五章出现了。这个王大夫在巴比伦掌权的时候呢，
2: 对，他是摄政王，其实
3: 所以呢，但以理还在哦，虽然他已经不在权力的核心，但是但以理还在，换了王了。公元前539年呢，波斯王这个已经变了，波斯王古列的军队就攻取巴比伦。波斯的统治政策呢跟巴比伦有所不同，
2: 比较宽容，
3: 古列允许一些被迁徙的民族返回故土。在公元前538年前后呢，第一批犹大人归回了。但以理书十章一节呢又提到，哎，古列王第三年，大概是公元前536年。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但以理书谈到这个年代呢，从开始啊，公元605年到536年呢，哇，前后呢大家算一算就跨越了
1: 70年
3: 了。
2: 嗯，
3: 从巴比伦确立这个霸权写到巴比伦灭亡，又见证哎另外一个帝国波斯兴起。但以理书那个时间是多长？
2: 后半卷讲的更长啊，那个时间。
3: 对，后半卷谈到但以理所见的异象呢，把眼光就放得更远。波斯之后呢，在历史里面是希腊了。希腊有名的亚历山大王，他死后呢，帝国分裂，犹大人在希腊化时代再次遭遇严重的逼迫。特别我们念到但以理书第八章跟第十一章呢，不少内容呢一般都被认为是跟公元前二世纪那个安提阿古四世有关。到了书的末后呢，经文宣告神的百姓必蒙拯救，
2: 嗯，
3: 死人要复活，神的国要传到永远，
2: 啊，
3: 就是到这个历史的阶段了。

0: 听完牧师的分享，但以理应该活得挺久的。原来但以理书坛的年代呢，跨越接近70年。那么这个时代背景跟但以理书的写作目的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关系很大，
0: 关系可大了。但以理书最初是写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1: 对，
0: 国家主权丧失了，应许之地也没了，王朝也中断了，连圣殿也被毁了。他们还不得不服侍那个压迫他们的国家。所以神的子民很自然会问，我们的神是不是失败呢？
1: 对呀，
0: 神是不是丢下我们不管呢？但以理书就是要传达安慰还有鼓励的信息给子民，尽管眼前的处境如此，上帝呢人是全能的，掌管一切的，也会看顾他的子民。但以理书当中关于未来的意象呢，其实也同样具有安慰还有鼓励的作用的。
1: 对，
0: 启示文学的目的呢，不是为后世提供推算未来事件的时间表，
1: 对，
0: 是要让当时神子民确信上帝仍然坐在宝座上面，未来也掌握在他的手中。
1: 对，
0: 我们看过时代背景和由此带来的写作目的，我们就能够呢用一句话交代但以理书的主旨：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不如我们再念一遍吧。
1: 好的，
2: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0: 神国永存。但以理书的核心主题是上帝的主权。这本书一再强调，上帝掌管一切，拯救那些忠于他的人，使他们即使面临必死的处境呢，也会呢得以幸免的。正如什么，他从烈火的窑中救出但以理的朋友，又让但以理脱离狮子坑一样的。我们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上帝也掌管世上的列国，
1: 对，
0: 运用他们的行动来成就他的计划。神审判邪恶的帝国，最终也会成就他那完美的国度的。那么为了方便我们也记住，我们就把上面的主题拆成四小节，一节一节来解释一下。第一节还记得吗？头四个字，
2: 人在异邦。
0: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巴比伦，不是呢在耶路撒冷。第二节，
2: 神人作王，
0: 是神的子民所在的地方确实变了，但神依然作王，掌管这一切，保守他那忠心的子民。第三节，
2: 国度更替，
0: 有几个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一个接一个的，他们都会过去的。第四节，
2: 神国永存，
0: 最后谁能站得住呢？只有神的国了。
1: 看了刚才但以理的，一看时代背景，还有写作目的，还有主旨，那么杨牧师使你印象最深刻的什么？
3: 简单
1: 一两句，
3: 一句就够了，就是神作王。
1: 一定要记住，神作王并不是励志故事这么简单。
0: 第二句，神是转动历史舞台的主宰，
1: 都是很精简。我的那一句就是但以理书真的要宏观看的。

0: 哇，乐怡很兴奋啊，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到第二看
1: 了。哇，很快，第二看。
0: 对，已经看完那个历史时代背景，那我们就看看结构和主要内容哈。那为什么结构和主要内容也一块看？刚才已经讲了，因为结构是会影响我们看内容的，你记住结构就特别容易记住内容，是真的啊。那我们今天为你介绍它的结构，下一集呢就会集中看内容，还有下下一集也是看内容。但以理书的结构呢，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的。第一个角度呢是按文体来分，全书可以分为两大段。那我知道第一个大段是一到六章，对吗，牧师？
1: 对，这六章是叙事的文体，学者呢就常常叫做宫廷叙事，是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讲述发生的事情。那么里面还可以再分的，第一章是全书的引言，讲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出到巴比伦的遭遇。二到四章是发生在尼布加利撒年代的事情。
0: 对，
1: 第五章呢，讲到另外一个王波沙撒。第六章呢，进入马代波斯的时代了，提到马代人大力乌。那么最后以这个波斯人古列作为结束。六章的主线呢，就是六个故事。第一章不吃王膳，第二章看到一个大象的梦，第三章很有名的火窑，第四章看到大树被砍，有寓意的，第五章墙上写字，第六章就是有名的狮子坑。
0: 谢谢牧师，牧师对但以理书的内容很熟啊。那么也考考你呀，亲爱的小燕老师，七到十二章主要又是讲什么的呢？
2: 是你最不熟的吗？跳过去这个部分呢，主要技术意象属于天启文学，主要用第一人称，是但以理自己看见自己记下来的。天启原指揭开遮盖，使隐藏的事能显明，它好比上帝揭开帷幕，让人看见本来看不见的东西。天启文学通常是以叙事为框架，通过意象由天使等超自然的中介向人传达启示，揭示肉眼看不见的超自然世界，历史的结局还有末世的救恩。但以理书的天启意象呢，常常会用兽角等等的鲜明图像，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这些的符号呢，可能是指具体的政权、人物、事件，并且呢，是从上帝的角度揭示他们的性质、限度、结局。这些地上的政权看起来很强大的权势，但不是无限的，他们最终一定会受到上帝的审判，上帝最终也会拯救忠心的子民，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的。
0: 讲得很好，我们发现天启文学通常有天使，就是超自然的中介出现，而且呢就有很多的图像，还有很多的什么数字，讲述终末的事情，都是要讲什么，要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大概就是天启文学的特色。那么但以理书七到十二章就是天启文学。那其实七到十二章呢还可以分为四个单元，对吧，牧师？
1: 对，第七章呢看到四个兽，天上审判跟像人子的意象。八章呢看见公绵羊跟公山羊还有小脚的意象。那么第九章呢，一到十九节呢，记载但以理为百姓认罪祷告，这个祷告很有名。二十到二十七章呢，记载加百列天使呢传达，哇，重要了，
2: 七十个
1: 启示。十到十一章一节呢，是这个启示单元的引言跟预备。十一章往后到十二章初呢，是启示的主要内容。
0: 主要十一章二节到十二章四节啊。
1: 对，这个呢就很长篇了，包括什么南方王啊、北方王啊、幕后的苦难跟复活。十二章五节开始呢，就有一个新的意象场景。但以理看见另外有两位站在河的两岸。这个场景不是第五个独立的启示，而是结束前面的内容，作为最后一个启示单元跟全书的结语啊。
0: 那么刚才牧师讲的是一个结构的看的角度，就是从那个文体来看哈，前面六章是个叙述的文体，七到十二章是天启文学，是从文体来看。那现在乐意为你介绍呢，是第二个角度看，是看语言来分段，这里有点难，请你留心听。但以理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不是用一种语言写成的， 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上半节是希伯来文，二章四节下半节到第七章最后是亚兰文，八到十二章呢又回到希伯来文，就是分三段了啊。为什么这么写呢？哇，学者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有一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学者发现呢，亚兰文二章四节下到七章这个单元呢，就发现这个单元不是随意安排的，它里面原来有一个很整齐的对称。怎么对称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二章七章是彼此呼应的，这两章都描述四个相继兴起的地上的国度，最终指向一个永远不败坏的国度啊，就是都是坛国度。二章和第七章，二章四十四节强调上帝建立这国，七章十三到十四又强调人子得国，讲的都是永恒的国度哈。七章二十七节呢，更是指出至高者的圣名也要承受而且分享这国度，就是刚才说那个永存的国度。好了，刚才讲了二章与第七章彼此呼应，还有就是第三章跟第六章也是彼此呼应，对吧，牧师？
1: 一个是火窑，一个是狮子坑，都讲到中心的人在强权底下受威胁，却蒙神的拯救。
0: 很好啊，那么四章跟五章又谈什么呢？
2: 都讲骄傲的君王尼布甲尼撒被管教，后来降卑，但是伯沙撒硬着心，最后被废被杀。
0: 听众朋友，如果你把握不到，请你看看我们的笔记，都已经放在网上。那现在我们呢，更宏观一点来看，如果把二到七章哈，你现在想象一下，把它看为一个六层的对称的汉堡包，那么二章和七章就是最外层的什么
2: 面包
0: ，那么三和六章就是最贴近面包之下的材料
1: 啊，
0: 四章和五章呢，可能就是整个汉堡包的最中间
2: 、
0: 最精华。第四章、五章就是核心信息是什么？神是骄傲的降卑，是谦卑的升高，就是那个尼布贾尼撒和伯沙撒的遭遇，他们的体会哈，这就是二章到七章单元的主菜。我们尝试把刚才讲的两个结构的角度合在一起看哈，一个是以文体来分，一个是以语言来分。那么我们就发现第七章特别关键，就像一个门咒，大门的门，门咒，亚咒的咒。按文体它属于后半卷的意象，按语言呢它就属于亚兰文的单元，对吧？七章一边连着第二章的大象，因为二到七章都是亚兰文嘛，但是第七章一边也同时连着八到十二章的启示和意象，因为按文体来分它属于下半部分，这就是七章的关键。同样我们看看第一章用希伯来文写，语言上隔着中间那个二到七章，但是它是跟八到十二章是相连，但是第一章文体和内容上又引进了第二到六章，就是第一章跟下文的一个关联。我们也看看第十二章讲到智慧人，第一章也讲到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的智慧，所以一章跟十二章又是前后呼应。哇，讲这些那么多想证明什么呢？想指出但以理书是作者用心设计，结构紧密，前后呼应的一个连贯的书卷。我们不能只讲前半部的火窑狮子坑很开心，也不能只钻研后半部的兽啊角啊代表什么。前半的故事和后面的意象讲的是同一位怎么样的
2: 掌管
1: 一切
2: 的神。
3: 怎么可以掌握但以理书的大幅画呢？
4: 让我们七看但以理书吧。
3: 什么？七看？
4: 对，七看就是看时代背景，看结构和主要内容，看主要疑难。
3: 啊，挺好的，挺好的。还有呢？
4: 还要看但以理书的神学，看它和圣经其他书卷的关系，看它的当代意义，最后还要看它与我自己的关系。
3: 哇，棒！真道分解和你七看但以理书，追求认识，
4: 永远掌权的主。
1: 今天大以理书呢，我们讲了两个重点，第一是看时代背景，第二看呢是看结构和内容结构那个部分，那么现在一起来重温精华剧了。
5: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0: 那听众朋友，给你思考一下，今天的内容让你对但以理书有没有新发现呢？请你在留言板回应，等待你的回应。下面两集我们用最简单的词帮你掌握但以理书十二章的基本内容，请你到时注意收听。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1: 我是姚谦，
2: 我是苏小燕，
0: 我是乐意，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
6: 从一人到一家，
7: 从小家到神家，
8: 活出天国。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志远牧师。
2: 我是萧敬福师母。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真儿就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了刘牧师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我们的精彩继续进行中。所以，父亲母亲有分开15年时间，很大的恩典。他们二位是信主的，是吗？
1: 他们二位是后来才信主
0: 后来就是您带着信主的。
1: 对，后来是很晚才信主，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story。
0: 另外一个 story，但是就是说，父母亲的婚姻的榜样，也让你们二位其实持守婚姻，对你们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你们不会像现代的人觉得离婚是一个 option，所以你们在父母亲的身上学到这个榜样，真太美了。那师母呢？
2: 我觉得受中华文化影响一定是很大了。对婚姻方面的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其实我父母的感情不能说是很好，但是他们就是一直都是也没有说吵到要离婚这种地步，也没有让我们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很好，也不能说是相敬如宾，就是每天过日子的感觉。那我从前小的时候呢，就常常看到一些，尤其是白人夫妇啊，有的时候手牵手，我就很羡慕。我说，我希望将来我们能够不是像我妈妈吧，虽然站在一起好像没有那种亲密感，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说，啊，如果我有一个配偶能够手牵手一直度到老，那就是最好的。
0: 哇，太
2: 那
0: 美
2: 个是
0: 了！
2: 我小的时候的梦想，我最近还在跟刘牧师分享这个。那关于另外的，就是华人的影响，我觉得其实蛮多、蛮重的。有些是不太好的，因为我们在长大过程中总免不了会受影响。我觉得最受影响的，可能就是做华人的那个重男轻女这个。因为我是女孩子，我们家两男两女，那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那我是最大的女孩子。但是我们一直到我爸爸妈妈到年老。虽然跟我们住在一起，住在美国，但是我哥常常不在，但是他们非常听我哥哥的话，什么决定都是我哥哥做决定，我们就是很没有。那我自己本来不太清楚这一点，但是等到我自己有孩子以后，然后我又去了神学院学辅导，然后画那个家谱的时候，我才发觉说，哇，原来我对我的儿子要求就是也是一样，使他有很重大的那个负担。然后我又发觉说，很多长子，尤其是长子，在我们家族里面，长子都不在家里的，因为压力太大，都到外面去。像我大哥也是一天到晚就在外面，他不回家呢。
0: 是，哇，承受不了这个家族的压 力。
2: 对，承受不了。那我爸爸反而在家里，因为他在台湾没有爸爸妈妈在旁边，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家里的。
0: 对。
2: 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我就说哇，我对我儿子压力太大，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对我儿子的态度会有一些改变。
0: 哇哦，非常的感恩！我听到师母分享的时候，我想到其实师母的家庭就是传统中华文化维系的婚姻，很多的人你会看到他持守一生，可能那个坚守更多的时候是因为道德的要求、社会的要求，谈不上亲密，但是他们也不会想要从外面去寻求自己的幸福感，因为在中华文化底下，人更珍惜的、更追求的可能是家族的荣誉，可能是一个社会的责任。在传统文化里面，它比较不强调 individualism，就是个人的需要，所以他们往往会放低自己的需要，而去维系在关系层面的一个责任。我们真的看到老一辈的婚姻，很多时候是以这样的方式维持的。那当然，神也有很大的恩典，因此呢，儿女其实因为有一个稳定的、没有破碎的这个父母的婚姻关系，其实对我们本身的成长和在关系层面那种责任感的建立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就像刚刚师母很诚实的分享，就是我们的文化层面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福音重塑的，重新来 transform，重新来翻整的。因为上帝造婚姻家庭的心意，可能并不是与华人文化的婚姻家庭架构非常的 match。 就像我们不强调跟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感。
2: 嗯，
0: 我其实之所以对师母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们分在一个小组里的时候，师母有分享说啊，我和牧师我们两个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手牵手，所以呢就影响了身边的许多文化。所以其实在您们那个 generation 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到就是你们又像我们上一个 generation 的人，其实还是很少很少有会牵手的，所以你们就成为一个很稀有的一个存在，因为你们真的是做到了在婚姻上面不单单是持守忠诚，也增强亲密感，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造你们的婚姻。此呢，就听到师母的一个分享说啊，有些时候我希望说我能够不是总跟丈夫站在一起，有些时候可能我希望我们可以给孩子开出一条路来。我记得您在分享的时候说，因为你们两个总站在一起，以至于呢就让孩子觉得他们被父母两个合起来 bully 了，合起来去对付了哈。那能不能谈一下，就是你们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因为刘牧师有分享，就是父亲其实不在身边，那父亲虽然以另外一种形式做了榜样，但是有没有可能也因为父亲的缺失，让您在做父亲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人教导你说该怎么做父亲，会不会是更多的是文化的影响，让您在你们二位在教导子女，比如说重男轻女啊，或者是一些家庭责任的压力啊，或者是就是说我是父亲你要听我的之类的这种影响下，导致你们在子女教育的事情上面也深受影响呢？牧师您能分享一些吗？
1: 对，我的原来那个家庭的成长那个情形啊，因为我爸爸是不在我身边的，尤其在青少年那个时期，这个呢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我那个时候的不太了解这个影响是怎么一回事，只剩下我妈妈把我带大的，因为她对于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家庭的那忧虑，她常常想到我爸爸有可能会找别的女人啊，就抛弃家庭啊，这些这个忧虑每天都在。他常常跟我姐姐来讲这些事情，所以我知道他的忧虑，然后这个忧虑呢也形成他有时候是脾气很暴躁的。于是我的成长呢就是在这种的情形下长大的，他常常会打打闹闹啊，这种东西都来的，所以他对我的管教是非常严格的。也因为我是青少年，那个时候也有点叛逆的感觉的那一种情形，所以他毫不吝啬用脚来打我的。但是我后来成长了，也觉得我 I'm OK， 所以我有用这个同样的方法。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结婚啊，生孩子啊，刚刚性子，他不太懂得应该怎么样做父亲，所以我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我们头一个儿子，
0: 就是我们所说的棍棒教育。
1: 尤其是我那个时候很痛恨啊撒谎这回事，原来我的大儿子在我们那种很高雅的那种教养底下，他常常会撒谎。那直到后来我才觉得这个方法不太通，于是呢才开始改变。但是之前呢都是用这种方法，因为我觉得我在这种的教养方法底下成长，我自己觉得自己 OK、right? 所以呢我也用同样的方法。那个时候我跟师母也是蛮年轻的父母，他们俩其实是真的是不太懂。其实我这样回想啊，我的大儿子呢其实当时蛮乖的一个孩子，并不需要这个方法。
0: 是，
1: 当然不能说绝对不需要打，因为圣经的确有这方面的教导。
0: 是，
1: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是还是要看孩子的性情怎么样，这是后来才学到这个。
0: 是，
1: 所以当时是对我做父亲这个东西，我那个时候很简单，就是用这个方法，
0: 棍棒教育，直接简单粗暴的去希望纠正孩子的一些行为。而且呢我们的目标是好的，就是让他诚信不要撒谎，然后做一个听话顺从的孩子等等。但是 孩子本身，尤其是老大，老大通常都是我们年幼的时候生的，我们自己本身没有经验，然后我们通常就是我知道的方法我就用，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我有用，那应该对你也有用，所以我们可以解释我们行为背后，因为我们是有好的动机，但是很有可能这些方法他挫伤了孩子很多很多的关系上的信任啊，还有他们的尊严感啊、价值感啊等等。其实真儿相信啊，就是从刘牧师和师母你们本身生命和品格上面，因为二位真的是非常高尚的人，从人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在知识的装备，然后性情品格，还有你们成长的环境，你们就是属于高尚的人。但是在这个高尚的人的子女教育下面，因为我们在破碎的一个环境和世代当中，除非是福音翻转我们，否则的话，一个高尚的人照样会用非常不高尚的方法来教养我们的子女，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做，我们只能如法炮制。那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刘牧师和师母他们有一个超乎于很多的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的一个生命状态，就是他们的赤诚和愿意分享自己过往的这种破碎。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留守真爱住我家，我们继续走进刘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里去看一看神不变的作为。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继远牧师，
2: 我是肖静夫师母。
0: 是的，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大卫之约是整本圣经救赎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它不只是神应许大卫建立王朝，更成为后来弥赛亚君王盼望的重要根基。大卫之约是连接旧约的以色列王国与新约的基督国度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今天郭老师要和我们分析大卫之约从王权到神学的不同关注，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读一段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叙事，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跟历代志上十七章的平行经文，也是我们常说的大卫之约的这段经文。这段上帝借着先知拿单所颁布的神谕，它不只是大卫生平的神学最高峰，更是未来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存着弥赛亚盼望的源头，一路延伸到新约，最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落实。我们来看看这个叙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开始，这一个叙事呢，从一个非常完美的时刻开始。当时候呢，大卫他安居在自己的王宫里面，四境得享安息。在这样子一个充满安全感，然后大卫自己也觉得非常满足的情况底下，他开始感谢上帝的恩典，然后他开始有了一个念头：我现在蒙神的祝福，然后住在这么好的王宫里面，可是上帝居然住在会幕。会幕其实讲白了就是一个帐篷啊，我住在王宫里石头建造的房子里，结果上帝居然住帐篷，这怎么对呢？所以我要为耶和华上帝建造圣殿。这个动机是非常良善的，以至于先知拿单在第一时间听到，他出于本能的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上帝悦纳，你就去做吧。好，但是紧接着上帝的话临到拿单，带来了一场彻底的翻转。上帝的旨意呢，其实围绕着希伯来文 bet 这一个字。 bet 这个字呢，它有双重语义，这个希伯来文原先的意思就是家，但是这个家它有很多延伸的用法，它可以指上帝的家，那就是圣所，它也可以指君王的家，那这时候就不只是指一个家庭哦，是君王的家，事实上就是君王的这一个王朝，是一个朝代的代名词。好，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上帝首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 他叫拿单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没有住过殿宇，我就是住在会幕和帐幕当中。上帝首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但其实上帝没有不愿意住在圣殿。上帝为什么否定这个提议呢？他要让这一场神圣的行动不是由大卫主导，而是由上帝自己发起的。所以他后面接着说，他要把大卫的这一个为神所发的热心翻转成为更大的恩典。大卫对上帝说，我要为你建一个 bait， 好，就是上帝的居所，事实上就圣殿啊。结果上帝对大卫说，我要先为你建造一个 bait， 这个 bait 意思是大卫的王朝。所以上帝其实不是不喜欢大卫的提议，但是上帝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然后改由上帝自己提出来。上帝要让他自己成为这一场行动的主导方。上帝说，不是你先替我造一个房子，而是我要先为你建造一个能够承载我救恩计划的王朝。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圣约的核心应许，针对大卫之约的应许，撒母耳记和历代志两个版本在内容上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接下来我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经文为主。那在这一段应许当中，上帝给了大卫七个应许的重点。首先第一个，个人的尊荣。撒母耳记下七章九节，上帝说，我要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上帝使大卫得享名声，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是一个牧羊童啊，所以上帝把这个牧童拣选他，为他披上王者的荣光，这第一个。再来第二个重点，上帝要使百姓安居。撒母耳记下七章十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所以上帝要使百姓得安居，而且接下来十一节，不像我命士师治理以色列的时候，我要让你很安稳，不被一切的仇敌扰乱。士师时代其实一直不断的以色列遭遇外地的骚扰甚至压制，但是在这里上帝给大卫一个应许，是我应许你国家会稳定，我的百姓要安居乐业，士师时代的那一种混乱不再有了，接下来是一个有秩序的国家。接下来是临在的记号，这里要回溯到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六节了。上帝说，我从来没有要求圣殿，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都没有住过殿宇。这其实显明上帝的临在是优先于工程。上帝跟以色列人在一起，不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好吃好喝好住的地方所以他就留在这，而是在以色列人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在旷野漂流大家都非常困苦的时期，上帝就已经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了。所以呢，这显明了上帝的临在是优先于工程，上帝的同行是胜于那个建筑物本身。好，接下来就是大卫之约的重点，这个王朝的延续。上帝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的十一节最后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然后接着十二到十三节，你受数满足的时候，我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要建立他的国。好，所以呢，这里是谈到一个王朝，上帝要为大卫建立一个家。这个家的意思就表示上帝要 坚立的不只是大卫个人，还包括了他的后裔会接续他做王。所以上帝在这里应许了一个王朝的延续。然后接着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你的这个后裔呢，他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立他的国位。好，这个是圣殿的建造了。所以呢，上帝其实他是悦纳大卫的心意的。大卫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一开始否定了这个提议。其实上帝不是不想要有圣殿，他其实悦纳了大卫的这一个提议，但是他要让自己成为主动的那一方。所以呢，现在等于说是在上帝给大卫的应许之上，他重新提了，所以要建殿，不是大卫你自己建殿，是你会有一个后裔来为我建造圣殿。然后呢，这一个为上帝建造圣殿的大卫后裔，他跟上帝之间会成为一种父子的关系。这就是下面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如果他犯了罪，我要责打他，但是我的慈爱不离开他。所以呢，王权从此被放入一个亲密的像父子一样的关系当中。好，最后十六节，就是你的家和你的国要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呢，最后一个应许就是国位的坚立，大卫的家，大卫的国要存到永远。所以短短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大卫之约里头蕴含的应许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除了有大卫个人的尊荣，有以色列百姓生活的稳定，有这个大卫王朝的延续，有圣殿建造的宣告，有君王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要成为像父子一样这么亲密的宣告，最后是对于大卫的家和国要坚立存到永远。请注意哦，这所有一切的应许，事实上动作者是谁？是上帝。这可以说是一个上帝单方面赐福给大卫家的一个应许。好，你说中间可能有一个部分就是要为上帝建造圣殿，好，这可能是人的责任的部分，可是其他这一些所有的祝福都是上帝要做的哦。这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恩典之约了。那这是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另外一个主权性的介入，把以色列的盼望从一个短暂的属世的王国提升到一个永恒神圣的国度，这完全是不同层次了。在原先大卫所建立的以色列国只是一个地上的人间的政权，可是在大卫之约的加持底下，这一个大卫王朝它被提升到永恒神圣国度的层次。那这一份荣耀的应许是两个历史神学家各自进行神学诠释的起点。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观察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和历代志历史的作者在这一段大卫之约当中有什么样不同的诠释。我们先来观察第一个关键的差异，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删减。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说，他这个就是大卫的后裔，事实上应该讲的是所罗门，就是为上帝建造圣殿的这个后裔，他若偏离，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管教他，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好，到了历代志上十七章十三节，这整句话呢只保留了最后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前面那个我要用杖责打用鞭管教，这个关于犯罪与管教的部分全部都删掉了，这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神学编修。在撒母耳记中，犯罪跟管教是很重要的主题， 它体现了生命记历史的一贯思想，就是生命记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要为最终以色列王国的失败，然后百姓被掳这样的遭遇提供一个解释的钥匙，要指出来我们如今国破家亡不是上帝失败了，是我们没有遵守约。所以呢，君王犯罪，上帝管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在生命记历史当中要被凸显的。再来就是这一个条款很巧妙的区分了圣约的无条件和有条件这两个部分。在大卫之约里面，上帝有说这一个王朝是会一直延续下去的，因为这个大卫的后裔要接续王位嘛，然后大卫的家和国要被坚立直到永远嘛，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无条件的保证，王朝永不被废弃。好，但是撒下七章十七节前面的这个关于犯罪和管教的部分，它提供了一个有条件的前提，也就是坐在大卫王朝的君王，每一个个别的君王，他们的经历是好还是不好，他们蒙福还是遭祸，取决于他们是否顺服上帝。对于目睹这个王朝覆灭的被掳之民来说，生命记历史的诠释是维系信仰的生命线，他肯定了上帝是守约公义的神，同时他也保留了对这一个圣约有一个未来会有一个终极实现的盼望。好，现在我们回到历代志作者面对的归回之民的处境，这一群读者不再需要了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失败，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是圣约的盼望如何可以继续下去。因为关注的焦点不同，所以历代志作者选择删去了大卫之约当中凸显犯罪和失败的那句话。他可能有几个神学考量，第一个，如果提到大卫的后裔偏离，会破坏历代志想要塑造的那种理想君王的形象，所以删掉这句话呢，让整个圣约的应许可以显得更加纯洁光辉完整。好，再来就是移除罪的警告，把圣约聚焦在上帝的恩典，这样子做可以尽可能的鼓励归回之民在艰难当中重建敬拜。好，再来第三个，一个不被提及他的犯罪的君王，就是他保持大卫是那一个圣洁无瑕的，因为如果保留了那个犯罪与管教，其实某个程度你就暗示了君王可能犯罪，没有错，任何一个君王都可能犯罪，但是历代志作者他就想要塑造一个完美无瑕的君王大卫。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卫是要预表那一位将来真正会来到真正会完美无瑕的大卫后裔，也就是那一个弥赛亚。所以这个关键的删减，它很清晰地展现出历代志作者的编修策略，为了当下归回之民牧养的需要，他过滤掉历史当中令人不安的元素，他选择呈现一个更纯粹更能够激发百姓盼望的神学版本。再来，大卫之约里面的第二个关键差异，这是一个更细微但是更具颠覆性的改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讲到，你的家和你的国，然后你的国位也必坚定，都是你哦。来到历代志上十七章十四节，改成了我要将它永远坚立在我的家我的国里，然后他的国位也必永远建立。在这里有一个代名词的转换，原本是你的家和你的国， 变成了我的家，我的国。这一个代名词的改变，重塑了整个圣约的权力架构。撒母耳记的措辞好像古代的宗主向封臣授予封地这样子，也就是上帝是权力的主嘛。然后呢，现在他把这一个王朝，把这个国度，把这个宝座授予大卫和他的后裔。所以为什么用你的家，你的国，这一种表述，他是要强调这份产业上帝已经赐给大卫了，所以这个家，这个国已经成为大卫家的所有物。这就是所有古代文化当中所谓的君权神授，这是上帝或者说神明对于君王的一种授权。我授予你这一个国家，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就是你的，然后就是你要为这个国家负责。好，现在来到历代志，作者进行了一个深刻的神学重构，他改动了措辞，把你的换成我的。差在哪里？差很大哦。我的国表示这一个国度属于谁呢？耶和华上帝。当你的家，你的国变成我的家，我的国的时候，大卫和所有在大卫之后做王的这一些人，他们的角色改变了，他们不再是这个产业的拥有者，而是上帝国度的管家。历代志上28:5还有29:23同样提到所罗门坐在哪？坐在耶和华的国位。这一类的措辞就显示出历代志作者试图强调，地上的君王不是以色列国的终极拥有者，而是受了上帝托付来管理以色列民的一个算是管家，或者你可以说摄政王。但是在这个摄政的人之上，还有一个终极的君王，是耶和华上帝。好，为什么历代志作者要做这样的改动？不要忘记归回之民的处境，是我们有土地，我们有人民，但是我们没有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这一个改动其实是历代志作者有意为之的，他要指出来的是，我们这个国从来不是属于大卫家，这个国度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所以即便现在我们没有王，就是大卫家的这个王室在历史上是已经断掉了，但是上帝的国，这个属上帝的以色列国从来没有停止，因为国度是属于上帝的，而上帝一直都在，所以我们的国家也就一直都在。这里就是把群体的身份认同从王宫，从王权转回到圣殿。历代志作者要强调的是，只要礼仪跟敬拜还在，我们就还活在上帝这一位君王的治理之下。好，再来，大卫领受了这个大卫之约的应许之后，他进入圣所献上了一个回应的祷告。那平行经文是撒母耳记下7:18-29，对应的是历代志上17:16-27。好，这段平行经文呢，对于祷告的核心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向上帝浩大的恩典献上谦卑赞美。但是在这当中还是有细微的编修，历代志作者透过这细微的编修，再一次把叙事的焦点从大卫个人性的感恩巧妙的转变成群体性的身份确立。在撒母耳记当中，大卫的祷告充满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撒母耳记下7:18，他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带领我到这种地步。 祷告的重心是上帝如何把他这一个微不足道的牧羊童提升到君王的宝座。这是一篇仆人对伟大主人那种超乎想象的恩惠发出一种充满个人情感受宠若惊的颂赞。到了历代志，作者还是保留这一份个人性的谦卑，但是他透过一些加添和修改，强化了这个祷告的对象。其实他不只是个人的，他同时也是群体性的。其中最明显的部分就是历代志上17章21到22节，世上有哪一国能比得上你的名以色列呢？你神曾亲自去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为自己立名。你使你名以色列永远做你的子民，耶和华你也做了他们的上帝。好，这一段关于以色列作为上帝永恒子民的宣告，在历代志当中被加进去了。他把上帝对大卫的拣选放大成为上帝对整个以色列民的永恒拣选，所以祷告的焦点就从上帝为我做了什么，扩展成为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在一个身份认同模糊的时代，历代志作者借着大卫的口，向归回之民发出了一次神圣的身份宣告。上帝对大卫家的应许，最终目的是要确立你们以色列人永远做上帝的子民。所以在历代志作者的编修里头，这一篇祷告已经不仅仅是大卫个人的感恩，更成为了整个归回社群用来肯定我们是上帝选民的一个重要的叙述。今天我们透过细读大卫之约的双重镜像，我们再一次领略了圣经末世的深度。两位历史神学家都很忠实地传达了上帝在大卫之约里头的恩典和应许，但是又各自做出了一些的调整，来回应不同时代的属灵需求。生命记历史家呈现的是现实主义的圣约，他承认罪可能会犯，然后管教也一定会来，为这个国破家亡的被掳之民提供了解释苦难的钥匙。历代志作者呢，他呈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圣约，删除了罪的阴影，重申了上帝的主权，并且借着大卫的祷告确立群体的永恒身份。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进修培训学习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更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郭老师分析的大卫之约，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不是建立在人短暂的能力上，而是建立在神自己的信实和应许上。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中将有一位永恒的君王，建立永恒的国度，而这个应许最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完全的应验。感谢主，我们都是永恒国度的子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看到几张旅游的照片时，唤起了自己当时亲子旅游的情景，但是现在孩子大了，已经很难带出门，自己体力也大不如前。想想以前带他们旅游的经验，虽然一路上很累，但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小青阅读了一位妈妈的旅行文章，她说，为什么要多带孩子出门呢？有人说，孩子那么小，出去玩，他们又记不住，有意义吗？但我想说，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记住什么，而是在他们小小的心里悄悄地种下了三样珍贵的东西。一，安全感。孩子会记得每一次出发都有你的陪伴，不论路有多远，风多大，总有人牵着他的手。二，世界观。孩子会明白世界很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模样，每个人也都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也可以长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三，面对未知的勇气。旅途中有意外，有挑战，也有惊喜，但他会知道再小的自己也有面对世界的力量。这些不需要被孩子记得，因为透过旅游，他将会变成有底气、有选择、有爱、有视野的人。所以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多带孩子出门旅行呢，我的答案是，这是我能送他们最美的礼物之一。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想不出来要送孩子什么礼物，或许与孩子计划一趟亲子旅游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哦。今天小青想与好朋友聊一聊亲子旅游。小青认识好几位妈妈朋友，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时常带他们出门旅游，真的很令人佩服，因为出门要准备的物品相当多，还有很多突发状况，但对于热爱旅游、爱孩子的妈妈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在一个基督徒月刊文章中提到，旅行可以拓展视野，体验不同文化，感受美好事物。然而旅行对我们生命有没有更深的意义呢？文章继续写道，旧约圣经中描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是从爱开始的。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作为奴隶，生活艰苦，上帝爱这些以色列人，应许带领他们走出埃及，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神向他们保证说，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以色列人便朝着迦南迁徙，这段旅程长达40年，全程充满艰辛和挑战，但上帝的爱始终没有离开以色列人。最后在神的保守与看顾之下，他们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旅程，完美诠释了与神同行的奇妙经历，切实体会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到了新约时代，耶稣降世为人，他走遍各个地方，传讲上帝的话语，医治病人，宽恕罪人。他的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旅程，带给人们希望和救赎。耶稣本是神的儿子，他走进人间之旅，正是神爱世人的最大证明。圣经约翰福音3:16说，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通过他降世为人的这一次旅程，去告诉世人，他是带着最诚挚的牺牲之爱，去寻找失丧的人，叫相信他的人得以终身与神同行，有爱相伴。亲爱的朋友，我们带孩子旅行也可以是一场灵性与关系的深度旅程。旅行提供了一个脱离日常纷扰的空间，让亲子之间能够真实对话，彼此靠近。所以对基督徒妈妈来说，亲子旅游是可以传递信仰与价值的绝佳时刻。我们可以在山林间、大海边诉说上帝的创造之美，也可以在异地文化里学习尊重与谦卑。妈妈可以在每次旅途出发前带着孩子祷告，让他们在这些温柔而不强迫的旅程中逐渐体会，我们的脚步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神同在，就有平安与喜乐。所以在妈妈用心的带领下，旅程中看似一些微小的片刻，都是在为孩子的生命中种下信仰种子的时机。因此基督徒妈妈的旅行动机不只是带孩子出去走走，更是带着他们一起走向爱的源头，耶稣基督。旅程的每一站都是灵命的操练，信任的堆砌，也是亲子情感加温与更新。孩子不只是看见世界，更是看见了神的慈爱与信实，感受到那份与神同行的温柔力量。

亲爱的朋友，亲子旅游的好处非常多，小青整理了亲子专家归纳的重点与好朋友分享。一，从旅行中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旅行是一种生动的学习方式，孩子们可以直接接触到书本上的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历史还是地理，旅行都能给孩子们提供实地学习的机会。二，强化孩子的体力与协调能力。健行、游泳或骑自行车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强化孩子的体质，尤其若是在大自然环境中同时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那么这样的活动更能提高孩子的体力和协调能力，对于促进身心健康非常有帮助。三，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亲子旅行可以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在旅途中家庭成员会有共同的体验，这有助于增进彼此了解与信任，所以亲子旅行提供了一个远离日常压力、专注于彼此的机会，进而深化亲子间的情感连结。四，让孩子更加乐观开朗。旅行经常带来新奇与刺激，这有助于培养孩子乐观开朗的个性，也可以激发孩子对新环境的好奇心，帮助他们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五，提高孩子的五感能力。旅行中的新景象、声音、触感和气味都刺激着孩子的感官，这些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观察力和感知能力。专家研究，当家人与孩子在旅行时，大脑中的游戏与寻找系统区域会被激发。然而，大脑这些区域在家中一般时候并不会那么活跃，所以旅行时感受到脚下的沙、森林中的鸟叫声等，都会刺激脑中这些系统，对于儿童的认知发展有正向的影响。六，有助于锻炼意志力。旅途中不可避免的挑战，像是长时间行走、适应新环境，都是锻炼孩子意志力的好机会。当孩子学会坚持和克服困难，这些经历将有助于他们在未来面对生活挑战时更加坚强不屈。七，训练孩子的独立能力。让孩子在旅程中承担适当的责任，如管理行李或共同决定行程，训练他们有独立承担的机会，为他们将来独立生活的适应与能力打下基础。八，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旅行中的成功体验和克服困难的经验可以让孩子们的自信心增强。每当他们发现自己能够应付新环境和挑战时，都会感受到成就感，这也让他们的自信心提高。九，增加与人沟通的能力。旅行的过程，孩子们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无论是向当地人问路，还是与其他旅行者分享经验，这些都是沟通技能的实际练习。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并理解他人，是社交技巧发展的重要部分。听了这么多亲子旅游的好处，好朋友有没有想要开始规划亲子旅游呢？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分享亲子旅游的意义与好处，鼓励好朋友也可以积极计划亲子旅行，与家人建立更紧密的连结，同时也在旅程中数算神同在的恩典。现在小青心中已经开始规划一段新的亲子旅程，因着我家两个儿子都好喜欢海洋生物，也很会游泳，那么夏天就可以往有水有海的活动或景点规划，或许在适当的时机还能帮他们复习圣经故事中大鱼吞掉约拿的故事，期许他们学到爱海洋爱地球也爱顺服神的话。小青相信每次亲子旅游的经验都不只是一段快乐的记忆，更是成为孩子生命中受用一生的养分，所以我们与孩子走过的每一步都是爱的足迹，也是我们给孩子最深远的礼物。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都说崇拜心理是人的天性，那既然是天性，就不可能是进化来的。自古以来，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大大小小的造神毁神运动从未停止，人手所造的偶像遍地都是，人心里的偶像更是不计其数。其实人的这种强烈心理本能的需要，恰恰证明神造人已在人的心中安放了神自己的位置。但人类自从犯罪以后，就试图用可见可控的偶像来替代不可见有绝对主权的真神，即使知道那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自我安慰。当保罗依靠神的大能医治了一位生来瘸腿的人，那些迷信的人们敬拜他为神，但当保罗向他们传讲真神，他们竟恼怒到要用石头打死他。他们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3章36节到14章的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3章36节到14章7节，就继续讲述了保罗一行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及在以哥念来传道等故事。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相信基督而从罪恶中得赦免，从过犯中得释放，那么这就是福音了。我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得着神所赐的福音的恩典的。那么试问你是否已经得着赦免呢？你是否每天都因此而得着更新呢？犹太领袖呢就提出一些教义性的问题，并以此跟保罗和巴拿巴来去争论。但其实呢，这些犹太领袖指责保罗和巴拿巴的真正原因是出于妒忌。你看，当我们见到别人比自己更成功，或者是得到我们所渴望的称许时，我们因着妒忌就实在很难和他们一同欢喜快乐了。那么妒忌呢，是我们的自然的反应。不过当妒忌使我们试图拦阻神的工作时，那么就变得很可悲了。如果这是神的工作，那么不管由谁来去做，我们都要为此而欢喜快乐的。好，那么为什么福音首先必须要先传给犹太人呢？那么根据创世纪的12章3节经文的记载，神的计划呢，就是要借着以色列人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来认识神的。保罗本身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爱自己的同胞，他希望给同胞机会呢，和他一同来宣告神的救恩。可惜很多犹太人都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也不明白

0: 来神把救恩赐给每一个人。但其实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是凭着基督里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那么他们就可以得救了。犹太宗教领袖呢，不但是没有听从真理，反而还挑拨人来去对抗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给赶出城外。你看，当面对那些叫人惴惴不安的真理时，多数人都会逃避，都会拒绝接受。那么当神的灵指出我们生命中需要改善的地方时，我们必须要听从神的，否则我们可能会把真理推得太远，以致真理呢不再影响我们了。好，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6章第11节经文的记载，耶稣他曾经告诉门徒，如果有任何乡村不接纳或者是不听从他们，那么门徒呢就要剁掉脚上所沾到的尘土。如果门徒已经尽忠尽责地来去传扬福音，人们却拒绝接受这个信息，那么门徒呢就不需要对此负责了。所以当我们谨慎和真诚地来去分享基督的福音时，神他不会要我们对别人的决定来去负责的。也许呢我们希望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啊，总有神迹出现啊，立刻叫所有人都相信耶稣就是主。不过我们从路加对保罗一行在以哥念传道所记载的经文中就可以看到，叫神迹出现的是主而不是人。所以呢，不要把你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追求神迹奇事上，而是要用你能够做到的最好方法，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在你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土壤里边，让圣灵来叫人去相信。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4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14章8到10节经文记载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好，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拥有使徒行神迹的恩赐。他们进到加拉太省各城这些外邦地方，没有用新约圣经去传福音，那么怎么样证明他们的身份呢？怎么样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呢？好，那么行神迹的恩赐呢，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了。今天呢，我们已经拥有整本圣经了。今天人所需要的就是研读圣经，明白圣经说的是什么。我真希望人人都来去读圣经。曾经呢，有一个人说他相信福音，他说自己信主耶稣死了又复活了，他相信如果接受主耶稣，主耶稣就会救他。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那么他就开始提到一些人了，他说这些人的生活和信仰啊不一致。我说请你把你的眼睛从人的身上给移开吧。第1世纪的使徒行了很多神迹，人们把眼睛都盯在使徒的身上。我们必须要把眼光从人身上给挪开的，要转向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上。你把眼光放在神的话上，看看神说了一些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和神来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将来有一天呢，当你站在主耶稣面前时，你所提到的人可能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和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以及你如何应用神的话语。请你用心去体会并且认识神的话语吧。我和这个人呢，没有谈得很深入，他说我给了他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新观念，他愿意来试试看。我在鼓励他把眼光从基督徒的身上给挪开，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不完全的。路斯德的人他们就把眼光定睛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好，使徒行传的14章第11节经文记载说，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 好，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呢，有被医治的真信心。那么当保罗要他两脚站直时，他就跳起来行走了。这个地区的人呢，都是外邦人，他们都是异教徒。当他们看到保罗所行的神迹时，他们就大叫，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你看，他们的目光呢，就定睛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他们看见神迹，他们兴奋得不得了。好，使徒行传的14:12-13，经文记载说，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好，你看，众人就想要把这两个使徒当成神了。他们就带来花圈和祭物，准备要去拜保罗和巴拿巴。你看，人都是善变的。今天呢，有时年轻人崇拜某一个演员、某一个画家，或者是体育明星，那么过了一阵子，他们又转而去崇拜其他的新人了。那么对于传道人来说呢，也是同样。如果那个人讲道讲得好，大家都高举他啊，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讲员，那么第二天呢，他们可能就要准备要钉他十字架了。好，使徒行传的14:14-17，经文记载说，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好，那么路斯德的众人就要去拜保罗和巴拿巴了。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对此就感到震惊不已，于是呢，他们就跑到众人中间，就大叫说，我们和你们一样啊，也是人啊。好，那么撕开衣裳就表示在无法容忍的悲哀和痛苦时所采取的行动。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对众人亵渎神的行为感到罪责和恐惧。你看，人最大的恶呢，就是自高自大，把自己来当作神。那么当哥尼流要去拜彼得时，彼得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去崇拜任何的人，基督徒呢，不应该跪拜任何的人的。可惜，现今在某些基督教教会呢，或者是基督教机构里边，有些人却喜欢把人当神来去崇拜的。好，使徒行传的14:18，经文记载说，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好，保罗和巴拿巴对众人所说的那番话呢，是要把众人的注意力转到永生神创造主的身上，要他们远离异教、外邦偶像以及希腊神话。好，使徒行传的14:19-28，就讲述了保罗和巴拿巴一行呢，结束了第一次布道旅行，就返回到了安提阿。好，使徒行传的14:19，经文记载说，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好，那么这太不可思议了。你看这些善变的人，前一分钟还准备把保罗和巴拿巴当神去拜，那么转眼功夫就要用石头来打死保罗。那么这和今天人们对时尚的喜好所表现出来的善变呢，没有什么两样。好，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已经死了，那么就把他拖到城外。我认为保罗当时是死了，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12:2-4，保罗他自己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好，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保罗了。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7节，经文记载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好，我不认为群众呢只是把保罗打得半死，我认为群众把他给打死了。我相信是神使保罗从死里复活了。好，使徒行传的14章20到22节，经文记载说，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好，那么这是一个神迹，一个被石头打的人，他必定是伤势很重，但是保罗他却站了起来，第二天呢他还继续往前走，不管他是不是从死里复活，那么这就是一个神迹。好，他就起来走进城去，那么这句话就体现了保罗他勇敢无畏的精神。保罗站起来后呢，他并没有慌忙逃跑，他仍然是振作精神，他勇敢地走进城里。我们可以看出，在险境中，保罗他为了福音就不顾性命。保罗他曾经疯狂地逼迫传福音的人，那么如今呢，他却为了见证这个福音，他就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你看，这真的是让人难以理解的。那么唯有又真又活的神才能够行出如此神迹奇事来的。所以呢，信徒如今不应该只是追求神迹，应该把身边所发生的事呢当作神迹中的神迹，体验神又真又活的能力的。那么在路斯德初信主的信徒呢，看到保罗重新勇敢的出现，他们就学到不惧怕逼迫这个功课了。好，保罗教导信徒，他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信徒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更新而重生的人的，但是活在这个世上时仍然要面对黑暗势力以及因着罪性的挣扎的。罗马书的6章10到11节，保罗说，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在罗马书7章24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么利己主义者和贪欲泛滥的社会呢，必定是带给敬虔人牺牲和困难的。那么正如提摩太后书的3章12节保罗所说的，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么基督徒呢，应当深思如何背起十字架，效法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以及寻求神允许患难临到的美意。好，这章经文呢没有明确说明保罗一行经过大暑不再继续东进的理由，那么估计原因呢有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在大暑停留的时间里边，保罗可能在周围地区传过福音。第一次布道旅行呢，是以开辟新地为目的的，那么没有必要再去大暑地区了。好，那么第二，就是保罗一行需要回到曾经撒下福音种子的地区，安慰并且教导还没有成熟的信徒，选立长老来去治理教会，重回因为逼迫而离开的城市，就表明保罗他们真正爱那些将死的灵魂，承认自己亏欠福音的债。那么这种使命感就激发出了信仰的勇气来。在罗马书的1章第14节，保罗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么在哥林多前书9章16节，保罗他也说过，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好，特庇这个地方呢，它位于路斯德东南大约96公里的地方， 那么主前25年，他就加入了加拉太省，成为边防城市战略要地。使徒行传的20章第4节提到的该犹就出生在特庇，他热心来传福音。那么特庇呢，是保罗和巴拿巴这一次宣教之旅的一个终点站。他们在这里呢又往回走，经过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顺着原路来去返回。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14章23到25节经文记载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达里去。啊，长老与监督或者是同工同劳的人担当同等职责。哥林多前书16章15到16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蒂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好，那么长老的主要职责呢，就是讲道、教训、治理、训练，帮助信徒来去成长。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第2节，保罗就说了，他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好，保罗和巴拿巴往回走了，他们就经过比西底和庞菲利亚，再到别家去讲道，然后呢到亚达利，之后呢坐船就回到了安提亚。好，使徒行传的14章26到28节经文记载，保罗和巴拿巴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保罗和巴拿巴就回到了安提阿，向差派他们出去的教会呢来报告他们的宣教事工。他们说，神已经打开了外邦人的福音之门了。当福音刚开始向外传时，教会的成员全都是希伯来人。那么教会呢慢慢的在改变，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就进来了。那么现在福音传到外邦，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全都是外邦人。在教会里呢还有一些犹太人，但是在很多地区犹太人他们都是拒绝福音，那么外邦人他们却接受了福音。好，安提阿教会成为初期教会的外邦宣教中心，那么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安提阿教会与犹太会堂没有任何联系，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过程中开辟并且逐渐成长壮大。第二，教会呢非常注重真理的教导，教导是动员信徒传福音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么第三，安提阿教会呢是见证基督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信徒效法基督，见证基督，那么信徒呢就是在此被正式的称为基督徒的。好，第四，安提阿教会呢是怜悯人的教会，信徒传福音以及分享自己的所有。那么第五，安提阿教会呢是宽容开放的教会，教会特别关心以及爱护那些贫穷和受逼迫的人。好，第六，安提阿教会呢是注重祷告的一个教会，信徒没有走在祷告的前头，没有走在圣灵的前头，他们常常通过祷告来寻求圣灵的引导。好，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的宣教之旅就结束了。他们在加拉太建立的教会呢，全是外邦人，教会面临第一次危机。那么，很多在犹太地区的希伯来信徒是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放弃死守摩西律法的这个犹太传统。 他们主张外邦人必须遵守摩西律法的礼仪形式才能够进到教会里边，认为外邦人呢必须行过割礼才能够得救。那么这个争执的消息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了，使徒呢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那么教会要怎么样做呢？于是耶路撒冷教会就第一次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教会呢也召开会议来决定一些重要的一些神学问题。当教会意见不同时，就召开会议了。有些人认为呢，我们今天也需要召开会议，我们当然需要。太多教会已经远离了基督，很多问题呢不容易在会议上来达成一致了。教会如果没有把基督当作中心，那么就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教会的中心。问题不在礼仪上，不在会友上，不在庆典上，那么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上。可惜呢，那些远离基督的以及和基督没有亲密关系的所谓资深信徒，他们却要争论仪式的问题。他们可能手上拿着一本大圣经，礼拜天去教会呢大声唱诗，但是在礼拜一他就把主耶稣给踢开了。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的，我们应该常常想到主耶稣。每当看到日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创造主的主耶稣，他应该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的。那么尤其当我们落在紧张和忧虑的境况中，那么就更应该如此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使徒行传》的第15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相关的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从路斯德人的狂热到暴虐，我们看到人性在没有真理约束时的极端脆弱与善变。造神时的盲目狂热与毁神时的残忍暴虐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就是失去了对永恒之神的敬畏以后，人类情感与道德的彻底失控。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转转发现爱。有人说啊，男人越老越值钱，甚至有人觉得说呢，其实女人呢也是越有年龄越妩媚，就像那红酒一般，对不对？如果那个年份够久够纯，绝对是好酒一瓶，价值非凡。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很喜欢欣赏38到50岁之间的熟男熟女，那有的时候呢，着迷的不见得是他们的外表所谓的帅或者是很美丽，而是他发自内心散发出来的一种味道，味道你懂得的哈，绝对不是喷的那个香水的味道，而是它的内涵。所以究竟熟男熟女有哪一些特质特别迷人呢？今天现场有好几位，您也可以做一下参考。我们欢迎第一位男性代表，就是越熟越帅的何荣。
1: 哎，玉瑶，大家好。
0: OK， 接下来这两位他们都还没有到熟。就是你知道吃牛排不是要说几分熟，对，他们是亲熟。我们先欢迎第一位亲熟是黄小柔。
2: Hello， 大家好。OK， 小熟小熟
0: 小熟小熟。那第一位，另外这一位是小小小小熟，欢迎小小鱼。
3: 大家好，我是小小鱼，亲的亲手亲，
0: 亲手很亲很亲啊，亲亲亲的不得了，
3: 可以可以。
0: 好，欢迎諮商心理师江尚文，你好。
4: 大家好。
0: 您算亲熟还是熟？
4: 嗯，你猜呢？
0: 五分熟。
4: 没有，不是哦，比你想的还更熟一
0: 点。哦，真的吗？哎，这种
5: 保养很好。
0: 哦，保养的好，保养那很重要。
4: 对对 对，
0: 一定有看我们做运动那一集。
4: 对对对
0: 好，继续欢迎男性代表熟男刘根红。哎、
4: hey, ，Hello， 大家好。
0: 不过根红今天看起来很年轻哦。嗯，
6: 你这样坐在那边，我以为你找个青少年来了。
0: 是吗？
4: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的打扮，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0: 真的。
4: 这我老婆讲了一句，就是我的穿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稍微热一点就是背心，运动裤，啊，以前牛仔裤居多，现在都是运动裤居多。
0: 你因为你一直维持得很好，你有健身，所以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身体，事实上不需要太多遮盖。
4: 嗯，是是是，
0: 有保暖就好。
4: 像今天算是我比较有遮盖，
0: 对，比较有这已经遮，今天你遮的比较多，是是是，谢谢你为我们着想，
4: 谢谢。谢谢好，
0: 来来来，写板题，第一题是，请问你心目中的熟男熟女条件是什么呢？如果可以的话，麻烦请写下两项
4: 条件而已嘛。
0: 条件对，就是符合所谓的熟男熟女，而且这是正面的讲法哦，对不对？因为如果你不认同这个人。随着年龄的成长有进步，可能只会说哦，那个老先生跟那个老太太。
2: 哦，对
0: 对，所以熟男熟女是好的字眼，
2: 是好的，
0: 不错嘛，
3: 成熟成熟
0: 成熟成熟。好，何荣先写好，就先看你的吧。
6: 好，我觉得在我来说呢，会吸引我的熟女呢，就是第一个是要很有魅力的，然后第二个是要很有智慧的。
0: OK， 啊，
6: 怎么说呢？我觉得魅力啊，就是不是只有外表，但你说、啊、外表不重要吗？我觉得也重要。就你看一个熟女的时候，你当然也会看到她是不是把自己维持得很好。比如说她该化妆的时候，她还是化，要让你觉得说她在某些场合
4: 得体。
6: 哎，得体就是得体，
4: 不是得体哦，
0: 不是，不是 D I R T Y。
6: 而且我觉得熟女她们散发出的那种魅力哈，她不只是外表看起来是会吸引你，更重要是散发出的那种气质。谈吐就是其中之一，就他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他的声音也好，还有他所表达的那个内涵，你会觉得你会被他吸引住。
2: 你的解释，
0: 真的，他在讲他老婆了。哎呦，你没听过？哎呀，从头到尾就是 Kelly 啊，就活生生坐在这个地方。现在，
6: 是敬一杯，敬一杯，
0: 不是一个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您喝一杯，您喝一杯。还是我说错？你说的不是？
4: 这时候他
6: 说的完全正确。You are right。
4: 这事情讲完，他说不是，那事情更糟糕了。
0: 有的时候叫顺着走，顺着走。
6: 是是是。
0: 小柔，看看你觉得男生熟男？
2: 我写的是我老公。
0: 有有，
2: 先讲，
0: 先讲。你怕他没有听出来就对了。对
2: 我很喜欢很绅士的男生，尤其是他是熟男，就是哥哥辈的，很绅士。那小男生就绅士就比较少，他们可能就是可能很活泼很青春，但他们就没有绅士这一块。然后再来，我觉得熟男一定要让人讲话会感到如沐春风，而且他的赞美不是那种哦你好漂亮哦。他就是会用一种很舒服的方式说：“哎，你今天看起来不错耶，就是气色非常好。”
6: 你今天看起来像极了爱情啊，
2: 有类似这种的，喂，
0: 好麻哦。好，老公有这样对你说过吗？
2: 哎，没有。
0: 哎，如果他这样讲，你会觉得这是熟男表现，还是像小男生表现？
2: 我觉得他在逗我。
6: 对。哦，
0: 那也很可爱啊。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偶尔，像比如说，如果是欣赏异性的话，我如果在一个场合里面，吃饭场合啊，或是聚会场合，有这样子的男生熟男，会让我特别注意。嗯。
0: 所以是一种很懂得用很诚恳的方式去表达，
2: 不是花言巧语。
0: 对对对对对。
2: 也不是有理有气，有用。哎呀，你很漂亮哦。对对。
0: 不是那种想，不是那种想加分的那种赞美，
2: 对，
0: 而是你知道说他是很诚意，但是你又听了会觉得很开心，
2: 因为这种人你就会看到他，你就觉得他看起来是好干净，嗯，然后你就觉得他就是
0: 好 pure 啊，
2: 对，就是觉得哇，他在发光，身上就有那个香味。
6: 哎，我不知道这样解读对不对啊？其实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叫言之有物。
0: 对，
6: 那他听了以后才
2: 言之有物，跟讲话冗长是两件事。
6: 我讲话冗长，
0: 好明显的，我没有说
3: 笑死，讲半小时，
0: 没有，然后你今天这杯不够，
3: 等会我，等会
6: 我，我跟你讲，讲话冗长在那边呢，
3: 等会
0: 等一下，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是言之有物，
0: 不担心不担心，
4: 德荣是祷告冗长，
0: 没什么没有没有，
3: 那可以那可以，
2: 小小鱼来看看你，
3: 我觉得熟男的魅力就是在于。他有没有在规划未来，嗯，然后跟考虑家庭的部分，因为我发现就是年轻的男生啊，他比较会，像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把每个月赚的钱都拿去买公仔，他已经跟我一样快40岁了，可是他不管赚多少钱，他都觉得他很喜欢什么公仔，他就去花光钱，对，所以他比较不会考虑到他未来要有什么储蓄的习惯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他也没考虑到家庭，所以他的女朋友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就是他交往没多久，然后他就被甩了。所以我觉得这跟年龄无关，因为虽然我们都是同龄的，都是快40，可是有一些人他思考比较成熟，就会让自己哦不要当月光族，可能存一点钱。那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现在要玩手机游戏，我就直接氪金把钱花光。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熟男的魅力是在于他会不会思考他的未来这个部分。
0: OK， 对啊，因为有考虑到这些，才代表这个男人他是有担当。
3: 哎，对对，
4: 有肩膀，
3: 对对对，
2: 那很重要。
3: 对，
0: 好，来，这里就有一位更红，哎呦，有担当啊，
3: 有肩膀，
0: 对，他的肩膀上的肌肉
3: 有考虑家庭，
0: 有考虑家庭，
3: 有规划未来，
2: 都有
3: 都有，
2: 哎，
3: 真是如沐春风，
2: 都有。
0: 来，我们让你如沐春风。
4: 我本来还要想说，我应该不算熟男，那。刚看到讲完，原来考虑家庭跟规划未来也是什么？
0: 哦，这是必备条件之一，
3: 跟年龄无关。
4: 因为我还觉得，我其实还觉得我是年轻人的感觉。
0: 有有有啊，熟男也要哎，熟男并不会觉得自己的年龄是一个老，或是
3: 不是脸的吗？
0: 数字一点都不重要。
4: 对，不错，我也是34快35，差不多。OK， 好了，那我觉得的熟女吧。
0: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4: 那就是。分享比较这个让我觉得心里面，就像刚刚可能小柔的角度，就我觉得我会欣赏这个女生角度是，第一个她会懂得生活，嗯，
0: 很重要。
4: 我觉得现在一个女生如果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她会知道做菜她会有兴趣，嗯，她会知道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好吃，嗯啊，下午茶，或者她觉得她该规划她什么样的时候去运动或干嘛，跟朋友怎么样的生活。我觉得她的生活上面，在家庭，在各方面，她有她的一个很懂得如何去享受这一切，
0: 是哦，
4: 那不是一个还在啊，我哪边要去哪里玩，
0: 对对对，
4: 哪里怎么样，他可能要很享受他在生活中当中每一样的事情，然后再一个他会听跟会分享，就他会聆听，我觉得越成熟的人他会懂得聆听别人说话，嗯，我觉得这很重要，在一个聚会当中常常有人很喜欢一直说，但会听的人可能比较少。因为有很多人想表现自己或如何，但是看到有些人他很会聆听，他会懂得聆听，然后适当该他分享的时候，他分享出来就刚刚讲的言之有物。
0: 对，
4: 你一分享出来就发现，嗯，这个东西刚刚好，他不多也不少，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就会让我觉得，嗯，这个人是一个很成熟的、吸引人的女性。
0: 江老师，您觉得女生熟女拥有的条件？
5: 我写的是一种自信心，啊，还有另外一个是很有智慧，嗯，可以
0: 面对
5: 问题。对对对，我为什么会讲到自信心？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哈，他们讲到啊，法国的女性
0: 是
5: 跟台湾女性的一个差别，嗯，啊，他说他描述说，因为他在法国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描述说奇怪，法国人哈，他们虽然很多化妆品是从法国过来的，可是法国女人不一定都很喜欢化妆，嗯哼嗯哼，可是她们走在路上就会让人家想要多看她几眼，嗯 不是因为她漂亮，
0: 是
5: 而是她们展现了一种自信心。对，所以我会觉得一个熟女哈，一个成熟女性，其实她可能就展现她的自信心，代表说她知道她要什么，她知道她不要什么，她知道她的人生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她对自己很有信心，而她不需要说去依附在别人的想法或配合别人的想法。对，所以我觉得自信心蛮重要的。
0: 是。
5: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0: 勇于面对问题。
5: 对，这个勇于面对问题是代表一个人生的智慧。嗯，对，她不会去逃避啊，而是她知道，因为人生本来就会有很多的困境。
0: 对，好，
5: 那很需要去想尽各种不同的方法，很有智慧去处理。
4: 他刚讲的，可能你们讲想的时候应该四五十岁，我看到了应该大概是六七十，他还是这样，
5: 还是一样。
4: 他的穿着，哦，然后他们大概，我觉得他们应该晚上都不冲，几个都瘦瘦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穿那个衣服，你一看他就觉得他自己在飘逸哦。然后走在那街上，他有自己的一个感觉，有人在拍他，但事实上没有。嗯，你懂那个感觉吗？
5: 对。
4: 他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然后明明他脸上已经很多皱纹 了，但是问题他就有他的一个味道，他就穿出来这样，
5: 是，
4: 然后很有信心。
5: 所以他们这种就是说他不是用外在去吸引
0: 取胜，对，
5: 他相信他自己的内在的魅力是足以赢得这个世界的掌声。
0: OK， 如果以熟女来讲的话，到了人生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应该已经拥有一些你努力来的东西，
5: 是是是，
0: 你可能已经在享受一些你的成果，或者是正在经历一些你曾经的失败，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再重新回来，再站起来，然后去克服？我们这里有个网络统计，好莱坞熟男熟女的代表

0: 我们这里有个网络统计，好莱坞熟男熟女的代表，不知道是不是您欣赏的也有在这个看板上。但是我们要先讲，因为这个板，这个是来自一个真正的一个票选活动。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形容我们国内的国人自己比较熟悉的？因为那样容易得罪人。
1: 也不是这么说的，
0: 我们因为好像我们也有一些类似的排行榜，
2: 比较不会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让慢怎么说，我们可以email，我们都有他们的 IG 啊，我们直接传给他看。好，所以我们来参考一下好莱坞熟男熟女的代表。那这个就是铁达尼号的里奥纳多·迪卡皮奥，他现在真的慢慢的年纪比较大了。
3: 对，
0: 他想当年铁达尼的时候才20出头，对不对？
4: 罗密欧的
2: 哦，罗密欧，
0: 罗密欧
4: 的拳，他就是在发亮。
2: 帅，
4: 但现在的皮卡丘就是皮卡丘。
0: 可是虽然很多人对他有很多不同的评价，或者甚至觉得说你可不可以去健个身啊，可不可以恢复到以前？
4: 他很 OK，
0: 对，他愿意走这个大叔的角色。
2: 好，
0: 然后这里还有布莱德比特，多少女人爱他，
4: 小布，
0: 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3: Hugh
0: Jackman 啊，休杰克曼，然后汤姆克鲁斯，他才真的不服老，
3: 太强了，
0: 他到现在
4: 对手艺有防腐剂。
0: 对不对？你觉得有吧？
4: 对，他都没有变。
0: 然后他是坐在冻箱里面嘛。
4: 对。
2: 就跟他演的，我觉得那有一个电影，那个女主角已经变成阿嬷。
3: 那个有。哦，超棒！第一集，
2: 对，他们那个。
0: 对，等等等，对啊，有了。前一阵子不是在流传那个女主角的照片吗？
2: 对对对，哦，她还是保持这样。
0: 有，这都是自我要求。
3: 对
0: 对，自我要求的都还蛮高的哈。然后就是小罗伯·道尼，
5: 钢铁人，
0: 钢铁人。
2: 对
0: ，OK， 好。那这边女生的话呢，就是朱蒂·福斯特，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
4: 我先生超爱她，
0: 先生超爱她。哎，我跟你讲，很有智慧的女人哦，不是说你的学历有多高，我觉得是你知道如何去经营跟相处。所以她老公超爱她。
4: 对
0: ，OK。然后呢，这个蜜拉·乔维奇，
4: 个性美。
0: 个性美，康麦隆迪亚兹，他的大笑是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他那个笑起来那个嘴，OK， 然后呢，珍妮佛罗佩兹，
2: 也是自律到不行的一个人，
0: 有，他到现在还在，
5: 他
0: 前一阵子把他那个想当年最有名的那一件那个 Versace 的一件晚礼服，绿色的，好像是经过了20年还是25年，
5: 早穿起来。
0: 他50岁的时候，他把它又穿起来了。然后还有这个珍妮佛·安妮斯顿，
4: 对，他是美国人的天才。
0: 对，当然 OK。
2: 我女生比较没这么敏锐，但就是对男生来讲，几个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0: 算是
1: 很有魅力。
2: 布莱德·彼得跟休·杰克曼都是我觉得还不错，尤其休·杰克曼又是个非常爱家的，
0: 对，有，对。
2: 那我觉得，而且他的老婆，并不是说在外形上
0: 超级美女星，
2: 非常漂亮，
0: 带她10几岁，对不对？
2: 对对，而且大她10几岁。
0: 然后他们的小孩子，
2: 就是喜欢知性的女人。
0: 对，
2: 那这当她红的时候，当她还没红的时候，这个老婆就协助她了。那老婆当然好像是一个编剧还是一个什么，反正幕后的。然后他们就这样相处在一起，到现在他们还是非常爱。
0: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小孩子也是领养的小孩，
2: 对，
0: 非常有爱心。
2: 对，所以我对她我还蛮欣赏的。
0: 有，
2: 因为她。每次在需要拍戏的时候，他就保持很棒的状态，然后也很敬业，很爱家。
0: 好，
5: 那我另外一个没有出现在名单当中的是，就已经可能对大家来讲会有点陌生，就是那个理查吉尔。
4: 对，我也
5: 是。就是那个满头白发，然后但是非常的 gentleman 那种。
2: 麻雀变
5: 瘦。因为我看过理查吉尔在很年轻的时候的电影作品嘛，那我觉得他在年纪越大的时候，一本到现在他其实已经很多皱纹了。但我发现其实他是越老越有味道。
0: 对，
5: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史恩康纳莱，
0: 就是007第一代
5: 啊。因为发现其实他，你现在去看他现在这个整个就是真的是老了，然后但是他的脸上的皱纹啊，我觉得看起来更有魅力。那我觉得他们凸显出了熟男的是这种，除了所谓的这个外表的帅，就是那种熟男的帅以外。还有一种，我觉得是他们散发出一种很睿智的味道，就是你觉得你会坐下来跟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一定可以从他们身上挖到很多的宝。我觉得这是两个，我觉得熟男，我自己觉得我非常欣赏的两个国外的代表。女生的话，其实也不在这名单。女生的话，我觉得是那个谁啊，那个Elon Musk，就是马斯克，伊隆马斯克的妈妈，叫做梅耶马斯克。哦，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
0: Tesla 的创办人的妈妈。
5: 创办人的妈妈。那这个梅耶马斯克呢，他其实3个小孩，但他经过家暴，经过离婚，然后自己非常的辛苦，他也是来自一个很平凡的家庭。
4: 对，
5: 可是我看完他那个传记之后，我就发现他太厉害了，而且 他其实曾经早期做过 model， 他做过 model， 然后他自己很要求自己。

0: 他觉得他很乐在其中，他不会去惧怕那个新的科技，他觉得是很开心。他甚至发 IG， 发现哎，我上次他加了他的 IG， 我关注他，我发现哇，超多粉丝的。然后呢，他就是常常会分享他自己的生活点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魅力。
1: 小柔有没有谁？对啊，小鱼你没有？
2: 还有，你觉得
1: 还可以榜上有名的？
0: 哦，
1: 进入李维。
2: 对，因为他在欣赏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度有魅力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个熟男，
1: 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觉得他明明长得那么帅，
2: 对，
1: 他其实可以走很多很商业电影的一个路线，然后让自己赚更多的钱，然后就是可以更锦上添花，但是他选择不要。
2: 嗯，而且我很喜欢他，他就是每一次的出现，就是在荧幕上，他非常的专业。然后回到他私下的时候，他很清楚他自己的生活态度。
1: 对，
2: 我觉得这种男人就会让我很心仪。
1: 心动
2: 啊！还有一个是劳勃·迪尼洛。哦，那个也是，就是有点小坏坏，像西恩潘啊这种小坏坏，但他讲话你就觉得哇，就一直看着他，就觉得好帅。
1: 你再多讲两句，再多讲两句。
2: 对对对，没关系，就每次看我都是看，就哇，好帅，好帅，可幽默，
1: 对，
2: 然后可以很严肃，那我就会很欣赏像这样的。
1: 熟男我觉得很重要是有幽默感，
2: 对，
1: 赞不赞成？有没有？
3: 幽默感是要拿捏适中了。
1: 对对对，
3: 就是有时候你开玩笑不能太过头，
2: 对，
3: 你要真的适当，所以这个就是要人生的一些
1: 就会变得有一点点尖锐啊，
3: 对，
0: 不能太轻浮，
1: 或者对对对，或者有时候幽默过了头又变得很刻薄，
3: 对
4: 对对，像有一个熟男代表就很喜欢是那个韩国的刘在熙，因为很多的主持人喜欢用挖苦别人，讲别人缺点，来让画面好笑，可是那个韩国主持人他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让人发笑的，所以他有在韩国的就是观众排行榜也是熟男票选是第一名，就是因为他的幽默感不是以攻击别人为主，
3: 对，
4: 所以我觉得像苏志燮啊、刘在熙这种我也很喜欢。
3: 哎，走韩国路线的
1: 有有有，
4: 对，还有莱昂纳多我也很喜欢，虽然以前他演铁达尼号好像是很嫩，可是他后来演那个血钻石我觉得好帅哦，
1: 有，
4: 对，
1: 他其实很快也跳脱了那个嫩男生的那个表
4: 情，还有华尔街之狼，然后还有他后来就是有倡导一些环保议题或者一些就是世界人权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一直有在致力在人权上，
1: 对
4: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他有在发挥他公众人物该做的影响性，就觉得很棒的人。
5: 我觉得亚洲，我就想亚洲的，
1: 好好，
5: 可能跟我比较靠近一点，就是男生，我觉得周润发，
1: 哦有啊，有可以给，
5: 对，除了他电影以外啊，
1: 对，
5: 他可能有特别塑造一个那个形象啊，比如说他在演那个，中国那个以前叫《卧虎藏龙》的时候，
1: 有，
5: 他真的演出那种心目中那种中国人大侠的样子，侠客的样子。那事实上他可能大家也对他有一些了解，譬如说他其实。身家也是50几亿，可他已经决定宣布了他会全部都捐出来做善事，那人家很好奇他为什么这么做啊，他就说他因为这些钱只是我暂时保管的啊，他说这不属于我的，他属于这个大家的，所以他是，所以我就很欣赏他，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那种内在的那种特质啊，是很让人很敬佩的。那女生的话我觉得是那个韩国李英爱，
0: 对，大长今的，
5: 对，大长今的李英爱，对，他除了他演戏是非常专业之外，我觉得他在我据我对他了解，他对家庭是很重视的。对，他说一个女人呢，不管事业多成功，家庭永远是一块很重要的部分，所以他非常的爱他的孩子，爱他的先生。对，那另外一个他自己也是很上进，他不断在学，他现在念博士。想不到他本身以前大学是念德语的，我记得，对，但是他硕士念完。啊，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现在在进修博士，不断的学习。他说一个人
3: 不断的，
5: 对对对，他说一个人必须不断的学习，才能够让自己不断的有智慧去蜕变。
3: 是，
1: 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同时，来做一个心理测验。这个是我们江老师也有帮我们大概认证过一下，所以准应该有一些小准确性，可是。不要太介意 ，OK， 好，来，请问测验你的熟男熟女指数，请凭直觉选一瓶你喜欢的精油。我们这里有 A， 它比较是黄跟橘的搭配 ，B 是比较深蓝，甚至有一点偏紫了，然后下面搭配一个比较天空大海蓝好了。C 呢是很淡淡的蓝色，对了，就是那个晴空万里的天空，下面搭配的这个绿色。带了一点荧光的感觉， 然后第一呢就是深绿色，有点像军服的颜色，下面配的应该是黑色或者是
0: 墨绿。

0: 语了，灰的墨绿。
1: 直觉选，
0: 直觉选。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何荣喜欢的是 B， B 是你们两个男生。
1: 对，我是纯粹喜欢色彩。
0: 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哦，小柔选择你是唯一选择。哦，没有，你跟老师一样选择 D 耶。
2: 对，
0: 哦，有内涵哦。好，不好意思，小小鱼跟我一样。
3: 怎么会不好意思 ？Give me five。
4: 给手给手，
1: 没有人选 A，
0: 给手给手，
1: 没有人选 A 耶。
0: 没有，那我们就先来看 A 好不好？
4: 好啊。
0: 好，我们要看哦，选择 A 的人呢？你的成熟度有多少呢？熟男熟女指数是60%。喜欢玩乐的你经常呼朋引伴，邀请好友一起狂欢，所以常常被人当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但其实你很聪明哦，只要认真把心力放在工作上面，就能够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亮眼成绩。恭喜大家，在座没有一位是这样啊。哦，没有 ，It's OK， 因为电视机前有哈。好，来选择 B 是何荣。
5: 我
0: 耿耿宏，
1: 我们两个，
0: 你们两位先生，两位男生，你们的成熟指数只有30哎。好，你很热心，喜欢帮助他人，而且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呢，总能够冷静处理，因此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可靠的人。但其实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经常感到不知所措，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看完整的，有没有？我觉得耿宏有种，我不知道何荣，你愿意承认吗？还是再喝一口水？还是喝完
5: 了。我觉得我是有上面的上半部的，经常呼朋引伴也是我的，
0: 这也是你的。
5: 对对对，但是你讲说的这没错，其实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倒不会，就算不知所措，我也不太会表现出来不知所措，因为在我像我你当了一个爸爸之后，就算你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你也要
3: 扛住，
5: 扛住，然后叫大家所有人先冷静，然后来讲出解决的方案。所以你比较不能去表现不知所措的感觉，
0: 慌了嘛？
5: 对，慌了。
0: 怎么办？哎，其实真
3: 的，对对对，
1: 我是因为再加上后天的训练，因为我们做媒体的，尤其做新闻媒体的，就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就算心里面那个
5: 波涛汹涌，
1: 波涛汹涌的，但是你在镜头前还想说没有关系，好，你看人家地震的时候，他们摇了在半句说啊，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下面这则新闻，你就不会去地震地震，不会这样子，
5: 其实其他已经是这个很紧张了，
1: 他已经变成是一种基本的，
3: 所以如果前面火灾，然后你也这样继续播报，
1: 你在那边
0: 专业素养培养，哎，养成，
1: 其实烧到这边，现在慢慢烧到我旁边，没那么镇静了，早就先走了，
0: 我感觉到它的热度，火真的很热，
5: 哎，你看会痛哦，
3: 太冷静了吧，
0: 太冷静，
1: 那已经是无感了，对
0: 吧？对对，好，专业，
1: 冷静处理是同意的，对。
0: 好，来，接下来是我跟小小鱼哈，我们选择的是这一瓶哦，我们看看来。
3: 是吗？我是幼稚鬼吗？
0: 就是幼稚鬼。
3: 哦，真的吗？这样很好，保持年轻。哇，
0: 幼稚鬼！来，然后你要听第一句话就是不切实际，不切实际的你啊，很准很准哦。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个成熟的大人，但其实心智跟小孩差不多，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甚至跟周围的人说出幼稚的言论，让人觉得你的内外在相差很大。
3: 真的哎，我也觉得我有时候很幼稚。我有时候也会喜欢可爱的东西，然后要拍照或者什么的，然后我老公在旁边都会觉得，为什么你要买这个？为什么你要拍这个？对，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幼稚。
0: 会吗？
3: 会。
0: 其实我承认了，我觉得我常常很不切实际。
1: 你有童心，就是像个孩子一样啊。
4: 很好。
0: 对啊，然后我静不下来啊，因为我昨天有问我先生，我说，哎，你觉得熟女拥有哪些条件？他自己写，他说，优雅、平和、格调、深度、气质。然后我就说，哦，你都在讲别人。会啦，他说你有一天也会啦。我也都在讲别人。我说，哦，这都是你对我的期望。好啦，不会，你很稳重。他认为我处理事情的时候，我遇到困难，他觉得我会比较处变不惊。
1: 对，
0: 这是哎，好，没关系。OK， 来继续看。D 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这里已经有成熟指数10、成熟30跟成熟60喽。当当当

0: 什么呢？我们这里已经有成熟指数十、成熟三十跟成熟六十喽。当当当当，各位同学，成熟指数80%，哎，
1: 最高，
0: 太让人羡慕了。来，你是一个稳重的人。不仅拥有成熟的外表，在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也总是处变不惊，应付自如，甚至还有余力可以出手帮助他人。我赞成，我赞成，所以大家都觉得你是值得信任、可靠，可以放心交办重要任务的人。有哎，小柔是哎，你这么年轻，这么就有这么成熟的内在。
2: 因为我年轻很苦啊。
3: 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同理心啦。
0: 对，
3: 就是你会知道，因为双十年华就很疯狂啊，很多事情就是都不怕痛，
0: 对对，
3: 能闯就闯。
0: 是，
3: 然后后来就会发现说，好像不，就是可能也怕痛了，然后孩子也多了，你就会知道说，好像很多事情就是自己也要当一个榜样。所以很多事情你就会想再周全一点。
0: 都可以云淡清风，
3: 就是哎，火烧过来了，好，
0: 懂了哈，对。防火一穿一穿，
3: 哎，没有，来，先小朋友先这边走，
0: 不要急，一个个来。江老师，你是知道答案的吧？
1: 哎，我知道答案，不过我还不知道答案的时候，
4: 你也是选这个 D，
1: 我也是选 D， 对，我当时是 A 跟 D 选一个，但我感觉我比较想 D， 我就选 D 了。
0: 好，
1: 不过讲一下哈，因为他这种测验，他只是好玩了，有点比较是好玩这样子，然后呢，他。不要被那个百分之多少的成熟指数制约了，对，它其实只是反映你内心的一个状态。他讲的还蛮准的，但是我觉得跟成熟不一定是，
0: 不见得一定成正比了，
1: 对对
4: 对。而且我刚刚突然觉得是说，所谓的成熟其实不应该是看年龄的，你知道有些人到60岁可能不见得成熟，
1: 是是是。
4: 有些
0: 你在说我吗？我没有到60、哦。
4: 我朋友啦，我朋友。你是我朋友。你是我朋友。
0: 对啊，你看，我又是你朋友，
3: 朋友。
4: 再喝一口水。
0: 没有，
4: 再
0: 对。
4: 没有，因为我是说，有些男生，有些男人其实到60岁，你看他都已经进到了这个中年，甚至是已经都已经到了老年了，可他心里面还是很幼稚。
1: 是是。
4: 就不是按照你的生理年龄，我觉得是按照心智年龄去看你是不是属于所谓的熟男或者是熟女。当你心智年龄够成熟，有的可能像小柔，他讲说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就不管是家庭的也好，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些过往的一些经验也好，他自己就让自己变得快速成熟。那他的心智年龄可能在30岁就已经，也许有50岁的成熟了。所以我觉得是心智的年龄。对。
0: 那如果说要成熟的话，就一定要，反正高山低谷，历经波折，历经沧桑，这样讲是对的吗？
1: 应该是说，假如有经历过这些事的人，原则上，假如他能够度过的话，他会比较成熟。可是不代表一定要经过这些事情才能成熟。像我们那个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来访者，他们常的困扰就是他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所以他也必须要面对这个年纪的要发生的事情，可是他的心智年龄不够。他不知道怎么做丈夫，不知道怎么做爸爸，然后该工作的时候却像个小学生一样，所以就很多的困扰，对，所以真的是跟年纪没有关系，真的是跟那个人有没有经过不同的阶层成长起来有关。在这个社会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 Erikson， 他曾经有一个理论叫做社会心理的发展理论，他的理论呢，基本上现在在教育界或者是在心理学上，大家都很重视他。那他就提到说，其实各个不同年纪的人呢，他们要发展不同阶段的任务。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0到2岁的孩子呢，他们正在发展什么呢？信任跟不信任。在那个时候，假如妈妈很爱他，他可以发展对人的信任。假如那个时候他要是大人不管啊，然后都忽略他的话，他会开始对人呢，对这个世界产生很大的怀疑，所以这个是他发展信任的一个状态，所以假设你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对周遭的人，他们常常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很有可能他在这个阶段并没有发展得很好，就说2到4岁的话，这跟会发展所谓的自主独立，譬如说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要学习上厕所啦，学习穿衣服啦，他这个阶段能不能发展得好？假如不能发展的好，将来他可能会是一个依赖别人的人，就是我们说的他不成熟，对。那4到5岁的话是发展主动、好奇，好，孩子会开始探索不同的世界，好，我们能不能允许他探索不同的世界？然后面对失败，然后怎么办？再一次，好，所以很多人的心智年纪要是 要是没有办法克服这一关的话，他们将来就可能会很害怕。那五到十二岁已经进入学龄了，基本上就是学习功课一个好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对，所以这些态度呢，就是随着你的年纪开始发展的时候，当时你有没有培养好。那很多人要是没有培养好的话，他就到虽然可能四十岁了三十岁，他可能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他某一些地方还停留在这个
3: 潜意识吗？
1: 潜意识或者是他的行为都是这个样子。你过了十二岁以后更大了，你可能进到青春期了，这时候是发展一个对自己认同的一个状态。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够好的人，这跟自信心有很大的关系。
3: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发展亲密关系，可是跟伴侣的一个关系能不能发展得很好。他发展得不好的话，他可能终究他就孤独一生，这非常有可能。对，比如说很多人常常就会碰到一种状况，他会不断的换男朋友换女朋友，为什么？亲密关系有问题。对，那亲密关系的问题可能不是说他不会交男朋友或女朋友，而是他更早以前就有问题，他可能对异性就是不信任。
3: 这样环环，
1: 对，他是环环相扣的。对，那你再往下发展的话，就你可能成为一个父亲，成为一个母亲，好，你开始照顾你的家里面，你可能在事业上四十岁到六十四岁的人呢也开始有一定的成就。他开始在事业上这个发展有创造力，他开始会关怀其他的人，开始会做义工啦，做志工啦，对啊，他们会开始会想这些东西，这都是所谓的一个人的成熟发展的一个阶段。那假如说某些阶段要是没有办法发展得很好的话，就会我们就是说这发展的一个叫做认同危机。他在那个他的角色没有办法发展好，他会造成以后很多的困难。所以就回应刚刚主持人说，怎么样去培养一个成熟的个性，好，就是在每一个阶段能够有适度的发展。对，
4: 我刚刚突然想到那个心理师讲的那个部分啊，你就想象一个比喻就好了。如果他照着我们那个上课，就应该是小一、小二、小三、小四，一直上到国中嘛。
5: 对。
4: 那你如果小一的课程还没上完，上了半学期，立刻掉到小二，就是你还有半学期的课还没上嘛，对不对？结果到小二之后又只上了上学期，然后你又下到进到小三。
5: 对对。
4: 所以他的每个阶段都没有发展成，他就会很多东西都是缺的，就没有办法，还是得到后面再补这样。
1: 对，真的就是这样。譬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来访者，他碰到一些什么问题，你去跟他谈到他。更早以前原生家庭或青少年的时期，就发现啊，原来是那个时候造成的。那造成他现在没有办法去处理。比如说我们常碰到有人在工作上有些人际关系的议题，常常他就觉得跟人相处有很大的困难。你去回溯的时候发现，原来他国中高中的时候被霸凌，然后他在那个状态之下，他没有办法去处理他被霸凌的经验。所以他只要对身边的人，他都会觉得他会被受到伤害。
5: 是，
1: 所以人家可能只是一个眼神，并没有要对他怎么样。
6: 他就误以为
1: 他要被攻击了。
5: 对，
1: 所以常常人际关系产生很多的问题。
5: 自我保护的色彩太重。
1: 对，没有错。
5: 很怕，因为有阴影在心里面。
1: 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常就会有人问我说，那怎么办？我现在都已经三十岁了，我又不能变小孩。
4: 可以补吗？
1: 可以补，可以补。所以我们在物谈的时候，就协助他去重塑。他以前缺乏的一些东西，然后在智障的过程中去帮助他。那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其实人是会学习的。
5: 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些书，我们可以听听看别人的经验，那重新去学习，其实还是可以补得过来的。但只要他有一个愿意弥补的心或愿意成长的心，都还是来得及的。对，
5: 我们刚刚这一块聊到，就是当然人是要慢慢成熟了，对吧？因为我们不能永远就做一个很幼稚的人。幼稚的概念就是说他不愿意扛任何的责任，他也没有任何的规划，然后他的生活可能就会很白白的度过这一生。可是要成为有魅力的熟男跟熟女啊，请问各位现场有没有建议？因为其实各位的魅力是真的很足，然后也很明显，除了小小鱼跟我一样以外，
3: 我们是 C，
5: 你们都还蛮不错的。对，有没有一些对你自己的建议？甚至于来，我这里有一个熟男熟女的迷人特质，好不好？我们这一段就自我评估一下好了，好吗？来，小柔，你觉得你自己拥有哪一些是还蛮有自信的？就是你蛮确定你是一个经济稳定。情绪稳定，打扮得体，心胸宽广，见多识广，细心体贴，幽默风趣，三思而行，气质不凡，正面思考，独立自信，有责任感。你觉得你哪一项是？
3: 我觉得我两项比较弱。
5: 哪两项比较弱？
3: 气质不凡我还好。
5: 你气质很可爱啊。
3: 哦，气质是哪一方面？你可以说我很有个性，可是你说气质，我真的还好，我只要一讲话就破功。
5: 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生，然后有你散发了一种很正直，可是又可爱的一个形象。
3: 啊，那可能我对气质的
5: 定义不一样。
3: 定义不一样，okay. 我觉得就是那种羞羞气气的 Vivi 姐，这种羞羞气气的，讲话轻轻的这种，很有气质。
5: 哦，戴立赫。
3: 对对。Okay. 那独立自信，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还没有办法完全克服的，因为某部分上面，如果遇到一些我比较在意的事情，我还是很没有自信。嗯。那独立是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我也不喜欢一个人看电影。很多人都可以耶，很多人可以一个人去旅行。嗯，可是我大概一个人超过，不到一天，我就会找个人好了。
1: 不，我也是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了，
4: 是需要办。
1: 我不会主要去做这件事情，
3: 对，它不会是我的选项。
1: 比如像我去，我可能在内地工作，我去到很多地方都有超棒的景点，可是我都不会出门了。因为我觉得我去工作的时候就专心做这事，但只要我老婆跟我一起，那周遭的点我都会去，因为我会觉得我一看到，比如说我们俩一起看到这个，哇，这超棒的，可以分享。你看到美丽的夕阳，看到超棒蓝天，看到什么，你可以分享。像你看到，

0: 只要我老婆跟我一起，那周遭的点我都会去，因为我会觉得我一看到，比如说我们俩一起看到这个，哇，这超棒的，嗯、可以分享。嗯、你看到美丽的夕阳，看到超棒蓝天，看到什么，你可以分享。像你看到，哎、欸，
1: 好可怜啊、哦！
2: 我也是这种，
1: 其实
2: 我也
1: 是这种，自拍，对对对，我懂。
0: 但这也 OK， 有些人就喜欢，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写了，他说一个人又如何，他就是一个人，
3: 是啊，
0: 他就一个人，那 OK， 所以只是我可能就不是那个人，我做什么都，所以我是刚刚说什么呼朋引伴的，我做什么都想打篮球什么，我一定想找人
1: 热闹啊，
0: 这样对
1: OK， 其实喜欢热闹并不代表你不成熟，
2: 对，
4: 有时候你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他可能在跟自己对话，
1: 对 OK，
4: 对啊对啊，那他喜欢跟其他人在，他喜欢跟别人对话，
0: 对。对
1: 应该是说在那个状态之下他是开心的，
4: 是
2: 对他是开心的，
1: 就是他不是说哦我要一个人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一个人，
2: 他需要充电，
1: 对对 对, 对他需要充电，
3: 所以其实有一个重点就在于我觉得就是你要在当下知道你在干嘛就好了，你很清楚、嗯、
4: 是，
3: 那我刚刚想到两个英文单字、哦、一个是那个幼稚，就是 childish，
1: 对，
3: 另外一个单字叫做
1: immature，
3: childlike，
1: 哦 childlike，
3: 像小孩一样、哦、跟孩子一样幼稚，两个是不一样的。
0: 对，
3: 因为我觉得即便是熟男或是熟女，你进到一个熟的阶段的时候，你还是可以 childlike， 就你还是有时候表现的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单纯啊，是或是天真啊，或是可爱。可是 childish 就不一样，就 childish 是你很多东西就是你就跟你就是行为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那我觉得那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我们讲熟男熟女那个熟的定义呢，它应该是说不是 childish， 而是 childlike。就是如果他表现出了像孩子一样，
0: 对，
3: 因为我觉得有六个字啊、哦，就是一个，我觉得第一个是做决定，嗯哼，第二个是负责任，这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那我觉得这个我要特别谢谢我太太了，哦，因为她就在这六个字上面训练了、啊。因为做决定是什么？那很多人其实很难做决定，他有决，那叫什么决选择恐惧症，嗯，他因为他怕做决定，是因为他怕做了决定之后会错，
4: 他要负责任，
3: 对，会负责任，而且万一做错了怎么办？
4: 对，
3: 所以我太太就是给我很大的一个空间，说你就做这个决定，就算最后是一个猪头决定，你照做，他就让你去承担那个做错决定之后你也得面对嘛，
1: 是，
3: 比如说找路找错了，或是找一家餐厅超难吃爆雷，他就跟我说，所以从这个错误当中你要怎么去学下一间餐厅就不要再爆雷、嗯、要做很多的功课，那做决定，所以你在做决定过程当中你就会学习自己变得越来越成熟，还有就是负责任，就是如果真的做错了决定，那你总不能说那是你们刚刚都讲说你们都没意见啊，你们都在讲这间好啊，那你就把责任就推给他们了，可是因为是最后决定那个要去那家的就是你嘛，所以你要面对这个你做错决定做的错误的决定，或者是你就算是犯了错你都必须要承担那个责任，当你有这个肩膀的时候你才变得比较成熟了，感谢太太
1: 以上都是在形容老婆好成熟的行为，恭喜你哦，
3: 就跟他的 Jerry 是一样，
1: 今天的婚姻更上一层楼，不错不错，
0: 其实何荣他是因为他年轻长得其实就比较老，大家就会，
3: 对啊，
0: 就是他就这个脸了，
2: 这是称赞吗？这
1: 不会了，这哪里，我不觉得是老，
0: 以前我在想，因为我认识他很久，我
3: 以前很久了，
0: 认识他很久就觉得以前又觉得他就是比我们相对起来看起来就成熟，
1: 就是个老灵魂的意思吗？
0: 对，
1: 讲一个老灵魂。
3: 各位，我国三就长这样。
0: 对啊，
2: 真的，
3: 国三就
1: 長。那你走进教室，人家不会说“请你敬礼老师好”，
3: 穿制服啊，所以我妈都不会那个。
1: OK， 我得这还是穿。
0: 其实刚刚讲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毕卡所说的，就是他学了一辈子的画是要学得像小孩画。嗯，那这个就是中文讲的说“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到见山是山”。其实看起来很多事情是一样，就像幽默跟。这个开玩笑
1: 啊、
0: 这种所谓的开玩笑的拿捏程度，其实都是一件想逗大家看这个事是没有错的，可是问题是说他做出来的事情的成熟度就会看出来差别在哪里、嗯、所以我觉得然后再一个就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怪东怪西的还是你真的是愿意承担，你愿意选择承担，
1: 对，
0: 所以像我们当爸爸之后我们没有得选择，天塌下来都得扛，还好我们还有上帝能陪着扛，
3: 那
0: 他能帮我们，不然当爸爸你想想看 always 最后家里怎么样了都是一定要你来扛，所以你做的每一个决定跟判断都非常的事关重要。我记得我在结婚之后我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我以前不会想要买皮鞋，就不会想穿皮 鞋，我都不穿球鞋，可是在度蜜月的过程当中我就买了好几双皮鞋，嗯， 我也不懂为什么，
2: 对，
0: 我就突然觉得我想
2: 穿拖鞋吗？
1: 对，对啊，
2: 你知道什么？
0: 我当下呢，像我们去夏威夷去 Las Vegas， 我也没有
3: 去夏威夷，
0: 我买了，没有到 Vegas 买，哦，美国买，但也没穿。
1: 对呀，
0: 但我就是买了。
1: 为什么？
0: 在我的心态上有一个转变，是觉得说，从今天开始，我不能再穿球鞋随随性性，只是我自己了。
1: OK。
0: 我今天开始，我要有个责任，我是人的丈夫了，我是有个家了，我要成为一家之主。在我的角度里面，这个皮鞋代表了一个我要变比较成熟，因为我们总觉得
1: 转大人的
0: 转大人，就因为人家要穿皮鞋，就是他比较，所以为什么我说何荣他以前就看起来老，因为他就一直穿皮鞋。
2: 何荣就早就买皮鞋了。
1: 所以你知道你刚刚在讲你只买皮鞋，然后变了，然后我就看着小红说好幼稚哦。没关系啊，每个人点不一样。其实我慢慢觉得我应该要成熟了，就是。当人家开始叫我姐的时候，一瓶姐一瓶酒，我想说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可是后来我是有一点慢慢的被推上要比较成熟稳重的那个阶段。对，好，小小鱼你自己来。
2: 我自己大部分的这些特质我都没有。
1: 哎，所以这个心理测验很准哦。
2: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蛮有责任感的啦。比如说，如果我爸妈缺什么，我一定他们要什么，我一定会给这样子。然后我觉得熟男熟女迷人特质最重要的是那个情绪稳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4: 对，
2: 因为我有认识一个朋友呢，他就是四十几岁了，但他情绪一直很不稳定。他虽然年纪到，但是他不是个成熟的人，然后甚至是他不开心的时候，他就会揍老婆啊，就觉得疯。
1: 你怎么会？
2: 对，哇哦。然后是因为那个女生朋友有一次出来戴墨镜，然后我们就觉得他平常根本就不戴墨镜，到底为什么？然后后来才就是从旁边看到他是被揍，但是他又一直说他跌倒，谁跌倒会这样啊？我真的不懂。对，然后但是我会觉得他的老公虽然年纪有这样，比我们长，可是不够成熟。比如说他要保护他的妻小，可是他很多时候他自己工作不开心，他是回来骂老婆，然后骂小孩，然后他还会就是捶墙壁，把自己手骨打断。这样子
5: 好暴烈哦。
2: 对，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恐
4: 怖，情绪控管有问题，
1: 有问题，
4: 他不是不稳定的。
1: OK， 熟男熟女，有魅力的熟男熟女，你听出他的差别在哪里了吗？那在圣经上有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只要内心够成熟、够强壮，自然能够散发出成熟有迷人的气质，一切都是相由心生，日积月累之后啊，唯有你的内在是不会骗人的。我们呢、不断的被生活有许多的高高低低磨练，所以最后呢，希望你能够摸出变成一颗最亮的那颗钻石，不但成熟，都是有魅力的成熟。谢谢大家，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今天又熟了一些，
1: 又熟了。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新的一天，新的力量，愿天父的慈爱每早晨临到你。早上7:31，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直播节目。套用木星老师在第五空间说的那句话，欢迎欢迎欢迎每一位的到来。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我也套用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送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你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姿态，世界将还你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那现在就让我们呢挺起胸膛，给世界大声的一个问声，早上好。
0: 早上好，外婆老师突然出场了他的声音
1: 给一个最美的最有精神的姿态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哎呀，我们行程有一点紧凑啊。为什么呢？因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四，我们推出8集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那么昨天已经是第一集了，告诉大伙儿一颗鸡蛋的威力。还有晚上有黄金4小时，哪4小时呢？哎，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一点，请你重温昨天的亲子特辑啊。那么今天第二讲继续来讲讲父母可以做的，其实很小很细微，每位父母都能做到，但问题我们有没有做呢？所以今天呢就会特别提到呢，上帝已经给每一对父母呢大自然的妙药了，灵方妙药。那问题是父母有没有呢收到，有没有去用。那还有就是呢，今天我们会谈谈小朋友近视眼的问题。
0: 我觉得呢，今天的提醒呢，我真的太晚知道了。
1: 是吗？
0: 早知道呢，10多年前就应该用这个行动呢，可能会减少自己近视眼的那个程度。哎，
1: 你不要讲10多年前，那我应该30多年前、40多年前。
0: 我们就先卖个关子，我们太晚了。所以小朋友们呢，今天早上真的要竖起耳朵听清楚了。
1: 啊，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请你们打起精神听清楚。
1: 对，阿姨叔叔都要听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耶利米书30:22的经文，我们呢要一起来查考认识这一节经文。文慧要再次的说，我们背了经文背了10年，从2016年开播到现在，我们已经背到先知书了。那有些经文我们可能背了就忘了，没关系，最重要是我们把经文呢吃进去了，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在这里要特别问候海南的听众。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海南昨天特大暴雨，那么这个降雨量呢打破了当地海南当地1958年年来的记录，所以有些地方呢不但淹水，而且还停水停电。那今天一直到17号、18号呢会有雷阵雨，所以呢我们特别问候在海南的听众还有海南的同胞，那么希望呢一切安好。想想看啊，1958年来的降雨量哦，我看了新闻图片好可怕。因为海南你知道它是一个岛，所以那些雨水也有海水倒灌。
0: 对，
1: 所以看的真的是挺恐怖的啊。那我们海南的听众呢一定要小心哦，
0: 求主保守大家的身体，我们有个安全的环境啊。
1: 嗯，
0: 那么胡不归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说早上好，然后呢他加了一句感冒几乎痊愈的。文慧老师，
1: 我的感冒差不多2/3吧，还剩下1/3啊，有一点，不是有一点，就时不时呢说话多了会咳嗽啊。那但是我觉得已经往康复的路程了。对，
0: 所以呢通常我们见到身边的朋友感冒呢，要么就说多睡觉，要么就说多喝水。
1: 是，
0: 那么今天早上提醒你，秋天干燥要多喝水，但是请你小心一件事情。
1: 对了，特别是呢我们在公众场合呢，内地好像比较少，因为内地呢我看到很多人习惯带杯子出行。但是呢在香港这边呢，特别在教会，我星期天还做了这件事情。在教会呢我想喝水，我们教会呢就有那个饮水器旁边有那个免洗的 杯子，
0: 纸杯，
1: 纸杯就一次性的杯子啊。嗯、那但是要告诉您呢，这个其实呢非常不好啊，因为研究团队通过试验数据推测，用一次性的纸杯连喝三杯热水，就可能损害我们的身体代谢以及生殖健康。
0: 对，有没有试过？譬如家里突然来了很多客人，你不想洗杯子啊？
1: 嗯、
0: 我们都会拿这个纸杯直接倒热茶。
1: 对，
0: 我们都喜欢送热茶。
1: 嗯，
0: 可谁知道呢？原来这里头真的暗藏了很多的隐患呢。
1: 嗯，
0: 我们不知不觉就把那些微塑料喝进肚子里去了。
1: 嗯，
0: 所以呢，真的非常的危险呢。
1: 是，
0: 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个医生他就建议他说，他自己外出喝咖啡基本上都是用瓦杯，要么就是自己的保暖瓶的。
1: 嗯，
0: 因为他说尽量真的。不要拿纸杯，你刚才说教会那个纸杯倒是好一点，因为在外面譬如咖啡厅，
1: 嗯，
0: 他们为了防止那个纸杯漏水，
1: 嗯，
0: 内壁呢还会加一层塑料膜。
1: 对，是的，
0: 嗯，
1: 是的，是的。你如果就是看那个杯子空了，还有一些的水在里头，你就会发现真的是有那个塑料
0: 膜防水功效的。
1: 是，所以呢，不要以为呢一次性的就很安全。那如果你喝一次还行，但是如果你添水添了三次，那些呢塑料就会呢稀释，然后被你喝进肚子啦。所以请大家注意，就是呢出行还是呢最好带瓶水，或者是自己带杯子。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至死忠心的耶利米。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1: 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迫害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把我取去，因你不轻易发怒。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并未坐在享乐人的会中欢乐，因你的手我就独自静坐。你使我满心愤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可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以诡诈待我，像流干的河道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回转，我就使你归回，站在我面前。你若能将宝物和无用之物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残暴之人的手。
0: 因为百姓一直背叛上帝，耶利米书充满了神审判的信息。耶利米一方面要代表神宣告这些信息，同时声嘶力竭地呼吁百姓悔改，并且多次向神为百姓来代求，真的是两面不是人。刚在前面的一章，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就记载了耶利米再一次为百姓代求。但是对于这次的祷告，十五章开始第一节，上帝却如此的回应，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这个回应令耶利米知道不用再多为百姓代祷了。他除了感到痛心难过，还要因着忠于上帝，必须代表上帝宣告更严厉的信息，自己也必然因此惹来更多的仇恨甚至迫害。因此呢，他做出了第十五到十八节的祷告，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迫害我的人为我报仇，因你的手我就独自静坐，你使我满心愤慨，我的痛苦为什么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什么无法可医，不能痊愈呢？而神呢，也做出了回应，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如果耶利米坚持保持着初衷，回到神那里，神必使他如铜墙抵御攻击，神也必纪念救助他。在第十五到十八节，耶利米对神的祈求，请大家呢特别留意哈，第十六节，在那里，他同时宣告了，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看重同胞的得救，也会担忧自己的安全，但神的话让作为神名下的他呢，能够超越这些自己所看重的一切。 耶利米也确实是至死忠心，明知道会令自己神憎鬼厌，生命因此而受威胁，但他仍然一生坚持宣告神的话。

耶利米对同胞的爱给了我什么启发呢？我身边有这样值得自己去爱的肢体吗？如果为神说一些当说的话，因而被人厌弃，包括自己最爱的人，那我会怎样做呢？

0: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书15章16节。
1: 长年期灵修，至死忠心的耶利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5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这首诗歌你让我勇敢，我要谢谢清风笑，因为这首诗歌呢不容易找到歌词的，但是清风笑呢已经把歌词呢贴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你让我勇敢，回应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耶利米书15章15到21节，至死忠心的耶利米。
1: 今天默想的经文呢其实很有画面感的，你就幻想耶利米独自一个人坐在一处，他的心满是愤恨，因为周围都是辱骂攻击迫害他的人，感觉上那个痛苦是无休无止的，也没有办法治愈的伤口一道疤痕，所以呢他是带着悲伤愤怒五味杂陈很复杂的情绪，应该是来到神的面前，
0: 是
1: 他甚至质问神，难道你要像一条时断时流的河道小溪那样对待我吗？所以呢他感觉在我最需要神的时候你怎么不见呢？但是我们留意经文，神也没有向他解释苦难的原因，而是对他说了几个关键词：归回，你要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才能够继续做神的口，才能继续做神中心的代言人。我就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恳求神，你马上给我挪去我不喜欢的环境，但是神往往先赐下的都是我与你同在的应许，他的拯救呢不一定是用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想法，也不一定是立刻改变这个恶劣的环境，而是呢让我们在苦境当中呢我们有神这个铜墙，我们就不容易被仇敌给击倒，反而在患难当中呢你还是可以开心的欢喜的赞美颂赞主啊。
0: 是耶利米先知呢是文慧很喜欢的一位先知啊，因为我觉得呢我也是很爱哭的，那么跟这位流泪的先知，但是很多时候耶利米哭呢真的是很有深层含义的，我们在当中呢可以学习到很多。谢谢小燕老师的分享回应我们今天的灵修，很多事情会变，环境会变，包括我们个人的看事情的角度，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感觉也会变，唯有不变的是什么？耶和华始终与耶利米同在，今天耶和华始终也站在你的身旁，是你的力量，是你的山寨，是你的避难所。那么早上7:5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呢这周跟下一周我们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3: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3: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4: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大自然是免费的特效药，阳光和户外如何重塑孩子的身心？
1: 小黄妈妈你好。
0: 您好。
1: 哎，我是黄老师啊，今天跟你联系呢是想跟你聊个事儿。
0: 嗯，
1: 最近我注意到班上有个现象，想跟你分享一下的。
0: 好。
1: 我经常跟家长们说一句话嘛，只要有时间呢就要带孩子到户外多跑多跳多晒太阳。
0: 嗯，
1: 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可以让你少花好多冤枉钱的，视力、免疫力、情绪全都是太阳给的。现在很多家长周末忙着带孩子上补习班，又去室内的游乐园，反而就忽略了户外活动。
0: 是啊，
1: 晒太阳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哎，我跟你说，这里头啊，可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的。
0: 哦，老师，您这话可说到点儿上了。我平时啊，确实一到周末就琢磨着带他出去哪个商场、哪个游乐场，户外真的没考虑过。难道晒太阳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1: 那作用可大了。哎，我跟你说三个实打实的好处吧。
0: 好。
1: 第一个就是要保护视力。你看，现在很多孩子

0: 不了这个效果的。
1: 哦，能省这么多配眼镜的钱，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少花冤枉钱吗？那除了视力，对孩子长个和少生病也有帮助吧？
0: 当然有啦，这就是第二个好处了。
1: 哦，
0: 就是增强免疫力跟促进长高。人体90%的维生素 D 都要靠晒太阳合成的。维生素 D 不光是管钙吸收，帮助孩子长个，还是免疫系统的总指挥。维生素 D 充足的孩子呢，感冒发烧都少很多。第三个好处更不能小看，就是要调节情绪了。现在的孩子课业压力又大，
1: 是啊，
0: 容易焦虑。
1: 是，
0: 孩子在阳光下跑一跑，大脑会分泌血清素，这个玩意儿叫快乐荷尔蒙
1: 啊，
0: 可以让孩子心情好，压力小，晚上褪黑的激素分泌也足够，睡眠素质都会往上涨的。
1: 啊，真好哎，怪不得每次带他去公园跑一圈，回来路上笑得跟花似的，晚上倒头就睡，
0: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与其花钱买什么保健品，不如带孩子到户外去，让孩子呢在草地上打滚，太阳下流汗，这才是最省钱最管用的，又能养身体养心情。所以呢，小黄妈妈呀，我建议你这个周末你就放下手机，推掉补习班还有室内活动，带孩子去公园好好的晒一晒太阳，跑一跑吧。
1: 好嘞，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这个周末我就带他去公园追着太阳跑。
2: 眼见光是美好的，带孩子远离荧幕蓝光，走向上帝赐予的天然日光。

0: 喂
1: 喂，
0: 哎，老师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是小华妈妈
1: 啊，你好啊，
0: 不好意思啊，这个点打扰您。
1: 嗯，没事没事，
0: 方便讲几句话吗？
1: 啊，方便呢，你说吧。
0: 哦，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妈妈群里啊，有句话传得特别火。
1: 嗯，
0: 说什么呢？要多观察孩子的牙齿啦、脸型啦、体态啦，牙齿不齐、口呼吸、驼背这些毛病。越早管越好，不然长大了，每个缺点都能让孩子自卑。
1: 嗯，
0: 我心里就有点打鼓。那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换牙啦、驼背啦，长大了自然就好了。那真有那么严重吗？需要这么早就急着去干预吗？
1: 小黄妈妈呀，你问这个问题特别好，也特别重要的，这真不是贩卖焦虑、
0: 哦、
1: 而是实实在在的成长关键期。
0: 嗯，怎么说呢？
1: 我跟你说吧，父母的细心观察对孩子呢是有两个决定性的作用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生理结构的塑形，就拿口呼吸来说吧，医学上呢就叫做腺样体面容的诱因。研究数据表明啊，长期是用嘴呼吸，舌头顶不到上颚，上颌骨就会变窄，导致这个牙齿挤在一起了。
0: 嗯，
1: 下巴呢也会往后缩。更关键的就是说呢，孩子颌面发育在4到12岁就已经完成了60%到80%了。要是等到18岁骨骼都长定型才想改，那往往只可以动大手术了。
0: 哦，
1: 现在干预呢，就是在帮孩子的骨骼外貌止损，把损失降到最低。
0: 哦，4到12岁就完成了大半了。
1: 嗯，是呀。
0: 哎呦，这个数真是吓到我了。那除了脸型、体态上的驼背、高低肩这些，对孩子长个和身体健康也有影响吗？
1: 影响太大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核心。
0: 哦，
1: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保护。那么很多孩子现在长期低头看手机嘛，坐姿又是歪七扭八的，
0: 是
1: 就容易导致脊柱侧弯或是驼背。
0: 嗯，
1: 最新的青少年健康调查显示啊，脊柱侧弯在学龄儿童中的发病率已经达到2%到3%了，而且还在往上涨啊。
0: 哦，
1: 驼背不光是让孩子看着没精神，还会压迫心肺，影响他长高的。
0: 嗯，
1: 更关键的是心理层面。
0: 嗯，
1: 你想啊，到了青春期，孩子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嘛。
0: 是啊，
1: 体态不好、牙齿不整齐的孩子呀，在社交中产生自卑感的几率比普通孩子高出将近2倍的。
0: 嗯，
1: 他们可能不敢大笑，不敢抬头挺胸，父母早发现，早一点干预，不光是要矫正身体，更是在帮他建立自信，还有心理防线的。
0: 哦，您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
1: 嗯，
0: 看来呀，当爸妈的真的不能偷懒，早点把这些细节把住关，就是在给孩子的健康和自信存本钱。
1: 就是这个道理啦。
0: 嗯，
1: 父母就好像一个守望者，在孩子的骨骼最软、最好调整的黄金期，用细心和科学的方法帮他们扶正。
0: 嗯，
1: 不要让一时的疏忽成了孩子长大后的遗憾呢。
0: 嗯，好嘞，老师，太感谢您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数了。回头啊，我好好观察观察我们家那个，有问题我及早带他去看看。哎，耽误您休息了，谢谢老师。嗯，
1: 不客气，不客气。
2: 非守望者的角色，在骨骼最柔软的黄金期，用科学方法帮孩子扶正身

0: 妈妈，你看我画的长颈鹿会飞呀、
1: 啊！哎呀呀，长颈鹿哪会飞？快去洗手吃饭，作业写完了没呀、啊？嗯。
2: 生活的忙碌是不是让你常常忘了停下来，听听孩子的小世界？其实，肯定他的奇思妙想就是一次最棒的托举。9月14日到24日，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一起接住孩子的需要，托举他成长的每一步。
3: 小小托举，
4: 大大成长。

0: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1.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早上的8:0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的早上，那么有小燕老师，有文慧在这里，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好多人呢、啊，好久不见的。对小燕老师来说，你看我讲的有点犹疑，因为是不是真的对你来讲是比较少看见的？
1: 是的，
0: 迦南外语，
1: 迦南外语，还有聪明也说他平常也不怎么冒泡的，
0: 是
1: 还有几位呢？
0: 还有几位你不熟悉的哪几位啊？
1: 我不熟悉的就是再也不孤单呢、哦、我刚才才问文慧老师、哦、您是弟兄还是姊妹啊？
0: 还有卢
1: 上小心卢卢，对的、
0: 嗯、
1: 还有浙江陈姊妹啊、
0: 嗯、
1: 这些都是比较少出现的，
0: 是
1: 嗯，还有林静静也是，
0: 是的是的啊，那真的要替小燕老师呢这个点一下名
1: 啊，还有小翔，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刚才文慧真的有点犹豫，因为对文慧来讲啊都好熟悉啊，我每天都在嘛，小燕老师很难得啊星期二才出现，所以呢我们更加呢要锁定星期二的线上。今天除了小燕老师在这里，木星老师在第五空间，我们的琴弦老师也冒泡了啊，他说呢他以为串台了，诶，怎么会有梁安老师跟嘉言老师？
1: 难道是关心在线吗？
0: 不是不是的，是我们这一周到下一周啊，因为下一周有中秋节，
1: 嗯，
0: 我们想到呢中秋节就是全家团圆，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有了这个亲子特辑。那么昨天第一集今天第二集，诶，都是用处境剧来跟大伙分享一些呢小小细微的事，父母都可以做到，只要我们做到了孩子就能够好好的成长。明天开始会有工作坊，所以请大家呢明天最好准备纸和笔，一边听呢就一边呢记下我们的工作坊啊一些内容啊。如果您来不及也没关系，我宁愿您专心听，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啊我们这个工作坊呢都会放在我们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啊，就是亲子教养手册电子资料的。
1: 嗯，所以呢请大家呢能够下载这个讲义的。那么
0: 现在不能下载。
1: 那么一大早呢我们就说了有一个动作呢我们真的太晚知道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呢发育期的小朋友父母们爷爷奶奶请你们竖起耳朵听清楚一件事情啊。
0: 对。
1: 有多少小孩是近视眼有戴眼镜的呢？
0: 那根据呢最新的数据呢，就是说中国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约为 51.9%， 就是两个小孩有一个是近视。
1: 太夸张了嘛。
0: 而且低龄化了。六岁孩子的近视率大概是14.5%。
1: 你记得你是多少岁的时候？
0: 五年级，
1: 我也差不多，可能11、12岁的时候才开始戴眼镜。嗯、但原来现在六岁儿童呢，他的近视率已经有14%到5%了，14.5%了。
0: 嗯，真的很可怕啊、哦！那将来我们就成为眼镜大国了，因为我们的人口这个
1: 上升了吗？所有人都戴眼镜了。
0: 对，好，但是呢，你戴眼镜，你摘眼镜会怎么摘呢？
1: 都是单手啊，把它扯下来了。
0: 你用一个好粗暴的词啊，
1: 扯下来，不是摘下来。
0: 对啊，原来小燕老师这么优雅，也会做这么样粗暴的动作。那单手摘眼镜会更加重近视。
1: 嗯，
0: 如果你是经常单手摘眼镜，容易使镜架受力不均，造成镜框变形。镜腿一高一低、
1: 啊、
0: 或者是镜片倾斜。
1: 你怎么察觉到那个镜角是一高一低？你就把它平放在桌面上。
0: 是的。
1: 马上你就知道到底是不是一高一低了。
0: 对，那这种变形呢会导致镜片的光学中心偏离瞳孔中心，影响光线的准确聚焦，产生什么呢？ 棱镜效
1: 应，
0: 对了，迫使眼睛过度调节来补偿偏差，从而呢就引发了眼睛疲劳、头晕还有眼障这些问题。
1: 是的，要注意这个棱镜效应啊。那么对于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小朋友呢，如果长期佩戴已经变形的眼镜呢，可能会干扰正常的视觉发育，间接也会加速近视的进展的。那么另外呢，散光的患者呢，对于镜片着位的精度呢要求是更高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镜架变形呢，就会导致散光矫正呢不准确了。
0: 那就进一步影响视力的质量了啊。所以呢不要再单手呢像小韵老师一样
1: 扯下来
0: 摘下来也不行，就是请用双手好吗？那我们给大家呢几个建议吧啊。第一个建议就是摘眼镜的时候呢，双手同时握住镜腿平行取下，避免单侧拉扯。今天开始改正这个不好的习惯，包括文慧、小燕。
1: 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期要检查到底你那个镜架是不是变形呢。你可以将眼镜呢平放在桌面上观察，镜角是不是齐平，镜框有没有翘起来。
0: 这个好重要啊，就随时呢自己无聊的时候看一下啊，检查一下。第三呢，就是每3个月到6个月，也就是呢差不多半年，到专业的门店进行镜架调整和维护。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去配眼镜的，你在那家你再去呢给他检查一下、洗一下眼镜是免费的。
1: 是免费的。
0: 对，
1: 我记得微臣说他家老大说他近视度哇怎么样呢，是减了好多。我想知道怎么能够
0: 减
1: 了好多，
0: 这个
1: 通常都是加增的嘛。
0: 对呀、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大好消息。
1: 你吃了什么好东西分享一下好吗？蓝莓吗？每天吃蓝莓。
0: 你知道有一些是假性近视
1: 哦，
0: 就是他在有一段时间可能是长期，譬如说他要看书、他可能要看电脑啊，做作业啊，
1: 就短期的。
0: 对，
1: 阶段性
0: 的。对对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所以今天记得了3件很微小的事。第一个，带你的孩子去晒太阳吧。第二个，小心你孩子的姿势，包括他是不是驼背啊、挺胸啊，他的牙齿的发展怎么样。第三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有近视戴了眼镜，请记住不要单手摘眼镜。这些呢都是我们父母可以做到的。
2: 宝贝啊，你在看什么呀？
3: 爷爷，你看，为什么我埋在土里的种子这么久都不发芽呢？
2: 哦，是哦，你把种子埋进土里面有多少天了？
3: 1、2、3、4，哎呀，都已经第7天了。
2: 哦，别急，才7天嘛，种子发芽要有很多过程的，啊，先吸水啦，长小根啦。往上顶了，长叶子了，哇，很长的哦。
3: 哎，这么多的过程啊！
2: 当然了，还需要雨水、阳光、空气，还有啊，你细心的照料，那才能够长出嫩芽。
3: 那我可以做什么呢？
2: 你可以细心的观察，耐心的等候，好好的祷告。
3: 爷爷，那我们一起来为这小种子祷告。
2: 好的。2026献上今天，
3: 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
2: 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0: 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二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已经了解了耶利米书三十章的大致内容，那么看到神审判之后必有拯救的心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呢更深入的来认识神的心意。有人呢可能会问了，审判之后必有拯救，那么神的公义和慈爱是什么关系呢？有人会觉得神要是公义，那他就必须呢严惩这个罪恶，要是慈爱，那就应该宽宏大量，这两样好像很难同时成立啊。
1: 但其实呢，在神那里，公义和慈爱呢，从来都不会打架的，他们两个反而是配合的天衣无缝的。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好的父亲，他的孩子做错了事，他会管教，但是管教的同时呢，他心里满是爱的，巴不得孩子赶紧回头，重新享受家庭的温暖了。
0: 而耶利米书呢，这一章就是最好的例子啦。犹大百姓因为犯罪受苦，这是公义，但是神紧接着就应许，我要亲自解救恢复他们，这是慈爱，两者并行，并不是矛盾的。那么神恢复以色列有四个很温暖的理由啊。
1: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理由，神没有忘记对祖先的承诺。神当年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亲口许下的诺言，到今天为止依然是算数的，他不是说话不算数的神啊。
0: 第二个理由是呢，他的拯救纯粹是因为他愿意，不是以色列人表现好配得上，而是神白白赐下恩典。我们得救呢，从来不是靠自己的功劳，完全是神主动的爱。
1: 对，另外神呢也想让所有人看见他又大又能又蛮有情感的。神恢复百姓呢，不只是为了以色列，更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能力还有温柔，也让万国都见到这一位神，他既有权柄又有深情啊。
0: 对，那么第四个理由是他要鼓励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打趴下。那神的惩罚呢，不是没有终点，而是一段过程。他不希望我们在低谷里绝望，反而呢是要我们抬起头，因为呢他总有下一步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1: 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神的公义和慈爱是怎么在你生命当中体现的呢？不从恶人
2: 的寂寞，诗篇第一篇啊。
0: 好，
3: 诗篇第一篇。
2: 老师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陷阱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浇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把他所做的记得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君子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们。
0: 阿们。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祷告之前，先让我讲几句话，行吗，小燕老师？哎，我要在这里呢，认一下亲啊，认亲，文慧的弟弟出现在我们的
2: 这个空间，智慧的慧。
1: 哎，我是恩惠的慧啊，文慧的弟弟，是我失散已久的亲人吗？另外呢，有一位新朋友，哎，他其实不新，比较少出现，那就是前程。还有呢，两颗樱桃，樱桃也是好久没有冒泡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刚刚冒泡。哇，真的旧与新知都来，好开心啊。好，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现在呢就交给小云老师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家人以及呢需要代祷的事情来祷告。
2: 好，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赞美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垂听软弱者的呼求，你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你眷顾怜悯患病的弟兄姊妹，还有他们的家人，有的可能是未信主的。主，我们特别纪念到聪明他的妈妈，求你保守他的身体，知道他昨天已经住院了，要做这个第二次的化疗。主啊，求你让他的化疗的副作用不会太强烈，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太过于大的影响，也能够呢发挥这个药的功效呢，能够呢杀死那些坏的细胞，保存那些好的细胞，让他妈妈能够慢慢的康复起来，精神慢慢的好起来，也让聪明他们一家不要过于担心。在这个时间，我们学会交托，学会仰望主，因为你是大能大爱的主，你必会眷顾我们软弱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我们也纪念到好久没有冒泡的小翔，纪念他的身体，因为说他最近呢可能要到医院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因为身体内的这个钾功能呢一直都不太正常，那个指数也不是很正常，希望呢他可能用一些药物啊或者一些治疗能够帮助舒缓他身体的情况的。我们也纪念到不同的弟兄姊妹，譬如是陪我春夏秋冬，他说他昨晚做噩梦呢，可能生活压力大，可能事情想多了，心中有很多的忧虑，今天的四点多就醒了。主啊，求你帮助他能够有好好的睡眠，好好的经历神你的帮助。我们也纪念到迦南外语，一大早他就说求主啊装备他的口才跟智慧，让他今天的服事呢能够准确的传达牧师的话。主啊，感谢你给他恩赐，有语言的上面恩赐，也帮助呢他能够好好的发挥，也帮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能够呢成为神你非常好用的那个工具，也求主能够使用他。我们也看到呢，这个阿琴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内部出现很多的矛盾的纷争，他又被拉扯进去了，他感觉是不知所措的。我们知道呢，除了他的教会，其实我们自己的教会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人际上面的沟通上面的误会啊纷争的。主要我们知道人都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可能是我们过于的主观，可能是出于人的骄傲，人的自大，人的自私。主啊，求你的爱临到每一所教会，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都会学会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彼此认罪，彼此的怜悯悔改体恤。主啊，求你帮助这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呢在你的引导下呢一起来去成长的。另外呢，我们也继续为到很多的家人姊妹呢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保守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孤单。他说他今天上午呢已经出发去重庆干活了，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要到下午呢才能够回来。主啊，求你保守他路上平安的，不知道今天出门会不会很多人呢，希望呢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也是顺利平安的，也多多经历神你的帮助，也能够在自己的职场上面做你美好的见证。主啊，今天我们见到很多很少冒泡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纪念到很多的 譬如刚才说的再也不孤单啊，林静静啊，领悟啊，还有说自己不长冒泡不长说话，安静的聆听的陆地寄居者，还有这个可爱的文慧弟弟啊。我们每次见到第五空间那么热闹，就好像空中团契那样，我们见到弟兄姊妹彼此都是互相的关心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团体，让我们有这个相爱的空间的，让我们呢就是感受到你的慈爱是围绕着我们的，让很多灰心绝望的家人们呢都能够有你得到的平安还有喜乐。主啊，求你呢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的关怀，让他们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大爱。感谢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1: 阿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记得啊，我们的亲子特辑呢是有电子讲义资料的，所以呢你可以透过呢电邮短信，电邮还有短信呢，将您的电邮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将这个电子讲义资料呢寄给您的。好，谢谢大家呢陪伴我们星期二这一天，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2: 我是苏小燕。
1: 再见
2: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荣问安。是的，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第八天的信息，我们要和小朋友们继续来探讨有关于教会的真理，也要了解我们从小如何成为教会的祝福，也如何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和小朋友们一起成长，然后呢透过我们美好的生命来完成神的托付，他的大使命。今天我们要继续读雅各书第六章四到十二节，士师记的第八章，耶利米书的第24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一到31节。今天使徒行传的内容呢是正儿非常喜爱的一段历史的记载，每一次读的时候都让我十分的讶异神的怜悯恩典，他的奇妙，以及福音的大能是如何转变这位伟大的神的仆人，从扫罗变为保罗，到底经历了什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用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人叫做亚拿尼亚，他去为扫罗祷告。那到底这些信息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有一条非常清澈的小溪当中，有一块自以为是的小石头。这块石头坚硬无比，棱角分明，他觉得自己是这一条溪里最伟大最强壮的居民，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他。他总是站在溪流的中央，看着柔弱的溪水轻轻地流过他的身旁，心中充满了骄傲。他实在是觉得自己比任何其他存在都强大。石头最看不起的就是小溪水了，他觉得这些溪水太过柔弱，不堪一击。于是呢，石头开始动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每当小溪水流过他的身边，他就想方设法地堵截他们，用自己坚硬的身体阻挡水流的去处。而这些溪水呢，总是不得不绕过石头寻找新的路径。看到溪水屡屡改道而行，小石头心里得意极了，他觉得自己成功地证明了谁才是这条溪里最强大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有一位智者来到了溪边，他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然后呢就轻描淡写地对着小石头说，嘿，你认为你自己是这条溪里最强的存在是吗？不过这实在是太可笑了，真正强大的绝不是你，而是这一条溪水。
5: 怎么可能？你就是想糊弄我是吧？
4: 小石头听后非常不服气，他绝不相信智者的话，因为他看到的就是小溪水一次次的被他逼着改道而行，哪里有什么强大可言。于是他反驳道，哼，你看看这一群柔弱的溪水，每次都软弱到我都不屑于跟他们比较，每次他们遇到我就是他们让步，怎么可能他们是最强大的存在呢？没想到这位智者微微一笑，根本不屑于与他辩论，什么都没再说，静静地离开了。日子陆陆续续就这样过去，小溪水依旧每日轻轻地流过石头， 虽然有时被迫改道，但却从未停下脚步。他也从不与石头争斗，只是默默地流淌着，依旧温柔而美好。溪水的耐心宽容渐渐开始让小石头有些动摇了。小石头觉得自己的根基开始没有那么稳固了，他也注意到每次溪水虽然改道，却仍然在改道之后保持着那一份力量、安然和平静。奇怪了，时间过去他没改变，怎么我改变了呢？我原来那尖锐的棱角呢？怎么滑了呢？咦，我这表面怎么不粗糙了，圆了呢？这是怎么回事？他惊讶地发现，这些改变竟然是溪水常年累月的流动带给他的。这无足轻重的溪水怎么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磨平我的棱角呢？让我从一个有着三头六臂的小石头，现在变得居然像一颗鹅卵石一样圆圆光滑。它到底是用什么力量改变的我呢？这一刻，小石头忽然明白了智者曾经说过的话，真正强大的果真不是他这块固执坚硬的石头，而是那看似柔弱却不断以柔和、坚持、爱、包容和勇气面对他的溪水。溪水的力量根本不在于直接的对抗，而是他那种温柔持久的、无法阻挡的、柔和谦卑的、美好宽容的，又是充满勇气和忍耐的改变之力呀。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不是强迫的外在力量，而是爱、宽恕、怜悯、包容。而所有这一切能力，我们自己是无法生发出来的，除非是福音的大能拯救我们之后，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催发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好叫我们的生命翻转之后，也可以拥有如同故事当中的溪水那样的一种坚持、美好、宽容、忍耐、柔和、充满力量的生命。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强硬对抗、以恶报恶，真正的力量就在乎于这种温柔的爱与宽容。今天我们透过经文看见，原来这个逼迫教会的扫罗他是这么的可恶，但是当主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用大光向他显现呼召他之后，他就瞎了，看不见了。而这时呢，圣灵就不单单是给他赐下异象，也给另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叫亚拿尼亚的一位普普通通的信徒。而这位信徒得到异象，就是主耶稣让他去为扫罗祷告。亚拿尼亚一定心里面非常的不甘啊，因为不单单是他，也许他所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多多的受过扫罗的逼迫和苦害，而这个时候却要让他去为这样的一个逼迫教会的人祷告。可是主却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人。自此之后，亚拿尼亚就二话不说立刻顺服了他的意向。而且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他见到扫罗不单单为他按手，而且称呼他为兄弟扫罗。这样的一种爱、柔和、宽容和接纳，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除非是我们完全按照上帝的心意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我们的确是很难为那些逼迫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去祷告、去祈求，更别说去爱他们，或者把他们称为我们亲爱的朋友、兄弟姐妹了，对吗？可是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扫罗之所以可以变成后来被神重用的保罗，正因为神的家先接纳了他，教会先接纳了一个逼迫自己、伤害自己的人。这是多么困难，但是却又是神要我们所做的最最重要的事，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们，或许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一些恨恶我们、逼迫我们，而且带给我们很多伤害的人，无论是神的家还是教会其他弟兄姐妹，都多受苦楚。而这个时候我们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只有那恒久忍耐、温柔谦卑的爱才能够转变人心。以恶是永远胜不了恶的，它只会带出恶性的循环。唯有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也唯有爱才能够真正的胜过恶。愿神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教会的使命来，在这个充满恶和伤害的时代，做神爱的使者。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我曾是如此的眷恋，似昙花一现的世界。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我们的《真理问答》。
2: 是的，我们这几期节目啊，再跟大家来分享圣尔公兹教会，要加深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和理解。要理问答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对于圣尔公兹教会相信什么？这个答案是，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可以说这个要理问题及其答案告诉我们，教会不是由人的善行、财富或任何属地之物所建立的，而是单单的由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
4: 这血的功效是完全的，它一次性的、永远的洁净了所有选民的罪，使教会这个由污秽罪人组成的群体，在上帝的法庭上被宣告为圣洁和无有瑕疵。所以说，基督是教会唯一的、绝对的主权君王和元首。
2: 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带着大家更好的来认识一下基督是教会元首它丰富的内涵。首先我们也知道啊，就像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的身体有生命的迹象、有感觉、有思想、有行动，实际上我们知道都是源于并依赖于我们的头、大脑。那对于教会来说呢，教会一切的属灵生命、恩赐、能力、智慧和盼望，也绝对的、唯一的是源自于教会的元首基督。所以说对于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首先就意味着基督是教会

0: 出现何等残暴的逼迫，何等狡猾的异端，何等败坏的内部的堕落，永生神基督的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必将存留并最终得胜，因为耶稣基督是元首，是已经得胜的君王。
1: 是的，所以说对于基督是教会生命的绝对源头呢，我们真的是要更深的理解。当我们知道耶稣是教会绝对生命源头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肢体就连于这个葡萄树上，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成为是活的肢体。如果说我们过教会生活认为是可有可无，或者有些人觉得我现在也可以在网上听听到，没有必要去教会跟着大家一起去敬拜，其实这都是不符合我们圣经教导的，因为这就相当于我们断了跟教会元首生命的连接。
0: 是，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都是他的肢体啊。曾经啊，有一位老牧师，他讲过他自己的一个领受，因为他在南非住了很多年，将近20年吧，所以他说，在有一次他去探访一个南非当地家庭的时候呢，那个家呀有一个后院，后院还蛮大的。他说他们有一个凉棚，那个凉棚顶上啊都是一串串的葡萄，特别看着又阴凉又甜美又舒服哈。但是呢，他发现就是那个葡萄啊只有顶儿，他找了半天，哎，它的根在哪儿呢？这个怎么只有藤蔓呢？然后他们就绕着这个整个院子找，没找到这个藤蔓的根在哪里。后来家主人说，你再往前院去看看，结果这个牧师就顺着那个屋檐啊，跟着那个藤蔓一路走到前院，他们的那个葡萄藤蔓的根在他们正门口。
1: 嗯，
0: 然后这么多年长到后院都能搭凉棚了，但是看不到根。然后牧师那天就说，他说你们知道吗，看着教会纷纭在地上布满了各个州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家庭敞开家有聚会，大家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但是我们真想到连于头啊，连于元首啊，这个连结呀、啊、你们知道吗，就像他看到那个藤蔓看不到，可是一定是根儿要长在耶稣基督身上的。
1: 对，
0: 耶稣基督在天上，他是那个头，他是那个根，他一直长啊长啊长啊，教会布满全球，就像枝芽枝蔓葡萄的藤蔓一样，但是那个根儿那个源头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离了那就是会断了的。
1: 对，基督不仅是教会生命的绝对源头，基督对教会的治理也是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要理问答里面说到，基督借着他的圣道和他的灵来治理他的国度，就是教会。那我们也知道啊，头对身体拥有不可质疑的不可抗拒的绝对主权，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四肢协调运动的总的指挥官嘛。所以说对于教会来说，每一个肢体也都必须要服从元首所发出的指令。当我们今天在地上各个教会能够看到有自己的带领者，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实际上这些都是人委身在基督里面服侍基督、服侍教会的。这些人都不是教会的主人和统治者，他们是基督所设立的仆人和管家。那对于仆人和管家，他们唯一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忠实的听命于主人耶稣基督，忠实的解释和应用基督在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话语。所以说，当我们在看到任何人如果企图要篡夺和架空基督主权在教会的治理模式的时候，那就是对我们耶稣基督这位元首的背叛。
0: 是的，其实我们有神的话语是多么蒙福啊，神要是不给我们他的话语啊，咱们完完全全不知道该怎么敬拜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理神的家呀。
1: 嗯，
0: 所以教会就应当把圣经忠实的来解释和忠实的应用啊，这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也是教会聚集必须围绕的，因为唯有神的话语才是客观的、永恒的、不变的真理标准。凡是高举任何事物到了与圣经

0: 同等或更高地位的，都是在设立偶像，要特别特别小心。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要特别警醒，因为不自觉的时候我会高举某一个牧者或某一篇讲道，高过了圣经本身，有时下意识的。
1: 是，如果我们过度的高举，实际上都相当于在设立偶像一样。
0: 是的，圣经与圣灵不可分割，因为圣道与圣灵是协同工作的。堕落的人心对于属灵的真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呀，是眼瞎耳聋，是死的，甚至于是敌对的，而且是从心里头直接敌对的。
1: 嗯，
0: 因此必须有圣灵绝对的主权，圣灵百分百内在的工作，才能使圣道宣讲产生救赎性的果效。人心要有圣灵主动来改变，我们才有可能好好的来认识神理，认识真理啊。
1: 是，圣道和圣灵的工作的协同关系呢，就如同上帝大能的左右手一样，是神圣的、奥秘的、完美的协同运作的，两者是绝不可分割的。首先呢，我们也知道，圣灵是借着圣道来做工的。圣灵并非以一种脱离圣经真理，就是脱离神话语的这种虚无缥缈的神秘方式来做工的。圣灵总是要使用并尊荣神自己所漠视的话语，就是圣经。圣灵开启人的心，正是为了让人能够领受并顺服圣经的真道。
0: 是啊，圣灵其实亲自感动了很多人，跨越这么多年代写下的66卷圣经，这就是神所漠视的话语啊。
1: 嗯，
0: 圣灵透过圣经来启示我们，圣道也靠着圣灵产生果效呀。
1: 嗯，
0: 圣道若是没有圣灵的大能同在，我们人根本听了道也活不出来呀。有时候，若是我们听了，就仅仅留在知识，或者留在我们的耳中，或者停留在纸上，那就是死的字句，
1: 嗯。
0: 没有办法刺透人心，也没有办法有生命的改变。唯有圣灵来了，才能将人心刺得透透的，将人的生命彻底悔改。
1: 是的，
0: 任何企图将圣灵和圣道分离的教导，都是灾难性的，会导致教会极大的苦难。
1: 对，在教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实这样的偏差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比如说，这个极端的理智主义，他们就是忽视或否认圣灵重生大能和内在的见证，这就会产生一种冰冷的、僵局的、法利赛式的这种正统。所以，这种信仰呢？是只有教义的骨架，却没有生命、血肉和温度，最终就沦为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0: 是的，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常常抨击这样子的人啊。第二种呢，是极端的灵恩主义，过分强调灵的主观经历和超自然现象，
1: 嗯。
0: 而轻视甚至废弃圣经道的客观权威和教育准则，会产生一种混乱的以个人感觉为最高权威的狂热。
1: 嗯，
0: 这种倾向最终必然导致异端分裂和以敬虔为名的放纵。
1: 是的，所以说，对于我们一定要知道，圣道和圣灵是协同工作的。那对于基督是教会元首，它还有一层含义，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是教会合一的唯一中心。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教会的真实合一，其实并非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种族认同、地理位置、组织架构或者是情感共鸣之上的，而是绝对的建立在共同连于独一元首耶稣基督这一事实上的。其实，所有的肢体啊，因为都是连于同一个头，才成为一个身体。看到教会里面可能有不同肤色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教会里合一的敬拜，也是因为我们背后连于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一元首。
0: 是啊，因此我们追求教会合一的唯一的正确途径，就是在共同降服于元首基督的真道，也就是圣经之下，在使徒所传下来、被记录在新旧约圣经中的核心教义上，保持忠诚和一致。这个教义的核心就是关于三一上帝的属性与上帝的位格， 基督的神人二性与中保工作，圣灵的位格与圣灵的大能，圣经的末世与权威，人因全然败坏而唯独要靠恩典，唯独要借着信心在基督里称义等一系列构成福音本身的基要真理。
1: 是的，在历史上正统教会为了捍卫这些真理对抗异端，在圣灵的引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信经和信条，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使徒信经，还有尼西亚信经啊、加克敦信经啊，以及教改时期的这些海德堡要理问答、比利时信条、多特信经、威斯敏斯特信条等等。这些信条它是忠于圣经，对圣经真道的精准的总结和释经史。这些信经信条的出现，对于教会抵抗异端在真理上合一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这些真理，这些要义问答的一个核心所在了。
0: 是的，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要停在这里了。关于永生神的教会啊，期待呢下一次我们跟弟兄姊妹再好好多学一学圣经留给我们的宝贵真理如何教导教会的。
1: 是的，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下次见。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是很难相信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的。但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人有一定的认知，也了解他是可靠的，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值得信赖的人，那么随着我们对他的了解，就越能信任这个人。我们和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而对神的信靠也是如此的。我们需要在方方面面来认识我们的这一位神，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来信靠他。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说，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诗篇第九篇的一到十二节。先让我们一起把整首诗篇第九篇先听一次吧。
1: 诗篇第九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木拉便。
3: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呀，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呀，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呀，求你起来， 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呀，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0: 这诗篇第九篇是大卫的诗，他是被神高立治理百姓的王。很早大卫就开始学习认识信靠神，在他还是为父亲放羊，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学着认识神，信靠他。当时他自告奋勇去迎战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时候，扫罗王曾有很大的疑虑，面对少年大卫，他觉得怎么可能打得过巨人歌利亚呢？但是大卫对当时的扫罗王说，那曾救我脱离狮子的爪子还有熊掌的耶和华神，必救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大卫他对神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对神的深深的信靠，并没有让他蒙羞。那个时候他面对巨人歌利亚，只用了一块小小的石子就让巨人歌利亚倒地身亡。他之所以愿意去迎战歌利亚，也准备好了去迎战他，是因为他认识神的名，相信耶和华神必帮助他。大卫是通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名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想起神一切的奇妙作为。就如他在诗篇第九篇第一节写着，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他承认神也是那一位从未撇弃他的神，因为神的信实是他从未撇弃那些寻求他的人。就如同在第十节写着，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而且大卫还常常默想神的话语，因此他能看到神没有忘记受苦之人的哀求。因此他在第九篇十二节写着，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大卫对神的认识是有着深刻的亲身体验的认知，他对神的信靠是随着他经历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而日益坚定的。他越来越愿意放下自己来遵守神的旨意，专心一意行神的道路。实际上我们对神的认识应该是比当初的大卫更深的，因为我们知道了他所等候的那位救主的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认识他的也认识父。我们通过读圣经认识了基督，并随着越来越多的认识他而更加的信靠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仔细的来好好读圣经，竖起耳朵来听到，抓住一切的机会更深的去经历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对神的信靠也因此就会日渐坚定。随着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深地信靠他，我们会愿意放下自己，全心全意地只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学着用保罗的话来祷告，愿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甚愿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次打开神的话语，都能够透过神的作为来更深地认识他。也求圣灵保惠师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可以亲身地经历神，帮助我们日渐坚定地来信靠他。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传承世代智慧的一些途径。有一位叫做约瑟夫·马泰拉博士呢，他是一个国际的知名作家、顾问和神学家，他最近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就提到了关于信仰传承、智慧传承，他的发现以及包括他文章所指向的呢，恰巧跟我们蒸出旺仔小馒头呢完全的契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约瑟夫·马泰拉博士他所提出来的一些实操性的可用的方式方法。他在文章当中呢写到说，在当代的西方文化当中，尤其是自1960年代以来呢，社会大肆的宣扬代沟概念，也就是说认定父母一旦面对步入青春期的子女，就根本没有办法和子女建立一个正常的正确的联系，而且年轻一代呢必然会背离长辈的价值观。然而这种观念其实是根本没有圣经根基的，因为圣经一贯描绘的图景是多代同行的连续性，彼此学习，构建圣经传承。遗憾的是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属灵抚养的职分在崩塌，社会呢就深受其害，代际智慧呢绝非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作者认为向我们的下一代来传递智慧、信仰和价值观是非常有必要的。他在他的文章当中也提出了一些实用性的途径，今天呢我们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一一分享。
2: 首先呢，我想正儿跟木心想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每一次讲到传承信仰或者是代际之间的智慧的传承呢，我们都会想到我们要做些什么，但我想首要的是更正一个心态，就是如果不敬畏耶和华是没有智慧可言的。因为我们往往会把智慧和方法连接在一起，以为说做了这些，那我就是一个智慧的父母亲。首要的一个态度是，我们如果没有，我们是不可能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的。就像你要传给他家产，你也得有钱才行啊。那你传给他智慧，是否自己也需要有智慧呢？首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上帝造人的目的，我们才有可能生养儿女的时候，让儿女在传承我们的信念的时候，清楚地知道人活着为什么，我们如何与神建立那个关系。所以代际之间的智慧的传承，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父母亲先学会回答那基本的人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生儿育女，我为什么要与神建立关系，我在地上活着的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当这些问题问好了之后，就表明说我们已经站在了智慧的开端了，我们开始拥有一个方向。前段时间我的儿子老大刚刚过了21岁生日，那天呢正儿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家书给他，里面就跟他分享了说，22年前当我知道我怀了他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对我的生命来说意味着多大的祝福、多大的冲击和多大的破碎，我是一无所知的。直到我把他抱在我的怀中那一刻，我才真正开启了一条落实信仰的道路。换句话来说，其实上帝使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是让儿女陪伴着我们也共同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周二的旺仔小馒头正儿跟木心也提醒了说，除非我们自己心里先要归向神。因此呢，在这个根基之上，我们就知道想要传承在代际当中的信仰，或者是人生的智慧，或者是我们最渴望的一个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自己本位，也就是说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发掘上帝造人的目的，造我和造我们儿女的目的。因为我们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够说寻找到一套的方法然后批量生产，完全不行。每个孩子都是量身定制的一套成长的方案，但是呢，我会发现那最核心的东西是不变的，也就是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核心的目的是不变的。他希望人可以反映上帝荣美的形象，透过什么？ 透过品格，透过性情，透过关系，透过使命，透过我们的道德的担当。所以这五个层面就是我们能够陪伴我们的儿女去成长的一个核心。如何帮助他呢？当然就是需要透过我们实践，我们反复的强调，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长进，将从敬畏神而得的智慧传给我们的儿女，这是第一要素。第二个呢，当然是在家庭生活的平行的层面，换句话来说，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通通都可以让我们的儿女亲自的透过我们看见神的又真又活。除非我们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落实这个信仰，否则所有的一切都是哲学的层面。很多的人都知道，哲学家天天都在问我们刚所问的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落实到他实际的活出来的这个层面。那今天只有真实的神学，就是有关于神的所有的知识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呢，在我们的家庭生活的层面落实。所以如果我们的家庭里面没有祷告生活，没有家庭的读经，没有家庭的敬拜，没有餐桌上面的信仰的谈话，没有父母对金钱、对工作、对关系、对人生，甚至包括苦难、喜乐等等这些的及时的教导，那么这些孩子对于上帝的认知只会停留在非常肤浅的表面，因为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是脱节的。
1: 在马拉基书4:5-6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可见家庭信仰的传承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是何等的重要，神也把它放在了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作者呢也特别给出了10个有效的途径，第一是尽早让孩童学习圣经，第二建立情感连接，而非仅靠宗教来结构自己的家庭。的确哈，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哦，我们孩子去教会了，去主日学了就可以，不，神说你们要有情感的连接，也就是说孩子的痛苦啊、挣扎呀、啊、包括他们的高兴啊，我们都要参与其间，因为这是情感。其实传福音也是这样，只有在情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把真理传递出去。另外就是留下文字遗产哈，随着子女的成长，文字往往具有持久的力量，让人可以反复的去读。那我也是从珍儿姐身上学到了这一点，常常会用写信的方式来跟自己的孩子交流。因为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你讲你的语气当中就已经让他反感，
2: 轻飘飘的就过去了。
1: 对，但是你写下来，可能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当他去一字一句的读的时候，圣灵就一字一句的去做工作。另外就是建立定期的家庭灵修与属灵对话。家庭门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有固定的全家人一起去灵修和学习神话语的时间。还有就是优先全家一同用餐。就像刚才珍儿姐说的，吃喝拉撒睡这个事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显得特别不起眼，但是餐桌对于一个家庭的情感连接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让孩子观察你的生命与侍奉，让他去看到你行出来的基督里的生命。另外呢，还有就是让家庭成为可见的优先项。我自己在想这一条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们早些年的时候常常会说，哎呦，怎么牧师的孩子都不信主了，就是因为我们把侍奉放在了家庭以先，导致我们的孩子透过我们看到的是，我爸我妈就是为了服侍主，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以至于有很多的牧师的孩子在信仰上面很容易迷失。另外还有就是通过诚实与悔改践行谦卑。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张小姐说，跟孩子要学会道歉啊，不要以为你是他妈妈，你就不可以向他道歉。错了就是错了，你向神悔改，也要向孩子道歉。当你道歉的时候，你会发现关系和情感的链接会马上从断裂变成重新连接。还有就是通过共同的经历维持家庭的凝聚力，就比如说一些重要的节日，我们的家人一定要在一起，
2: 仪式感，
1: 对，还有包括一起旅行，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探索，这些共同的经历都会成为孩子去透过你认识基督的一个过程和方式。另外就是深耕祖父母的职分，这咋没完了呢？把孩子养完了咋还有孙子了？也让我们看到家庭信仰和智慧的传承真的是一代一代根本没有停止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成为了祖父母，并不意味着，哦， 这个孩子反正是他爸爸妈妈的孩子，我没有必要再去干涉或者影响他的信仰。不，祖父母也要有祖父母的智慧，该离开的时候离开，该参与的时候参与。
2: 嗯，没错。珍儿自己呢，我是深受祖父母、外祖父母、祖灵的生命栽培和影响。刚刚木星妹在列举这些重点的时候呢，珍儿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要注意，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清单。
1: 嗯，
2: 觉得哦，我这些都做到，我就一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来，一定能够把信仰传承下去。
1: 这是动机不纯。
2: 对，其实我想最最重要的是，我们透过爱儿女来爱上帝，因为孩子们并不是我们的神，上帝把他们托管在我们的翅膀荫下，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只不过我们是一段时间的管家而已，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当你忠忠心心，你不一定能够看得见果效，有些时候这个果效甚至你可能身后了你的儿女才有可能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你要相信的是，上帝其实是这些儿女的天父。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尽我们自己的职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整个传承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故事的延续，我们自己参与在上帝宏大的叙事当中，我们又帮助我们的儿女在神的故事里面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这个才是我们侍奉的重点。千万不要以一个文化或者是啊，这是我的血脉，所以我就特别的期待我的孩子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之上还有他们的天父，我们的孩子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的。尤其是当珍儿的老大已经21岁，我真的是完完全全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了权柄，因为他是儿子，我是一个母亲，我现今要把他看成是上帝国度里的新的一代的被神兴起的仆人，那我怎么样去尊重这一个年轻的男子，我怎么样去继续的在我的祷告生活里，在我的爱心里面，在我的关系层面去扶持他成长，而不是控制他，而不是你看我养大的儿子，我多么的以你为傲。没错，我的荣耀和骄傲是因为他在主里面。如果今天我们不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这个角色的话，很多的父母亲就会滥用自己做父母亲的职责，孩子已经成年了，还要不断地去影响，还要不断地伸手在儿女的家庭当中，那这个不单单没有办法传承信仰，反而会成为很大很大的拦阻。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很缺失的，我们一定要晓得和明白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位分。若有一天，当有一天你的牧者和供应者管家的职分被收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做祭司和门徒。这就是张儿所说的父母亲的四大职责，有两个是会随着你儿女的成长会消失的，但是有两个永远不会消失，就是祭司和门徒的角色。你有没有继续的成长，有没有继续为你的儿女祷告，这个会持续的衍生在你成为祖父母的角色当中。
1: 是，作者有一段话我今天特别的跟大家来分享，他说我们应当记住，地上没有比父亲和母亲更伟大的头衔，神自己选择主要启示自己为天父，而非使徒、主教、先知或大主教。这提醒我们最大的遗产不是平台、头衔、事工或成就，我们最大的呼召是成为身心敬虔的父母，将智慧、信仰、品格和圣约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如果我们刻意将心转向下一代，就能够合力扭转无父的咒诅，并留下足以影响一代代家庭、教会、城市和国家的基业。我觉得这一段话特别的好，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就像珍儿姐所说的，有一天我们的身份会发生改变，但祭司和门徒的身份永不改变。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3: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亲爱的好朋友，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读的是诗篇54篇，然后林真儿呢特别的期待在凌晨小故事当中继续跟您分享关于贵重和卑贱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

父王，我们感谢赞美您。主，因为我们原本是在卑贱的光景当中，但却因着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今天我们可以重回到你自己的国度，做你贵重的器皿。谢谢主耶稣，因为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求你帮助我们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仰望您，来尊重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设计和您的旨意。愿您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上次呢，我们分享了当小翠随着她的主人爬到了树上，看见人群拥挤的中央，有一位穿着非常素净的青年男子，虽然没有加型美容，但他却有一种人间没有的气质，不单单只是吸引人的眼球。

0: 柱干上的自己。就在睡利懊恼自己看得见这位先生却与他失之交臂的时候，忽然先生真的朝着自己的方向抬头望过来了。天哪，这不是在做梦吧？小翠也慌了神。真的呀，那位先生分明是在看这棵桑树呢。撒该，撒该，年轻的先生忽然大声呼唤睡利的名字，睡利差一点没从树上掉下来。
1: 我就是撒该。
0: 边回答边纳闷，为什么先生会知道自己的名字呢？难道真的自己是臭名昭著了吗？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哇，人群里炸开了锅了，怎么可能呢？不是我们听错了吧？大家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纷纷，有人就问道，
1: 夫子您确定吗？撒该是个臭名远扬的税吏呀，他常常讹诈欺凌乡民，您为什么要到罪人的家里住宿呢？
0: 这位被称呼为夫子的年轻人却温柔地微笑着点一点头。此时的税吏和小翠都已经目瞪口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看到夫子温柔的目光，撒该急急忙忙爬下来，衣衫不整都不重要了，什么面子礼仪形象通通都不重要了。小翠的心里油然而起一种极深的荣耀感。哇，这位夫子选择了我的主人哎，也就是选择了我呀，这样一位名人要到我家来住，真的是无上的荣耀啊。撒该爬下来以后，欢天喜地地跑到夫子的脚前。
1: 您真的要住在我家吗？您不在乎我是谁吗？
0: 这位被称为夫子的拿撒勒人温柔坚定地直视着撒该的眼睛。撒该的心顿时被一股强大的暖流充斥着，他在那眼神中看见怜悯、赦免、接纳、爱护，甚至还有一种喜悦。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无法相信和想象神是喜悦我们、爱我们的。我们可以接受他赦免我们，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但我们无法想象他用笑脸来爱我们、喜悦我们、接纳我们、拥抱我们、帮助我们。他主动的爱是一种追求的爱，只要我们够诚实，我们会发现他对我们的救赎和保守不是勉强的，不是被动的，而是甘心乐意、主动急切的。被荣耀圣洁的主呼召，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比如我们的某个听众听到节目当中，当真儿专门回答他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所能感受到的特别和欣喜。但想想看，如果是主提名选召我们的这个恩典与之相比的话，那就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程度了。宇宙中的万王之王有一天亲口对着你说，我是专程为你来的，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心里，住在你的家中。您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回应呢？他的甘心乐意是否换得我们的甘心乐意呢？他的主动追求是否能够唤醒我们沉睡的灵呢？但愿我们今天也把甘心祭献给他，称赞他的名，因为这名本为美好。如果您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来回应他的呼唤吧，让我们都快快从自己的位置上下来，把宝座让出来给生命的主，让他可以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我们邀请您进驻到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家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称您为主，也让我们以喜乐和感恩的心献上为祭，一生都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好了，下面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诵读诗篇第5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艰难困苦中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来仰望神？第二，你有没有尝试过困难来临的时候选择信靠他呢？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诗篇和问题的讨论，特别的盼望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能够深深地感戴上帝喜悦我们、爱我们的那一份深厚的爱，也让我们能够透过仰望他、信靠他来回应他的爱。千万不要忘记哦，如果想要过一个贵重圣洁的人生，我们非得把自己先投身在他圣洁的爱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欢迎您留言和写信与林正儿互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恒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真儿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1: 是的，真儿老师有说到，我们常常需要刻意的告诉自己不要去急于纠正他，而是要去按照他的本相去爱他，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做到这一点，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也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
0: 是，
1: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在遇到麻烦或者是情绪崩溃或者是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到了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之所以想去给他建议，告诉他应该怎么做，那个原因常常是因为这个事情触动了我们心中的安全网。
0: 是，
1: 那我们的自然的，说是按照罪的本性的自然的安全网是在于我们看它的表现上。
0: 是，
1: 那当我们那个安全网被触动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直接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好，你如果避免那样做就会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当我们回到神对我们自己的恩典和慈爱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安全再重新在那，就是把那个开关再重新去打到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上、神的慈爱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那一个为我们的安全的港湾，然后去爱我们的孩子，是陪伴他，去体恤他，去陪伴他，去把他也指向神的这个安全的港湾。
0: 是，
1: 所以这是一个，虽然说是一个表面的，好像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行为、一个话语的一个转变，但是其实是内心里面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向。
0: 是是是，感谢赞美主啊。我在想，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懂什么是恩慈的，就是恩典和慈爱。因为其实只有福音，它能够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一个又真又活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直观的也是很直接的经历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恩典不是说我们没有真理，但是呢，如果我们只讲律法的时候，恩典就不在了，那耶稣基督也不需要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旧约的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律法让我们 feel good about ourselves， 就是我们其实行律法的过程到最后都是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让我深切的感受到福音恩典真好，然后遮盖了我这一个一无是处的乏善可陈的罪人。
1: 是的，
0: 只有在恩典当中，我们的认罪悔改才是最真切、最深刻，也是最真实的、最有效的。因为只有恩典才能够让人悔改，律法是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改变的，律法只会让我们陷入绝境。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就已经很清楚的说，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改变，真的想成长的话，我们真的想让我们的婚姻家庭有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像基督的这些品质，然后属天的这些美好的这些荣耀的形象的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恩慈呀。
1: 是的，
0: 绝对不是律法主义啊。如果不是在基督的福音的这个恩慈当中，我们持续不断的被基督的爱去激励， 那我们是不可能有真实的悔改的。
1: 是的，
0: 我们会发现我们只能够带出恐惧感、逃避或者是推卸，这些都是没有真理的这个恩典所加持的时候，人在律法当中，而且律法就是白纸黑字，绝对没有通融的，没有 compromise， 没有妥协的。那这种时候我们除了绝望，除了一个死刑的判决书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恩慈的时候，真的是让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这是可选择的一条家庭的道路，其实我觉得这是绝路，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唯一的路，真的没有任何的其他一条路是可以建造一个更讨神喜悦的婚姻家庭生活的。
1: 是的。
0: 下面呢，正儿跟子琳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律法主义，什么是恩典和慈爱，那我们来想一想看哈，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或多或少讲到一点了，就是表现。第一个是表现，就是孩子们的表现，是否听话呀，是否懂礼貌啊，成绩是否好啊，然后我们的配偶的表现，他是否成功啊，是否在外人面前能够让我有面子啊，他是否持续不断的在这个家庭当中带给我情绪价值啊，等等。总之就是表现 performance， 其实也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桎梏。那我们今天也来谈一谈哈，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首要其冲的就是表现型的这种律法主义。不知道子琳师母是怎么看？
1: 是哦，因为表现是我们最快的能够去判断我们的孩子所处的状态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他表面，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看到他的内心。
0: 是。
1: 另外一个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他所说的话，当然这也是表现的一个部分呢。表现更多时候我们是看到他的成绩啊，他做事情怎么做啊，但是有时候他说的话也是让我们的心情是时上时下，尤其是在属灵的成长上，我们可能最近听到他们的话觉得啊，真的心里大受安慰，这孩子好像对真理的理解蛮透彻的，他对那个服事的看见也蛮有深度的，觉得非常高兴。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可能会很疲惫了，然后他说一些气话的时候，一下子我们的心就沉到谷底了。
0: 是。
1: 那其实这一个呢也是一种形式的律法主义，因为我们把孩子属灵生命成长跟他所说的话和他一时所说的话挂上了钩。
0: 是。表现其实属灵也可以是表现型的行为的这个表达，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你有没有灵修啊，你有没有在教会服事啊，你有没有聚会啊，你有没有十一奉献啊，变成是他是不是属灵的一个标签。
1: 是的。
0: 虽然没错，我们是有一些衡量的这些准则，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东西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话，我觉得他有他很大的潜在的危险。
1: 是的。
0: 就是当这些孩子以为他做到了他就是爱主，那对他将来的属灵生命和与神同行的这整个过程是只有坏处没有益处的。
1: 是的。
0: 如果我们从小让他们知道说你跟神的这个关系是神主动的在牧养你，拉扯着你，扶持着你的话呢，你所要做的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的去经历他的恩典和慈爱，去认识他的这个过程，而不是说你只有做到这些这些这些这些，你心安理得的时候，哦，你才是配得称为上帝儿女的。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要透过思想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17节，来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作为个人、家庭、教会，或是整个民族，我们最渴望的是从人那里，或者是从这个世界上寻求到安全感、帮助，并且呢，能够在人生当中完成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些事。所以，无论是我们做人，还是建立关系，我们各自都有动机，也都存着不同的目标。但是今天的经文却帮助我们思想，当我们动机不纯，目的不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我们自己的期待，被我们自己的决定所捆绑和缠累，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活不出上帝创造我们，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好的那个更高级的目标。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耶利米哀歌4章17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段经文之所以宝贵，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当初的犹大人，他们的动机未必是邪恶的。在一个国家被围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当然想活下去，想保住国土，想脱离巴比伦的攻击，这些愿望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而他们的目标也是得救，能够寻找出路，寻找安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他们的目的成了自己的最高的目标，他们就完全选错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当他们仰望从人而来的帮助，甚至到眼目失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完全看不到上帝才是真正的拯救者和帮助者，他们心灵的眼目是昏暗的，所以他们只能够在看得见的肉身当中去等候政治盟友的帮助，但是这却是不能救人的国。犹大的问题就存在于，他们的动机是想要保全自己，摆脱痛苦，他们的目的只是国家存留，结束他们的困境，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投靠神的，他们却去仰望人的帮助，希望透过外交关系、政治盟友能够带给自己临时的、短暂的，甚至是肉身及时的一个解救。就像这几天真儿呢，常常觉得头疼脑热啊，只想吃一片止痛片，让我可以少一点痛苦，然后可以睡个好觉。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背后到底是什么引起我的头疼脑热，我不知道病因是什么，我就只是吃一片止痛片，短暂的解决一下我的痛苦，那么它很有可能会让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和那些吃毒品上瘾的人其实并没有两样， 因为他不在乎怎么去解决他真实的问题，他只想当下是快乐的。真儿不知道您的问题是什么，在真儿的生命当中呢，遇到过这两类的人，都是明知道行不通还要行的人。一类呢是固执己见，偏行己路，而另外一类呢则是依靠上帝，信靠神能够做成。同样是明知行不通还要行，为什么两种人是截然不同的呢？怎么区分他们呢？单单从行为来看，我们的确很难分辨，但是如果看动机和目的，我们就会非常清楚，非常容易将这二者区分开了。因为一个呢是愿自己的意思成就，另外一个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一个是固执己见，一个呢却是信靠顺服。但悲哀的是，我们一方面渴望有人引领保护指点迷津，不用我们去操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渴望全然自由，无人管束，随心所欲。这就导致我们的生活常常落入一个失明失焦的状态当中，我们会盲目的追求偶像崇拜，不是自己就是别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不会到神的面前，整天称他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极少尊主为大，很难信靠顺服。我们本来该追求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但现在我们却是容易被奴役的，无论是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或是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容易将我们奴役起来，使我们不得自由。而且最可悲的，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所盼望的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就好像当初的神的选民一样。每天我们需要面对放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重任，正儿数一数自己的角色啊，母亲、妻子、传道人、老师、牧者等等，哎呀，我诚惶诚恐，因为实在是任重道远。如果不是因为有主可以仰望，每一天的挑战会让我丧胆。我的仰望，我的倚靠是谁呢？我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个更轻松、容易、舒适、享乐的生活呢？我说这完全不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喜欢主为我预备的生活。其实也不尽然，我的确是想要休息放松，我也很喜欢过一个没有责任、没有每一天日历满满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呢，也会让我陷入僵局，我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带给我内心真实的满足。当我每一天面对压力，我不敢在神面前抱怨，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是能够带给我喜乐、盼望的。我不敢抱怨，因为能够服侍他，就是荣耀、是特权、是恩典。但是，我的力量来源在哪儿呢？必须是天天倚靠、仰望那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如果我可以活在他的里面，活在福音里，而不是律法，不是我的成就当中，那么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并不会以结果来衡量我自己的价值。因此，在神里面会不断地纠正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我们会不断地透过自由选择意志走在神的命定当中。虽然刚刚正儿讲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有一点矛盾哦，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天天的选择，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选择不依靠自己，而是完全的信靠顺服。所以自由选择意志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它检验我们真的爱他吗？真的相信他吗？真的顺服他吗？在很困难、很痛苦、很累、 很弱的时候，我们真的仍然选择信靠顺服他吗？因为有他的同在，带给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接受吗？我们拥抱吗？我们以他为乐吗？哇，这些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每一天唯有顺服他的旨意，才能够让我们将头抬起来，才能够让我们在一切境况当中勇往直前。亲爱的父啊，孩子除了依靠你根本没有出路，求你帮助我每一天学习顺服你的旨意，不是成就自己的意思，在每一天仔细地去看动机和目的是否合你的心意，帮助我仰望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而不是盼望一个不能救我的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十章，在恩典当中的回转，这也是上帝提醒以色列百姓应当要敬畏上帝，并且侍奉上帝。今天我们先来学习的是《生命记》第十章的一到五节，上帝重新亲手将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十章一到五节，《生命记》第十章一到五节。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这两块板上山去了。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

跟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那时呢，是指摩西四十昼夜禁食祷告之时。神吩咐摩西要凿出两块石板，先前的石板呢，是神自己预备的。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第24章12节，但是这一次呢，则是由摩西自己预备的。神继续说，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这木柜就是指第8节的约柜。第2节，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这里的我要，你要，也让我们看到立法的是上帝，守法的是世人。神说我要写在这板上，百姓你们呢，要把这板放在柜中。第3节，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着两块板上山去了。这里的皂荚木是指产于西乃旷野沙漠当中的一种木料，质地非常坚实，也具有芳香的味道，是制作家具和器具的良好的材料。第4节，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10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大会之日是指以色列众百姓经过2天的自洁预备之后，第3天聚集在西乃山脚下，迎接神降临在山上。10条诫呢，就是指基本法，内容是详细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0章。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照先前所写的，就是指内容呢是完全一样的。第5节，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所做的柜，意思是指在摩西的监督之下，由比撒列按照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子做成的约柜。我转身下山，将这板呢就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这正如是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10章1到5节。这记载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前面第9章提到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大大的得罪了上帝。摩西呢，愤怒的把上帝亲手写的法板给摔碎了，象征百姓已经破坏了跟神所立的约。照理说，故事到这里好像应该结束了，百姓失败了，神应该要放弃他们了。但是在第10章的一开始，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神却是对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我们所读的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的地方，那就是法板是可以摔碎的，但是神的恩典却是没有破碎。人的失败可以很大，但是上帝的怜悯更大。上帝没有直接放弃以色列百姓，而是重新写下律法，重新的立约。这代表神是一位给人机会的神，他不是否认人的失败，而是在失败之后依然愿意恢复关系。其实这让我们想到今天的你我，
有时候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

一样，我们曾经热心爱主，但极可能渐渐冷淡了。我们曾经立志要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却是半途而废了。我们曾经说要饶恕，但依然是放不下伤害。我们曾经相信上帝，全然相信，但是一遇到困难，我们极可能就抱怨上帝了。所以很多时候让人难过的不是跌倒，而是跌倒之后觉得自己不想再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今天的圣经经文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神不是寻找完美的人，神在给我们一次又一次机会，寻找我们悔改，寻找我们这些愿意回转的人。法板碎了，神可以再写一次；关系破了，神愿意再恢复一次；人失败了，神依然愿意再给机会。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个细节，这一次的法板不是神亲自预备的，神要摩西自己凿出石板再带上山。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领受，赦免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但是恢复也需要人的回应。神愿意重新立约，但是摩西也必须重新上山。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希望上帝改变我们的人生，却不愿意踏出回转的脚步；希望神恢复关系，却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希望神赐下恩典，却不愿意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永远敞开，神也等待我们做出回应。在第五节说，摩西把法板放进约柜里面保存，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神永不改变的信实。这提醒我们，神不是只在我们成功的时候爱我们，也不是只在我们表现好的时候接纳我们，他在我们失败、软弱、跌倒之后依然对我们说，回来吧，我们重新开始。所以今天经文给我们看到很大的福音，神不是只给人一次机会的神，而是不断施恩给予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可能在生命当中有破碎的地方，有失败的地方，有后悔的地方，但是请记得，神依然能够重新写下新的篇章，因为在神的手中，破碎不是结局，恩典才是故事继续美好的开展。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更深地经历它。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扶持。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帮助，也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里面得享力量。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奇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侨民和寄居的基督徒，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1: 之前的经文主要是处理基督徒与神的关系，进而引申出天国子民在地上的使命。现在经文的重点转移到信徒与现在所处世界的关系，承接被拣选寄居的人这个身份，我们基督徒在这里再次被称为做侨民、做寄居的。客旅是指在不属于自己的原居地成为外国人或陌生人。在《使徒行传》中，这个字曾用来形容当日在埃及为奴400年、在异地寄居的以色列人，以及逃到米甸地寄居的摩西。至于寄居的这个形容词的意思，其实也与客旅相近，指的是在陌生地或异国停留一段时间，只是暂时居住。在希伯来书中，这字眼被用来形容一众信心伟人，他们都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外人，是寄居的。然而，他们用信心的眼睛热切期待那个真正属于他们的更美家乡，盼望着一个新的国度。这些字眼也让读者想起亚伯拉罕作为寄居者的身份，因为其实是一本的创世纪23章4节，也是用客旅和寄居的来描述亚伯拉罕。当时的亚伯拉罕连安葬妻子的土地也没有。然而，亚伯拉罕仍然相信神赐美地的应许总有一天会成就。同样的，彼得的读者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没有一个属于他们的永久家乡，但他们可以相信同一位守诺言的主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更美的家乡。上文提到，与神相连的基督徒拥有蒙拣选神圣的选民身份，可是为什么他们在世上仍会面对苦难？甚至有解经家相信，收信群体当时身处一个对基督徒不友善的社会中，可能已经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沦为二等公民。尽管拥有祭司的特权，彼得却明确指出，他的读者将会在世上遭遇不同的试炼。基督徒作为不属世界的天国侨民和寄居者，这个身份正是遭遇患难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因为基督徒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跟主耶稣一样，不被世人所接纳而已。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请反思，身为在世上侨民和寄居的天国子民，这个身份如何影响你现今的生活，又如何引导你每天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决定？你可会为自己拥有一个不属世界的天国侨民和寄居者身份而感到自豪？请为自己这个蒙拣选神圣的选民身份向神献上感谢吧。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2: 谢谢您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慈爱的天父，每当看见你所造的自然万物，我能够知道你永恒不变的爱与应许。然而许多时候，我似乎无法专注。当我转眼并担忧生活中的人事物，就被许多的压力、恐惧和怀疑抓住。父啊，我知道你渴望我们能够回到你的怀里，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疑惑，显明你的应许与祝福，赐下一颗单纯信靠你、渴慕你的心，使我能够一无挂虑地依靠敬拜你。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大卫之约是整本圣经救赎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它不只是神应许大卫建立王朝，更成为后来弥赛亚君王盼望的重要根基。大卫之约是连接旧约的以色列王国与新约的基督国度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今天郭老师要和我们分析大卫之约从王权到神学的不同关注，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读一段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叙事，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跟历代志上十七章的平行经文，也是我们常说的大卫之约的这段经文。这段上帝借着先知拿单所颁布的神谕，它不只是大卫生平的神学最高峰，更是未来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存着弥赛亚盼望的源头，一路延伸到新约，最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落实。我们来看看这个叙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开始，这个叙事呢，从一个非常完美的时刻开始。当时候呢，大卫他安居在自己的王宫里面，四境得享安息。在这样子一个充满安全感，然后大卫自己也觉得非常满足的情况底下，他开始感谢上帝的恩典，然后他开始有了一个念头。我现在蒙神的祝福，然后住在这么好的王宫里面，可是上帝居然住在会幕。会幕其实讲白了就是一个帐篷啊，我住在王宫里石头建造的房子里，结果上帝居然住帐篷，这怎么对呢？所以我要为耶和华上帝建造圣殿。这个动机是非常良善的，以至于先知拿单在第一时间听到，他出于本能的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上帝悦纳，你就去做吧。好，但是紧接着上帝的话临到拿单，带来了一场彻底的翻转。上帝的旨意呢，其实围绕着希伯来文 bet 这一个字。 bet 这个字呢，它有双重语义，这个希伯来文原先的意思就是家，但是这个家它有很多延伸的用法，它可以指上帝的家，那就是圣所，它也可以指君王的家，那这时候就不只是指一个家庭哦，是君王的家，事实上就是君王的这一个王朝，是一个朝代的代名词。好，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上帝首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 他叫拿单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没有住过殿宇，我就是住在会幕和帐幕当中。上帝首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但其实上帝没有不愿意住在圣殿。上帝为什么否定这个提议呢？他要让这一场神圣的行动不是由大卫主导，而是由上帝自己发起的。所以他后面接着说，他要把大卫的这一个为神所发的热心翻转成为更大的恩典。大卫对上帝说，我要为你建一个 Beit， 好，就是上帝的居所，事实上就圣殿啊。结果上帝对大卫说，我要先为你建造一个 Beit， 这个 Beit 意思是大卫的王朝。所以上帝其实不是不喜欢大卫的提议，但是上帝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然后改由上帝自己提出来。上帝要让他自己成为这一场行动的主导方。上帝说，不是你先替我造一个房子，而是我要先为你建造一个能够承载我救恩计划的王朝。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圣约的核心应许，针对大卫之约的应许，撒母耳记和历代志两个版本在内容上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接下来我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经文为主。那在这一段应许当中，上帝给了大卫七个应许的重点。首先第一个，个人的尊荣。撒母耳记下七章九节，上帝说，我要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上帝使大卫得享名声，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是一个牧羊童啊，所以上帝把这个牧童拣选他，为他披上王者的荣光，这第一个。再来第二个重点，上帝要使百姓安居。撒母耳记下七章十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所以上帝要使百姓得安居，而且接下来十一节，不像我命士师治理以色列的时候，我要让你很安稳，不被一切的仇敌扰乱。士师时代其实一直不断的以色列遭遇外地的骚扰甚至压制，但是在这里上帝给大卫一个应许，是我应许你国家会稳定，我的百姓要安居乐业，士师时代的那一种混乱不再有了，接下来是一个有秩序的国家。接下来是临在的记号，这里要回溯到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六节了。上帝说，我从来没有要求圣殿，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都没有住过殿宇。这其实显明上帝的临在是优先于工程。上帝跟以色列人在一起，不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好吃好喝好住的地方所以他就留在这，而是在以色列人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在旷野漂流大家都非常困苦的时期，上帝就已经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了。所以呢，这显明了上帝的临在是优先于工程，上帝的同行是胜于那个建筑物本身。好，接下来就是大卫之约的重点，这个王朝的延续。上帝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的十一节最后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然后接着十二到十三节，你受数满足的时候，我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要建立他的国。好，所以呢，这里是谈到一个王朝，上帝要为大卫建立一个家。这个家的意思就表示上帝要 坚立的不只是大卫个人，还包括了他的后裔会接续他做王。所以上帝在这里应许了一个王朝的延续。然后接着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你的这个后裔呢，他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立他的国位。好，这个是圣殿的建造了。所以呢，上帝其实他是悦纳大卫的心意的。大卫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一开始否定了这个提议。其实上帝不是不想要有圣殿，他其实悦纳了大卫的这一个提议，但是他要让自己成为主动的那一方。所以呢，现在等于说是在上帝给大卫的应许之上，他重新提了，所以要建殿，不是大卫你自己建殿，是你会有一个后裔来为我建造圣殿。然后呢，这一个为上帝建造圣殿的大卫后裔，他跟上帝之间会成为一种父子的关系。这就是下面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如果他犯了罪，我要责打他，但是我的慈爱不离开他。所以呢，王权从此被放入一个亲密的像父子一样的关系当中。好，最后十六节，就是你的家和你的国要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好，所以呢，最后一个应许就是国位的坚立，大卫的家，大卫的国要存到永远。所以短短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大卫之约里头蕴含的应许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除了有大卫个人的尊荣，有以色列百姓生活的稳定，有这个大卫王朝的延续，有圣殿建造的宣告，有君王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要成为像父子一样这么亲密的宣告，最后是对于大卫的家和国要坚立存到永远。请注意哦，这所有一切的应许，事实上动作者是谁？是上帝。这可以说是一个上帝单方面赐福给大卫家的一个应许。好，你说中间可能有一个部分就是要为上帝建造圣殿，好，这可能是人的责任的部分，可是其他这一些所有的祝福都是上帝要做的哦。这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恩典之约了。那这是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另外一个主权性的介入，把以色列的盼望从一个短暂的属世的王国提升到一个永恒神圣的国度，这完全是不同层次了。在原先大卫所建立的以色列国只是一个地上的人间的政权，可是在大卫之约的加持底下，这一个大卫王朝它被提升到永恒神圣国度的层次。那这一份荣耀的应许是两个历史神学家各自进行神学诠释的起点。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观察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和历代志历史的作者在这一段大卫之约当中有什么样不同的诠释。我们先来观察第一个关键的差异，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删减。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说，他这个就是大卫的后裔，事实上应该讲的是所罗门，就是为上帝建造圣殿的这个后裔，他若偏离，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管教他，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好，到了历代志上十七章十三节，这整句话呢只保留了最后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前面那个我要用杖责打用鞭管教，这个关于犯罪与管教的部分全部都删掉了，这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神学编修。在撒母耳记中，犯罪跟管教是很重要的主题， 它体现了生命记历史的一贯思想，就是生命记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要为最终以色列王国的失败，然后百姓被掳这样的遭遇提供一个解释的钥匙，要指出来我们如今国破家亡不是上帝失败了，是我们没有遵守约。所以呢，君王犯罪，上帝管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在生命记历史当中要被凸显的。再来就是这一个条款很巧妙的区分了圣约的无条件和有条件这两个部分。在大卫之约里面，上帝有说这一个王朝是会一直延续下去的，因为这个大卫的后裔要接续王位嘛，然后大卫的家和国要被坚立直到永远嘛，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无条件的保证，王朝永不被废弃。好，但是撒下七章十七节前面的这个关于犯罪和管教的部分，它提供了一个有条件的前提，也就是坐在大卫王朝的君王，每一个个别的君王，他们的经历是好还是不好，他们蒙福还是遭祸，取决于他们是否顺服上帝。对于目睹这个王朝覆灭的被掳之民来说，生命记历史的诠释是维系信仰的生命线，他肯定了上帝是守约公义的神，同时他也保留了对这一个圣约有一个未来会有一个终极实现的盼望。好，现在我们回到历代志作者面对的归回之民的处境，这一群读者不再需要了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失败，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是圣约的盼望如何可以继续下去。因为关注的焦点不同，所以历代志作者选择删去了大卫之约当中凸显犯罪和失败的那句话。他可能有几个神学考量。第一个，如果提到大卫的后裔偏离，会破坏历代志想要塑造的那种理想君王的形象，所以删掉这句话呢，让整个圣约的应许可以显得更加纯洁光辉完整。好，再来就是移除罪的警告，把圣约聚焦在上帝的恩典，这样子做可以尽可能的鼓励归回之民在艰难当中重建敬拜。好，再来第三个，

不会也并永远建立。在这里有一个代名词的转换，原本是你的家和你的国，变成了我的家我的国。这一个代名词的改变重塑了整个圣约的权力架构。撒母耳记的措辞好像古代的宗主向封臣授予封地这样子，也就是上帝是权力的主嘛，然后呢现在他把这一个王朝把这个国度把这个宝座授予大卫和他的后裔。所以为什么用你的家你的国这一种表述，他是要强调这份产业上帝已经赐给大卫了，所以这个家这个国已经成为大卫家的所有物。这就是所有古代文化当中所谓的君权神授，这是上帝或者说神明对于君王的一种授权。我授予你这一个国家，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就是你的，然后就是你要为这个国家负责。好，现在来到历代志，作者进行了一个深刻的神学重构，他改动了措辞，把你的换成我的。差在哪里？差很大哦。我的国表示这一个国度属于谁呢？耶和华上帝。当你的家你的国变成我的家我的国的时候，大卫和所有在大卫之后做王的这一些人，他们的角色改变了，诶，他们不再是这个产业的拥有者，而是上帝国度的管家。历代志上28章5节还有29章23节同样提到所罗门坐在哪？坐在耶和华的国位。这一类的措辞就显示出历代志作者试图强调地上的君王不是以色列国的终极拥有者，而是受了上帝托付来管理以色列民的一个算是管家，或者你可以说摄政王，但是在这个摄政的人之上还有一个终极的君王，是耶和华上帝。好，为什么历代志作者要做这样的改动？不要忘记归回之民的处境，是我们有土地，我们有人民，但是我们没有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这一个改动其实是历代志作者有意为之的，他要指出来的是，我们这个国从来不是属于大卫家，这个国度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所以即便现在我们没有王，就是大卫家的这个王室在历史上是已经断掉了，但是上帝的国，这个属上帝的以色列国从来没有停止，因为国度是属于上帝的，而上帝一直都在，所以我们的国家也就一直都在。这里就是把群体的身份认同从王宫从王权转回到圣殿。历代志作者要强调的是，只要礼仪跟敬拜还在，我们就还活在上帝这一位君王的治理之下。好，再来，大卫领受了这个大卫之约的应许之后，他进入圣所献上了一个回应的祷告。那平行经文是撒母耳记下7章18到29节，对应的是历代志上17章16到27节。好，这段平行经文呢，对于祷告的核心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向上帝浩大的恩典献上谦卑赞美。但是在这当中还是有细微的编修，历代志作者透过这细微的编修，再一次把叙事的焦点从大卫个人性的感恩巧妙的转变成群体性的身份确立。在撒母耳记当中，大卫的祷告充满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撒母耳记下7章18节，他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

0: 我的家算什么？你竟带领我到这种地步。祷告的重心是上帝如何把他这一个微不足道的牧羊童提升到君王的宝座。这是一篇仆人对伟大主人那种超乎想象的恩惠，发出一种充满个人情感、受宠若惊的颂赞。到了历代志，作者还是保留这一份个人性的谦卑，但是他透过一些加添和修改，强化了这个祷告的对象。其实他不只是个人的，他同时也是群体性的。其中最明显的部分就是历代志上17章21到22节，世上有哪一国能比得上你的名以色列呢？你神曾亲自去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为自己立名。你使你名以色列永远做你的子民，耶和华你也做了他们的上帝。好，这一段关于以色列作为上帝永恒子民的宣告，在历代志当中被加进去了。他把上帝对大卫的拣选放大成为上帝对整个以色列民的永恒拣选，所以祷告的焦点就从上帝为我做了什么，扩展成为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在一个身份认同模糊的时代，历代志作者借着大卫的口，向归回之民发出了一次神圣的身份宣告。上帝对大卫家的应许，最终目的是要确立你们以色列人永远做上帝的子民。所以在历代志作者的编修里头，这篇祷告已经不仅仅是大卫个人的感恩，更成为了整个归回社群用来肯定我们是上帝选民的一个重要的叙述。今天我们透过细读大卫之约的双重镜像，我们再一次领略了圣经末世的深度。两位历史神学家都很忠实地传达了上帝在大卫之约里头的恩典和应许，但是又各自做出了一些的调整，来回应不同时代的属灵需求。生命记历史家呈现的是现实主义的圣约，他承认罪可能会犯，然后管教也一定会来，为这个国破家亡的被掳之民提供了解释苦难的钥匙。历代志作者呢，他呈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圣约，删除了罪的阴影，重申了上帝的主权，并且借着大卫的祷告确立群体的永恒身份。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进修培训学习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更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郭老师分析的大卫之约，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不是建立在人短暂的能力上，而是建立在神自己的信实和应许上。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中将有一位永恒的君王，建立永恒的国度，而这个应许最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完全的应验。感谢主，我们都是永恒国度的子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想要和好朋友说的这出剧呢，是2025年版的美国电影《超人》。这是典型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改编自 DC 漫画的旗下同名角色，由 DC 工作室制作。这部电影呢，是 DC 宇宙第一部电影，也是超人系列电影的重启作。所讲述的就是超人在亿万富翁雷克斯·路瑟的阴谋之下，遭到美国政府及民众的质疑，让超人必须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他们的守护者。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这部2025年版的超人。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美国电影《超人》。超人是美国 DC 出版社的漫画英雄，他不止一次被拍摄成电影，从早期伸张正义、拯救世界的形象，到近年来逐渐的对超级英雄概念进行解构跟嘲讽的后现代影视方向中，2025年由詹姆斯·冈恩执导新版的超人却又成功的回复到超人核心的价值，就是希望、良善与选择。有影评人认为，这也是让超级英雄回到当初美好设定的关键的第一步。还记得2013年的超人电影《钢铁英雄》，剧情就比较偏向黑暗面，让超级英雄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甚至是创伤，让人质疑他们行为的正当性。而2025年新版的超人却是比较朝向光明面，强调选择的自由，也就是他不求回报的牺牲、行善动机的纯粹性，与当代许多反英雄的动机复杂论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当然2025年新版的超人不像2013年钢铁英雄的版本会刻意的强调耶稣基督的象征，但是这种救世主的叙事共鸣依旧存在电影的剧情之中。超人克拉克·肯特因为被星球克星的乔埃尔送往地球，又被地球上的农场夫妇肯特家收养，让他学会了人性和道德。超人既然是来自银河星球克星的超级英雄，他有着超越人类的神力，可是在地球上长大的他却也有着人性的平凡跟脆弱，所以在电影中的超人，他所施行救人的行动，并不是为了名誉利益，而是出于他内在的良善。因此，当记者路易斯·连恩访问超人，对他干预波拉维亚与邻国贾罕普尔的军事冲突提出质疑的时候，超人就带着疑惑的回答说：“我阻止了一场战争啊。”当路易斯进一步追问的时候，超人就激动地喊着说：“人们是会死的。”这句话流露出超人内在的挣扎和怜悯，而且还包含了后面许多他拯救弱小生命的镜头，也从中揭示了超人的行动和心是他对生命的尊重。而超人与平凡人的双重身份，正如同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是基督教神学中道成肉身核心的教义。因为耶稣基督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祭司和先知，而是选择道成肉身与人类同行，体会人类软弱的救赎者。超人的标示性那个大大的 S， 以往被解读为 Superman 的缩写，而在2013年的电影《钢铁英雄》中则说明了这不是英文字母，而是在我们的星球，也就是克星球里，代表的是希望的符号。2025年新版的超人电影则是延续了这个设定，让观众可以重新感受到这种充满志气的乐观主义，也点燃了希望的文化价值。所以我认为2025年版的超人让主角选择了道德的良善和意志力，尤其是当他知道自己的父母把他送来地球，还别有用心地留下影像的留言，期待儿子在地球上娶无数的妻子，繁衍后代，让克星球的文明得以延续，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征服地球。

从星球克星来，背负着父母对他的期待，但是超人却选择对道德原则的坚守，坚定地以正直和温柔在日常生活中执行他的使命。这也让我感受到，基督徒虽然没有超能力，但是我们的见证和影响力更需要体现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基督徒常会说，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虽然最终的主权仍然归属于上帝，人仍然可以选择亲近或背离上帝。而超人的选择正呼应着基督徒每一天面对世界诱惑的时候所要做的选择，在黑暗中选择光明，在混乱中选择爱人如己。剧中的反派势力就是那位亿万富翁雷克斯·路瑟，他将超人在克星球的父母的留言向全世界播放之后，导致了所有的舆论转而敌视超人。因此，为了消除疑虑，超人自愿地向政府投案。那因为超人过于强大，所以弗莱格将军就决定将超人交给路瑟来羁押。于是，超人被路瑟囚禁在一个人造的口袋维度中，里头还有囚禁其他的敌人。这就隐喻着，在一个愤世嫉俗的世界中，敏感的地缘政治、网络的假消息乱象，还有操弄政治的财团，还有社群媒体以及舆论的操作，超人仍然坚持相信人性中微小的美好。他虽然也有彷徨，最后却仍然选择相信世界值得被拯救。同样在这末世的时代，世界被罪恶和不完美所充斥，我们以此来反思，身为基督徒更需要像耶稣所教导的那样，选择以爱和良善来回应，以基督的坚忍和行动来回应世界，尤其是在经历的疫情、关税、区域军事冲突各项的阴谋之后，当代文化对于希望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基督徒更是深知到，真正的希望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基于对上帝美好良善应许的信心。即使在最黑暗的末世时代，光仍然存在。我觉得导演詹姆斯·冈恩在电影中将新版的超人很成功地把这经典的角色定位在光明的使者，也就是超人透过他的选择证明了伟大不仅是来自能力，更是来自于那一份选择良善、坚持希望，还有愿意以爱与牺牲来拥抱世界的坚定信念。我想这部电影真是如此引导我们反思耶稣基督这位光明之子救赎的本质。耶稣基督遵行着天父的旨意，透过选择在十字架上牺牲，为罪人赎罪，让生活在败坏世界中的人类仍然拥有救恩的盼望。

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部电影是超人。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充斥着许多不公不义，似乎黑大于白的时代，常常让我们心里面被压得喘不过气，甚至看不见希望，以至于有人因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却让自己也跟着作恶了。人们的心中盼望有正义使者，如同超人、蝙蝠侠、蜘蛛人等等，可以飞天遁地的及时救我们脱离黑暗与混沌。但是这都是人所想象虚构出来的人物，唯有那真正的光明之子耶稣基督才能够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让生命真正的得着救赎。所以好朋友，在你我的生活中真有一位超人随时与你与我们同在，他就是耶稣基督，是与人同在的神。你我的帮助和救赎就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愿我们在基督里都有良善的信念和选择，也希望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变成我们周围他人的希望。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节目当中呢，会和书香家人分享我的家常哦，喜欢跟你说说呢日常生活中自己的一些感想。那住到这个新的大楼之后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呢能够跟邻居有多一些接触。大楼有一个设施，就是在顶楼开设农场，可以种植一些蔬菜哦。刘文不是一个喜欢种菜的人，我喜欢种一些小盆栽，赏心悦目。但是种菜这件事情呢，当我好好的去思量之后呢，我想到呢，如果因着种菜可以有益身心健康，还有呢，能够认识一些邻居，有机会跟他们谈到信仰，那何尝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呢？也因此呢，我就登记到顶楼去种菜啊。不过大部分呢是我的丈夫协助啊。不久后呢，真的认识了一些邻居哦。其中有一位呢，非常的特别，他也在我心上呢，让我不断的为他祷告。他跟我的年龄相仿，而他独自在这里生活，他的儿子在美国。大约在两年前呢，儿子信主了，非常积极的跟他传福音哦。但是呢，他仍然不能接受，甚至于他说呢，如果儿子打电话给他只是为了传福音，那么他拒绝儿子再跟他联络。但是后来呢，他的儿子告诉他一句话，打动他的心，让他会希望呢能够再更多的认识这个信仰，那就是儿子对妈妈说，妈妈，我希望将来在天堂永远和你在一起。就因为这句话呢，他跟我说他有兴趣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然而在有机会与他更多交谈之后呢，发现一个人要信主真的是需要靠圣灵的大能，并非只是人的言语哦。他提到觉得自己凡事都应该让自己做主，而且呢，他很难想象对一位看不见的神告诉他我爱你。其实我个人深刻的体会是，当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神是如何的爱我们，当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如何的不堪，但是却蒙神的怜悯，我们就很难对神说我爱你，不是吗？然而带一个人信主呢，也不要过分的着急啊。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当然也需要把握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关怀身边的人，让他们有诉说的机会，也为他们更多的祷告，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做我们所当做的，说我们所当说的，而将一切主权也交托给主。我相信你也一定有一些心上人，你十分的渴望他们能够早早的归向主。除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关心和见证之外，非常重要的就是不住的祷告，也将一切忧虑卸给神。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玲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与耶稣同步，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3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3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与耶稣同步，人都会忧虑，但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把忧虑交托给神，他会使我们精力耗竭。或许我们不想旧事重提，一直麻烦耶稣，又或者我们认为靠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请记得，耶稣不想要你的人生因着忧虑被恶者偷窃毁坏。耶稣希望你来到他的跟前，让他背负你的重担。他来是要叫跟随他的人可以得着真实并永远的生命，这生命比他们所梦想的更好。所以投靠耶稣，好得着真正的安息，进入他的节奏，你将发现人生可以过得轻省又充满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想要进入与你同步的节奏，让你引导我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脚步，恳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使我更像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自传《天堂家园》，是由张志强弟兄翻译的。这是一本很特别的自传呢，是日记式的自传。那当中呢，记录了每一天乔治穆勒牧师他如何单单的仰望神的供应。刘文看了实在是觉得好特别的信心啊。然而呢，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按照他的方式去向神领受的，这是神所给他的非常特别的去拓展事工的方式，从来不向任何人提出事工资金的需要，而是单单的仰望神的供应。他照顾了上万名孤儿，上帝透过他呢，确实行了很奇妙的大事。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书的第十二章，祈求与得着。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七节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主对他的门徒这么说，这些门徒本身都很贫穷，这意味着神的儿女借由神的大能，可以透过祷告为贫困的信徒或非信徒带来祝福。因此我向神祷告，求神支援贫困的信徒，神激励他的儿女相信我的话，信靠神的供应。我因此再次祷告，求神更多支援贫困的信徒。这些信徒当中，许多人饱受试炼，不但面对寒冬带来的物资短缺，更要承受粮食涨价的压力。这个傍晚，神回应了我的祷告。当我聚会结束回到家，在家中看见一位弟兄，他愿意在往后十二个星期内每星期向我们奉献十磅，为贫困的信徒提供煤炭、衣物和食物。二月七日，今天对于我们的资金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手上没有钱，我们正在等候神的供应，但供应迟迟未到。社监通知我，三所孤儿院需要一磅两先令来购买食物和支付其他开支。他之后去了克利夫顿，安排接收一位姐妹的三个孤儿。这位姐妹已经于本月四日安息主怀。虽然我们手上没有资金，但事工仍然继续，我们的信心半点不减。我请社监从克利夫顿回程时来找我，当他回来时，我没有收到任何的奉献。到了下午四点，我前往女童孤儿院参加祷告会，发现从巴恩斯特布尔寄来了一个盒子，邮资已经付了，否则我并没有钱可以支付邮资。看神的恩手是何等的无微不至。我打开盒子时，看见里面的奉献多于十四磅，全是用来支持孤儿们和分发圣经的费用。此外还有四码的布、三双新鞋子、两双新袜子、四本可以出售的书、一个金笔盒、两指金戒指、两指金耳环、一条项链和一个银笔盒。三月五日，我们再次需要大量经费，除了日常物资，煤炭存量也很低，而两所孤儿院的医疗用品更已经用光了，但我们手上只有五先令。这个早上，当我在祷告时，我收到了一张支票，写上七磅十先令。三月二十三日，随着我们收到一连串的奉献，已经有能力应付这个星期剩下的开支，以及支付拖欠童工的十五磅薪资。我的童工们从没有向我要求什么， 更在有需要的时候愿意变卖所有。我经常祈求神供应他们的需要，神回应了我所求。8月22日，我早上散步，向神祈求供应我们所需。我感到神今天会差来供应，因为我们的需要十分紧迫。若没有神的帮助，实在看不出今天可以怎样应付过来。早餐后，我在想着可以为亲爱的孩子们变卖什么，但思前想后，始终无法应付今天的需要。我们极度贫困，我收集了几件物品准备变卖。一位工作勤奋的姐妹却带来了82磅的奉献。这位姐妹相信主耶稣的信徒应该实行他的命令，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她因此从银行和股票中提取了250磅，于三个不同时间把奉献带给我，支持孤儿的福利，分发圣经，宣教，学校经费和帮助贫困的信徒。2个月前，他变卖部分其他财产，多给了我100磅。他将地上最后的财产也变卖了，今天给我带来这82磅。他将家财全部变卖，却从没有一次后悔，只是默默的辛勤工作过活。9月4日，我有感动要更多的祷告，就短暂离开布里斯托求问神的旨意。过去2个星期，我的肠胃出现严重问题，整个人很衰弱，但目前有2个拦阻，就是孤儿欠缺资金，我也没有钱。今天我收到一张7磅时先令的支票，是奉献给孤儿们的，时间恰到好处。9月5日，今天一位姐妹奉献5磅给我，作为我的医疗费，因为她得知我的健康正每况愈下。我没有将这笔奉献用在自己身上，但每当我需要帮助，不论是自己的需要或是别人的，神总是回应了我的祷告。9月7日，我到了特罗布里奇，这是美好的一天，我与神有很好的交通。他领我暂时离开布里斯托的工作，使我可以与他有更多的亲近。我记得去年初在这个地方，神赐予我特别的祝福，他自那时起一直待我多么仁慈。我为自己，为整个教会以及这里和布里斯托的信徒祷告，也为我为信主的亲友以及我挚爱的妻子祷告，愿神供应我和孤儿们的日用所需。我知道神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一些仁慈的朋友围绕着我，使我宾至如归，房间比我所需要的更好。在一个下午，我发现有人将一张安乐椅放在我的房间内，我对天父特别的仁慈感到很奇妙，他关心儿女最微小的需要和舒服。9月9日，我回到布里斯托，重拾一直以来早起的习惯，一大早与神交通。这个习惯来自过去一位同住的弟兄的榜样，他谈到利未记中有关献祭时，表示正如要献上最好的祭牲，我们也要献上最好的时间与神交通。我过去都很早起床，但自从神经变得衰弱后，我认为更多的休息比较适合我，因此我在6到7点起床，有时7点以后。除此，我刻意养成一个习惯，在晚餐后小睡15分钟或半小时。我极需要放松，这对我很有帮助。然而我的灵却饱受煎熬，例行的工作往往使我没有足够的时间祷告和研读神的话语。我最后决定，不论身体状况如何转坏，都不再在床上浪费一天最珍贵的时间。因着神的恩典，我第二天便开始更早起床，从此也都早早起床。我现在只容许自己睡7个小时。我虽然身体不健壮，精神也很疲乏，但这个习惯显著使我重新得力。此外，我改掉在晚餐后睡觉的习惯，如此一来，我便能有更长和珍贵的时间祷告和默想。我的身体和精神好了不少，我在床上虚度1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才影响我的精神状况， 比身体的疾病更严重，因为那样实际上反而使身体更差。我想鼓励每个信徒养成早起与神交通的习惯。休息需要多少时间并没有一定的规定，因为每个人所需的睡眠时间不尽相同。此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因应身体的状况也可能需要不同的睡眠时间，但大部分医生都认为健康的男士只需要睡6到7个小时，女士则需要7到8个小时。神的儿女应该小心避免睡得太少，因为

正如太多食物对身体不好，睡眠也是一样的。医生会马上认同这个观点。为了健康，在床上睡太多，其实反而对健康不利呢。可能有人会说，但我要如何才能早起呢？我的建议是，事不延迟，明天就开始吧。但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你可能过去也试过早起，但却放弃了。在这件事情上，你若靠自己的能力，就会徒然。任何的善行，我们都必须依靠神。任何人想早起，将本来睡觉的时间用来祷告和默想，他要有心理准备，撒旦会拦阻他。相信神的帮助，你在这事情上若期望神的帮助，那就会荣耀神。请为此祷告，求神赐下帮助，也要期待他的帮助，你将会得着的。此外，要记得要早点睡觉，你若晚睡就不可能早起了。放下各种事物的压力，培养早睡的习惯，你若是做不到，就不可能早起，因为你的身体需要休息啊。你一醒来就要起床，不要在床上多待一分钟，否则很可能会再入睡。即使早起时昏昏欲睡或疲倦，也不要泄气，因为这些疲态很快就会消失。几天后，你会觉得身体更好，精神更好，胜过在床上多待一到两个小时。你要恒常有固定的睡眠时间，除了生病，否则不要做出改变。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的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天堂家园》。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今天我们从天堂家园这一章当中呢，看到乔治穆勒牧师鼓励我们要早睡早起，与神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哦。好，我想呢，这是非常理想的状况，但是如果你的工作不允许如此呢，那也没有关系啊。是让你每天能够固定的播出一段时间来与神亲近，向神祷告和读神的话语，那么就会养成

个很好的习惯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任何的感想，非常欢迎你来信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8章。之前我们已经读过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还有48章的1到25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非利士与摩押的预言。今天我们要继续读耶利米书第48章的后半段，也就是第26节到47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耶利米书第48章的26节到47节这段经文，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你们要是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呀，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打窝。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吉尔哈列舍人叹息。亚比马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亚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直长到亚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西士本人发了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西拉施利施亚。因为宁林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秋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束麻布，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

0: 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加略被攻取，保障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是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士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士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摩押呀，你有祸了，属基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8章的26节到47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之前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第47章，读到的是先知耶利米记录耶和华神对非利士人的审判预言，也是从第48章的1到25节读到了先知耶利米记录耶和华神对摩押的审判预言，很生动地揭露了一个因为长期富足安逸却走向属灵与道德败坏的国家是如何在一夜之间被神倾覆的。摩押长期安逸的生活，他们未曾遭遇过重大的亡国之痛，这导致他们因此就心高气傲，倚仗着自身的军力和财富，还有他们所崇拜的神明基摩而自夸。可是神宣告了他们的骄傲和他们所崇拜的神明基摩必会为他们带来羞辱和彻底的毁坏。先知耶利米用大量的篇幅描绘摩押的惨况，说到尼波、基列亭、米基加、西比玛的葡萄树等城镇都会面临到荒场的命运，他们昔日的欢喜快乐都会被夺取，他们所拜的神明基摩也会连同祭司首领一同被掳去。特别是在第25节说到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之前多多说过，圣经中的脚多半是象征力量还有骄傲，膀臂则是象征权势，而这两样都被折断了，就代表神的审判是要使摩押完全瓦解。那么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后半段落的记载，第26节到47节是耶利米先知继续记载耶和华神对摩押这个国家所进行的审判宣告。如果说前半段第1节到25节是着重在摩押因为安逸富足的生活使他们的属灵与道德带来质变，那么后半段第26节到47节这一个段落的记载则是集中在揭露出神审判摩押也是因着他们的狂傲。特别是在第26节到30节这一个段落，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摩押遭受毁灭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神的狂傲，以及他们因为骄傲自夸对邻国的遭遇幸灾乐祸。26节说，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在这里所说的醉并不是指肉体上的醉，而是属灵上的自我膨胀与神志不清，最终他将要在自己所吐之物打滚，成为众人讥笑的对象。也就是第27节所说的，摩押啊，你不曾讥笑以色列吗？ 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这里就是说到摩押过去曾经讥笑以色列，把以色列当作是在盗贼中偷来的一样去藐视，而现在这种羞辱将会加倍的报应在摩押自己的身上。

34节是摩押的繁华变为荒凉的哀歌。摩押原本是以盛产葡萄、美酒还有农业繁荣闻名的，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之时，那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成仇敌的呐喊。这里就是说到神要使摩押过去的丰收快乐在一夜之间被仇敌的杀戮声取代。不止如此，连同大自然也都一同荒凉。34节说，西实本人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亚，因为宁陵的水必然干涸。这就代表了神的审判所带来的破坏是全面性的，连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也都陷入绝境。35节到39节是神对受审判者的哀哭。这段经文让我们感受到震撼的地方是在于耶和华神所流露出的情感。弟兄姐妹，神的审判并非冷酷无情，神在执行审判的同时，他的心肠却为着受审判的摩押生出极大的痛惜，就好像父母亲管教孩子的心情，打在儿身，痛在父母的心一样。就是36节所说，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弟兄姐妹，神审判摩押并不是出于他恶意的报复，而是出于他公义的必然。神的公义使他不得不审判，但是神慈爱的心肠却为受审判者哀怜。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8章的26节到47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弟兄姐妹，希望透过这一章的记载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心，我们今天的心安是建立在银行的账户上，还是工作成就呢？还是在神的身上呢？真正的安全感并不是环境无风无浪，而是在风浪中有主同在。愿我们在顺境逆境中所仰望倚靠的都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话题，就是作为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我们究竟每天是在操练我们自己的身体呢，我们还是在操练敬虔呢？因为经文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讲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个真实的就在我们身边的案例。就有这么一位老姐妹，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来教会了，也有弟兄姊妹去探访她，那就知道她不来教会的原因是啥呢？当这个教会不开空调的时候，因为我讲的这是南方的教会啊，一般到这个秋冬天就不会开空调，但是不开空调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房间很闷，头晕不舒服。可是到了那个春天夏天，一般都会开空调。到开空调的时候，她又觉得太冷了。她得把自己捂得特别的严实，这样每次就要带很多的衣服啊。她觉得太麻烦了，所以她索性就不来了。但是当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去探访她的时候，她总是跟姐妹会抱怨说她的身体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然后姐妹就说，那你有没有祷告啊？有没有经常读经跟神去亲近啊？她说我也祷告了呀，但是神就是不听我的祷告。你看我这疼那疼，神从来都不医治我。所以她要经常去跑医院。可是到了医院，医生也查不出一个所以然。然后问到她有没有每天正常的读经呢，她就觉得读经也读不进去。看也看不懂。可是你一旦跟她去讲吃啊喝啊，他就特别的来劲，他马上滔滔不绝，而且
3: 兴奋
2: 得
3: 很，
2: 是特别的兴奋，讲得头头是道。他家里面是请的保姆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常常挑剔保姆的饭菜做得
3: 不好，
2: 对，做得
3: 不合
2: 他的
3: 口味
2: 啊等等，所以他家的保姆也是
3: 经常
2: 换。他也非常的抱怨这件事情，就觉得神也不给我预备一个合适我的保姆。其实问题出在哪里？从这个姐妹的问题当中，这个话题其实就带出来，我们需要去思考什么叫做操练敬虔。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5: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就是唐曼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很鲜活哦，我就很容易找到就自己在教会或者团契里面一些就是类似的一些角色，真的是比较相像的。我想这一类人为数还是不少的，这是一个哦。另外一个我有觉得是照见自己的，比如说那位阿姨，她对自己身体是要求很高的，她觉得要是达到了这个我才觉得满足的。那我们可能自己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就是我们可能对某件事情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满足了，但其实不是的。即便是到达了我们希望到达的那个要求，我们还是会不满足的。我们这个不满足的心会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焦躁，因为我们只有在神那里我们才会有满足感。所以我觉得操练敬虔呢，确实又是让我自己有一个提醒了，我有没有操练。就是敬虔，我们觉得哎呀，今天我也按计划读了经了然后我也早祷也晚祷了我也有一些些的服侍了，好像觉得自己就交功课了那样子的那我就会觉得有一种 我完成了这个工作的感觉，而不是说我做完还想做的感觉。就如果你做完还想做，证明你的心就在那里，你就是在操练镜前，是吧？如果我觉得哎，我今天完成我就啊好放松啊，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我就只是把这些作为一个任务。
2: 是的，真正的操练镜前，就除了每天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去读经祷告，那其实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吗？
3: 对，
2: 那是我们必须要去吃的。
3: 是的，
2: 除此之外，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所遇到的人包括吃啊喝啊这些日常的生活需要其实都是可以去操练镜前
3: 的。是的，
2: 比如说我再举一个我就举我自己的母亲的例子吧。
3: 啊，是，
2: 她这个老人家也是个老姐妹了啊，她信主时间也很久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妈妈她在时时刻刻的操练镜前。怎么讲呢？同样是吃这个问题吧，因为现在我妈妈身边照顾她的人实际上是不会做饭的，我也多次提出请求，就是妈，我给你找一个保姆好不好？给你找一个钟点工来帮你去煮可口的饭菜好吗？因为我妈妈她的身体实际上是非常需要营养的，她营养不足，经常缺这缺那，她的身体快90岁的人了，
3: 是的，
2: 一身的疾病，她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再去给自己弄这个吃弄那个吃，所以每天别人给她弄啥她就吃啥，她几乎是周一到周五，假如说家里面不发生什么特殊情况啊，他周一到周五日日三餐几乎从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会导致他的身体缺乏很多的营养。
3: 是的，
2: 所以我每次跟我妈妈通电话，说实在的，作为他的孩子我是常常觉得我很亏欠他，因为我不在身边，
3: 是，
2: 我就想用我的方式来去帮他，但是我妈妈对这些东西他不是说他一点都不看重，他也会跟我说，哎，我到星期天，因为星期天会有不同的人过来去照顾他，然后就会给他搞好吃的，
3: 他就很高兴了，
2: 他就很开心，哎，我星期天吃的可多了，
3: 他已经很满足了。
2: 对，我透过他的这些描述我能够感觉出来他对周一到周五只是他能够去接受现状就是如此，所以他每天很喜乐，他觉得我有吃的就可以了呀，我已经有人照顾，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有神呢，我的身体如何在于神。
3: 这个真是让我很感动哦。我不单看到了好像我们上集提到的那个话题，你真的信吗？在你妈妈身上她是坚信的。
2: 是的，
3: 因为她觉得那个从神而来的就是她所需要的，然后呢如果有一些些的调整，她也很感恩很感谢神了。所以她这种操练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2: 对，我有时候我跟我妈妈就是这样的聊天，我心里又难过又生气，甚至有时候我想去跟那个照顾她的人好好的交涉一番，或者是好好的聊一聊，去把这个话展开来去讲，我妈妈就阻止我。她说你这么做是挑起不和睦。
3: 对对，可能也达不到效果，反而会影响关系。
2: 是，她说因为你都知道那是不可能改变的，
3: 是的，
2: 因为已经形成那种习惯了。
3: 是的，
2: 啊，每次我听我妈妈讲完，她都会跟我说不用担心，我有神呢，我反正一切就交给神了。她说我活一天呢我就开开心心活一天，反正我跟神的祷告就是你只要让我每天不痴呆，就是不要糊涂，让我糊涂了我就把你忘记了怎么办。他就每天跟神这样祷告，只要让我不糊涂，我能读他的话语我就好了。所以我就从我妈妈身上，我就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今天这个时代的我们特别的注重健康，你会发现
3: 是
2: 无论是年轻的年老的我们常常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焦虑，
3: 是，
2: 尤其是我们这个物质丰富的年代大家吃得特别好，但它反而是不健康的，导致人的身体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于是怎么办？通过运动来解决，于是我们去健身房我们买了很多的健身卡然后我们花大量的时间来操练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就想我妈妈她没有任何的条件甚至力气去运动甚至连这个唯一的她需要增加的营养都 没有办法来去解决，
3: 嗯，
2: 但他从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没有丝毫的焦虑。
3: 是啊，他仍然喜乐，仍然相信神，嗯，真的是很鼓励到我们。所以也反观现在的人嘛，你刚才说的很担忧自己这样那样，身体啊吃喝啊这些，有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注重，另一方面呢也很多就是这种社会上的言论啊，或者是推广的一些信息啊，让我们焦虑。这也可以解读为我们把身体健康是否作为偶像呢，
2: 嗯，
3: 对吧，就是我们都说祭拜偶像是不对的，但有时候我们会变相的祭拜偶像，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奉为我们人生首要目标，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资源啊，我们的时间都花在那上面了，然后我们过度焦虑，那个就成为我们偶像了。
2: 对，
3: 嗯，
2: 如今这个时代人们为了保健康延缓衰老真的是想出了很多的方法，
3: 是，
2: 尤其是我们长者，嗯，我们特别需要留意的保健品，嗯，
3: 对，
2: 在我们身边包括我妈妈
3: 受骗的，哦，
2: 对，我妈妈她身边也有一些老年人，
3: 嗯，
2: 跟她坐到一起去谈保健品
3: 啊，是，
2: 我妈妈我讲过一个邻居的一个老阿姨，
3: 嗯，
2: 吃了很多年的保健品，
3: 嗯，
2: 她去世的时候
3: 家里吃不完，
2: 对，家里面一堆的保健品，嗯，当垃圾一样的给扔掉了。
3: 嗯，
2: 这一切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这讲的都不要去做，
3: 嗯，
2: 都不要去注重，
3: 嗯，
2: 包括我刚才说是不是就应该向我妈妈学习呢，每日
3: 不是，
2: 嗯，一日三餐，
3: 嗯，
2: 就那个固定的就算了，
3: 嗯，
2: 反正你有吃有喝就当知足嘛，
3: 嗯，
2: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嗯，我们在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格外的注重，甚至注重到一个地步神都放在一边。
3: 是，有时候那些你过度关注过度去干预它的反而会搞差的，把那个事情，
2: 是的，
3: 嗯，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这样子去反思一下，我们把什么奉为偶像了，是身体健康啊，嗯，还是我们的肚腹啊，对吧，
2: 对，
3: 嗯，
2: 因为一旦你看重某一个东西是超过了看重神的时候，
3: 嗯，
2: 那就是偶像了，
3: 对
2: 对，其实无论我们怎么去看重这个身体，
3: 嗯，
2: 这副皮囊它终究有一天是会消失的，
3: 没错，
2: 但是假如我们操练金钱，
3: 嗯，
2: 那我们是积攒我们的财宝在天上的，
3: 没错，没错，
2: 而且我们都知道生命始终就是在神的手中掌管，
3: 对对对，反正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要操控嘛，也不要操控别人也不要操控自己，
2: 嗯，
3: 对吧，
2: 没错，嗯，没错，
3: 嗯，
2: 不要操控自己，这个说的真好，
3: 对，是，
2: 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最重要的是爱神爱人，
3: 嗯，
2: 和做讨神喜悦顺服神的事情，
3: 嗯，
2: 这就是操练金钱了，
3: 嗯，
2: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是无所不在的。她说，亲爱的雨泽牧师你们好，我儿子的公交卡已经找不到好几天的时间了。在我今天写见证的时候呢是周二，那么早上的时候他就问我是到底自己坐车还是我来送他。我说如果你要自己坐车的话，得先找到公交卡才行啊。我说你赶紧祷告，然后呢他祷告完再找还是没找到。我就说没事儿，妈妈给你做饭，你就继续祷告，如果找到了我们就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这事儿做见证。然后他继续祷告，过了一会儿呢我饭还没做好，他就跑到厨房找我说，妈妈我的卡找到了。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恩，神真的是无所不在，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我问儿子这卡是在哪儿找到的，他说我刚好要给书包里塞卫生，然后就看到了公交卡。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神真的是无所不在呀，随时听我们的祷告。我告诉儿子，你出你入我们都得祷告，把你的学习你的健康你的一切一切啊，咱们都得交托给神，因为上帝真的是无处不在的。
9: 前两天啊，孩子有点焦虑，他们现在啊才上小学，同学啊都有对象，他说他没有，然后同学就笑他是单身狗，孩子就有点忧虑不想上学。我就跟孩子说，我说没事啊，你看你这么小的事儿上帝都管，何况你说同学嘲笑你呢，我们有什么事儿啊都不怕，我们都可以告诉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你最好的帮助，他随时都可以陪着你。妈妈不能够时刻在你的身旁，但是上帝可以啊，他就是保护你的阿爸父。真的，无论是大事小事，上帝时刻看顾。我们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8: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是无所不在的，多有意思。就是孩子这么小就已经有对象，并且没有对象呢成了一个单身狗，你让这个孩子跟我来聊聊，看看我们在这个单身狗的季节当中怎么经历主他自己的慈爱。
9: 雨泽叔叔是单身狗当中的化石。
8: 真的感谢主，在我的这个季节当中我也看到了神他自己的恩典。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广东的谢弟兄哈，他说，亲爱的木心姐妹妹雨泽弟兄你们好，主内平安。我在2023年11月啊在广东受洗，尽管信主的年限不长，得到主的恩赐和爱却很多很多。我一直都在听馒头的对话和认识你真好等福音节目，在你们节目的 APP 上找到馒头的对话，从开始的2021年1月第一集一直到现在，而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却不到一年的时间。在这儿啊感谢你们的付出，让我对耶稣基督的真理有了更多的认识，谢谢你们，为你们所有参与节目的同工都蒙主的赐福， 愿你们平安。
9: 我要做三个见证。第一个见证的题目是天赋的拣选。两年前呢，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到医院做手术，隔壁床的病友家属向我传讲了福音，让我去附近的教会信耶稣。我们小区以前啊，有老人也向我传过福音，那个时候就认为这是一种迷信，我就错过了。可是这一次出院之后啊，我就到附近的教会参加了星期日的一个主日，接待人员呢接待我，顺利进入了出信班、洗礼班学习、洗礼参加团契生活。很感恩主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回想起以前生活的点点滴滴，哪有那么多的好运气啊。其实是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赐下圣灵看顾保守我们，真是谢谢天父的慈爱，阿们。
8: 第二个呢，就是天赋的医治。由于患有小脑萎缩的病，前两年呢，我这个病啊就影响到自己的说话，说话呢就不是很清楚。在主的带领和保守下，现在沟通是没有问题了。虽然需要慢慢说，但已经很清晰了。和一年前给朋友发的拜年语音信息比较，简直自己都不相信去年的语音是自己发的，因为那时候我的说话表达非常不清楚。
9: 第三个见证就是信主之后的转变。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信主前我就是埋怨自己，哎呀，哪没有做好，要是这样做可能就好了。但是信主之后啊，我会向主祷告，求主怜悯并赐福于我，赐给我有一颗平静的心，在主的引导和带领下平稳地度过。
8: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谢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事情当中，都能够看到神他自己的恩典的印记的时候，已然就给了我们太多去在神的面前感恩和赞美的理由。并且呢，谢谢我们的谢弟兄啊，其实在馒头对话来讲的话，这是我们真的非常忠实的听友了，从2021年第一集的节目一直到现在。那我真的是也要谢谢我们的谢弟兄，不管是在认识你正好还是在馒头对话当中呢，默默的在背后所给予我们的鼓励，给予我们的肯定。也希望这些节目真正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带来更多的帮助，同时也希望在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更多我们谢弟兄的见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一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我在去年的7月30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年的暑假之旅啊，我们特别选择了位于肯塔基州的创世纪博物馆和诺亚方舟博物馆，以及大燕山国家森林公园。在博物馆当中见证了上帝的创造和智慧，在大自然当中敬拜上帝的荣耀与大能。今天呢，我们前往创世纪博物馆，两场关于神创造的电影正式开启了我们的探寻之旅。在博物馆当中，我们看到了完整的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对比，也在馆中看到了许多考古的证据。从动物的骨骼变化到地质的改变，无不颠覆着传统的进化论科学，但明显的铁证又让神的创造无可推诿。其中一个问题是，恐龙和人共存过吗？这个问题吸引了我。曾经啊，有小听众也写信给馒头的对话，在博物馆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而可信的答案。神在六天当中创造了所有的动物和人，因此两者是共存的。创世纪一到二章明确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万物。然而自然科学家无法证明这一答案，但并不代表着恐龙没有和人共存过。本着圣经无误论，我们确信人的有限和这个宇宙的浩瀚。人类只是揭开了宇宙的一个小角，却盲目自大地认为已经主宰了这一切。在整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起初神创造天地，短短七个字承载了万有。这句话于现在的我而言，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陈述，而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根基，也是一个绝对自豪和骄傲的理由。因 因为我是这位创天造地的万能之上帝的女儿，可以毫无畏惧地去面对每一天，哪怕有风浪，有黑暗，有挑战，但依然充满盼望。主啊，谢谢你向我们显明你的伟大计划，谢谢你拣选我们回转向你。主啊，你创造万有，你统管一切，这是我们的底气，也是我们的福气。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感动和激励爸爸也能够认识并臣服在你的爱中。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整部圣经的最开始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起码给雨泽自己带来一个思考，就是在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谈到过什么女娲补天，我们谈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但是呢唯有在圣经当中讲得特别清楚，并且把世界怎么或者宇宙怎么创造的经过也都记载下来，而这是在很多其他神话故事当中都没有提及的地方。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自己都不知道世界的起源，所以呢在圣经当中神透过很多的作者，透过很多的文字，他亲自来告诉我们，并且这样的一个讲述，这样的一个陈述也被翻译成了几百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神借着很多翻译者的口，翻译者的智慧，也在向我们传达着他自己的爱，那就是他希望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世界创造背后的过程，同时也认识世界宇宙背后的主，从而每一个人都来到上帝他的面前。中文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神不愿一人沉沦，那愿人人都悔改，并且将来能够进入到永恒当中。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没有说起初有宇宙，也没有说起初有物质，更没有说起初就有人。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起初有神，在这里指出其实神甚至早于起初，因为起初是一个时间开始的时候，但是神却不在时间当中受限制，因为他创造了时间，所以其实在所谓的这个起初之前，神就早已经存在了。诗篇当中也告诉过我们说，从亘古到永远，我们的主他是神。说到这让我想到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喜欢看书哈，比如说我们拿小说来讲，在一本小说的第一页写着第一天，然后故事的角色都活在第一页以后，因为第一天呢是在第一页当中，第一天发生什么事情，所有接下来要讲的故事都发生在第一页以后。但是作者呢，作者不是第一页开始才存在，作者早就已经在整本小说整本故事之外了，反而是这个作者创造了或者书写了这本小说。同样弟兄姐妹，我们呢活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但我们的上帝却站在时间的长河以外，虽然他在时间长河里面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要讲到的是神他自己的能力远远超过时间，因为他创造时间，并且我们上帝的大能早就已经越过时间长河本身。正因为如此，所以就出现很多的现象，比如说很多弟兄姐妹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见证的时候讲到说，以前虽然那时候我不认识主，但是我回头来看，那时候神就已经认识我，那时候虽然我悖逆，但神却用他的爱吸引我，以至于我在我的悖逆当中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又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就像当年的扫罗一样，在他的悖逆，在他对基督徒的逼迫当中，他依然明白了神的爱，经历了神的爱，成为了后来的保罗。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到时间的长河，那时候的我们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那时候在悖逆当中的我们嗤笑基督徒，觉得基督徒可笑，却看不到未来有一天我们可能甚至为了福音大发热心，甚至愿意为了福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自己目光的有限，更是在时间长河当中我们的有限。但是因为神跳过了所有的这一切，并且满有慈爱，所以我自己试着在想象，也许那时候对于我们上帝来讲，他看到的是更加美好的未来，虽然当下我们很悖逆，但是我们主却看到未来有一天我们这个悖逆的人可以为他大发热心。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扫罗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扫罗，但是在扫罗他逼迫基督徒的当下，虽然我们的上帝他内心充满很多的难过，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为他的国度，为了福音大发热心的保罗，而这个是保罗自己包括我们也都没有想到的。
1: 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只有七个字，也就是说这七个字才真正的开启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哈。那这七个字 本来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七就是一个完整数，这七个字其实也完整了整个的宇宙、人类、生命，这个所有一切有生机的被造物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面你会发现只有一个主语，就是神哈，所以整本圣经都围绕着一个主角，就是神。我们每一个被造物的主角只有一个，就是神哈。神创造了这一切，神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救赎，神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第一要素，然后我们才有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丰富美好的一些事物。如果没有神，如果大家真的去回头想一想，如果把圣经当中的神去掉，你会看到圣经里面的都是什么？有凶杀，有暴力，有欺哄，是吧？就是如果大家光看创世纪里面这些东西都有了，有谋杀，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征竞，然后到了约书亚记。

发现我们的生命和视角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是在科学论当中长大的，我们知道有宇宙大爆炸，我们知道有进化论，我们都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宇宙当中的各种化石的诞生，是因为经历了地球的这个上亿年的变迁，所以才有了这些化石。所有的这些微量元素，什么石油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在地底下的某一种化学元素的这个结合，所以导致。那我们再往上追呢？那这些元素来自于哪里？这些所有的你说产生了科学动力的这些元素来自于哪里？那生命如果是一个细胞诞生，那这个细胞来自于哪里？你说当然是从父母的精子卵子来，那父母又是从哪里来？其实科学论是没有办法经得起推敲的。但是我们都曾经在科学论的大网当中一直在苦苦的挣扎，或者说我们一直就是蒙着自己的眼睛说，对对对，科学就是对的，哦，没有科学就没有我们今天。可是弟兄姐妹们，或者说你还没有成为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只是无意间听到了这期节目，或者是你身边有基督徒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那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够倒推去寻找那个根源。如果你不断的去，不管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物理的方式，化学的方式，数学的方式，音乐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倒推，推到源头，其实就是这七个字儿：起初神创造天地。

0: 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谈到神起初创造天地呢，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小的时候不管那时候我们有没有信主，包括后来很多朋友们信主之后呢，包括我们在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说我们的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还有世界万物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神到底是谁创造的。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那就是说好像这个假设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被创造，可是神的定义就是他是那位没有被创造而永恒存在的主。如果神也需要被创造，那么创造神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神，因此最终一定要有一位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永远存在的神。神在圣经当中也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告诉我们，神是唯一无限永恒不改变的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万有都是从神开始，在神里面持续的都归于他。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假设，就是好像所有的这些东西或者所有这一切呢都需要有一个创造主，其实除了神以外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创造主，但是唯有神他自己是不需要的。另外一个很多人常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伊甸园当中，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神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后来呢就给亚当创造了夏娃。所以很多人就说神创造人类啊，是不是也是因为一样的原因，就是神看他自己独居不好，所以呢就创造了人类。其实弟兄姐妹，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问题。在创造世界之前，神其实并不是孤独的，也不是孤单的，不像亚当那个样子，因为神是三位一体，有父有子有圣灵，在永恒当中他们一直都是彼此相爱的。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甚至也能够记得说，耶稣当时祷告的时候他已经说，父啊，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就意味着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有一个相爱的关系了。而神创造世界不是因为他缺少爱，不是因为他孤单，而是因为神本来就在爱中，他创造也是爱的流露，并不是爱的补足。这就相当于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社交媒体当中刷很多的视频，就看到很多孩子被收养到其他的国家。一个幸福的家庭决定收养一个孩子，不是因为他们家缺少快乐，反而是因为他们愿意把这个健康的爱分享给更多的孩子，在他们力所能及还有经济上各方面都能够去做到的情况下。所以同样，神创造人不是为了填补自己的孤单，而是邀请人进入他本来就已经创造好的爱的团体当中。
1: 的确，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我们丰丰富富的从基督里面得到爱，我们才能够把爱流淌出去。上礼拜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后面坐了一对夫妻哈，他们抱了一个大概只有一个多月两个月的婴儿，而且是一个黑人宝宝。可是这一对夫妻呢却是白人夫妻，这个宝宝实在是太可爱了，他真的就像一个黑色的小洋娃娃哈，所以我很多次呢都忍不住的要回头去看他。但我心中也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定不是他们夫妻自己的孩子。在敬拜结束之后呢，我老公就跟我讲说，哎，我今天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一对夫妻呢抱着孩子啊从我们这个门出去，然后和我一起服侍这个老爷爷呢就认识他们俩，还跟他们俩聊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这个孩子呢是他们两个人领养的，而且他们本身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其中有自己生的还有之前领养的。我跟我老公就在探讨这个问题，说都有五个孩子了，即便在美国养孩子可能会比较的轻松，然后政府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补助，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美国领养一个孩子的手续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对于你的经济基础、你的房屋条件、你的家庭成员的结构，还有包括你的经济收入等等哈，包括如果是领养的孩子，你给他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政府有标准的，而且这个标准不是一个低标准，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哦，我在这个什么这个一元店里面买一个东西给孩子 ，no， 不是的，甚至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给这个孩子提供的非常完整的物质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突然发现说，其实奉献或者是爱这件事情真的就像是一个温度计， 而且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神，或者说被神所填满。这两天的时候，我的一个去短宣的姐妹，因为她是她第一次去短宣，回来之后她就激动无比哈，她就已经是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常常去短宣。她说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基督徒愿意去短宣，因为你后来发现，在短宣的过程当中，根本不是你在服侍人，而是神在浇灌你。用这个姐妹的话说，我本来是带了一缸子的水去的，结果没有想到神还给我一缸水哈，就是他这个一缸子呢就是一杯水，但是神却给了我一整缸的水。所以他说我觉得服侍是会上瘾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被填满了。那同样回到基督徒领养孩子、奉献爱、分享爱这个环节当中，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先获益的是我们。所以我也越来越能够理解很多被主所祝福的弟兄姐妹们愿意甘心乐意的去做很多的服侍奉献。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生命成长和进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彰显，但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路径。其实那一天在跟我的老公聊完这个夫妻的领养的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激励。若是有一天神把给一个孩子完整的家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想我也会凭着信心迈出那一步。因为现在看来我们觉得啊，这不行那不行，这个条件不成熟那个条件不成熟，可是那一天在跟我老公聊完的时候，我们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若是有一天主衡量过，他觉得这个担子我们挑得起的时候，那就勇敢的去挑这个担子。所以弟兄姐妹们，除了像领养这样的事情，你的生活当中也一定有很多很多可能你想做但又不敢做的事情，那么就交给主吧。若主把这份感动放在你的心中，他也一定会把能力加在你的身上。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大概得20年前那首非常流行的一个华人歌手叫 Tank， 那他自己后来成为一位基督徒之后创作很多的赞美诗，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名字就叫做我要爱慕你，当然这个你是耶稣的意思。那么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版本当中呢， Tank 弟兄就坐在一个钢琴前自己弹自己唱，娓娓道来，主啊我单单渴慕你，虽然都是很简单的话，甚至歌词当中很多的话就是我们每天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娓娓道来的歌词却也把我们大家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愿意我们再一次借着这首诗歌安静在主的里面，同时也愿意神的心向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唯一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我如何走出产后抑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和木星姐妹你们好，还有长辈弟兄姐妹们大家好，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听到了认识你之好的栏目，然后我就爱上了，每天早起都会听你们的节目。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特别让我感动，也让我非常受激励，在我写见证的明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想把我蒙恩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1: 我是2019年9月14日受洗归主的，一路走来恩典满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2005年9月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小姑送了我一本圣经和赞美诗，让我有时间啊去教会聚会多多听到。但是那个时候啊，我只是不反感信仰，在大学期间我没有去过教会聚会，可是福音的种子也许也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时间来到了2009年的上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们家二宝几个月的时候呢，我得了产后抑郁症，整夜整夜的焦虑失眠。产后抑郁呢是几件事情交织在一起，一是我哥哥和嫂子那个时候在闹离婚，我成了父母的情绪垃圾桶，我只有不断的劝慰他们保重身体，却不知道我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二呢是那个时候我和老公公婆甚至是我老公的弟弟关系都不好，甚至有些极端，我想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逃避的背后其实伤害自己最深，我现在苦读里面难以逃脱。第三个就是当时最大的心病，自从18岁的时候我被确诊得了白癜风，这种顽固性皮肤病难以根治，我就把自己的心门封锁起来。一方面我渴望家人的爱与接纳，另一方面我又非常的敏感自卑和焦虑，我无法接纳自己的这个皮肤病，甚至我会自己吓唬自己说哪一天自己会变成丑八怪，就再也不出门了。
0: 虽然表面上我很开朗活泼，但是一想到这个病我就很压抑痛苦。那时候和老公他家人关系不好，也是因为这个病，我觉得他们看不起我，不接纳我，我就像一个刺猬，在刺伤别人的时候其实伤害自己反而是最深的。我的生命进入到至暗的时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半夜三更万籁俱寂的时候，我却一点也睡不着，不是不想睡就是睡不着，神经紧绷，在阳台走来走去，想纵身一跃彻底解决自己的人生。但是想到生我养我的父母，想到两个年幼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一走了之，想辞职又不敢辞职。老公带我去上海检查，医生说我是双向情感障碍，至少要吃2年半的药才能控制住情绪。看了药回家，我吃了一次小小的白色药丸就不住的打哈欠，我想我这么年轻，孩子这么小，我就要吃2年多的药，我以后怎么办呢？我不想吃药，我不想成为病人。弟兄姐妹，人的尽头还真的就是神的起头，上帝爱我，他一直都爱我，不离不弃的爱永不止息。当我走到死荫幽谷的时候，一位来自东北的姐妹，也是我女儿幼儿园同班同学的家长，向我传了福音，她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去坐坐。
1: 也许是圣灵的感动，也许是本能，我把它当作救命稻草，对家人对同事不能说的话全部都向他倾诉出来。他一直倾听我的诉说，然后眼神坚定地告诉我他曾经也抑郁过，不要害怕，只要我们全然信靠上帝，上帝能够医治我，他也一定能够医治你。然后这个姐妹拉着我的手为我祷告，上帝真爱我，又派了一位距离我们家很近的教会姐妹，她是湖北人，嫁到我们这里的。每个星期六晚上啊，他们来我们家接我一起去教会聚会，参加青年团契。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团契里，我忐忑不安的心就被弟兄姐妹们的爱和接纳深深的温暖到了。长老和我说，晚上睡不着觉，你就祷告，你就听赞美诗，我们也会一直为你祷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却成为了一家人，甚至比家人还亲。当我在台下听弟兄姐妹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个不停，感觉每首赞美诗都唱在我的心坎里。 情绪得到释放之后很奇妙，聚会结束的晚上回去之后我能睡着了，于是我就宣告我不要再吃药了，我要全然信靠主，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医治我。后来我经人介绍去杭州参加了一个心理学的课程，
0: 大半年的时间都独自不出门的我却顺利的到达杭州参加课程，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他一直在保护着我，派了许多的天使来帮助我。经过心理学课程的学习，我认识到人抑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爱自己，没有接纳自己。当我们无条件接纳自己的一切好与不好的时候，心灵就有了能量。但是人的爱都是自私的，也是有限的，只有上帝的爱才是长阔高深，永不止息，无限的。所以我从杭州学习回来之后呢，就决定要受洗归主，成为上帝的女儿。2009年9月14号，我一个人去教堂参加了受洗典礼。有点遗憾的是没有家人陪伴在我身边，因为当时他们都觉得我受洗太快了，加上我们家二宝那时候还小，需要他们在家照顾，老公那天又在上班，所以我也没有要求他们陪我一起。但是当我受洗的时候，我问在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爱我吗？愿意接纳我成为你们的姐妹吗？他们大声地说，我们都爱你，耶稣爱你，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我的心那一刻被上帝的爱，被弟兄姐妹们的爱所医治。当我从水里上来的那一刻，我感觉浑身特别清爽，心里所有的阴霾都消失了，我那双很久都没神的眼睛也终于恢复了光彩。写到这儿，我不由自主地再次高呼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是主耶稣医治了我，阿们。
1: 受洗之后，我的失眠、焦虑、抑郁症慢慢的消失了，我的内心获得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受洗之后，我也主动联系我的公婆和小叔子，因为上帝让我们要爱人如己，如果没有主的爱、圣灵的感动，在以前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所以主的爱是如此奇妙，上帝也垂听了弟兄姐妹们和我的祷告，他真的特别爱我们的家。哥哥嫂子离婚之后很快就复婚了，还生了二宝，我和老公的婚姻生活也越来越甜蜜。前年暑假我嫂子也受洗归主了，去年我妈妈也受洗归主了，我爸爸和我老公虽然还没有受洗吧，但是他们也蒙了上帝的恩典，我相信他们早晚也会受洗归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的家人们、孩子们、亲戚朋友们都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成为上帝的孩子。求主赐予我智慧和力量，让我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这一生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要传扬美好的福音。我的信仰见证就到这里吧，把荣耀颂赞都归于坐宝座的救主耶稣，感谢赞美主，阿们。
0: 现在的我呢已经39岁了，白癜风已经伴随着我21年了，但我非常感恩一直这个病啊没有扩散，一直分布在前后颈项的部位。本来年前是准备做植皮手术的，但是怕疼心里不平安，向主祷告之后呢取消了植皮手术。爱里没有惧怕，我相信上帝大能的手会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听到有小朋友分享自己得了白癜风的见证，当我们无条件接纳自己的一切好与不好的时候，坚信上帝无条件爱我们的时候，就能够靠主刚强壮胆，靠主得胜。还有啊，抑郁症呢其实也不可怕，所有的疾病呢都是来帮助我们经历和成长的，苦难有的时候也是恩典，患难有很多的时候也能成为祝福。祝福雨泽和木心的家庭，祝福认识你真好栏目能够越办越好，也祝福大家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

0: 这是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卫衣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深深的相信，透过你的见证，也能够给很多不管是正在经受白癜风困扰，亦或是正在经历抑郁症的朋友，甚至其他挑战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鼓励。的确，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真正遇见主的时候，患难也好，苦难也好，都能够成为经历神医治恩典还有怜悯的机会。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辗转发现爱。有人说啊，男人越老越值钱，甚至有人觉得说呢，其实女人呢也是越有年龄越妩媚，就像那红酒一般，对不对？如果那个年份够久够纯，绝对是好酒一瓶，价值非凡。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很喜欢欣赏38到50岁之间的熟男熟女，那有的时候呢，着迷的不见得是他们的外表所谓的帅或者是很美丽，而是他发自内心散发出来的一种味道，味道你懂得的哈，绝对不是喷的那个香水的味道，而是它的内涵。所以究竟熟男熟女有哪一些特质特别迷人呢？今天现场有好几位，你也可以做一下参考。我们欢迎第一位男性代表，就是越熟越帅的何荣。
1: 哎，玉瑶，大家好。
0: OK， 接下来这两位他们都还没有到熟。就是你知道吃牛排不是要说几分熟的，他们是亲熟。我们先欢迎第一位亲熟是黄小柔。
2: Hello， 大家好。OK， 小熟小熟
0: 小熟小熟。那第一位，另外这一位是小小小小熟，欢迎小小鱼。
3: 大家好，我是小小鱼，亲的亲手亲
0: 亲手很亲很亲哈，亲的不得了，
3: 可以可以。
0: 好，欢迎諮商心理师江尚文，你好。
1: 大家好。
0: 您算亲熟还是熟？
1: 嗯，你猜呢？
0: 五分熟。
1: 没有，不是哦，比你想的还更熟。
0: 哦，真的吗？哎，这种
4: 保养很好。
0: 哦，保养的好，保养那很重要。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一定有看我们做运动那一集。
1: 对对
0: 对。好，继续欢迎男性代表熟男刘畊宏。
1: 哎 ，Hello， 大家好。
0: 不过畊宏今天看起来很年轻哦，
5: 很俏皮。坐在那边，我以为你找个青少年来了。
0: 是吗？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的打扮，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0: 真的。
1: 这我老婆讲了一句，就是我的穿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稍微热一点就是背心，运动裤，啊，以前牛仔裤居多，现在都是运动裤居多。
0: 你因为你一直维持得很好，你有健身，所以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身体，事实上不需要太多遮盖。
1: 嗯，是是是，
0: 有保暖就好。
1: 像今天算是我比较有遮感，
0: 就比较有这件遮，今天你遮的比较多，是是是，谢谢你为我们着想，谢谢。来来来，写板题，第一题是，请问你心目中的熟男熟女条件是什么呢？如果可以的话，麻烦请写下两项
1: 条件而已嘛。
0: 条件，对，就是符合所谓的熟男熟女，而且这是正面的讲法哦，对不对？因为如果你不认同这个人。随着年龄的成长有进步，可能只会说哦，那个老先生跟那个老太太。
2: 哦，对
0: 对，所以熟男熟女是好的字眼，
2: 是好的，
0: 不错嘛，
3: 成熟成熟
0: 成熟成熟。好，何荣先写好，就先看你的吧。
5: 好，我觉得在我来说呢，会吸引我的熟女呢，就是第一个是要很有魅力的，然后第二个是要很有智慧的。
0: OK，
5: 啊，怎么说呢？我觉得魅力啊，就是不是只有外表，但你说，外表不重要吗？我觉得也重要。就你看一个熟女的时候，你当然也会看到她是不是把自己维持得很好。比如说她该化妆的时候，她还是化，要让你觉得说她在某些场合
1: 得体。
5: 哎，得体就是得体，
1: 不是得体哦，
0: 不是，不是 DRRTY。
5: 而且我觉得熟女她们散发出的那种魅力哈，她不只是外表看起来是会吸引你，更重要是散发出的那种气质。谈吐就是其中之一，就他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他的声音也好，还有他所表达的那个内涵，你会觉得你会被他吸引住。
2: 你的解释，
0: 真的，他在讲他老婆了。哎呦，你没听到？哎呀，从头到尾就是 Kelly 啊，就活生生坐在这个地方。现在，
5: 敬一杯，敬一杯，
0: 不是一个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您喝一杯，您喝一杯。还是我说错，你说的不是
1: 他？这时候他
5: 说的完全正确。You are right。
1: 这时候讲完，他说不是，那事情更糟糕了。
0: 有的时候叫顺着走，顺着走。
5: 是是是。
0: 小柔，看看你觉得男生熟男？
2: 我写的是我老公。
0: 有有，
2: 先讲，
0: 先讲。你怕他没有听出来就对了。对
2: 我很喜欢很绅士的男生，尤其是他是熟男，就是哥哥辈的，很绅士。那小男生就绅士就比较少，他们可能就是可能很活泼很青春，但他们就没有绅士这一块。然后再来，我觉得熟男一定要让人讲话会感到如沐春风，而且他的赞美不是那种哦你好漂亮哦。他就是会用一种很舒服的方式说：“哎，你今天看起来不错耶，就是气色非常好。”
5: 你今天看起来像极了爱情啊，
2: 有类似这种的，
5: 喂，
0: 好麻哦。好，老公有这样对你说过吗？
2: 哎，没有。
0: 哎，如果他这样讲，你会觉得这是熟男表现，还是像小男生表现？
2: 我觉得他在逗我。
5: 对。
0: 哦，那也很可爱啊。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偶尔，像比如说，如果是欣赏异性的话，我如果在一个场合里面，吃饭场合啊，或是聚会场合，有这样子的男生熟男，会让我特别注意。嗯。
0: 所以是一种很懂得用很诚恳的方式去表达，
2: 不是花言巧语。
0: 对对对对对。
2: 也不是有理有气，用哎呀你很漂亮哦，
0: 那不行。不是那种想，不是那种想加分的那种赞美，
2: 对，
0: 而是你知道说他是很诚意，但是你又听了会觉得很开心，
2: 因为这种人你就会看到他，你就觉得他看起来是好干净，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就是
4: 好 pure 啊，
2: 对，就是觉得哇他在发光，身上就有那个香味。
5: 哎，我不知道这样解读对不对啊？其实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叫言之有物。
0: 对，
5: 那他听了以后才
2: 言之有物，跟讲话冗长是两件事。
5: 我讲话冗长，
0: 好明显的说，哎，
2: 没有说
0: 你讲半小时，
2: 没有，
0: 你今天这杯不够，刚好我
5: 跟你讲，讲话冗长在那边呢。
0: 讲话等一下，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是言之有物，
0: 不担心，不担心。
1: 德荣是祷告冗长，
0: 没什么，没有，没有，
4: 那可以，那可以。
2: 肖小鱼来看看你，
4: 我觉得熟男的魅力就是在于。他有没有在规划未来，然后跟考虑家庭的部分。因为我发现就是年轻的男生啊，他比较会，像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把每个月赚的钱都拿去买公仔。他已经跟我一样快40岁了，可是他不管赚多少钱，他都觉得他很喜欢什么公仔，他就去花光钱。对，所以他比较不会考虑到，他未来要有什么储蓄的习惯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他也没考虑到家庭，所以他的女朋友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就是他交往没多久，然后他就被甩了。所以我觉得这跟年龄无关，因为虽然我们都是同龄的，都是快40，可是有一些人他思考比较成熟，就会让自己哦不要当月光族，可能存一点钱。那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现在要玩手机游戏，我就直接氪金把钱花光。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熟男的魅力是在于他会不会思考他的未来这个部分。
0: OK， 对啊，因为有考虑到这些，才代表这个男人他是有担当。
4: 哎，对对，
0: 有肩膀，
4: 对对对，
2: 那很重要。
4: 对，
0: 好，来，这里就有一位更红，哎呦，有担当
2: 啊，
0: 有肩膀，
4: 对，
0: 他的肩膀上的肌肉
4: 有考虑家庭，
0: 有考虑家庭，
4: 规划未来，
6: 都有，
4: 但是如沐春风，
2: 都有。
0: 来，我们让你如沐春风。
1: 我本来还要想说，我应该不算熟男，那。刚看到讲完，原来考虑家庭跟规划未来也是什么？
0: 哦，这是必备条件之一，
4: 跟年龄无关。
1: 因为我还觉得，我其实还觉得我是年轻人的感觉。
0: 有啊，熟男也要哎，熟男并不会觉得自己的年龄是一个老，或是
4: 不是脸的吗？
0: 数字一点都不重要。
1: 所以不同，我也是34快35，差不多。好了，那我觉得的熟女吧。
0: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1: 那就是我分享的比较这个让我觉得心里面。就刚刚可能小柔的角度，就我觉得我会欣赏这个女生角度是，第一个她会懂得生活，
0: 很重要。
1: 我觉得现在一个女生如果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她会知道做菜她会有兴趣，她会知道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好吃，下午茶，或者她觉得她该规划她什么样的时候去运动或干嘛，跟朋友怎么样的生活。我觉得她的生活上面，在家庭，在各方面，她有她的一个很懂得如何去享受这一切，
0: 是哦，
1: 那不是一个还在啊，我哪边要去哪里玩，
0: 对对对，
1: 哪里怎么样？他可能要很享受他在生活中当中每一样的事情，然后再一个他会听跟会分享，就他会聆听。我觉得越成熟的人，他会懂得聆听别人说话，我觉得这很重要。在一个聚会当中，常常有人很喜欢一直说，但会听的人可能比较少。因为有很多人想表现自己或如何，但是看到有些人他很会聆听，他会懂得聆听，然后适当该他分享的时候，他分享出来就刚刚讲的言之有物。
0: 对，
1: 你一分享出来就发现，这个东西刚刚好，他不多也不少，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成熟的、吸引人的女性。
0: 江老师，您觉得女生熟女拥有的条件？
7: 我写的是一种自信心，啊，还另外一个是很有智慧，可以
0: 面对
7: 问题。对对对，我为什么会讲到自信心？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哈，他们讲到法国的女性跟台湾女性的一个差别。他描述说，因为他在法国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描述说奇怪，法国人哈，他们虽然很多化妆品是从法国过来的，可是法国女人不一定都很喜欢化妆。可是她们走在路上就会让人家想要多看她几眼。不是因为她漂亮， 而是他们展现了一种自信心。对，所以我会觉得一个熟女哈，一个成熟女性，其实她可能展现她的自信心，代表说她知道她要什么，她知道她不要什么，她知道她的人生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她对自己很有信心，而她不需要说去依附在别人的想法或配合别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自信心蛮重要的。
0: 是。
7: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0: 勇于面对问题。
7: 对，这个勇于面对问题是代表一个人生的智慧。嗯，对，她不会去逃避啊，而是她知道，因为人生本来就会有很多的困境。
0: 对，
7: 那很需要去想尽各种不同的方法，很有智慧去处理。
1: 他刚讲的，可能你们讲想的时候还四五十岁，我看到了应该大概是六七十，他还是这样，
7: 还是一样。
1: 他的穿着，然后他们大概，我觉得他们应该晚上都不冲，几个都瘦瘦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穿那个衣服，你一看他就觉得他自己在飘逸哦。然后他走在那街上，他有自己的一个感觉，有人在拍他，但事实上没有。嗯，你懂那个感觉吗？
7: 对。
1: 他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然后明明他脸上已经很多皱纹 了，但是问题他就有他的一个味道，他就穿出来这样，
7: 是，
1: 然后很有信心。
7: 所以他们这种就是说他不是用外在去吸引
0: 取胜，对，
7: 他相信他自己的内在的魅力是足以赢得这个世界的掌声。
0: OK， 如果以熟女来讲的话，到了人生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应该已经拥有一些你努力来的东西。
7: 是是是，
0: 你可能已经在享受一些你的成果，或者是正在经历一些你曾经的失败，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再重新回来，再站起来，然后去克服？我们这里有个网络统计，好莱坞熟男熟女的代表

0: 我们这里有个网络统计，好莱坞熟男熟女的代表，不知道是不是您欣赏的也有在这个看板上。但是我们要先讲，因为这个板，这个是来自一个真正的一个票选活动。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形容我们国内的国人自己比较熟悉的？因为那样容易得罪人。
1: 也不是这么说的，
0: 我们因为好像我们也有一些类似的排行榜，
2: 比较不会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然后没我们可以 email， 我们都有他们的 IG 啊，我们直接传给他看。好，所以我们来参考一下好莱坞熟男熟女的代表。那这个就是铁达尼号的里奥纳多·迪卡皮奥，他现在真的慢慢的年纪比较大了。
3: 对，
0: 他想当年铁达尼的时候才二十出头，对不对？
4: 罗密欧的
2: 哦，罗密欧，
0: 罗密欧
4: 的拳，他就是在发亮。
2: 帅，
4: 但现在的皮卡丘就是皮卡丘。
0: 可是虽然很多人对他有很多不同的评价，或者甚至觉得说你可不可以去健个身啊，可不可以恢复到以前？
4: 他很 OK，
0: 对，他愿意走这个大叔的角色。
2: 好，
0: 然后这里还有布莱德比特，多少女人爱他，
4: 小布，
0: 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3: Hugh
0: Jackman 啊，休杰克曼，然后汤姆克鲁斯，他才真的不服老，
3: 太强了，
0: 他到现在
4: 超厉害，有防腐剂。
0: 对不对？你觉得有吧？
4: 对，他都没有。
0: 然后他是坐在冻箱里面嘛。
4: 对。
2: 就跟他演的，我觉得那有一个电影，那个女主角已经变成阿嬷。
3: 那个哦有。你会唱第一集？
2: 对，他不唱那个。
0: 对，等等等，对啊，有了。前一阵子不是在流传那个女主角的照片吗？
2: 对对对，哦，她还是保持这样。
0: 有有有，这都是自我要求。
3: 对
0: 对，自我要求的都还蛮高的哈。然后就是小罗伯·道尼，
5: 钢铁人。
0: 钢铁人，
2: 对。
0: OK， 好，那这边女生的话呢，就是朱蒂·福斯特。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
4: 我先生超爱她，
0: 她先生超爱她。我跟你讲，很有智慧的女人哦，不是说你的学历有多高，我觉得是你知道如何去经营跟相处。所以她老公超爱她。
4: 对
0: ，OK。然后呢，这个蜜拉·乔维奇，
4: 个性美
0: ，康麦隆·迪亚兹，她的大笑是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她那个笑起来那个嘴，OK。然后呢，珍妮弗·罗佩兹
2: 也是自律到不行的一个人。
0: 有，他到现在还在。他前一阵子把他那个想当年最有名的那一件那个 Versace 的一件晚礼服，绿色的，好像是经过了20年还是25年，
5: 倒穿起来。
0: 他50岁的时候，他把它又穿起来了。然后还有这个珍妮弗·安妮斯顿，
4: 对，他是美国人的天才。
0: 对，当然 OK。
2: 我女生比较没这么敏锐，但就是对男生来讲，几个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0: 算是
1: 很有魅力。
2: 布莱德·彼得跟休·杰克曼都是我觉得还不错，尤其休·杰克曼又是个非常爱家的，
0: 对，有，对。
2: 那我觉得，而且他的老婆，并不是说在外形上
0: 超级美女星，
2: 非常漂亮，
0: 带她十几岁，对不
2: 对？对，而且大她十几岁。
0: 然后他们的小孩子，
2: 他就是喜欢知性的女人。
0: 对，
2: 那这当她红的时候，当她还没红的时候，这个老婆就协助她了。那老婆当红是一个，是一个编剧还是一个什么，反正幕后的。然后他们就这样相处在一起，到现在他们还是非常爱。
0: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小孩子也是领养的小孩，
2: 对，
0: 非常有爱心。
2: 对，所以我对她我还蛮欣赏的。
0: 有，
2: 因为她。每次在需要拍戏的时候，他就保持很棒的状态，然后也很敬业，很爱家。
5: 那我另外一个没有出现在名单当中的是，就已经可能对大家来讲会有点陌生，就是那个理查吉尔。
4: 对，我也
5: 是。就是那个满头白发，然后但是非常的 gentleman 那种。
2: 麻雀变凤
5: 凰。因为我看过理查吉尔在很年轻的时候的电影作品嘛，那我觉得他在年纪越大的时候 ，even 到现在，他其实已经很多皱纹了。但我发现其实他是越老越有味道。
0: 对，
5: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史恩康纳莱，
4: 就是
0: 零零七。

0: 的妈妈叫做梅耶马斯克。哦，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
1: Tesla 的创办人的妈妈。
0: 创办人的妈妈。那这个梅耶马斯克呢，他其实三个小孩，但他经过家暴，经过离婚，然后自己非常的辛苦，他也是来自一个很平凡的家庭。
1: 对。
0: 可是我看完他那个传记之后，我就发现他太厉害了，而且他其实曾经早期做过 model。他做过 model， 然后他自己很要求自己，包括说从外到内的仪态，然后也要求他的孩子，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把这三个孩子带大。那你就发现说，其实他自己到现在维持的都很好。其中有一点我最后要讲的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厉害，是让我觉得这个熟女必备的，就是他有一个很旺盛的学习力。
1: 有，
0: 你会发现其实他一直不断在进化他自己。
1: 他
0: 是。就是如果他讲以前他是 1.0， 他现在是 2.0 或者是 3.0， 他不断在 upgrade 他自己，所以他就是透过学习，你看他现在也变成，他现在竟然是网红，他已经60几岁，他变网红，但他觉得他很乐在其中，他不会去惧怕那个新的科技，他觉得这很开心，他甚至发 IG， 发现哎，我上次他加了他的 IG， 我关注他，我发现哇，超多粉丝的，然后呢，他就是常常会分享他自己的生活点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魅力。
1: 小柔有没有谁？对啊，小鱼你没有？
2: 哎，我觉得
1: 还可以榜上有名的
0: 哦，
1: 进入李维，
2: 对，因为他在欣赏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度有魅力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个熟能。
1: 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觉得他明明长得那么帅，
2: 对，
1: 他其实可以走很多很商业电影的一个路线，然后让自己赚更多的钱，然后就是可以更锦上添花，但是他选择不要。
2: 嗯，而且我很喜欢他，他就是每一次的出现就是在荧幕上他非常的专业，然后回到他私下的时候他很清楚他自己的生活态度。
1: 对，
2: 我觉得这种男人就会让我很心仪。
1: 心动啊。
2: 还有一个是劳勃迪尼洛。哦，那个也是，就是有点小坏坏，像西恩潘啊这种小坏坏，但他讲话你就觉得哇，就一直看着他就好帅。
1: 再多讲两句，再多讲两句。
2: 对对对，没关系，就每次看我都是看就哇，好帅好帅，可幽默。
1: 对，
2: 然后可以很严肃，那我就会很欣赏像这样的、
1: 啊、熟男。我觉得很重要是有幽默感，
2: 对，
1: 赞不赞成？有没有
3: 幽默感是要拿捏适中了？
2: 对，
1: 嗯，对对对，
3: 就是有时候你开玩笑不能太过头，
2: 对，
3: 你要真的适当，所以这个就是要人生的一些
1: 阅历，就会变得有一点点尖锐啊，
3: 对，
0: 不能太轻浮，
1: 或者对对对，或者有时候。幽默过了头又变得很刻薄。
3: 对
4: 对对，像有一个熟男代表就很喜欢是那个韩国的刘在熙，因为很多的主持人喜欢用挖苦别人讲别人缺点来让画面好笑，可是那个韩国主持人他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让人发笑的，所以他有在韩国的就是观众排行榜也是熟男票选是第一名，就是因为他的幽默感不是以攻击别人为主。
3: 对，
4: 所以我觉得像苏志燮啊刘在熙这种我也很喜欢。
3: 哎，走韩国路线的
1: 有有有，
4: 对，还有莱昂纳多我也很喜欢。虽然以前他演《铁达尼号》好像是很嫩，可是他后来演那个《血钻石》，我觉得好帅哦。
1: 有
4: 对，
1: 他其实很快也跳脱了那个嫩男生的那个表情。
4: 还有《华尔街之狼》，然后还有他后来就是有倡导一些环保议题或者一些就是世界人权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一直有在致力在人权上。
1: 对，
4: 所以我就觉得，哎，他有在发挥他公众人物该做的影响性，就觉得很棒的人。
5: 我觉得亚洲，我也想亚洲的，
4: 好好，
5: 可能跟我比较靠近一点，就是男生，我觉得周润发，
1: 哦有啊，有可以给，
5: 对，除了他电影以外啊，
1: 对，
5: 他可能有特别塑造一个那个形象啊，比如说他在演那个中国那个以前叫《卧虎藏龙》的时候，
1: 有，
5: 他真的演出那种心目中那种中国人大侠的样子，侠客的样子。那事实上他可能大家也对他有一些了解，譬如说他其实。身家也是50几亿，可他已经决定宣布了他会全部都捐出来做善事。那人家很好奇他为什么这么做啊，他就说他因为这些钱只是我暂时保管的啊，他说这不属于我的，他属于这个大家的。所以他是，所以我就很欣赏他，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那种内在的那种特质啊是很让人很敬佩的。那女生的话我觉得是那个韩国李英爱。
0: 对，大长今的。
5: 对，大长今的李英爱。对，他除了他演戏是非常专业之外哈，我觉得他在我据我对他了解，他对家庭是很重视的。对，他说一个女人呢，不管事业多成功啊，家庭永远是一块很重要的部分，所以他非常的爱他的孩子，爱他的先生。对，那另外一个他自己也是很上进啊，他不断在学，他现在念博士。想不到他本身以前大学是念德语的，我记得，对，但是他硕士念完。 一边工作。

0: 我一边照顾家，现在还在进修博士，不断的学习。他说一个人
1: 不断的对对对，
0: 他说一个人必须不断的学习，才能够让自己不断的有智慧去蜕变。
1: 是，
2: 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同时，来做一个心理测验。这个是我们江老师也有帮我们大概认证过一下下，所以就应该有一些小准确性，可是不要太介意。OK， 好，来，请问测验你的熟男熟女指数，请凭直觉选一瓶你喜欢的精油。我们这里有 A， 它比较是黄跟橘的搭配 ；B 是比较深蓝，甚至有一点偏紫了。然后下面搭配一个比较天空大海蓝好了 ，C 呢是很淡淡的蓝色，对了，就是那个晴空万里的天空。下面搭配的这个绿色带了一点荧光的感觉，然后 D 呢就是深绿色，有点像军服的颜色。下面配的应该是黑色或者是
3: 墨绿哦，
2: 参与了灰的墨绿。
3: 直觉选，
2: 直觉选，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何荣喜欢的是 B 是你们两个男生，
3: 对，我是纯粹喜欢色彩的，
2: 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哦，小柔选择你是唯一选择，哦，没有，你跟老师一样选择 D 耶，
4: 对，
2: 哦，有内涵哦，好，不好意思，小小鱼跟我一样，
4: 怎么会不好意思 ？Give me five，
5: 给手给手，
3: 没有人选 A，
2: 给手给手，
3: 没有人选 A，
2: 没有，那我们就先来看 A 好不好？
5: 好啊，
2: 好，我们来看哦，选择 A 的人呢，你的成熟度有多少呢？熟男熟女指数是60%，喜欢玩乐的你经常呼朋引伴邀请好友一起狂欢，所以常常被人当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但其实你很聪明哦，只要认真把心力放在工作上面，就能够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亮眼成绩。恭喜大家，在座没有一位是这样啊。哦，It's OK， 因为电视机前有哈。好，来选择 B 是何荣，
1: 我
2: 跟耿宏，
3: 我们两个，
2: 你们两位先生。两位男生，你们的承受指数只有30哎。好，你很热心，喜欢帮助他人，而且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呢，总能够冷静处理，因此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可靠的人。但其实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经常感到不知所措，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这样蛮准的，有没有？我觉得跟红有准，我不知道何荣，你愿意承认吗？还是再喝一口水？
1: 我觉得我是有上面的上半部的，经常呼朋引伴也是我的，
2: 这也是你的，
1: 对对对。但是你讲说的这没错，其实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倒不会，就算不知所措，我也不太会表现出来不知所措，因为在我像我，你当了一个爸爸之后，就算你像不知道怎么样，你也要
4: 扛住，
1: 扛住，然后叫大家所有人先冷静，然后来讲出解决的方案。所以你比较不能去表现不知所措的感觉，
2: 慌了吗？
1: 对，慌
2: 了。怎么办？哎，其实真
4: 的，对对对，
3: 我是因为在家后天的训练，因为我们做媒体的，尤其做新闻媒体的，就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1: 是，
3: 就算心里面那个
1: 波涛汹涌，
3: 波涛汹涌的，但是你在镜头前你还想说没有关系，好，你看人家地震的时候，他们摇了半圈，说啊，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下面这则新闻，你就不会去。地震，地震，不会这样子吧？
1: 其实，其实他已经是这个很紧张了。
3: 他已经变成是一种基本的。
4: 所以，如果前面火灾，然后你也这样继续播报，
3: 你在那边
2: 专业素养的培养，哎，养成。
3: 其实烧到这边，现在慢慢烧到我旁边，没那么镇静了，早就先走了。
2: 我感觉到他的热度，火真的很热。
1: 哎，你看会痛哦，
4: 太冷静了吧？
3: 那已经是无感了，对吧？
2: 对对对，好，专业专业专业。
3: 冷静处理是同意的。
2: 好，来，接下来是我跟小小鱼哈，我们选择的是这一瓶哦，我们看看，来，
4: 是吗？我是幼稚鬼吗？
2: 就是幼稚鬼。
4: 哦，真的吗？这样很好，保持年轻哦。
2: 幼稚鬼，来来来来来，然后你要听第一句话就是不切实际，不切实际的你啊，很准很准哦。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个成熟的大人，但其实心智跟小孩差不多，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甚至跟周围的人说出幼稚的言论，让人觉得你的。内外在相差，哎，
4: 真的哎，我也觉得我有时候很幼稚，我有时候也会喜欢可爱的东西，然后要拍照或者什么的，然后我老公在旁边都会觉得，为什么你要买这个？为什么你要拍这个？对，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幼稚，
2: 会嘛哈，
4: 会会会。
2: 其实我承认了，我觉得我常常很不切实际。
3: 你有童心， 就是像个孩子一样啊。
5: 很好。
2: 对啊，然后我静不下来啊，因为我昨天有问我先生，我说，哎，你觉得熟女拥有哪些条件？他自己写，他说，优雅、平和、格调、深度、气质。然后我就说，哦，你都在讲别人。对啊，他说你有一天也会啦。我也都在讲别人。我说，哦，这都是你对我的期望。哦，好啦，不会不会，你很稳重。他认为我处理事情的时候，我遇到困难，他觉得我会比较处变不惊。
3: 对
2: 对对对，这是哎，好，没关系。OK， 来继续看。第一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这里已经有成熟指数10、成熟30跟成熟60咯。当当当。

0: 什么呢？我们这里已经有成熟指数十、成熟三十跟成熟六十喽。当当当当，各位同学，成熟指数80%，哎，
1: 最高，
0: 太让人羡慕了。来，你是一个稳重的人。不仅拥有成熟的外表，在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也总是处变不惊，应付自如，甚至还有余力可以出手帮助他人。我赞成，我赞成，所以大家都觉得你是值得信任、可靠，可以放心交办重要任务的人。有哎，小柔是哎，你这么年轻，这么就有这么成熟的内在。
2: 因为我年轻很苦啊。
3: 就是但我觉得就是同理心啦。
0: 对，
3: 就是你会知道，因为双十年华就很疯狂啊，很多事情就是都不怕痛，
0: 对对，
3: 能闯就闯。
0: 是，
3: 然后后来就会发现说，好像不，就是可能也怕痛了，然后孩子也多了，你就会知道说，好像很多事情就是自己也要当一个榜样。嗯，所以很多事情你就会想的再周全一点。嗯。
0: 都可以云淡清风，
3: 就是哎，火烧过来了，好，
0: 懂了哈，对。防火一穿一穿，
3: 哎，没有，来，先小朋友先这边走，
0: 不要急，一个个来。啊，江老师，你是知道答案的吧？
1: 哎，我知道答案，不过我还不知道答案的时候，
4: 你也是选这个 D，
1: 我也是选 D， 对，我当时是 A 跟 D 选一个，但我感觉我比较想 D， 我就选 D 了。好，不过讲一下哈，因为他这种测验，他只是好玩的，有点比较是好玩这样子。然后呢，他。不要被那个百分之多少的成熟指数制约了，对，它其实只是反映你内心的一个状态。他讲的还蛮准的，但是我觉得跟成熟不一定是，
0: 不见得一定成正比了，
1: 对对
0: 对吧？
4: 而且我刚刚突然觉得是说，所谓的成熟其实不应该是看年龄的，你知道有些人到60岁可能不见得成熟，
1: 是是是，
4: 而有些
0: 你在说我吗？我没有到60、哦。
4: 我朋友啦，我朋友。
0: 再喝一点。
4: 你是我朋友。
0: 今天好糟糕。
4: 你是我朋友。
0: 对啊，你看，我又是你朋友的
3: 朋友。
4: 再喝一口水。
0: 没有，
4: 再
0: 对。
4: 没有，因为我是说有些男生，有些男人其实到60岁，你看他都已经进到了这个中年，甚至是已经都已经到了老年了，可他心里面还是很幼稚。
1: 是是。
4: 就不是按照你的生理年龄，我觉得是按照心智年龄去看你是不是属于所谓的熟男或者是熟女。当你心智年龄够成熟，有的可能像小柔他讲说，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就不管是家庭的也好，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些过往的一些经验也好，他自己就让自己变得快速成熟。那他的心智年龄可能在30岁就已经也许有50岁的成熟了。所以我觉得是心智的年龄。对，
0: 那如果说要成熟的话，就一定要反正高山低谷，历经波折，历经沧桑，这样讲是对的吗？
1: 应该是说，假如有经历过这些事的人，原则上，假如他能够度过的话，他会比较成熟。可是不代表一定要经过这些事情才能成熟。像我们那个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来访者，他们常的困扰就是他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所以他也必须要面对这个年纪的要发生的事情，可是他的心智年龄不够。他不知道怎么做丈夫，不知道怎么做爸爸，然后该工作的时候却像个小学生一样，所以就很多的困扰，对，所以真的是跟年纪没有关系，真的是跟那个人有没有经过不同的阶层成长起来有关。在这个社会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 Erikson， 他曾经有一个理论叫做社会心理的发展理论，他的理论呢，基本上现在在教育界或者是在心理学上，大家都很重视他。那他就提到说，其实各个不同年纪的人呢，他们要发展不同阶段的任务。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0到2岁的孩子呢，他们正在发展什么呢？信任跟不信任。在那个时候，假如妈妈很爱他，他可以发展对人的信任。假如那个时候他要是大人不管啊，然后都忽略他的话，他会开始对人呢，对这个世界产生很大的怀疑，所以这个是他发展信任的一个状态，所以假设你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对周遭的人，他们常常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很有可能他在这个阶段并没有发展得很好，就说2到4岁的话，就跟会发展所谓的自主独立，譬如说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要学习上厕所啦，学习穿衣服啦，他这个阶段能不能发展得好？假如不能发展的好，将来他可能会是一个依赖别人的人，就是我们说的他不成熟，对。那4到5岁的话是发展主动、好奇，好，孩子会开始探索不同的世界，好，我们能不能允许他探索不同的世界？然后面对失败，然后怎么办？再一次， 对，好，所以很多人的心智年纪要是没有办法克服这一关的话，他们将来就可能会很害怕。那五到十二岁已经进入学龄了，基本上就是学习功课一个好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对，所以这些态度呢，就是随着你的年纪开始发展的时候，当时你有没有培养好？那很多人要是没有培养好的话，他就到虽然可能四十岁了、三十岁，他可能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他某一些地方还停留在这个阶段。
3: 潜意识吗？
1: 潜意识或者是他的行为都是这个样子。你过了十二岁以后，更大了，你可能进到青春期了，这时候是发展一个对自己认同的一个状态。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够好的人？这跟自信心有很大的关系。
3: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发展亲密关系，可是跟伴侣的一个关系能不能发展得很好？他发展得不好的话，他可能终究他就孤独一生，这非常有可能。对，比如说很多人常常就会碰到一种状况，他会不断的换男朋友换女朋友，为什么？亲密关系有问题。对，那亲密关系的问题可能不是说他不会交男朋友或女朋友，而是他更早以前就有问题，他可能对异性就不信任。
3: 这样环环，
1: 对，他是环环相扣的。对，那你再往下发展的话，就你可能成为一个父亲，成为一个母亲，好，你开始照顾你的家里面，你可能在事业上四十岁到六十四岁的人呢，也开始有一定的成就。他开始在事业上这个发展有创造力，他开始会关怀其他的人，开始会做义工啦，做志工啦，对啊，他们会开始会想这些东西，这都是所谓的一个人的成熟发展的一个阶段。那假如说某些阶段要是没有办法发展得很好的话，就会我们就是说这发展的一个叫做认同危机，他在那个他的角色没有办法发展好，他会造成以后很多的困难。所以就回应刚刚主持人说，怎么样去培养一个成熟的个性？就是在每一个阶段能够有适度的发展。对，
4: 我刚刚突然想到那个心理师讲的那个部分啊，你就想象一个比喻就好了。如果他照着我们那个上课，就应该是小一、小二、小三、小四，一直上到国中嘛。
5: 对。
4: 那你如果小一的课程还没上完，上了半学期，立刻掉到小二，就是你还有半学期的课还没上嘛，对不对？结果到小二之后又只上了上学期，然后你又下到进到小三。
5: 对对。
4: 所以他的每个阶段都没有发展成，他就会很多东西都是缺的，就没有办法，还是得到后面再补这样。
1: 对，真的就是这样。譬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来访者，他碰到一些什么问题，你去跟他谈到他更早以前原生家庭或青少年的事情，就发现啊，原来是那个时候造成的。那造成他现在没有办法去处理。譬如说我们常碰到，有人在工作上有些人际关系的议题，常常他就觉得跟人相处有很大的困难。你去回溯的时候，发现原来他国中、高中的时候被霸凌，然后他在那个状态之下，他没有办法去处理他被霸凌的经验，所以他只要对身边的人，他都会觉得他会被受到伤害，所以人家可能只是一个眼神，并没有要对他怎么样，
6: 他就误以为
1: 他要被攻击了，
3: 对，
1: 所以常常人际关系产生很多的问题。
5: 自我保护的色彩太重了，
1: 对，没有错，
5: 很怕，因为有阴影在心里面。
1: 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常就会有人问我说，那怎么办？我现在都已经三十岁了，我又不能变小孩，
4: 可以补吗？
1: 可以补。所以我们在物谈的时候，就协助他去重塑他以前缺乏的一些东西，然后在智障的过程中去帮助他。那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其实人是会学习的，
5: 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些书，我们可以听听看别人的经验，那重新去学习，其实还是可以补得过来的，但只要他有一个愿意弥补的心或愿意成长的心，都还是来得及的。对，
5: 我们刚刚这一块聊到，就是当然人是要慢慢成熟了，对吧？因为我们不能永远就做一个很幼稚的人。幼稚的概念就是说他不愿意扛任何的责任，
3: 对，
5: 他也没有任何的规划，然后他的生活可能就会很白白的度过这一生。可是要成为有魅力的熟男跟熟女啊，请问各位现场有没有建议？因为其实各位的魅力是真的很足，然后也很明显，除了小小鱼跟我一样以外，
3: 我们是 C，
5: 你们都还蛮不错的。对，有没有一些对你自己的建议？甚至于来，我这里有一个熟男熟女的迷人特质，好不好？我们这一段就自我评估一下好了，好吗？来，小柔，你觉得你自己拥有哪一些是还蛮有自信的？就是你蛮确定你是一个经济稳定、情绪稳定、打扮得体、心胸宽广、见多识广、细心体贴、幽默风趣、三思而行、气质不凡、正面思考、独立自信、有责任感。你觉得你哪一项是？
3: 我觉得我两项比较弱。
5: 哪两项比较弱？
3: 气质不凡我还好。
5: 你气质很可爱啊。
3: 没气质是那种，我你可以说我很有个性，可是你说气质我真的还好，我只要一讲话就破功。
5: 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生，然后有你散发了一种很正直，可是又可爱的一个形象。
3: 那可能我对气质的
5: 定义不一样。
3: 定义不一样，我觉得就是那种羞羞气气的 ，Vivi 姐这种羞羞气气的，讲话轻轻的这种很有气质。
5: 奥黛丽赫本。
3: 对对。那独立自信，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还没有办法完全克服的。因为某部分上面，如果遇到一些我比较在意的事情，我还是很没有自信。那独立是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做很多事，
5: 真的，
3: 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我也不喜欢一个人看电影。很多人都可以耶，很多人可以一个人去旅行，可是我大概一个人超过，不到一天，我就会找个人好了。
1: 不，我也是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了，
4: 是需要办法。
1: 我不会主要去做这件事情，
3: 对，它不会是我的选项。
1: 比如像我去。我可能在内地工作，我去到很多地方都有超棒的景点，可是我都不会出门了，因为我觉得我去工作的时候我就专心做这事。但只要我老婆跟我一起，那周遭的点我都会去，因为我会觉得我一看到，比如说我们俩一起看到这个，哇，这超棒的，可以分享。你看到美丽的夕阳，看到超棒蓝天，看到什么，你可以分享。像你看到，

0: 只要我老婆跟我一起，那周遭的点我都会去，因为我会觉得我一看到，比如说我们俩一起看到这个，哇，这超棒的，嗯、可以分享。嗯、你看到美丽的夕阳，看到超棒蓝天，看到什么，你可以分享。像你看到，哎、欸，
1: 好可怜啊、哦！
2: 我也是这种，
3: 其实
2: 我也
3: 是这种，对对对，自拍，对对对，我懂。
0: 但这也 OK， 有些人就喜欢，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写了，他说一个人又如何，他就是一个人，
4: 是啊，
0: 他就一个人，那 OK， 所以只是我可能就不是那个，我做什么都，所以我是刚刚说什么呼朋引伴的，我做什么都想打篮球什么，我一定想找人
3: 热闹一点点、啊、这样，
0: 对
3: OK， 其实喜欢热闹并不代表你不成熟、
2: 嗯、对，
5: 有时候你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他可能在跟自己对话，
2: 对 OK，
5: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他喜欢跟其他人在一起，他喜欢跟别人对话，
0: 对。对，
3: 应该是说在那个状态之下他是开心的，
5: 是
2: 对，他是开心的，
3: 就是他不是说哦我要一个人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一个人，
2: 他需要充电，
3: 对对 对, 对，他需要充电，
4: 所以其实有一个重点就在于，我觉得就是你要在当下知道你在干嘛就好了，你很清楚、嗯、
5: 是，
4: 那我刚刚想到两个英文单字、哦、一个是那个幼稚，就是 childish，
3: 对，
4: 另外一个单字叫做
3: immature，
4: childlike、
3: oh, childlike，
4: 像小孩一样、
3: oh.
4: 跟孩子一样幼稚，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即便是熟男或是熟女，你进到一个熟的阶段的时候，你还是可以 childlike， 就你还是有时候表现的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单纯啊，是是，或是天真啊，或是可爱。可是 childish 就不一样，就 childish 就是你很多东西就是你就跟你就是行为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那我觉得那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我们讲熟男熟女，那个熟的定义呢，它应该是说不是 childish， 而是 childlike。就是如果他表现出了像孩子一样，
0: 对，
4: 因为我觉得有六个字啊、哦，就是一个，我觉得第一个是做决定，嗯哼，第二个是负责任，这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那我觉得这个我要特别谢谢我太太了，哦，因为她就在这六个字上面训练了、啊。因为做决定是什么？那很多人其实很难做决定，他有决，那叫什么决选择恐惧症，嗯，他因为他怕做决定，是因为他怕做了决定之后会错，
5: 他要负责任，
4: 对，会负责任，而且万一做错怎么办？
5: 对，
4: 所以我太太就是给我很大的一个空间，说你就做这个决定，就算最后是一个猪头决定，你照做，他就让你去承担那个做错决定之后你也得面对嘛，
2: 是，
4: 比如说找路找错了，或是找一家餐厅超难吃爆雷，他就跟我说，所以从这个错误当中你要怎么去学下一间餐厅就不要再爆雷、嗯、要做很多的功课，那做决定，所以你在做决定过程当中你就会学习自己变得越来越成熟，还有就是负责任，就是如果真的做错了决定，那你总不能说那是你们刚刚都讲说你们都没意见啊，你们都在讲这间好啊，那你就把责任就推给他们了，可是因为是最后决定那个要去那家的就是你嘛，所以你要面对这个你做错决定做的错误的决定，或者是你就算是犯了错，你都必须要承担那个责任，当你有这个肩膀的时候你才变得比较成熟了。感谢太太。
3: 以上都是在形容老婆，哎，好成熟的行为，恭喜你哦！
4: 就像他的 Jerry 是一样，
3: 今天的婚姻更上一层楼，不错不错。
0: 其实何荣他是因为他年轻长得其实就比较老。大家就会
4: 对啊，
0: 就是他就这个脸了。
2: 这是称赞吗？这
3: 不会啊，在哪里？我不觉得是老。
0: 以前我因为我认他很久，我以前
4: 很久了，
0: 对他很久就觉得以前就觉得他就是比我们相对起来看起来就
3: 老，就是个老灵魂的意思吗？
0: 对，
3: 讲一个老灵魂。
4: 各位，我国三就长这样。
0: 对啊，
2: 真的，
4: 国三就长。
3: 那你走进教室，人家不会说“请你敬礼，老师好”。
4: 穿制服啊，所以我妈都不会那个。
3: OK， 对，这还是穿制服。
0: 其实刚刚讲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毕卡